0: 眼的时候，大夫说这是正常衰老，可我才48呀，就像啊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样，您说我这还有救吗？
1: 怎么没救啊？但再说怎么救之前啊，我想说的是，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养生误区。很多人抗衰只靠护肤品保养这个脸蛋儿，从营养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这个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招。其实真正的抗衰是要从养护五脏六腑做起，只有从内里的气血充盈，外在它才不显老。所以像您年纪并不是很大，首先一定要控糖，因为糖会加速糖化反应，让老化来提速。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你别熬夜，熬夜损耗你的气血，每天呢闭目静养5分钟，少劳心费神。饮食呢，你要忌重油重辣，要多吃温补气血的食材。那么早上你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小米粥，它健脾固气。中午和晚上可以做一道桑葚枸杞乌骨鸡汤来吃一吃，它滋阴补气，它安神。每周呢，你按我说的吃个1次2次，就挺适合你目前的身体情况。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吃吧。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太白金星转个圈。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春饼卷卷卷。
2: 春天到了，仙仙园里好看极了。
3: 这么大的一块地方，要是能种点植物就好了。
4: 就是就是，这么光秃秃的太难看了。
5: 那我们种西瓜吧。满地都是圆滚滚的大西瓜，西瓜汁，西瓜果冻，嘿嘿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4: 不好不好，我想种一棵苹果树，树大好乘凉嘛。不好不好，我觉得应该种太阳花，而且要好多颜色的花，红色、黄色、白色、紫色，多好看呀。
5: 我觉得应该种点竹子，竹子高雅脱俗，更符合我们仙仙园的气质。
3: 不好不好，当然要种一片草地呀，绿茵茵的草地就像一块大毯子，可以野餐还可以睡觉呢。
4: 不好不好，要种太阳花，
3: 要种苹果树，
5: 种西瓜种西瓜，还是种竹子好。
2: 就这样大家吵了起来。孩子们，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0: 园长，这是什么呀？原来这是帕子舞的道具呀。
1: 好香呀！
2: 今天是立春，最适合吃春饼了。
1: 原来这叫春饼呀！
3: 我想起来了，这一期的《搜神记》里就提到春饼了呢。春饼可是上周特色美食。
2: 没错，人们会用春饼把食物卷起来，就可以吃了。
1: 原来是这样，可是卷什么吃呢？
2: 就这样，大家又吵了起来。
3: 看，《搜神记》发出的 PK 令。
4: 春饼的各种吃法大比拼，
2: 好主意，那么大家就来比一比吧。春饼到底卷什么最美味呢？
0: 好看的颜色才能有食欲呀，红萝卜、白萝卜、绿韭菜、紫茄子、黄鸡蛋，这是彩虹春饼。
1: 我的春饼当然要卷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嘿嘿，鸡蛋肉丝炒面，嘿嘿
3: 嘿，我要拿出秘密武器了。阿福，什么东西这么臭？
5: 是臭豆腐呀，一吃忘不了哦。
1: 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厉害的，我的春饼只需要加一点肉，再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3: 嘿嘿，哦，凉的，嘿，有了，哎，哈哈哈哈哈哈！
2: 现在我们来尝一尝大家做的春饼吧。
1: 哇哇哇！竟然

0: 我的炒面春饼还要美味，竟然比我的炒面春饼还要美味。
1: 呀，有香有脆，
2: 那是当然，特别制作限量版哟。
3: 这个春饼好漂亮，像我的彩色笔一样，我都舍不得吃了。
2: 这个臭豆腐春饼竟然别有一番风味，
0: 我每样都要尝一尝。
2: 我也是，我也是。
4: 好好吃，
5: 好饱呀。
6: 孩子们，现在我们来投票吧。
4: 可是每一种都很美味呀。
2: 春饼简直是美食界的全能选手，
1: 我们实在选不出来。
6: 这大概就是春饼的魔力吧。吃了春饼，大家又来到了花圃旁。
0: 其实种苹果树也不错，秋天还能吃苹果呢。
2: 不不不，西瓜也很好，还能做西瓜灯呢。
0: 其实太阳花跟我们仙仙园也很配呢，象征着阳光快乐。
1: 我觉得草地也很棒呀，搭配什么植物都可以。
3: 还是种点竹子吧，我们还能在竹子上荡秋千呢。
0: 这可怎么办？大家的建议都很不错呀。
6: 其实我们可以给花圃规划一下，种上不同的植物，
0: 这样的话一年四季都有风景了。
4: 就像春饼一样。
6: 看来春饼可以卷各种美食，花圃也可以种各种植物呢。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今天是立春，我们吃了春饼，
2: 是吃了好多好多口味的春饼，
1: 不同的食物卷在春饼里，竟然都超级美味呢。
0: 就像不同的植物种在一起，也超级漂亮。
3: 所以今天是美味又美丽的一天哦。
6: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4: 是超级贴纸。
0: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6: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4: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心。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长年味。
3: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2: 孩子们快过年喽。
4: 哇，过年有好多好吃的。
5: 过年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6: 过了年我们就长大了一岁，
7: 时间一小步，我向梦想迈进一大步，
8: 真想快点过年呀。
2: 那我们就来找一找年味吧。
1: 年味？
5: 年也有味道吗？
3: 年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
5: 我知道了，年味是新衣服的味道。
7: 过年要大扫除，所以年味是灰尘的味道。
5: 好可怕的年味。
8: 过年要写春联，所以年味一定是墨汁味。
4: 咦，黑黑的墨汁一点也不美味呀。
2: 那就我们就一起来制造美味的年味吧。
3: 美味的年味到底是什么呢？真让人期待呀。
2: 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做年糕吧。做年糕第一步，蒸糯米，请大家帮忙给大锅添柴哦。
1: 没问题。
6: 学生，快来踢球呀。
4: 嘿嘿，这么多人，我先去踢一会儿球吧。嘿嘿嘿嘿。
7: 今天是大神仙联名版搜神器的发行日呢，可是还有好久呢，我还是先去排队吧。
5: 哎呀，好漂亮的蝴蝶。蝴蝶蝴蝶别跑呀，等等我呀。
6: 其实我最近正在研究一个新的机械装置，马上回来。
3: 大家都在忙什么呢？
4: 见了。哎呀，忘了时间了。
7: 买到了买到了，终于买到了。嘿嘿。哎呀，出来这么久了呀。
5: 呀，蝴蝶蝴蝶，再跟我玩一会儿吧。呀，我们不是在蒸糯米吗？
6: 再试验一下就好了。
7: 糟糕，火要灭了。
4: 快快快快添柴。
3: 大家一起添柴，把火烧得旺极了。
5: 哇，闻到糯米的香气啦。
3: 你是谁？
2: 我是太白园长。
5: 太白园长，这个大锤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这是打年糕的锤子哟。
1: 打年糕？
3: 哎，
4: 嘿嘿，我力气大，让我来。
2: 那就辛苦你们喽。
5: 哇，糯米被锤扁了。
4: 那是当然，闹闹出马，一个顶俩。
3: 闹闹可真是个大力士呀。
4: 好累呀，我都饿了。
7: 我来我来。好无聊呀，好无聊。
8: 我来我来。
7: 啊，打年糕真有趣。

0: 师，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把年糕打好啊？
1: 这是我刚设计的自动捶打机器。
0: 哇，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2: 要是再快点就好了。
1: 没问题。
0: 东方，你真是超级无敌厉害的发明家！
3: 我们可以坐等吃年糕了。
1: 那个，其实这个机械装置还在试验阶段，性能不太稳定。
0: 我们还是先来吃点东西吧。
2: 好吃好吃，真好吃！
4: 爆米花可真香呀！
2: 我现在充满了能量。
4: 闹闹和阿福配合的可真默契。
0: 我来打拍子。
2: 哇，这样打年糕可真带劲儿！
4: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年糕终于打好了。
5: 孩子们，快来尝一尝我们亲手做的年糕吧！
0: 太白园长，做年糕打年糕可真不容易呀！
6: 幸好大家一起来帮忙啦。
2: 哇，今天的年糕特别香呢，
0: 亲手做的年糕就是非同一般。
5: 年糕年糕年年糕哦。
1: 太白园长，这就是年的味道吗？
0: 原来年味是香喷喷的，
6: 原来年味就是期盼好运。
0: 我觉得年味就是大家在一起。
2: 原来年的味道这么热闹呀。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们做年糕打年糕了，
6: 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完成的，特别美味。
1: 我们还找到了年味，
0: 原来年的味道是团团圆圆热热闹闹，还有年年糕。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8: 是年糕贴纸。
1: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8: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信。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紫云鹰。
3: 午饭时间到了。
4: 哇，真是美妙的香气，
5: 绿色和白色简直是神仙配色呀，太好看了。
6: 原来是年糕呀，软软的，糯糯的。
7: 这个绿叶子也是嫩嫩的，还有清香。
6: 太白园长，这是什么神仙美食呀？
2: 孩子们，这就是草籽炒年糕哟。
1: 草籽炒年糕，
5: 太白园长，草籽炒年糕真是色香味俱全。
7: 绿色的叶子就是草籽吗？
2: 没错没错，鲜嫩的草籽加上盛装的年糕，可是一道美食哦。
6: 太白园长，再来一碗。
4: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很想吃。
2: 虽然好吃，但也不能过量哦。而且今天准备的草籽已经用完了。
5: 那我们再也吃不到草籽炒年糕了吗？
2: 别担心，这个季节田野里有很多草籽呢。
7: 可是我们不知道草籽长什么样子。
2: 看，这是草籽的图片，大家可以去田野里采摘了。
1: 去田野，
8: 好棒！
3: 大家带着草籽的图片，高兴地来到了田野上。田野里的植物可真多呀！
5: 我们快找找草籽在哪儿。
6: 是不是这个呀？
5: 不对不对，颜色和图片不一样。
4: 这个一定是草籽。
7: 不对，叶子的形状不一样。
6: 是这个吗？
5: 叶子颜色一样，形状也一样，一定就是草籽。可是太白园长给的图片上没有紫色的小花呀。
4: 要想吃上草籽炒年糕可真不容易呀。
7: 我们再仔细找找吧。
3: 大家找呀找呀，田野里的植物简直让大家眼花缭乱。
5: 快来快来，看我发现了什么。
4: 波灵，你找到草籽了吗？
5: 我找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2: 大家都被眼前的美丽景色吸引了。
6: 好软呀，像毯子一样。
4: 好玩好玩。
6: 还有淡淡的清香，比我的小床还舒服呢。
4: 东方，这些叶子和花也能吃吗？
7: 不是的，我想把这些叶子和花带回去，做成植物标本。
4: 好厉害呀，那我也来帮忙。
7: 闹闹，轻一点轻一点，别摇坏了。
5: 阿福，这些紫色的小花多漂亮呀，我们多摘一点。
6: 我想要多摘点叶子，你看叶子的形状多好看啊。
5: 叶子上还有很特别的花纹呢。
6: 我要带这些叶子回去做叶子贴画。
5: 太期待阿福的叶子贴画了。
6: 嘿嘿，你摘的花也好漂亮呀。
5: 我要带回去，插在瓶子里，还要捣成花枝呢。紫色的羽毛发卡一定超级好看。
6: 还可以用来当做画画的颜料呢。
5: 好主意，那我们快多摘一点吧。

0: 你在挖什么呀？
1: 我在挖它们的根。
2: 根也能做成标本吗？
3: 嗯，应该可以。
0: 不是不是，这么好看的植物，我要带回家做成盆景。
1: 这个主意真不错，我也想要种一盆。
0: 那我们一起来挖吧。
3: 记得带上泥土哦。
1: 咦，娜娜不见了。
2: 我在这儿呢。
0: 娜娜，原来你喜欢漂亮的花呀。
3: 这些花也能吃吗？
2: 嘿嘿，你们看，这里有这么多蜜蜂，这些花里一定有超级多花蜜，如果做成甜甜的点心。哎呀，我饿了。
0: 哎呀，草籽炒年糕。
4: 哎呀，我们是来找草籽的。
1: 我们忘记了。
5: 田野里真是太有趣了，大家都忘了寻找草籽了，这可怎么办呢？
6: 孩子们，草籽找到了吗？
4: 园长，我们没找到草籽。
2: 看来今天吃不到草籽炒年糕了。
6: 这就是草籽呀。
0: 这是草籽吗？可是跟图片不一样呀。
6: 因为这个季节的草籽都开花了呀。
4: 想不到草籽还会开花呢。
1: 难怪我们怎么也找不到。
6: 没错没错，草籽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紫云英。
7: 紫云英。
3: 所以草籽其实就是草籽嘛，紫色的籽。
6: 大家拿出自己的花篮，草籽堆成了一座小山。
3: 太白园长，今天晚饭我们可以吃草籽炒年糕了吗？
7: 没问题。
6: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我们去田野里寻找草籽了，
2: 可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
1: 不过我们发现了一种很漂亮的植物，
4: 可以用来做标本、做贴画、做染料、做盆景、做糕点。
3: 没想到这就是草籽，原来它还有一个大名叫紫云英。
2: 我们终于吃上了美味的草籽炒年糕。
6: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7: 是草籽炒年糕贴纸。
3: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6: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7: 园长再见。

秋天，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今天呢，用一天的时间城市漫游，带你打卡沈阳三座百年老建筑。中山广场是名副其实的露天百年博物馆，完整保留近代欧式建筑群，沉淀着老奉天曾经的繁华风貌。其实很多人

印象当中的沈阳呢，是豪迈和硬朗，但是你在中山广场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优雅和美好。在中山广场的南处呢，就有一处必打卡的沈阳百年建筑辽宁宾馆，它也是沈阳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宾馆了，而且它现在的公共区域也是可以参观的。一进到辽宁宾馆呢，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优雅、历史感还有复古气息扑面而来。这个楼梯呢，也是目前保持最完好的装饰建筑之一，大决战、东方战场等多部电视剧也曾经在这里取景。辽宁宾馆有好多的物件都是百年前的原件，像这一个邮政信箱，之前郭沫若就在这里给家人邮寄过信件，历经风雨也给这座古老的建筑赋予了深刻的意义。辽宁宾馆呢，真的可以作为你沈阳旅行当中的第一站。现在咱们沿着中山广场向南走，就可以发现藏在洋楼里面的书香。沿着我们的右手边，顺着中山广场一直往前走，大概200米左右就可以抵达歌德书店。这条600米长的林荫路承包了沈阳秋天独有的欧式浪漫。歌德书店就在这里，它落户在一栋1923年建成的老洋楼之中，2016年正式改造为书店，现在每天营业至晚9点。歌德书店呢，它是一个全营销模式的书店，所以说这个里面不仅有图书，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以及咖啡和甜点。其实我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爱买冰箱贴，因为我总觉得把这个冰箱贴可可爱的小文创带回家之后，就一定得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回忆也都带回了家。一楼专门设置了文创区，有很多沈阳城市主题明信片、冰箱贴，还有手绘地图，还入驻了辽国文创专区，在书店就能够把辽宁的文创带回家。百年前的这栋老建筑摇身一变，如今变成了闹市当中的书香角落。老红砖墙体，高大复古的落地窗，秋天阳光透进来，落在书架和书页上，在老洋楼里安安静静的看书，这里就是很踏实的阅读空间。从歌德书店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要前往今天的最后一站目的地汤玉麟公馆。因为只有1公里的路程，所以说你可以步行只有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再可以感受一下沈阳的秋日美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骑行前往。说起来汤玉麟公馆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陌生啊，但是我想说，这里就是辽宁省博物馆的旧址，之前的老辽国就在这儿。走，咱现在一起进去看看。公馆建于20世纪30年代，也是东北首座城市级现代建筑。1946年，这里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馆。1949年成立东北博物馆。1959年正式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这里保留为历史旧址。现在呢，公馆里面啊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艺术展，我这一次就特别的凑巧赶上了这一期的艺术展。但是呢，这个公馆也不是常年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想要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查好一下公馆的开放状态。百年民国的老建筑，再加上当代艺术的创作，这种旧的时光和现代人的思考碰撞在一起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奇妙。我现在站在这儿呢，就非常的有感触哈。门里面就是百年的过往，门外面呢就是一条非常热闹的咖啡小巷，而这栋老建筑就位于石纬路，这条街上也有非常多漂亮的可以打卡的咖啡店。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小坐一下，去感受一下沈阳秋天的美好。你的城市，一场秋日城市漫游，读懂沈阳三座百年建筑。百年宾馆沉淀岁月风华，有藏在老洋楼里的书店，也有曾经的博物馆旧址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2: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0: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3: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5: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6: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5: 人生不能留遗憾。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嫂子，干嘛那么着急上班啊？
1: 老唐跟厂子里打了招呼，那个位置一直跟我留着呢。
0: 不去吗？
1: 人家挺热心的，怎么好推辞呢？
0: 他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1: 不能这么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
0: 未必吧。
1: 哎，志强，你觉着这件衣服花不花？我穿合适吗？
0: 不花呀，挺合适的。
1: 自从你哥走了以后啊，我就没动过这件衣服，一直压在箱子底儿了，老觉着穿着太花哨了。
0: 不花。嫂子，给你看一样东西，你看。
1: 哎，这是
0: 我给你买的衣服。
1: 哎呀，你花这钱干什么呀？我这有啊。你
0: 嫂子，你平时太节俭了。我知道你要上班了，特地到商场里给你选了一件衣服。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衣服，我就知道嫂子穿了一定好看。
1: 哎呀，你说说你。哎，这好。
0: 嫂子，试试吧。
1: 哎，好，我试试。
0: 我去上班了。
1: 试试。哎。

0: 哎呀，哎呦，老唐，
1: 米莉呀，
0: 你偷偷摸摸的，你吓我一跳。我这就好。哟，
1: 你可真漂亮啊！
0: 收拾好就走。
1: 人是衣服，马是鞍呐。你看你穿这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哎，你这往工厂一站呐，肯定打眼儿。
0: 走吧。
2: 急什么呀？再坐会儿。哎呀！哦，干嘛呢？给我拿点钱。
3: 什么钱啊？
2: 别废话，小薇的钱我还了，先用你的。<笑>
3: 哎，我说你鸡窝挪鸭窝累不累？抢什么抢啊？啊！那么大老板那么抠呢？行，就这么着。
2: 哎，你等会儿，我还有事求你呢。
3: 什么事啊？
2: 把你户口本拿来给我用。
3: 切，你倒腾服装还不够是吗？还想翻？

0: 办人口，我倒是想呢，法律不允许啊。再说了，咱是正经生意人。呵，
1: 你还正经生意人呢？别
0: 废话，要户口本干嘛？哟，
1: 放心吧啊，我又不跟你结婚。
0: 行了，现在要啊？
1: 马上，赶紧的。
0: 那行，户口顶钱了啊。
2: 你小子，
0: 走了。

0: 我颠儿颠儿的就去给你走后门。你说要揽活，我二话没说，我又颠儿颠儿的去给你走后门，活给你揽来了吗？
1: 你对我好，我心里清楚。
2: 清楚？我看你不清楚。
0: 那，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呢？
3: 哎，志强，志强，哎，志强，
4: 干嘛呀？笑什么呀？傻样的。
3: 我明人不做暗事儿，我先跟你说一声啊，我妈呀，打算给我和宝珠提亲了。
4: 真的？好事儿啊。
3: 走。哎，那你到时候可别说我横刀夺爱啊。
4: 去你的！你爱跟谁好跟谁好，
2: 你也得给我点甜头啊。你不能让我这个光棍白忙活一场吧？
1: 那要是这样，这工作我不要了。
0: 我说你这个人，哎呀，谁说不要这工作了？我的心思你也明白。那你说慧兰，咱们两个在一块生活不好吗？
1: 这事儿我没有想过。
0: 那你现在想也不迟。
1: 不用想，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说慧兰，你别那么死心眼好不好？不管怎么说，我老唐也是个未婚的。
1: 不想说这个。
0: 那我想说这事儿，我怎么都
5: 别拿来转手。
1: 我说老唐，你真是的。我现在就明确跟你讲啊，你要是拿这个事情来要我报答，我就不要这份工作了。你说我对你平时都挺客气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干嘛？你真是得寸进尺！
0: 你出来，
1: 跑到家里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哎，你关什么门啊？
0: 不是，你喊，你听我说，我跟你说，我也是一片好心，对不对？你说你拉着好几个孩子，
5: 我哎呀，你别跟我说话，
0: 你家跟我有什么
5: 关系？
6: 刘德回来了，
7: 你个老东西，你站住！你想干什么？
1: 站住！
0: 哎呀，我就是稀罕你嫂子，
7: 你个老流氓，你还稀罕？你让我让你稀罕，我让你稀罕！你个老流氓！哎呀，大叔，回来！
1: 站住！哎呀
7: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哎呀！啊！你以为我怕你啊？哎呀！
8: 哎呦！老唐，你这怎么了？
0: 不知道。哟，你以为我怕你？
8: 哦呦，这一身坨是怎么了？哎呀呀！
0: 哎呦！我操！我老疼死我了！啊！
8: 那你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叫老唐。哎
8: 呦，你看你这个小狐狸娜儿，你怎么了啊？
1: 这都怪我。我太轻信他了，他说给我找了个工作。
4: 你放心，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1: 回屋吧，啊，走。
9: 李婶，忙啥去了？哎呀，
10: 提不成，
9: 咋了？
10: 哎，你说老唐这个人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又跑到慧莲家去了。哎，
9: 跑慧莲家咋了？
10: 咋了？你说咋了？你自己想不成？
9: 真是的！哎呦，哎，那慧莲没吃亏吧？
10: 志强回来了，
9: 啊，那吃不了亏了。老唐能活着出来就不错。
1: 志强，
4: 我捎你段路吧。
1: 不用，我走过去就走。
4: 顺路。
1: 不用了，走吧。
4: 上来吧。
1: 哎呀，再管了，就快走吧。
4: 我走了。

0: 这李婶怎么什么话都传呢？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我跟你说呀，那个尔世强啊，他不是个东西，简直就是个土匪。那天我是去找慧兰上班的，我们什么都没干呢，他可倒好，哐下就一拳，拿大石头哐嚓下就砸下来。亏了我躲得快，要不那脑瓜子给砸稀碎呀、啊！
1: 你花瞎子，你把我玻璃给我砸碎了！我告诉你，我可跟你没完。
0: 他们叔嫂之间眉来眼去的，你当我没看着啊？
1: 我咋听说是你对人家慧兰动手动脚，人才打的你耳朵强？
0: 造谣！
1: 不是，你买东西吗？
0: 不买就不能来啊？这你家呀？真是的。沉睡八年，
2: 不是妈，他这么说可是要烂舌头的。
1: 哎呀，让他说呗，我又没信。
2: 太恶心了，这种人自己就是个老色鬼，还诬陷别人。
1: 行了啊，不关你的事儿。
2: 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他诬陷的是志强，那就不行。
3: 我跟你说，闺女说的对，那个老唐啊，他就是个花痴。
1: 要我说呀，这事儿也没一定。你说老唐他没事儿造这种谣有什么意思啊？
2: 他就是诬陷呀。
1: 老话说了，无风不起浪。
2: 你真看不明白呀？他明摆着就是无事生非。
1: 我说郑宝珠，妈说一句你接一句，说一句接一句，句句都像耳朵强，你当我听不出来啊？差不多行了啊。
2: 你差不多行了啊。老唐造谣生事，你别跟着当帮凶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你说我什么意思呀？哎，我怎么发现你一点立场都没有了呀？这条街谁不知道老唐是个什么东西啊？他对大嫂做的那些龌龊事儿，就跟那秃子头上虱子似的，明摆着的，自己让人打了还诬陷别人，太恶心了。
3: 牛半兰，你离他远点啊！
1: 你说你们爷儿俩啊，这一唱一和的，成心气我呢，是不是啊？啊，这说别人家事儿呢，你看你们俩激动的冲我来了，怎么回事？这是、哎？
3: 我们一唱一和是闺女和她爹，那你和老唐一唱一和，那叫哪门子事儿呢？
1: 哎，说什么呢？我跟老唐，
2: 对，你就
1: 我什么时候跟老唐了？
2: 我们是一唱一和，你跟
1: 你们俩这说什么呢？
2: 回事啊？怎么你就跟老唐一唱一和？
1: 反了你俩了，是不是？
4: 这怎么真是的？
1: 你俩站住！你俩给我站住！
5: 小城故事多呀，你这么看着我欠你钱呢？这是
2: 你干的好事儿。
5: 你说的什么我咋听不明白呢？
2: 你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是你造的谣？
5: 我造什么谣了？真有意思。
2: 你心里清楚。
0: 我说你这丫头啊，有什么话呀你就说出来，你别掖着藏着的，是不是？哼，你要好意思说出来，我就好意思跟你理论理论。
2: 我有什么好跟你理论的呀？啊，你诬陷别人了，你还有理了？
0: 我诬陷谁了？
2: 你自己知道。
0: 我说志强给你什么好处了啊？你这么护着他，跟他冲锋陷阵的。哼，这小叔子和嫂子的事儿啊，你要是不明白，回家去问问你妈。
2: 你少提我妈。
0: 不敢问了吧？你妈这个人呢？
2: 你是说我妈造的谣？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哎，你干什么？
2: 太让我恶心了你！你明明是你满大街的造谣，你不承认，还诬陷别人，要不要脸了？
0: 哎，你怎么骂人呢？
2: 就骂你了，怎么了？不要脸，你不要脸！
0: 可不。
2: 你再给我说一
0: 句！哎，我说你干什么？那你骂我半天了，我骂你一句都不行啊！
2: 一句也不行！
0: 哎，你这么大姑娘，哎，我说你这么大姑娘咋这么不客气？来人！哎，干什么？快来！
6: 哎，
0: 少叔，
6: 哎，少叔，
0: 哎呀，
6: 少叔，怎么了？少叔，请问欺负姑娘啊？
2: 混蛋！
0: 你母狼，
6: 少说两句吧你！
0: 不是，那你说她这么大姑娘就在这撒野？
6: 哎呀，行了，老唐，
0: 那她张口就骂人呢？
6: 我想老唐，
7: 别说了，
6: 好了，
8: 你干嘛了？
0: 啊，没你事儿，你溜达去。
2: 你少胡扯，满嘴喷粪的东西，有本事你当面说呀！啊，背后戳着事儿，算什么男人？
0: 不是我跟他说得着吗？
8: 老朱，老唐是不是欺负你了？
2: 是。

0: 死我了！你说人家像个鬼似的，你这动静都没有，你咋没上班呢？今天？
1: 瞧瞧，工伤休息。
0: 工伤？哼，耳之强打的吧。

0: 你怎么瞎说呢你？哟，长本事了是吧？
1: 不是，哎，我说老志强，
0: 哎，你怎么打人？打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 过人一掷。
1: 嫂子，嫂子。
2: 二叔，我妈没回来呢。
1: 行，你帮我把这个洗了，我接你妈去。
2: 行。

0: 同志，你等谁呀、啊？
1: 我找这个刘慧兰。哦，
0: 你找刘慧兰，她出去拉材料了。
1: 拉材料？什么车？啊、
0: 板车呀，我们这些临时工，人家不会给派大车的。哎、
1: 什么地方？
0: 出了城了，得走四五里。啊，在城北啊。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我一个人能行，
1: 没事儿，一起，我们一起。

0: 志刚，这是你弟啊。啊，
1: 怎么样，我们俩像不像？
0: 像，太像了，就是小点儿。
1: 他比我小一轮呢。志强，叫嫂子。
2: 嫂子，
0: 看你。
1: 啊，对了，那个跟爹妈已经商量过了，日子也定了，9月初6，行不？
0: 行，随你。
1: 啊，还有啊，那个成亲要做的衣服料子已经裁完了。回头你去我家一趟，找个裁缝给你量量尺寸。
0: 那我后天去，我先去队部开个会。啊，那我先走。
1: 好，那个，哎，跟嫂子说再见。
2: 嫂子，再见。
0: 再见。哎，那我走了。
1: 去吧，去吧。哎，志强。哦。你嫂子好不好？
2: 好。哥，你为什么结婚啊？
1: 你太小，我说了你也不懂。
2: 我长大也要结婚。
1: 好啊，哎，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哥给你找。
2: 就嫂子那样的。
1: 行啊，那就找个嫂子那样的。走。

0: 谁？
1: 二叔，二叔，我妈发烧了。
2: 等等啊！怎么样了？
3: 二叔，我妈烧得厉害呢。
2: 咱们上医院去吧。
3: 不要。
2: 你看你烧成这样了，咱们赶紧走。
3: 哎呀，我都常住医院了，不去。
2: 你妈吃药了吗？
3: 吃过了。志强，我没事儿，就是昨晚上淋了点雨，烧了点凉，一会儿就好了。
2: 行，那你就歇着吧。尔东、尔夏，你们上学去吧，吃点东西去。去吧。哎，等等。
4: 妈，没事吗？
2: 拿着，买点东西吃。去吧。
3: 嗯。
2: 嫂子，你要是难受，你就告诉我。昨天晚上，谁让你干的那活？
3: 这一切干什么呀？
2: 没事儿，你告诉我啊。
3: 老唐，
2: 我就知道是他，太坏了他。咱不干了，我找他去。
3: 哎呀，志强，你可千万别跟人动手啊！不干就不干了，工作我们再找。跟老唐这样的人较真不值得。你让嫂子省省心啊。
2: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阿秋，照顾好妈妈。
5: 妈，
6: 你跑这干嘛来了？你不上班呢？你今天，
5: 你必须告诉我，你参没参与？
6: 哎，你这孩子没头没脑的，我参与什么？
5: 造谣，造志强和大嫂的谣。
6: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跟尔家今世无缘。
5: 你小点声吧你。
6: 前世无缘，今世无仇的，我参与这种无聊事儿，我吃饱撑的，我吃错药了我。
5: 老汤说有你，

0: 你这个开千刀的，真是！他在哪儿呢？行了，你长点心眼儿吧。我看你，你可是丫头，你，哇！呀，
1: 吐呢！
2: 哎呀，李婶来了，
0: 进屋，我跟你说事儿。
1: 我还没叠被呢。
0: 坏话一条街，是你传的？哎呦，
2: 冤枉啊！你不用喊冤，没用的。看你这大清早来了，就这样。哎呀妈呀！
0: 我今天必须和你好好的谈一谈。老唐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最讲原则的。谁是谁非我分得清。
1: 这么造谣重伤一个人，你居心何在？
0: 我没有啊。你没有？啊？那行，我去找牛拜兰。真是，你就别再滋事儿了。我滋事儿？我这是按政策办事儿。我今天到你家来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来警告你。 别再没事找事儿，破坏安定团结啊！
1: 你要是听不进去呢，那行，以后啊，咱们就公事公办，我再不会看你丁点情面。你应该知道的，诬陷别人也是会判刑的。
2: 就求李婶高抬贵手了。
0: 我没给过你面子吗？
1: 给过，给过，给过。
0: 记住，别拿我这个居委会主任当摆设。
2: 你别不爱听啊！我说的那都是实情。
0: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啊！一天到晚的嚼人舌根子，你也不怕烂舌头吗？
2: 你看你这什么叫烂舌头呢？他们叔嫂那事儿，那是我编出来的，他满大街都知道啊。
0: 满大街知道也是你造谣啊！
2: 你看你说我造谣，你闺女呢也说我造谣，你娘俩怎么一个鼻孔出气儿呢？
0: 老唐，
2: 嗯，
0: 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2: 是什么？
3: 你就是一堆臭狗屎，谁沾上谁倒霉。
2: 满人座，
3: 真是，
4: 给错，哎，给你吐我！你恩罪八年，
3: 什么人呢？真是的，
4: 妈，
3: 哎呀，
4: 哎，哭什么呀？怎么了？
3: 妈，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二叔不清不白的？
4: 哎呀，你这闺女胡说什么呢？
3: 外面人一条街都在说，你没听见呀？
4: 说什么呀？
3: 说你跟二叔不清不白的。
4: 谁说的？
3: 就那老头。
4: 哎呀，你听他的，走，
3: 我怎么会
4: 胡说？

0: 让老唐，你又闯祸了！你这闯祸了你！哎呦，赶紧送医院呐！志强，老唐，来人呐！来人呐！那啊，
1: 老唐，你看，大夫也说了，片子也照了，没什么事儿啊，这样挺好的。
2: 啊，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还非死人不可呀！哎呀，成天见园子，这时候咋不见园子呢？哎呀，
3: 大夫都说没事了，不是？哎呀，那我去交医疗费啊！
1: 啊，你要去交医疗费就算完事了。我跟你说，你家那小叔子可他妈不是东西了，无法无天，这次我非好好张罗他不可。
3: 老唐，这志强打人是不对，我都替他赔过不是了，就是
1: 赔不是就完了？我跟你说，这次我心脏、老脏一块算。 我非把他弄到大牢里，让他蹲几年！哎呦，哎呀！来人呐！
0: 哎呀，好了，好了，
1: 啊！
0: 你走走那么远了，你看，
1: 装！
0: 哎呀，你等我，一会儿你让我走都快。
4: 我二叔又打人了，被关进了派出所。

0: 我不知道二叔为什么要揍老唐，但我可以隐隐地感到发生的事与二叔和我妈有关。
1: 尔东，
2: 黑姨，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二叔呢？
2: 我二叔被关进派出所了。
1: 啊，那你妈妈呢？
2: 我妈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2: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5: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4: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

0: 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
1: 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3: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

0: 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

0: 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
1: 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3: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

0: 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3: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3: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7: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8: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洪所长，您就高抬贵手，尔志强打人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啊，什么原因把人打成那样？
0: 那您可以去调查嘛。不过我觉得这不怪尔志强，老唐他满街的造谣生事，他把尔志强给惹急了。
1: 黑丽丽，说话不能乱讲啊。
0: 洪所长，我您都不相信了？
1: 这是个案子。
0: 我知道是案子呀，打人您当然要管了。可这老唐他不是受的轻伤，这医院也有证明不是？再说了，您得伸张正义呀，您不分青红皂白把人给关了，这坏人不就高兴了吗？
1: 谁是坏人呢？老唐啊？
0: 那他不是什么好人。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这满大街街坊都这么说，您不信您去问问。
1: 恐怕没那么简单，尔志强是有前科的，他打人这是重犯，性质是严重的。
0: 这不管初犯重犯的，咱也得分个子丑寅卯不是？
2: 洪处长，我去一下值班室。
1: 哦，去。
3: 丽丽，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0: 那洪所长，您说这事儿，
1: 如果老唐松口，这事儿还有的商量。他要是咬死了，且不说判罚15天拘留，这是少不了的。
0: 所长，您的意思是？
1: 老唐啊，还得他说话。他要是不说话，这人我没法放。
0: 得了，我明白了，那不打扰您了，谢谢您耽误这么半天。哎，那我走了啊。
1: 好。
0: 哎，
4: 这可怎么办呢？这事儿，
5: 大嫂你别着急，要我看啊，

0: 志强他没事儿。
1: 哎呀，志强，你说说，就怕他闯祸，他偏偏就闯祸。
0: 这老唐啊，他该打。那屎盆子、尿盆子都扣咱头上了，那不打他打谁啊？
1: 那倒是痛快了，可老唐他抓着不放啊。
0: 大嫂，我有办法让老唐松口。
1: 你能行？嗯，
0: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哎呀，那谢谢你了，丽丽，谢谢你了啊，丽丽。
2: 没事，大嫂，我就去办去。
1: 哎呀，你慢走啊。
3: 老唐，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4: 算了？凭什么算了？
3: 哎呀，人家大夫都说了，你养两天就好了，连针都没缝。
4: 说什么呢？啊，非整死人不可呀。
3: 哎呀嘞，你看我这不是跟你说事儿吗？都是一条街的邻居，大家都别那么较真儿了啊。
4: 哎呀，我说李婶儿啊，你这会儿跟我讲原则了啊？你成天跟我讲原则，那怎么轮到尔家了，你这个大主任就不讲原则了呢？
3: 照你这么说，非得一棍子打死。
4: 我就是不吐这个口，我一定要判他个十年八年的。
3: 那人关上也不能随便乱判，是不是？人也得调查取证的。
4: 你就是证人，那天在门口啊，你全都看见了。
3: 老唐，你这个人太不地道了。
4: 我怎么不地道了？
3: 哎呀，哦，轮到你的头上了，你就希望别人高抬贵手，事关别人的事儿了，你就揪住不放啊！哎呀，
4: 我迷糊，你这还
3: 你就装吧你，你这是损人利己，知道不？
4: 又给我上纲上线了。
3: 我这是给你讲原则。
4: 哎呀妈呀，又来原则了。
5: 唐叔，
4: 啊，
5: 唐叔，
4: 哎，哟，你们俩来了。
6: 哟，伤得不轻啊。
5: 我们哥俩来看看你啊。
4: 没什么事儿。
6: 唐叔，
7: 真没事儿啊。
4: 哎呀妈呀，哎呀，李婶，你快让咱俩出去。哎，你倒怕你们了。
5: 就是嘛，是不是？
3: 哎，无法无天了，是不是？啊，再不走，我报公安。
7: 妈，你六亲不认啊你？
3: 对，不认。走。
8: 老唐。
4: 哎呀，还丽丽来了，来来来，快进屋来，进来，进来，
8: 不了不了不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4: 是，要不喝一杯？
8: 喝一杯。
4: 哎，好嘞。哎呀，来来来来，你用这个。又有人，
8: 你看看这菜这全的。
4: 哎呀，喝点闷酒呗。
8: 得，来干。
4: 干。哎呀，这家伙忒爽快了。我说丽丽啊，
8: 嗯，
4: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有事儿啊？
0: 求情呗。
4: 求情？
0: 你就说句话。放了志强，都是街里街坊的。我看这尔家呀，日子过得不容易。这志强又闯了祸，心里怪不落忍的。这不，想讨你个人情。
4: 这就是你来的目的？
0: 老唐，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我吧？
4: 哎呀，这尔志强的面子也太大了，连你都惊动了。
0: 怎么样，给不给？老唐啊，老话说哈，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事儿说白了，也就是你占了点理。这志强追上门打你，是他不对。
4: 何止不对呀，他想整死我。

0: 那他不会没有原因吧？志强为啥要整死你啊？嗯，要不是你满大街煽阴风点鬼火的说人家坏话，那志强能平白无故的打你啊？哼，大嫂心善，没追究你。你倒以为自己抓了个小把柄，你还有理了是吧？我告诉你，老唐，别动了众怒。要是真把大伙都惹急了，到时候你要让我来讨这个人情，我还不来了呢。话我说完了，自己好好想想。
1: 哎，别，哎，别，丽丽，
2: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0: 去派出所找所长说个情吧。老唐啊，这事儿啊你得赶紧办，这尔志强关不了两天的，他这人什么样你比我清楚，要不等他出来了，你觉得耍二杆子你是个儿吗？

0: 去还是不去？
1: 我去，行了吧？
0: 这就对了，走了。

0: 齐翔，我上班去了啊！你别去了，我都已经给你辞了。
1: 老唐来道过歉了，说这班还能上。
0: 听他的，我这不是着急吗？能挣一点就是一点啊！哎，我给你买的衣服你怎么没穿啊？
1: 我穿这个挺好的呀。
0: 等会儿啊。
2: 换上吧。哎呀，不用了。听我的，换上吧。哎呦，
1: 志强，别这样。
0: 我没开玩笑，
1: 志强，
0: 你把它脱了。
1: 哎呀，你别这样，你脱了吧。哎呀，宝珠，宝珠，宝珠。哎，
2: 大嫂，我没看走眼吧？哎呀，
1: 志强他胡闹啊。
3: 我想你也不是那样的人，老唐造的谣你都听见了，这要让他撞上了，你还洗得清吗？哎呀，
1: 幸亏是你，我也糊涂了。哎，志强，这，哎，宝珠，
3: 这姓唐的小子就这么说的，他妹也太卑鄙了，他这样说一定是有目的的。
0: 他就是这么缺德，那就应该这么收拾他。师傅，我现在也迷茫了。你怎么又迷茫了？
3: 我把你当大哥，我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行，哎，那你来把他弄了啊。走，出去说。 说吧，我都不知道咋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0: 我是个穷光蛋，我拼了命的赚钱养家糊口，为的是啥？就是想。

跟嫂子一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我保护嫂子，不让别人欺负她，那是天经地义的。可老唐拿这事儿做文章，弄得有些人吧，现在就信了。这谣言一传开，我也觉得不一样了。以前看着大嫂就是嫂子，人说。

0: 起疯长，越想把它铲除吧，反倒长得更快，像疯了一样。
1: 志强，哎，你说这些是真的？我能骗我自己吗？不，志强，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啊。可是我觉得吧，你跟你嫂子那就是一种同情。 这同情不能代替感情，知道吗？我明白，你是怕你嫂子吃苦，怕她遭罪，怕孩子们遭罪，是不是？可那也不能这样啊！你说这成什么了？那你不就是想封住老唐的嘴吗？可是这嘴能封得住吗？人嘴两扇皮呀，他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么做？那不就是有目的吗？你要再这样做了，不就让他得逞了吗？
0: 千万不能冲动，啊！是，我承认，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个笑话，可我不这么看啊！我娶了嫂子，那孩子们有了爸爸，嫂子后半辈子也有了着落，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怎么了？小叔子就不能跟嫂子在一起？我不是说你嫂子不好，我是说不合适。
1: 不是，
0: 有啥不合适的？我嫂子咋了？她咋就不能得到幸福呢？
1: 他能得到幸福，可是他不能得到你的幸福。你刚才也说了啊，老嫂如母，那你说你这成什么了？这个，我问你，你有这想法，你跟你嫂子说过吗？你嫂子知道吗？
2: 不知道。
1: 这不就得了吗？你这是一厢情愿，心血来潮。行行，不说了。

0: 哎，我说你们大伙知不知道，这条街上啊，可出了一个大新闻呐！
1: 啥事儿啊？
0: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哎呀，
0: 那老尔家叔嫂那就没法提了。我就跟你说，
3: 老唐啊，你说你自己一个流氓，您还说别人不干净啊？
0: 我流氓？放出来那小子才是流氓呢，真有意思。
3: 老唐，你再说一句，我让你死了找不着棺材，你信不信？
4: 哎呀，这又嚷嚷什么呀？啊，你们这嚷嚷什么？
5: 李婶，你听他刚才说什么？你
0: 说什么？我是说呀，老尔家那叔嫂黏糊的都说不出口。
3: 老唐，跟你说，赵阳是这样，
0: 他们叔嫂黏糊那个。
4: 老唐，嗯，你少满嘴喷粪啊！
0: 我满嘴喷饭，哎，你们问问大伙儿是不是？你要有本事的，那你就去问问尔志强。哎，你敢不敢问？咱俩搭伙，你去问问他，你问问他有没有这事儿。你有本事，
4: 你别拽我，少造谣！
0: 你
4: 下来，
0: 去问问尔志强有没有这事儿。你拽我有什么？你看有。
6: 哎，老唐，
3: 志强，
6: 你不是问我吗？我回答了，有。
4: 志强，你瞎说什么呀？
6: 别拉我！今天当大伙的面，我把话挑明了。我是要娶我嫂子，
3: 你，
6: 我是要跟我嫂子好。哎呦，怎么了？
4: 志强，老唐，
6: 你说我什么？
4: 你说什么呀？你看你爸，你看看你这个人，
6: 什么呢？
4: 你看
6: 说什么？
4: 志强，你把话收回去。
6: 收什么收？不收。
0: 哎哎，你们大伙看看，哎，你们大伙看看。
7: 什么呀？
6: 没听见？没听见？
8: 谁是走的？
6: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8: 哎呀，
6: 别让大伙听话了，
8: 好了，
6: 别说了。
9: 别说
6: 听话了
9: 啊！
4: 行了，
9: 你说，
4: 别说，别说，
9: 嘴上积点德。
6: 咱别说听话了
9: 啊！
4: 行
9: 了，
4: 行
6: 了，
4: 行
6: 了，行了，行了，
4: 行
6: 了，行了，行了，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6: 了，行了，行
4: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10: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6: 了，行了，行了，行了，
10: 你带着给我滚！
6: 哎，别拉我，别拉我，我老实待着，坐好了。
10: 我说你小子这次玩笑开大了吧？
6: 就是，这一条街的人可都看着呢。我就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
10: 老唐打我嫂子主意，谁不知道？你不知道吗？
6: 你不知道吗？那好。我娶了我嫂子，谁敢说？谁说我打断她腿？
10: 你这就是在赌气。

0: 我赌什么气啊！啊，二师兄，这么大的事你张口就抡出来，这不叫赌气？你没看大嫂气成什么样了？你这叫不负责任！
1: 谁不负责任？你。好，既然话已经说成这样了，我再说一句。
2: 我耳之强，说到做到，而且负责任。我的个天哪！这是演的哪一出啊？哎，你看出来了吗？
3: 我也糊涂着呢。

0: 嫂子，坐吧。哎，嫂子跟你商量点事儿。你说吧。我想带孩子回乡下去，明天就走。
1: 这是为哪一处？为哪一处？乡下还有两间房子，是我爹留下来的，住在那儿清静，孩子们也有学上。不行，我不答应。要是非得这么做。 要这个家还干嘛？谁也不要了。你要真是嫌弃我，不愿意让我待在这儿，那你告诉我，你把孩子都带到乡下，你想过没有？
0: 我不带他们走，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吗？怎么就不能待下去了？志强，嫂子，我也要自尊，我也要活人。就因为我说过几句话，你就不能活人了？活不了。
2: 行不行啊？我凑什么热闹了？
3: 妈妈，你呢？
2: 我告诉你，就你们这一伙人给闹的。
3: 谁谁一伙啊？
2: 你跟老唐，你们搅是非，把贾玲给搅成真的了。
3: 怪我头上了还？
2: 本来就是嘛，啊，老唐那什么人你最清楚了啊？他造谣为什么拉上你啊？不就因为你犯糊涂黑白不分吗你？
3: 老唐跟你说的？
2: 对，他就这么说的。
3: 我找老唐去。
2: 哎，
3: 行了行了，相信这俩好不好？
2: 爸，你别拦着，你让他去。
3: 你闭嘴。
2: 人家家的事儿，瞧你们娘俩！
3: 我不能背着黑锅呀！我
2: 那老唐不地道，你也顺杆爬呀！
3: 我顺杆爬？行了，
2: 二志强又跟他大嫂清清白白的，黑能往他脸上磨？啊，你这是自个儿作的！
3: 你看，你看你，原形毕露了吧你？
2: 什么叫原形毕露啊？那二志强当着大家伙说的，不是你还看不明白呀？你把人给逼急了，谁都给这么说，
3: 气死了！
2: 你这还怨我头上了，真是。

0: 我是真心的，志强，你听我说，在这个家里，我永远就是嫂子。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嫂子了，我在老二家待着还干什么？
1: 我娶了你还是老二家的人？闭嘴！
0: 你再胡说，我马上就走。没想到你混到这份上，老唐造谣，你帮他火上浇油，你让别人怎么看呢？你让我这脸往哪放？

0: 我那还不是怕你受委屈吗？我的委屈不是老唐给的，是你给的。你要想堵老唐的嘴，那你也得先问问我呀，问问我愿意不愿意。你问都不问一句，你就出去放炮了，主意也太大了。
1: 是主意的，我是没跟你商量，我是堵老唐的嘴。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你活在别人的舌头底下。我今天特意借这个机会，我把这事儿挑明了，可我没想到会伤害到你。 故意的。如果你觉得没面子，你觉得不解气，你打我骂我都行。再有一点，你不能离开这个家。 这个家没了你，就彻底没了。

0: 嫂子，我求你了，留下来吧。
1: 你要是能动点念想，我可以不走。你能答应嫂子吗？
0: 不能。
1: 那我就走了。

0: 们今天要考试。
1: 好好考，赶紧吃饭。
2: 二叔，我也想去上学。
1: 等你养好了病，二叔带你去上学，好吗？
2: 我怕辣的课太多。
1: 不会的，求聪明啊！乖，吃饭。
3: 豆浆来了。
1: 哎，来，我来拿。别烫着了，别烫着了。没事吧？来，赶紧吃饭。
3: 我就知道不是空穴来风。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

0: 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

0: 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你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啊。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

0: 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4: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5: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7: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啊。
11: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

0: 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2: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0: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2: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3: 别多管闲事儿，

0: 你二叔呢？
1: 你总问他干啥呀？
0: 你吃枪药了？
1: 我不知道。
0: 切切。
2: 你都听到了吧？
3: 孩子的话别当真。
2: 他说的没错，不是空穴来风，是我心里刮起来的风。我承认，昨天我太冲动了，伤着你了，是我不对。可你也不问问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3: 我不用问。
2: 我就想，与其让别人说三道四，让孩子在那瞎猜，不如咱们俩名正言顺的看他们在说什么。

0: 不成。
1: 为什么？
0: 志强，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1: 怎么就不能说了？
0: 我说不能就不能。
1: 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0: 没有理由，就是不能。
1: 我愿意跟你好，天经地义。
0: 你不怕乱，我怕。
1: 我知道你怕什么，可孩子们都会长大，他们将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该为自己想想。
0: 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好吗？

0: 你到底还是说了是吧？说了，说了反而更乱。那明摆着的，你嫂子是不是很生气啊？是，说是要带孩子去乡下。你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冷静一点呢？
1: 家里刚刚消停没几天，
0: 行了，别想这些事儿了啊，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说。
1: 我带了油。

0: 儿志强啊，你这是喝闷酒啊？
1: 烦。
0: 还是因为那事儿啊？你个大男人，跟这种小人计较划不来的。人呢，分三六九等，你跟他不是一个等级。
1: 我是哪一等啊？
0: 你，纯爷们儿。
1: 我算什么纯爷们儿啊？
0: 你还不算纯爷们儿，你那一声吼把整个街都给震塌了。
1: 吓着你们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付老唐这种人，你用这个方法不高级。你真的打算娶大嫂？哼，我看不会，虚张声势罢了。
1: 我是虚张声势的人吗？那还算爷们儿吗？
0: 怎么不能虚张声势了？这架吵完了，又不会有人逼着你，哈？
1: 我告诉你，我就不是口是心非的人。
0: 你当真？
1: 当真。
0: 哼，我可得离你远点
1: 儿。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
0: 我见过再多的世面，也没见过像你这么可怕的。

0: 我是你什么人啊？啊，我是你老婆还是你情人啊？轮得着你管我？
1: 我就管你了，回家去。
0: 郝志强，你别自讨没趣了啊！我跟你有屁关系？你身边女人不是多的是吗？啊，左一个右一个，唯独我在你眼里不是女人。

0: 把烟掐了！不用你管！把烟掐了！你干嘛呀？把烟给我！你干嘛呀？给我！干嘛呀？你打！你打！今天你不打你不是人！别二百五你！二志强，我恨死你了！
1: 哎，志强，
0: 志强，找你说个事儿。
1: 铁蛋，
0: 什么事儿？
1: 想不想打牌？你想不想？
2: 志强，去不去？走，去顺子家。哎，九饼，哎，我说，就志强一块来玩呗。
1: 叫他干嘛？
3: 宝珠，志强可是我们哥们儿啊！我不是哥们儿啊，不叫他。就是，那志强一来，我们宝珠不就没得玩了？那不行，
0: 拍板。
2: 哎哎哎，不好意思啊，糊了。
3: 炸糊吧？
2: 什么炸糊啊？我这碰糊了，
1: 炸糊了。啊。
0: 没故意吗？志强啊，最近遇到事儿挺多的，咱叫他过来一起散散心啊。他自找的。
2: 不是宝叔，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你跟志强有仇啊？仇人似的。他惹着我了。哎，宝叔。
3: 你一会儿骂老唐护着志强啊，一会儿又说志强惹着你了，这依我看呀，这事儿压根儿跟你八竿子都打不着。你没看出来呀？他中魔怔了。那你就带他上医院呐，你带他看大夫去呀。
1: 我算哪根葱啊？
3: 宝珠，那平日里你粘志强粘的可紧着呢，我们哥几个你瞧都不瞧一眼。
1: 往后不会了，你们几个谁敢带我走？谁敢？谁敢？谁敢带我走，我跟谁。
3: 我呀，你敢带我走啊？那有什么不敢的呀？你太小看我了。
1: 好，不玩了，走，咱俩压马路去。
3: 哎，咱俩不能光压马路啊，咱俩得。
1: 谈恋爱呀！你知道什么叫谈恋爱呀？处对象呗。你不敢了？那有什么不敢的呀？
0: 哎，宝珠，人铁蛋可是认真的，你别闹。
1: 我也没开玩笑啊。铁蛋，走。
4: 哟，不玩了？
2: 不是动真格的，
3: 哥几个，
4: 走了啊。
3: 不是，哎哎，那我们俩干嘛呀？哦，咪咪咪，你笑的甜蜜蜜。哎，
1: 大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哎，
3: 别撒开呀！
1: 你别拉，
3: 这挺得劲儿的。
1: 行了，你。
3: 那谈恋爱那就得挎着手走。
1: 哎呦，你真傻，假傻。
3: 真的，这样挺舒服的，走走走，你累了，这啊。
1: 慧兰，李婶来了。哟，你没去上班啊？我中午休息，把这点袋子我炸完。哎呀，慧兰，我耽误你一会儿功夫啊。没事，坐啊。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还是给铁蛋提亲的事儿。你说这啊，来来回回的说了多少回了，还是没有提成。
5: 不是说不

0: 说了吗？我看又有门儿。他俩好上了？
1: 对呀，我亲眼看见的。昨天晚上挽着手压马路了。哎，
0: 那都这么着了还用提亲吗？
1: 怎么不用呢？就那牛板蓝不提能行？
0: 好，那我现在就去。
1: 那麻烦你了啊。
0: 好
1: 了啊，
2: 来来来呀，牛姐。
3: 哎呀，慧兰来了。哎，
0: 宝珠还没回来呢。
3: 哎呦，这丫头这两天呢总是回来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年轻人爱玩。
3: 我呀就怕她去跳那个什么啊。对了，那个交谊舞，你说再认识些不三不四的人。
0: 宝珠她不会的。
3: 嗯，你可不知道我那丫头疯着呢。慧兰有事儿啊？
0: 也是宝珠的事儿啊。我呀就想来牵个线儿。
3: 是给你家志强吗？
0: 牛姐你别误会，不是志强，是铁蛋儿。
3: 哦，哎，我没说志强不好。李婶托你来的？
0: 他就想问问你的意思。
3: 啊，嗨，我能有啥意思？这闺女大了总得嫁出去不是？可你说我们家宝珠这脾气，我怕跟他一提，你说他得炸了庙。哎呦，慧兰呐，我都愁死了。
0: 那要不你先问问宝珠啊，要是愿意啊就让他俩先接触着，要是不愿意呢就回个话。
3: 哎，行行行。哎，慧兰你屋里坐呀。
2: 不了，我要上班去了啊。
3: 哦，
2: 我走了。
3: 好好好好好。
4: 嫂子来了。
2: 哎，
4: 坐会儿吧。
2: 不坐了，我走了走了
3: 走了。慧兰。
2: 哎哎，
4: 走了。
3: 你知道尔志强大嫂干什么来了吗？
4: 我哪知道啊，送请帖来了，
3: 给你提亲来了。
4: 给我提亲
3: 啊？怎么了？
4: 是尔志强啊。
3: 什么尔志强啊？是铁蛋儿。
4: 铁蛋儿？
3: 嗯，怎么了？
4: 我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
4: 行了，算明白了。我
3: 哎，你明白什么了？哎，宝珠啊，要我说，人家铁蛋也不错，啊？
4: 不是妈
3: 啊，
4: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能嫁出去，是个男人就不错呀？
3: 你看你这孩子这什么呀？这说的这是，这你要是不愿意，那不给人回了不就得了？这现如今这也不兴包办婚姻了，是不是？
4: 妈，你去回吧。你告诉他我同意
3: 啊。
4: 就不信了，我倒让尔志强看看离了他我嫁不嫁得出去。
3: 哎，你这跟谁赌气呢？这是
4: 你告诉自己。
5: 哎，志强收拾一下。
6: 哎，
7: 哎，咋了师傅？
8: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7: 啊。
8: 内蒙那边也是咱们厂的关系单位，有个活需要几个人，要几个月的时间，你看你能不能去啊？
7: 我能去啊，我愿意去。
8: 那你家里这边能放得下吗？
7: 那有啥放不下的？放得下。
8: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
7: 师傅，你去吧。
8: 我当然去了，我不去我能叫你吗？
7: 那就好，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
8: 你不去也不行。
7: 哎，师傅，嗯，咱啥时候走？
8: 那边催得紧，可能就这一两天吧。
7: 太好了。
8: 哎，我有点纳闷啊，你怎么就能舍得下这么兴奋的要跟着走啊？嘿嘿，
7: 这不是活好吗？出去也可以散散心，还有奖金，何乐不为呢？哼，
8: 行，那就回去收拾收拾东西，那边天冷，多带点厚衣服。
7: 好嘞。
9: 要出差呀？
7: 是啊，去内蒙安装一个工厂，明天就走。
9: 哟，去那么远呢？
7: 不远，我们厂搭车一天就到了。嫂子，这次去干活是我主动邀请去的，奖金挺高的。
9: 那我得给你准备一下。
7: 不用了，我都准备好了。
9: 过冬的棉袄呢？听说那地方冷。

0: 我有厚的工作服。
1: 那多薄啊！我再给你续点棉花，再给你做双棉手套和护膝。围巾呢，就为你大哥留下的，那是我们结婚十周年我给他买的，暖和。
0: 孩子们都放学了吗？
1: 回来了，在那边写作业呢。
0: 这趟我走，你可得受累了。
1: 没什么，习惯了。
0: 对了，我得找顺子他们，有什么重活让他们干。
1: 哎，志强，顺便在副食店带点鸡蛋回来。
0: 哎。
2: 老朱，你没有开玩笑吧？
3: 我跟你开玩笑了吗？
2: 你是认真的？
3: 不是，你是不是没胆儿啊？没胆儿趁早滚蛋啊！
2: 我不是没那个胆儿，我就是觉得这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了。
3: 哼，装，装，你妈都托媒人了。
2: 宝珠，你不是在跟志强斗气吧？我不怕别的，我就怕这个。
3: 你再废话，我走了啊！
2: 哎，宝珠，宝珠，我请你看电影去，走。
3: 不去，我想吃烤串。
2: 那还不容易？走。哎，志强，
0: 你们这干嘛呢？
3: 啊，我俩谈上了。
0: 像，演的真挺像。
3: 谁演了？我跟你那才是演戏。
2: 志强，你就祝福我吧。啊？
0: 哦，祝福祝福，祝你们早生贵子，永结同心，百年和好。啊？
2: 哎，你干嘛的？
0: 啊，我明天出差去内蒙，我跟顺子说点事儿。照顾好宝珠啊！
2: 哎，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3: 唱什么唱啊？跑调不知道？
2: 跑调了吗？哎，
4: 宝珠干什么去了？
5: 出去了，跟铁蛋约会去了。
4: 这下你高兴了？
5: 那是。只要他谈着，我这儿啊就一块心病落下了。
4: 我看未必。
5: 什么意思啊你？你不给我唱反调，你心里难受是不是？
4: 我看啊，志强比铁蛋强。
5: 切，你会看什么？
4: 起码这个志强敢担当，更像个男子汉。
5: 我跟你说，老郑，咱宝珠的婚事就是你在背后瞎吵吵，弄得到现在他也找不上个对象。
6: 不是找了吗？你相中的是铁蛋儿啊。
5: 铁蛋儿怎么了？我看铁蛋儿就不错。
6: 这咱不说了行不行？
5: 不行。你就见不得我过好日子。我不跟你说了。
4: 真是，那酒半拦你不得了了你。
0: 哎，是出门。丽丽姐。
7: 哎，志强，出差啊？
0: 是出差去，去
7: 那。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拿着这个，路上吃。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差啊？嗯，
7: 你们家有内奸呗。
0: 耳朵吗？这家伙。
7: 走吧。
0: 行，那我走了，谢谢啊。
7: 嗯。哎，一路平安啊。
0: 好，

三角。

0: 说你怎么这么积极呢？
1: 师傅，
0: 嗯，
1: 往后有赚钱的活儿，你可得想着我。
0: 放心吧。
1: 真的有点小兴奋呢、啊。
0: 听说到内蒙那边啊，冰天雪地，冷着呢。
1: 带衣服了，
0: 做好思想准备啊。
1: 哎。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4: 嗯，
3: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4: 嗯，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4: 记住了，记住了。
3: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

0: 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哎，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

0: 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

0: 灵犬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

0: 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4: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7: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6: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老板娘，拿瓶酒。
1: 哎，
2: 哟，慢慢喝着啊。耳东，往哪儿跑？回来。
1: 你叫我什么？叫我一声黑姨，给你好吃的。
3: 黑姨，
1: 瞧你馋的这样，赶紧吃吧。慢点儿，哎呦！
3: 黑姨，我们家都好久都没有吃肉了。
1: 是吗？以后想吃肉了，就到黑姨这儿。
3: 可是我妈不让。
1: 你傻呀？你不会不告诉她？
4: 来摘摘。
1: 妈，这菜叶都烂了。
4: 好好摘摘，够吃一阵儿的。好菜五毛钱一斤，这个一毛钱一堆儿，你说哪个划算？
1: 妈，咱家日子又紧了。
4: 二秋要治病，天天要花钱，你二叔又不让放弃。妈知道你们长身体，也想多给你们补充点营养，可家里实在是抹不开。哎，把这都摘摘啊。
1: 嗯。
4: 这老唐啊，嘴上不说，背地里给我穿小鞋儿。这好几个月的奖金都没给我发了，就拿那点计件工资，又得让你们上学，又得买吃的。
5: 我二叔借钱回来了吗？
4: 你二叔的奖金工资也是到时到点发的，估计是还没发，要是发了，他一转就记

0: 回来的。
1: 你就那么相信他？
2: 咱家就靠二叔撑着了，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2: 二夏，你这话就不对了。什么叫应该的呀？啊，爸和妈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儿女，那是应该的。可你二叔呢？凭什么呀？他要拿了钱自己花，谁都说不上。
1: 可是他……
2: 你别说了，妈知道你想说什么。老把那事儿挂嘴上，人家说咱不地道了。
1: 本来就是嘛，我爸
2: 他……你还说呢？人要讲天地良心。
3: 妈，看，
2: 谁给的？
3: 黑姨呀。
1: 二东，你这要饭的了？
3: 妈，你看我姐，她说是我是要饭的。
2: 二夏，说话好听点，你弟小，他也有自尊的。
1: 我看就是。
3: 剩下的这些我本来想给你吃的，我不给了，我自己吃，馋死你！
1: 小心噎着你。
2: 这大冷天的，也不知道你二叔怎么样了。为了挣那几个钱，可真是苦。
4: 哎，这天太冷了，下巴都快冻掉了。
5: 咋的？扛不住了？
4: 没有，我就是发发牢骚。不受苦哪能赚到钱呀？
5: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志强啊，只要把手艺学精了，走到哪儿都有饭吃。
4: 师傅，只要你肯带着我，干啥我都愿意。
5: 行。
6: 哎，师傅，师傅，
7: 干嘛呀？我上班去，你跟着我干嘛呀？
6: 送送你呗。
7: 不是你送，看你自己事儿。
6: 我现在最大的事儿，就跟你谈恋爱呀。
7: 儿子香都走了，还演呢？
6: 他走了，咱俩也给咱俩自己看呗。那还有我妈呢。那眼睛成天盯着我看，说不定现在就藏在某个犄角旮旯里呢。
7: 自己眼睛啊！
6: 哎，宝珠，宝珠，
8: 半兰呐，半兰！
9: 哎呀，林婶儿，嘿，你可是稀客
8: 哟！瞧你说的，就我这张老脸，见天在这个街上晃，还稀客呢。老郑呢？
10: 哎，在这儿呢。哎呀，主任来了啊！
8: 我呀，哎。是来跟你们商量一下孩子的事儿啊！
9: 哎呦，那好那好，在屋里谈，
10: 屋里
9: 谈，
10: 走走走，
8: 好好好好好好，
9: 来来坐坐坐，
8: 好好好，哎坐，
9: 别倒杯水喝，
8: 别客气了，别客气了，
9: 不客气，
8: 我刚才呀，看见俩孩子一起呀，出去了，
9: 那是，现在宝珠上班，人铁蛋啊，骑车子送，
8: 哎呦，我看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9: 嗯，
8: 是不是？
9: 嗯，
8: 俩孩子啊，年龄也不小了，
9: 嗯，
8: 不如早点把亲定了吧，啊？
9: 我也是这么想的，早定下来，咱呐心里早踏实。
8: 就是。哎呦，老郑啊，
10: 啊，
8: 你还有想法？
10: 没有，
9: 别听他的，他能有什么想法？
10: 不是这个，我觉得太快了，这刚接触不久，咱们这……
8: 哎呦，老郑啊，你以为现在的孩子还跟咱那会儿一样啊？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啊，把亲定下来以后呢，你说我就怕这尔志强再回来，节外生枝啊。
9: 他是什么枝儿啊？
8: 就是，
9: 要我看。他可不如咱铁蛋好，铁蛋跟着顺子做生意，那不少挣钱呢，是不是？
10: 你就知道钱钱钱的你。
9: 哎，人铁蛋人品也不错呀，是不是李婶？
8: 那是，我们家铁蛋啊，不会花里胡哨的那一套，那人呐也实诚着呢。
9: 嗯，
8: 哟，老郑啊，这孩子可是你看着长大的，是不是？
10: 我没说铁蛋不好。
9: 哎，行，李婶
8: 啊，
9: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8: 啊。你说啊，
9: 你看啊，
8: 嗯，
9: 我们就宝珠这一个闺女，
8: 嗯，
9: 嫁出去以后呢，就是我们老两口了。你说这整天气急慌慌的。

0: 我是想让你们铁蛋上我们家来倒插门，行不行？
1: 什么啊？倒插门？
0: 这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1: 大兰，哎，这事儿怕是不行吧？这一条街上的人都看着呢，哎，我这个面子可是拉不下来呀！哎呦，这倒插门的事儿，我可没想过呢。哎
0: 呀，李婶儿，李婶儿，你听我说啊，现在倒插门的事儿挺多的啊。
1: 那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我得回家商量商量。哎呀，
0: 哎呀，你走啊，李婶儿。
2: 桂兰，
3: 李婶儿来了。哎呀，
1: 我这人啊，心里藏不住话，我来跟你说说。
3: 啥事儿啊？
1: 哎，你说这个牛半兰真让人琢磨不透。我心想呀，赶紧给这俩孩子把婚定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要让铁蛋倒插门。
3: 倒插门？他真这么说的？
1: 可不咋的。你说说他这个人啊，我家铁蛋再不济，也不能去倒插门吧？哎呀，这俩孩子呀，本来谈得好好的，牛半男来这么一出，气死我了。
3: 那要不我再去说说去？
1: 不用不用不用，爱咋咋地。
3: 那当初提亲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1: 那个时候啊，他是急着赶紧把他闺女嫁出去啊。现在一看，铁蛋跟宝珠真的好上了，这不得加码吗？哎，慧兰，有件事儿，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3: 你说，
1: 你说，那志强说那话，我能不能当真啊？
3: 不能。哎呦，
1: 你真没动的心思啊！那志强可是信誓旦旦的。
3: 这怎么可能呢？
1: 那就好，老唐。昨天又上我那儿去了，说这一回要痛改前非。哎呀，让我来搭个线儿呢。
3: 搭什么线？
1: 那意思就是娶你呗。
3: 哎呀，让他趁早断了这个念想。
1: 我没答应他。你说说这个老唐，他要是好好的，能到今天这一步？
3: 啊？我给你倒杯水。
1: 哎，你别客气，别客气，不喝。
4: 志强。饿不饿？
5: 不饿。
4: 哎，我想喝一口，陪我去喝一盅吧。
5: 别喝了，明天一早还干活呢。哎呀，
4: 这大冷的天儿，喝一盅睡觉多舒服啊！嘿，
5: 再说吧，改天再喝啊。师傅，嗯，咱这活春节前能干完吗？
4: 看现在的进度够呛。哎，你给家写信了吗？
5: 写了。啊。
6: 去，你好，在家里待着，乖啊，回去吧。你慢一点跑啊。
7: 嘿，耳夏，上学去啊？哎，我这有个东西给你啊。
8: 冷不冷啊？啊，
9: 宝珠姐，
8: 哎，快过年了，宝珠姐送你一个花卡子。
9: 哇，真漂亮啊！可是我妈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
8: 尔秋，宝珠姐怎么能是别人呢？对不对？哎，来，给你戴上。尔秋可真好看，这儿还有一个啊，嗯，这个您给尔夏，都给你。嗯，真漂亮，尔秋。哎，尔秋，宝珠姐问你，你二叔来信了吗？
9: 来了。
8: 说什么了？他过年回不回来呀？
9: 我妈没让我看。
4: 哎，兄弟们，歇会儿，歇会儿了，啊，歇会儿，别走远了啊，别在屋里抽烟，一喊就赶紧回来。

0: 你跟嫂子那事儿能行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喜欢他，我就是想跟他一起把这家给撑起来。话说的都没底气。
1: 是。我跟你说啊，这不是小事儿，婚姻大事，啊，不能心血来潮，不能冲动。我没冲动。我想好了，我是真心喜欢的。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感觉，我是说对我嫂子，具体啥感觉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别人越是说三道四，我就越想跟她在一起过日子。
0: 那她呢？她也喜欢你吗？
1: 师傅，我觉得我不是单相思，我能感觉到，虽然我嫂子没答应我，但我觉得她并不排斥我，你明白吗？
0: 你看完你这话啊，动不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事儿你觉得不行，得两个人都觉得才行呢。
1: 那倒是。
0: 反正我跟你说了，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你这一步迈出去，那是要负责任的。
1: 这我知道。
0: 你嫂子这个人呢，我虽然没见过啊，从你这儿呢，我能感觉到，她是一个好女人，也值得你保护。可是你怎么保护都行啊，你不一定非要娶到家里保护啊，对不对？再说了，她那些孩子能接受你吗？就算他们能接受，啊，你们这个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你们相守一生了。可是这过日子，那不是过家家啊。他本来就比你大12岁，那将来人家老了，你后悔了，那怎么办？你不是坑人家吗？别吓死我，干活。
2: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哎。
0: 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啥事儿啊？
0: 你要这德行，我就不跟你说了。
1: 哦，你说。
0: 咱们可以回家过年了。
1: 真的？
0: 我还能糊弄你不是？这儿的领导跟咱们的领导已经沟通好了，给咱们5天假，去掉路上的2天，可以在家待3天。还有呢，把这几个月的工资奖金一块堆全发了。
1: 哎，真是太好了，这可是好消息。
0: 当然是好消息了。我这一想啊，别说在家待3天了，就是待1天也好啊。
1: 是是是，
0: 坐在热炕头上啊，媳妇儿给包着饺子，小酒一烫，看着电视，多美啊，多幸福啊。
1: 师傅，我真是羡慕你。
0: 你羡慕我干啥呀？你要羡慕我的话，我还给你找一个。
1: 哎呀，行呀，不提了，干活干活干活。
3: 妈，你看这怎么样？
4: 嗯，不错，挺好。
5: 妈，我姐写的字太难看了。
4: 我觉着挺好的，这要去买呀，得花多少钱呢？
5: 妈，不给我买鞭炮了。
4: 来，日子再紧吧，年还得过。二霞，一会儿啊，到街上买几个花卡子，再买一串鞭炮啊。
5: 太好了，
6: 妈，我不要卡子了，我有了，把朱姐送的。
7: 我也不要。
4: 咱们家呀，就这么几个钱，你们的学费不能少，冬天穿的不能少，这么分下来，用在吃上的钱也就不多了。
7: 二蛋，今天咱不买鞭炮了，行不行？
5: 不行，没新衣服穿，又没鞭炮，还

0: 过年吗？
1: 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
2: 妈，你说二叔他会回来吗？
3: 这都年三十了，怕是回不来了。
1: 这二叔也真是的，烧不来钱烧个话呀。
3: 二夏，你们几个去把这个对联贴到大门口去啊。
4: 你把那个拿。

0: 兰心，你嘴巴被冻住了，怎么不吱声啊？
1: 我得把嘴巴捂暖和了，回家亲媳妇儿。
0: 师傅，哎，照这么晃荡，啥时候才能到家呀？
1: 快，
0: 要顺当的话，下午就差不多到了。冷不冷？不冷。我一想到过年能回家呀。
2: 心里倒是暖和的，
3: 是不是？哎，
2: 把饺子磕了磕了，别冻着啊！哎哎，
4: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 妈，咱家啥时候能天天吃饺子？
5: 就你嘴馋。
3: 妈，没鱼没肉，饺子馅都是素的，会吐子。
6: 凑合着吃吧啊！妈实在拿不出钱买肉了。
2: 可这有什么吃头？
3: 耳朵闭嘴。
2: 本来嘛，人家过年都有新衣服，我都没有。
3: 我们大家都没有啊。
2: 饺子馅都是素的。
7: 妈，不管他，咱包饺子。我就不要吃素馅饺子，我要吃肉。
2: 你再喊，就不吃就不吃。
8: 尔东，乖，过来和姐姐一起包蒜。
2: 我才不要嘞，我要吃肉。
3: 尔东，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6: 你不要以为人人都惯着你啊！你要再喊，我揍你！
2: 谁怕你？
9: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补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功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 口感香酥嫩滑，口一扯就掉，肉硬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补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香鲜，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 肉质绿色安全，永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补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 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上千锅了，多不多？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1: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就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0: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1: 骨太好吃了。
2: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2: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
3: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4: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 好不好，
0: 我们来看看。
4: 来，哇塞，这个牛了，哇，
0: 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5: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4: 啥事也别干了。
0: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5: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你好，
0: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7: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8: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6: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8: 好吃。
7: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8: 价格很便宜。
7: 对对对对对、
4: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9: 都是散养的黑猪，
4: 是
9: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4: 对，
9: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啊、想吃就吃、
4: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9: 香、
4: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9: 哎，谢谢哈。
5: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0: 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共乳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3: 非常方便。
2: 哎，对对，
3: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4: 便宜，
3: 便宜，
4: 好吃，又不贵。
3: 是，
4: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3: 年轻时的味道，
4: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3: 是，
4: 而且啊，量大。肉厚，
3: 是
4: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1: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3: 三大特点，
1: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5: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共乳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7: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3: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6: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3: 好吃。
7: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3: 价格很便宜。
7: 对对对对对，
3: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8: 都是散养的黑猪，
3: 是
8: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3: 对，
8: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3: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8: 香。
3: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8: 哎，谢谢哈。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共乳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

0: 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3: 非常方便。
2: 哎哎，对对，
3: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4: 便宜，
3: 便宜，
4: 好吃，又不贵。
3: 是，
4: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3: 年轻时的味道，
4: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3: 是，
4: 而且啊，量大，肉厚。
3: 是，
4: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0: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5: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6: 啥事也别干了。
5: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7: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3: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5: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3: 好吃。
7: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3: 价格很便宜。
7: 对对对对对。
3: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8: 都是散养的黑猪，
3: 是
8: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3: 对，
8: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3: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 一个字
8: 香、
3: 行，不打扰你了，
8: 好，
3: 请慢吃。
8: 哎，谢谢哈。
2: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3: 非常方便。
2: 哎哎，对对，
3: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价格怎么样？
4: 便宜，
3: 便宜，
4: 好吃，又不贵。
3: 是，
4: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3: 年轻时的味道，
4: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3: 是，
4: 而且啊，量大，肉厚，
3: 是
4: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1: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3: 三大特点，
1: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

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全天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这烹饪的时间足，只能用上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汤锅软烂可口，不

0: 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哇，
0: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人间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这烹饪的时间，只能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天哪，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小不烂。
2: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酒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

富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秋天，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今天呢，用一天的时间城市漫游，带你打卡沈阳三座百年老建筑。中山广场是名副其实的露天百年博物馆，完整保留近代欧式建筑群，沉淀着老奉天曾经的繁华风貌。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沈阳呢是豪迈和硬朗，但是你在中山广场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优雅和美好。在中山广场的南处呢，就有一处必打卡的沈阳百年建筑辽宁宾馆，它也是沈阳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宾馆了，而且它现在的公共区域也是可以参观的。一进到辽宁宾馆呢，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优雅、历史感还有复古气息扑面而来。这个楼梯呢，也是目前保持最完好的装饰建筑之一，大决战、东方战场等多部电视剧也曾经在这里取景。辽宁宾馆有好多的物件都是百年前的原件，像这一个邮政信箱，之前郭沫若就在这里给家人邮寄过信件，历经风雨也给这座古老的建筑赋予了深刻的意义。辽宁宾馆呢，真的可以作为你沈阳旅行当中的第一站。现在咱们沿着中山广场向南走，就可以发现藏在洋楼里面的书香。沿着我们的右手边，顺着中山广场一直往前走，大概200米左右就可以抵达歌德书店。这条600米长的林荫路承包了沈阳秋天独有的欧式浪漫。歌德书店就在这里，它落户在一栋1923年建成的老洋楼之中，2016年正式改造为书店，现在每天营业至晚9点。歌德书店呢，它是一个全营销模式的书店，所以说这个里面不仅有图书，还有非常多可爱的文创以及咖啡和甜点。其实我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爱买冰箱贴，因为我总觉得把这个冰箱贴可可爱的小文创带回家之后，就一定得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回忆也都带回了家。1楼专门设置了文创区，有很多沈阳城市主题明信片、冰箱贴，还有手绘地图，还入驻了辽博文创专区，在书店就能够把辽宁的文创带回家。百年前的这栋老建筑摇身一变，如今变成了闹市当中的书香角落。老红砖墙体，高大复古的落地窗，秋天阳光透进来，落在书架和书页上，在老洋楼里安安静静的看书，这里就是很踏实的阅读空间。从歌德书店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要前往今天的最后一站目的地汤玉麟公馆。因为只有1公里的路程，所以说你可以步行，只有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再可以感受一下沈阳的秋日美好。当然了，你也可以骑行前往。说起来汤玉麟公馆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比较陌生啊，但是我想说，这里就是辽宁省博物馆的旧址，之前的老辽博就在这儿。走，咱现在一起进去看看。公馆建于20世纪30年代，也是东北首座城市级现代建筑。1946年，这里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馆。1949年成立东北博物馆。1959年正式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这里保留为历史旧址。现在呢，公馆里面啊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艺术展，我这一次就特别的凑巧赶上了这一期的艺术展。但是呢，这个公馆也不是常年对外开放的，所以说想要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查好一下公馆的开放状态。百年民国的老建筑，再加上当代艺术的创作，这种旧的时光和现代人的思考碰撞在一起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奇妙。我现在站在这儿呢，就非常的有感触哈。门里面就是百年的过往，门外面呢就是一条非常热闹的咖啡小巷，而这栋老建筑就位于石纬路，这条街上也有非常多漂亮的可以打卡的咖啡店。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

0: 找一家咖啡店小坐一下，去感受一下沈阳秋天的美好。
1: 你的城市，
2: 一场秋日城市漫游，读懂沈阳三座百年建筑。百年宾馆沉淀岁月风华，有藏在老洋楼里的书店，也有曾经的博物馆旧址，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5米，渤海海峡浪高2到2.5米，黄海北部浪高2到2.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19.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3米，表层水温19.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1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9.2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9.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9.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宇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是不是都感觉到冷空气带来降温了？
0: 真的是，
1: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雨啊，今天早上我一出门，果然啊，这秋天的感觉更浓了。
0: 是，今天白天呢，我省降水是陆续就要结束了，但是呢，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呢，这才刚刚开始。我省的各地的最高气温呢，都将降至20度以下了。
1: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超过半数城市将会不足5度，山区气温还会更低。
0: 没错，不过呢，明天白天呢，冷空气呢就要逐渐的撤离了，又将开始小幅的回温了。总体来看呢，这周的冷暖气团博弈是比较频繁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和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我们的着装，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是的，碧云天，黄叶地，一年好景就在此时。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让我们一块儿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这条公路啊，被誉为是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
0: 是，金秋十月，沿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跟随记者一起出发，感受沿途好风景。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桓公路的起点，本溪市鸣山区的浣溪岭。那也是从这里开始呢，这条全长300多公里的旅游公路串联起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4A级以上景区。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里出发，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去邂逅辽宁秋日的最美风景。
2: 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本桓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桓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
3: 今年新开发了2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明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100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2: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风景不止在景区，也在路上。
4: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
1: 啊，然后一路在往北边开。
4: 对对对对，一路都是美景。然后昨天到的本溪啊，听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啊，慕名而来。
5: 咱们成立一个巡查队，加密巡查，完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然后咱们也成立一个抢修队，让所有的游客在出行时既保障了安全，也保障了愉悦的心情吧。
1: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那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

0: 甜蜜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1: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2: 然后我们就是想过来瞻仰一下先辈的一些英雄事迹，游览过程中就是说是还是一个教育。
1: 以枫叶为媒，与山海共情，辽宁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游客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本台报道。
0: 如此美景不只是让人沉醉，也吸引了不少小精灵远道而来。
3: 没错，眼下呢，位于沈阳市康平县的卧龙湖自然保护区迎来了50,000多只候鸟，它们呢陆续飞抵保护区的湿地栖息，就成为了秋日沈阳一道独特的生态美景。
1: 这几天，记者在卧龙湖自然保护区看到，成群的鸿雁、大天鹅、白皮鹭等候鸟聚集在一起，或休息，或划水嬉戏，悠然自在，吸引众多观鸟者来观赏。
4: 群体大了以后，我就很震撼。在这个湖里头一飞一起落的话，就大家非常高兴。
5: 因为这些候鸟啊，飞往世界，是吧？从北方是往南方过，准备过冬了。经过我们沈阳，我们沈阳人得欢迎他们。迎接他们来，还得欢送他们到南方去过冬，来年春呢再回来。
1: 作为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重要节点，卧龙湖自然保护区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吸引大量候鸟在此停歇补充能量。十月份以来，该地区已经监测到雁鸭类候鸟50,000余只。
6: 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它呢比每年就是提前了大概10天左右就来到了我们那个湿地，而且这个数量呢跟往年相比也是上了一个大台阶。现在呢我们日监测白鹤的数量呢大概在200只左右吧。这说明了我们卧龙湖的生态环境呢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1: 为了保护珍贵的候鸟资源，卧龙湖自然保护区加密湿地巡护频次，重点聚焦南部区域鸟类栖息核心区，采用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相结合的立体防控模式，护航秋季候鸟迁徙。
7: 对卧龙湖重点区域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加强了卧龙湖周边的监管，通过专业巡逻队伍和巡逻车以及全域全时段智能监控系统24小时在线实时监测候鸟动态，严厉打击非法捕猎、破坏栖息地等违法行为。
1: 本台报道。
0: 东北超的热度还没有退去，辽超又强势而来。
3: 对，
0: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1/4决赛次回合11号晚上迎来了收官战。
3: 是，本溪队、丹东队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与沈阳队、朝阳队会师4强赛。
1: 大连队坐镇梭鱼湾足球场对阵本溪队，赛场上两队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
8: 看台上也是准备了3支啦啦队来为两边的球队进行加油助威。本场的文艺演出呢，也是以山海丰年、辽宁同心作为主题，来展现城市与球队携手奋进、昂扬争先的精神风貌。
9: 感觉两个双方都踢得特别特别的精彩，为我们主队加油。不管是大连队赢还是我本溪队赢，最后都是咱们辽宁，都是咱们东北赢。
10: 氛围特别好呀，就是特别特别解压，然后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等看完一场以后，就觉得好上瘾啊，特别愿意来。
1: 经过90分钟鏖战，大连队最终主场0-1不敌本溪队，无缘卫冕，本溪队成功晋级。
8: 大家团结一起，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我们想为本溪，想为这个辽超添光加彩，我们也会奔着我们的冠军吧，去努力。
1: 丹东东港体育场，5000余名丹东球迷在看台上掀起绿色浪潮，滚烫的主场氛围铺满整座球场。最终，丹东队主场3-1战胜鞍山队，赢得最后一个4强名额。
11: 这么多朋友一起出来看球，我们是非常的激动，而且丹东今天踢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
1: 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大连辽超足球嘉年华把大连浪漫山海风情与本溪山城韵味汇聚在了赛场边。丹东的辽超市集设置了东港特色产品及美食展区、鞍山展区、丹东全域文旅展区3大板块，共50余个展位，让广大球迷朋友在观赛之余畅享好味道，带走2成好礼。
12: 黄蚬子、九九草。

0: 草莓还有梭子蟹等，很多球迷都比较喜欢，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本次赛事带来更多活力。
1: 本台综合报道。
2: 场上精彩，场外暖心。
3: 对，
2: 最近这两天辽宁铁岭有一碗面火了。
3: 是，你说的这个对，就是我刚刷到的时候还挺好奇呢，咱就说一碗手擀面而已，怎么就上了热搜了？
2: 嗯，
3: 后来啊一看这事儿，哎，真的挺让人感动。
2: 对，咱们来说一说哈，事情是这样的，10月10号辽超联赛铁岭主场开赛，比赛前一天，体育场对面有一家叫做红生记的面馆，老板叫郭志富，他在网上直接艾特了铁岭市文旅局局长，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好，文旅局领导，球迷凭辽超的票根到我店里免费吃面。
3: 跟大家伙说，就这么一句话啊，比赛当天呼啦一下子300多名球迷就攥着票根进了店了。小店里头是烟火气腾腾的，暖得不行啊。
2: 说到这儿，有人就担心了，说那这老板是不是有点赔本赚吆喝呀？一碗面10几块钱，300多碗啊，再加上什么备料啊、人工啊、桌椅站着，这一天下来真的不少的。
3: 咱们就说哈，其实外人呢算的是经济账，人家面馆老板算的那可是情义账。
4: 来能包容我，对不？到这嘎等的时候别急眼，我就尽量能做到，就是我感觉的是20分钟就100多人就可以吃完的，稍微贡献点，对不？就贡献点，因为这些年了，那个开个面馆对咱那个城市也没有啥贡献。
2: 这哪是一碗面啊，这是给这座城市递了一张最香的名片。
3: 对，
2: 而且你别说啊，就是郭老板这一碗面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没错，这次东北超辽超期间呢，铁岭全城有130多家的商超餐饮都跟着推出了球迷福利，有的是打折，有的是送菜啊，有的呢是专门延时营业了，就是呢为了让来看球的人能够多坐一会儿，多吃上这么一口。
2: 对，特别有意思哈，你看哥以前办大赛，老百姓是看客，这球来了热闹一阵儿，球走了一切照旧，但这回不一样，就是大家主动凑上来的，说这事儿跟我有关，那我得出份力。
3: 对，你看啊，从看客就变成了主角了。
2: 嗯，
3: 而且呢更打动人的还在后头呢。郭志富呢那条留言发出去之后啊，不到10分钟，注意啊，不到10分钟，铁岭市文旅局局长周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2: 你看看这反应速度
3: 是吧，
2: 真接住了。紧接着啊，本地媒体跟进，政府这边直接把他这个事儿纳入了票根经济的典型案例。一个普通小商户主动站出来说，我想为家乡做点事儿，职能部门这边电话马上就到，不打官腔也不绕弯子。
3: 没错，热情这个东西咱们说其实最怕冷场。
2: 对，
3: 你看10分钟回电，接住的那哪里是一碗面呢，接住的是一个普通人对家乡的那份热乎的心意吧。你这一头热，哎，那这一头呢就给你稳稳的偷住了，后面呢自然就有千千万万的微光感亮起来了。
2: 对，而且这个面馆的招牌上还写着这样一句话，叫做铁岭第二好吃。
3: 咱就说啊，这个东北人的幽默和实在哈，全在这6个字里头。
2: 对，
3: 而且呢郭老板呢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之前呢他就给一线的这志愿者免费送过面。
2: 首届东北超是落幕了，但是这股热情没有落幕。辽超接棒，郭志富们的故事呢还在接着讲。
3: 对，
2: 球赛总会有散场的时候，但是球迷走出体育场，在寒风里嗦了的那碗面，我们是能够记得很久的。
3: 是一碗面啊，不大，道理呢挺深。你看啊，当一座城市的大事真正变成了老百姓自己的事，这座城才算是真正有了主场。
2: 是，说一下，我们说一画牵两地，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收官。
3: 这次展出累计接待观众38000人次。
1: 10月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5: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6: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7: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1: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共研发100余款文创产品，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
8: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9: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0: 题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苏样本。
1: 展览期间，各级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百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2500万次。本台报道。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山下说一场双向奔赴的暖心接力，跨城寻找糖画老爷爷。
8: 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啊，一则寻找天津鼓楼糖画老爷爷的帖子呢，打动了不少的网友。发帖人呢是辽宁丹东的于女士啊，她想要帮女儿呢补上一笔没能支付成功的糖画钱。
7: 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还得从孩子的研学旅行说起。
8: 对，
7: 于女士的女儿跟着研学团去天津游玩，还在鼓楼买了糖画。可是等这个研学结束回到丹东啊，于女士核对消费记录的时候，就发现这笔糖画钱没有扣款记录。
8: 是这孩子啊，记不清价格了，带队老师呢也找不到这位摆摊的老爷爷。于女士呢不想白白占老人家的便宜，于是呢就抱着试一试的这种心态在网上发帖寻人了。
7: 网友们的暖心接力就跟着开始了。有一位天津的网友看到留言啊，就主动站出来说自己可以帮忙去鼓楼找糖画爷爷，把这笔钱给补上。
8: 一天之后啊，这位热心的网友就发来照片，说了说爷爷呀找着了，网友的嘱托呢也完成了。于女士说呢，他和这位网友啊加了好友，想要呢把钱转给他，可是对方啊坚决没收。
7: 一笔小小的糖画欠款，一边是妈妈不愿亏欠别人的坚持，一边是陌生人主动搭把手的热心，还有一个是守着小摊的糖画老人。你看他们就构成了这场跨越丹东和天津这两座城。

0: 城市三项奔赴的善意。
1: 是，我想啊，如果善良有模样哈、大概就应该是唐画的样子。它简单清澈，带着脆生生的甜。平凡人的真诚与守信，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柔软，同时呢也是最长久的温暖连结。
0: 继续来说陌生人之间的善意。10月4号下午，河南登封一家小店的老板严玉霞、听到外卖提示音叮的一声，接单一看啊，这个备注栏里是这样写的，说老板麻烦多添点米饭，我在登封上学，换季过敏住院，没跟家里说，生活费看病快没了，多来点儿够吃一天，谢谢。
1: 严大姐看完这几行字啊，心里一下子就揪起来，她就想，哎，咱孩子要是这样咋弄？于是呢，她转身就交代后厨说，再加一份红烧肉。打包的时候呢，她又顺手塞了一瓶牛奶。餐盒封好的那一刻呀，她呢又从抽屉里拿了200块钱，就放进了打包袋里。她觉得呢，就是想着孩子住院呢，能买点顺口吃的。
2: 当时，我给店里边，然后这个我看到这个单子的时候，首先想呢，咱孩子如果要是发生这样子的事儿的话，咋弄？他点了一份这个油泼面，点了一份青菜，然后想着孩子也吃了一顿多，长长身体的，然后加一份红烧肉，加红烧肉打包的时候又想着拿一盒那，给咱店里边最好的那个孩子拿一盒。装修以后，我还觉得还能再为他做点啥，就想着拿点钱，啥都没钱，实在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只是做了些我应该做的事儿，举手之劳呀。
0: 本来啊，这事儿到这儿吧，就是一个暖心的善举。可是两天之后，那个点外卖的学生找来了，专程来还钱。严大姐回忆说，那孩子在店门口站了好半天，个子也不高，看着大概就是14-15岁的样子。一进门就说：“阿姨，前两天我在你家点过外卖。”一边说，一边就把这200块钱递了过来。
1: 严大姐呢，没收那200块钱，她说了：“钱给你了就是你的，留着买点吃的喝的。”孩子呢，点头说：“中。”我以后呢，多给你介绍点生意。
2: 接下来人没结束的，孩子过来给门口列半天，然后拿600块钱，阿姨，我前两天点过外卖，他话没说完，其实我都知道了，我都反应过来了。我说呀，是你，我说有事儿吗？我说是啥过敏，哪一方面过敏？然后我就是，鼻子明年然后都会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明年都要去医院输水，但是这个输水花的钱预期要多一点，然后点外卖，然后就备注了些，这刚好就叫我看见了。然后说这钱，我不需要，我有钱，爸妈给我的也有钱，只不过是看病比较紧凑一点，然后我把这钱给你拿回来，然后我也用不着。我说钱给你了就是你的，不中了你去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0: 后来有记者找到了这个学生，孩子呢婉拒了采访，说自己没做什么不值得宣扬。一个多添了米饭，加了肉，塞了钱；一个两天之后专门跑回来还钱。俩人都觉得这事儿不算啥。
1: 是，我就觉得这哪是什么外卖订单呢？这呢是两个人互相呢传递了一份体面。你看严大姐的善意，孩子呢接住了；孩子的诚信呢，严大姐也看到了。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我觉得比什么都金贵。
3: 说地道东北方言喊话，只有东北人才能秒懂。魔性大喇叭继续上线，唠嗑式的提醒文明出游。
4: 瓜是真瓜，瓜是真瓜，只许拍照，不要乱抓。山海有情，手下留情，天辽地宁。
3: 熟悉的东北大碴子味听着也太亲切了，感染力直接拉满。这样的文明劝导，幽默又走心。说最浪漫的嫁妆，辽宁鞍山一位女孩在结婚时收到了87岁爷爷独一份的专属祝福。爷爷多年来用镜头默默记录着孙女从小到大的成长点滴。待孙女出嫁，爷爷把积攒的岁月剪辑成10集成长连续剧，装进 U 盘礼盒当嫁妆送出去。一针针都是时光，一集集全是疼爱。说山东聊城的婚礼现场上演了奇妙又浪漫的一幕，新娘用力抛出手中的捧花，没想到捧花撞上大树被轻轻弹回来，径直落到新郎手里。新郎反应超快，当即下跪把捧花重新献给了新娘。幸福啊，兜兜转转还是属于这对新人。说小狗出逃翻车现场， 上海的一只小狗一心想翻窗离家闯荡江湖，结果出师不利，直接挂在树上动弹不得。就算深陷窘境，狗子居然还一脸萌萌的笑，这心态稳得不行。主人说，这小家伙之前就多次逃跑，挂树上还是头一回。这下全网都知道你想逃跑了。说有趣的灵魂，陕西西安美术生小伙用创意画笔解锁街头浪漫，将西安街景绘成充满童趣的画作。
5: 很多朋友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最近国庆节的话我就出去转一转，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就拿下来。然后现在生活中大家可能有时候忽略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慢下来就感受的话就是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平凡的街道因为有趣的灵魂直接变身童话世界。
0: 说一下，说老有所乐。最近济南大明湖畔出现了一份网红爷爷啊，就是身穿西装，满头银发，站在湖边安安静静的吹萨克斯。
1: 是，网友们呢都给他起了个特别好听的称呼，叫做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爷爷。这样，咱先一起来听一段。

0: 太美了，没有高高的舞台，但是却有这种奇妙的仪式感。在大明湖畔的晚风之中，音乐让整座城市愈加温暖。
1: 是，游客们呢也是自发的围成了圆圈拍照鼓掌，跟着旋律轻轻哼唱。有人呢专门是跨城赶来的，只为呢赴一场随机的湖畔音乐会。
0: 对，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会好奇哈，说这位爷爷演奏的这么好，他到底是谁呢？
1: 好嘞，咱们呢一起来认识一下啊。这位大爷呢叫杨树荣，今年是75岁，原来呢是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的双簧管声部的首席，正儿八经的国家一级演奏员啊。
2: 我是那个1970年山东艺术学院毕业以后，70年底来搞剧院，2012年正式退休，37年个。你萨克斯是，我是83年接触萨克斯。从这个反正接触到现在40多年了吧。
0: 哇，这是响当当的实力派啊。有意思的是，杨老师的主业虽然说是双簧管啊，但是他心里最爱的其实是萨克斯。
1: 对，1984年呢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萨克斯，一下子就迷上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呢，这乐器啊诱惑力太大。
0: 但是双簧管跟萨克斯完全是两个路子。
1: 对对，
0: 口型气息都不一样，而且就是如果同时来的话就很容易串味儿。所以那个时候杨树荣为了工作啊只能够偶尔偷偷的吹一吹过过瘾。白天他在乐团吹双簧管，背地里呢偷偷练萨克斯。
1: 是2012年的时候呢，杨树荣退休了，他就想着总得找个什么事儿干吧，于是呢就把萨克斯重新给捡起来。
2: 一开始我在家高兴的时候，退休没事我就自己拿个萨克在家吹，吹完以后也没伴奏，也不好听。哎，我就有一次在大明湖碰见一帮老头在吹，我一看哟，哎这还行，我就了解他们说可以吹，就找两个朋友。我们就出去了。
0: 后来因为户外音响噪音太大，杨树荣不乐意吹了，就干脆回家开直播。2021年开始，每周3-4天，每次呢2个小时。
1: 是，但是呢，杨树荣啊，给自己的直播间立了个规矩，就是呢，不带货，不招学生，也不随便的教人吹奏技巧。
0: 他说萨克斯对于他来说就是业余爱好，没有经过系统专业训练，也不想误人子弟。有人想学，他说那咱们坐下来互相切磋，一块探讨。
1: 是，要说突然火呢，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以前呢，他的直播间也就是10-20号人来看啊，结果啊，国庆期间热度直接爆了，峰值的时候在线人数冲到了8000多。
0: 你知道网友最爱点什么歌吗？
1: 什么歌啊？
0: 小苹果。
1: 小苹果。
0: 而且一遍不够，4-5遍的点啊。
2: 只要年轻人大伙喜欢，我就满意了。一般的直播时候，小苹果总得4-5遍，什么都可以说，音乐不能说。我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别说啊，就老爷子这份随和好客，大家喜欢啥就吹啥，接地气儿这劲儿，网友们那是真喜欢，各种有意思的评价也都跟着来了。
1: 是，有人叫他呢是大明湖最有腔调的男人，还有人说呢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杨树荣呢自己呢听到这些评价，他会有个什么反应呢？这样，咱们一起来听听啊。

0: 别人也问过我，有时是叫什么腔调、法拉利，这些这个网络术语，俺这老年人根本就不明白。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俺总觉得不管法拉利还是腔调，反正是一句话，肯定是说我好，不会说我坏。这个文艺的工作者退休了，能给社会啊发挥一点作用，带点寓意，哎。反正是为这个全城济南也好，为全省也好，为老百姓也好，能出一点力，大伙喜欢事是一件好事。说心里话，不是我的水平有多高，这个人有多厉害，不是，对吧？咱们就是吹老百姓喜欢的东西。
1: 这就是最有腔调的法拉利。
2: 对，
1: 杨世荣这份心态真的让人佩服啊！你看，在他这儿，音乐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不分雅俗，无关流量，也不图名利。一曲萨克斯响起，是这位七旬老人和这座城市和每一个路过的陌生人之间最温柔的交流。
2: 是，灯火、微风、萨克斯和充满善意的听众，正点亮一座城市的夜晚。这样不期而遇的美好，是温暖了我们所有人的。
1: 说一下，我们来说说四无婚礼。最近浙江宁波一场婚礼刷屏全网，被网友称为最舒服、最治愈的婚礼。
2: 是，
1: 别人婚礼拼排场、拼车队、拼仪式，这场婚礼主打一个极简、松弛、不折腾。
2: 是，简单概括啊，这场婚礼呢主打四无，就是无接亲、无婚车、无司仪、无跟妆摄像，连伴郎伴娘还有复杂的什么入场仪式全都给取消了，能砍掉的环节一次性全砍光。
1: 对，整场婚礼没有花里胡哨的流程。
2: 对，
1: 全场唯一的仪式就是新娘爸爸上台41秒简短致辞，而且核心就一句话，感谢大家到场，祝大家吃好喝好。这话音一落，直接开席了，
2: 多实在，没有煽情，没有拖沓，干脆利落。新人不累，父母呢也不用背词儿。台下的宾客更不用什么饿着肚子听煽情啊，这种体验我觉得挺满分的。
1: 对，这场婚礼的主角呢是一对95后的新人啊，俩人都在上海工作，他们前后办了2场喜宴，全都是统一的四无模式，全程简单又温馨，现场的背景板写得特别实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招待不周，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
2: 是，新娘子说呢，她和老公啊都不爱热闹，不爱走什么形式，更关键的是呢不想折腾自己啊，更不想累坏了爸妈。比起隆重的表演式的仪式呢，他们更偏爱那种轻松自在、真诚纯粹的那种氛围。
1: 对，小两口想得很透，婚礼是团圆祝福，不是辛苦比拼。为了一场所谓的仪式，把一家人折腾得身心俱疲，真的太不值了。
2: 是，更加分的是呢，别人办婚礼收礼金，这场婚礼反而呢宠宾客了。当地的习俗呢，原本呢是给来宾送喜烟的，新人考虑到很多人他不抽烟呢，用不上，直接就改成了给每一位到场的宾客呀，人手一份200块钱的红包，
1: 就是把花在车队、仪式、拍摄上的钱全都省下来，升级菜品回馈亲友。我觉得这种实实在在的婚礼才会让人记一辈子。
2: 是，其实呢，像这种四无婚礼呢，目前很受年轻人和家长们的喜欢。
3: 我们又没有接亲，也没有什么仪式，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靠自己的想法，一切从简，没有一些复杂的流程之类的。
4: 对的，整个婚礼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去操办，也把我们年轻人的风范表现出来了。
5: 在那个带孩子的回事上，一切就是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吧。人齐了，那就开始开席吃饭。
6: 两个孩子多，咱不搞那一套了，各种形式也太不浪费了。咱们就把这个钱来干啥小活，来好好的试一下，挺好呀。我是这个事儿大力支持，因为是心意。一代人应该有新的意识、新的思想，希望你们以后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1: 婚礼的本质从来不是给别人看的排场，而是亲友相聚的温情，是两个人余生相守的起点。
2: 您说的对啊，幸福呢从来不需要用排场来证明，真诚本身呢就是最好的仪式。
1: 是的，说了下我们来说一说藏手机神器。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小学啊都出台了严格的校园手机管理制度。
2: 对对，
1: 就是为了避免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
2: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呢，不少商家反而呢钻了空子，专门呢制作售卖各类的藏手机的工具，帮助学生的躲避校园的检查。
1: 这些工具会伪装成就是什么水杯呀、闹钟啊、台灯啊、饭盒啊、纸巾盒，就是通通都被改成了藏手机神器。很多商品还打着能躲过金属探测仪的旗号来售卖，专门针对学校的检查，在学生群体里就悄悄走红了。
2: 你说说哈，各大电商平台上啊，这类的商品种类是非常丰富的，价格呢也是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商品的详情页呢都是防突击检查、双层暗格、可上锁、防金属探测这类的宣传卖点，销量数据呢更是惊人，

0: 爆款呢，累计销量甚至是突破了4000件。
1: 嗯，而且不止电商平台，各类社交平台上推荐、测评这些藏手机神器的视频热度也很高，不少视频收获了上万点赞。评论区当中，很多学生纷纷求购这个
0: 链接
1: 相关的商品链接，然后还有人调侃之后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早发现？”
0: 是。于是乎呢，为了迎合学生们的这种需求啊，躲避校园的排查，商家那可以说是做足了所谓的功课。
1: 对。
0: 就拿热销的隐藏式水杯来说哈，这外观啊。和普通的金属水杯是一模一样的吧，完全看不出什么破绽吧。这水杯的内部就做了分层的设计，上半部分呢是可以正常装水来使用的，底座呢暗藏暗格，刚好可以藏下手机。
1: 对，而且商家口中神奇的什么防金属探测功能，其实只是个文字噱头。这个原理非常的投机取巧啊，因为水杯本身就是金属材质嘛，探测仪扫描的时候必然就会报警，所以工作人员会认为说这个可能就是水杯自带金属导致的。商家就是利用这一点来钻漏洞，试图蒙混过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改造闹钟的、台灯的这类的产品，就是是否藏了手机，说实话哈，外观真的是分辨不出来。
0: 对，我是看不出来。其实相信很多家长和老师也都是很气愤的，明明呢是保护学生的校规，却被商家呢变相给破解了。教育部呢早就明确的规定说，中小学生原则上禁止携带手机入校，却有特殊需求的需要家长书面申请，入校之后呢统一交由学校保管，绝对不允许带入课堂。
1: 那针对这种乱象，教育专家也给出了看法。单纯靠严查没收、排查设备，这个只能治标不治本。比起严格管控，更为重要的是让孩子真正的理解禁止带手机入校的初衷，从心底主动的去遵守校规，而不是想方设法的投机取巧。
0: 而呢，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售卖这类帮学生违规的神器，商家和平台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法学专家呢是明确给出了答案的。
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1: 说到底啊，商家逐利不能失去底线，平台监管也不能有漏洞，学生成长更不能走捷径。
0: 没错，唯有多方合力，家校共治，严守规则，才能为青少年营造干净纯粹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专心求学，踏实成长。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个头大，轻，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说一下，长见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老年人抑郁。就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啊，觉得老人家可能因为年龄大了呢，就会看起来变笨、变懒、变怪了。其实呢，父母不是变笨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有可能抑郁了。
2: 是，其实呢，比起身体的健康啊，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真的是更需要被我们去看见。
1: 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真实案例啊。你看，第一位张先生，他在老家呢，那可是当地响当当的能人。经营这一家小工厂，这日子很充实，
2: 是
1: 每天有老友相伴，下棋聊天。儿子事业有成，这心疼父亲辛苦呢，直接劝他把厂子关掉，把老两口呢接到了北京去享福。
2: 你看多好啊！本以为是养老享福，结果呢就成了一个水土不服了。
1: 对，
2: 老伴呢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可是这张先生啊就彻底没有了生活的重心了，突然无事可做了。你看他这家务不会做，带娃又插不上手，老朋友们呢他远在千里之外呢，慢慢的呢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整天呢是沉默发呆，对任何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了，唯一的执念呢就是出门捡废品，家人怎么劝都没用。
1: 对，当时他儿子心里就直犯嘀咕，说我爸这是怎么了呢？难道是老年痴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脑部并没有明显的病变，那最终确诊是老年抑郁。
2: 对，之后呢医生呢也是给出了建议的啊，就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回到熟悉的生活环境去休养，可能呢更有利于情绪的恢复。
1: 对，
2: 果不其然啊，张先生回到老家之后呢，每天啊出门散步，和老伙计们下棋唠嗑，这精气神一点点就回来了。
1: 没错，还有一位赵阿姨啊，她原本是广西的一位退休教师，一辈子都是那种独立要强、精明能干的。为了帮助女儿照顾二胎，她是属于孤身一人、背井离乡，来到了陌生的大城市。她每天小心翼翼地帮忙带娃、打理家务，可是越努力越自卑，总是觉得自己体力跟不上，帮不上大忙，还会觉得自己拖累了女儿，而自己的状态也是越来越不好。
2: 就是女儿觉得啊，其实无所不能的妈妈只是年纪大了，或者是变得迟钝笨拙了。直到啊赵阿姨的身体彻底垮掉了，这家人才幡然醒悟。此后啊，在医院治疗的同时呢，女儿呢还专门的租了房子，让老两口呢团聚，给老人呢独立的生活空间，不用呢整天围着子女来团团转了。这阿姨的抑郁症啊才算是慢慢的缓解了。
1: 对，其实老年抑郁非常隐蔽，它是属于伪装高手。你看年轻人抑郁哈，大多数都会直接倾诉心情不好，
2: 对，
1: 悲观低落。但是老年人很少会说自己情绪难受，更多的会喊身上不舒服，心慌啊，浑身酸痛，总会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对劲儿，就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单纯的躯体疾病。
2: 其实呢还有几大信号呢，就是呢大家一定要留意啊，比如说以前感兴趣的爱好啊突然之间完全不想碰了，也不爱出门了，不愿意和人往来了，一点小事呢就焦虑不安，反复的惦记自己家人的安危，不停地打电话去确认。还有呢就是觉得自己啊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了，不断的自我否定，觉得呢自己呢成了家里的累赘了。这些呢都不是什么老人的矫情，这些呢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一种预警的信号。
1: 对，要知道哈，在我国老年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45.79%，
2: 是
1: 比男性高出不少。
2: 对，
1: 而且更要警惕的一点，就大约80%以上的老年自杀案例都是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的，这个病绝对不能轻视。
2: 是，在这儿呢专家也是强调说呢，老年抑郁啊很大的一部分的根源不是身体的病变，而是呢社会与环境带来的冲击，告别熟悉的故土啦，熟悉的朋友圈啦，生活节奏呢被全盘的推翻了，巨大的落差之下呢，这情绪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1: 没错，那这个病的防治其实光靠老人家自己是很难实现的。
2: 对对对，
1: 最离不开的就是家人的理解和陪伴，还有社区的关怀。很多时候我们做子女的总想着说可以让爸妈衣食无忧就是享福，其实老人家真正想要的不仅是吃好喝好，更需要的是归属感，有事做，有人聊，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2: 是这样吧，咱们呢多观察父母情绪的变化，别把那情绪低落简单的归为了什么年纪大了性格就这样哈。咱们呢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愿呢每一位长辈啊不仅身体安康，更能够心有阳光，老有所乐。
1: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有一位老人家随着家人出游啊，在江苏南京南站候车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了，
2: 铁路民警、驻站医生以及呢车站的工作人员迅速联动施救。
3: 怎么了？估计累晕了。
4: 有基础疾病吗？
3: 有高血压。
5: 很快，车站工作人员和驻站医生也携带急救装备赶到，此时老人意识

0: 清醒，但身体无法活动。
1: 现在怎么不舒服呀？肚子痛，还有呢？是呕吐吗？他最近吃太多了吗？你肚子痛看多少啊？一个多小时啦。
0: 助战医生初步判断，老人患有高血压，此次晕倒是旅途劳累诱发肠胃不适所致。随后，工作人员取来轮椅，通过车站绿色通道将老人送至120急救车。目前，老人无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铁路警方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老年旅客，出行前需充分评估身体状态，随身携带常备药品，途中注意合理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引发身体不适。
2: 说，日前，山海辽宁多彩地标2026辽宁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在本溪小市亦庄举办，全省地理标志用标企业齐聚于此，集中展示辽宁各地地道风物，以地标品牌赋能特色产业。活动现场，沈阳都市圈参展城市代表共同签署了沈阳都市圈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说，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于16号至18号在朝阳市举办。作为非遗保护年会配套活动，17号，5支国家级非遗舞蹈队伍、8支省级非遗舞蹈队伍、11支朝阳市各县市区非遗舞蹈队伍将一起参与山河古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展演活动。说，受第四活动影响，10月11号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说，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博物馆近期推出新展览《人造花卉》，通过融合气味、声音和视觉的艺术作品，构想出全新的开花植物物种，邀请观众去观赏并嗅闻那些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花朵。说，当地时间10号，经过大规模翻新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厅重新向公众开放，展厅分为7个展区，公众可通过丰富的文物馆藏与互动体验装置，按时间顺序深入探索14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历史。说，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语音时钟，可通过分析语速、停顿、音高、词汇等数百种语音和语言特征，估算人的年龄。
3: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左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0: 先得。
1: 山下欢迎回来。眼下正值鸟类迁徙的季节，在山东东营黄河口，大量鸟类停留、换羽、觅食、繁殖。
2: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群可爱的精灵。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

0: 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
1: 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3: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

0: 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

0: 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
1: 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3: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是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

0: 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二叔长大了，懂事儿了，能挣钱养家了。来，热饺子来了，快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吃年夜饭喽，着急了吧？来，
1: 着急了，二叔可以开席了吗？
0: 小傻帽，等我。跟你说啊，今天这年夜饭，
2: 哎，红包，红包！
0: 别着急。
3: 就是给你们的压岁钱啊，每人一份。来，
0: 谢谢，谢谢。尔东，嘿嘿，就你最着急。姐，
4: 来。
0: 哎呦，这是干啥呢？这是，快起来，快起来，谁呀？好好好好，新年好，新年好。
4: 谢谢你啊。
0: 快起来，扶了扶了，啊，弄脏了啊。哎，来，来。
3: 大哥，你放心吧，这个家有我在，散不了。志刚，你就放心吧，啊！来，等急了吧？
0: 快点开始吧！
3: 好，嫂子，那咱们就开始了。
4: 开吃，开吃，
3: 来，开吃，开始。
0: 哎呦，你慢点儿！
3: 哎呦，
0: 孩子们，一会儿吃饱饭了之后啊，二叔带你们去放炮去，好不好？
4: 好。
3: 好看呀，太好看了！
5: 高兴吗？来，高兴！快点给我跑！哎，二叔，你再给我点一个呗。
3: 好，再给你点一个。来，
5: 姐，赶紧过来。
3: 嫂子，你戴这围巾真好看。
5: 哎，别寒碜我了，这色太艳了。
3: 不艳，我特意给你选的，真好看。

0: 你要去看你师父啊，把这个带去，替我向他拜个年。
1: 咱俩的事儿我告诉他了。
2: 你怎么什么都跟人说呢？
1: 我信得过他，在我心里已经把他当成大哥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心里闷得慌。你不应了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志强，你说你这一根筋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
1: 这是娘胎里带的，改不了。
2: 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1: 可我马上就要走了，
2: 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了。你快去吧。

0: 是七师傅吗？臭小子，大过年你吓唬我！师傅过年好！哎，凤霞，
1: 哎，
0: 快出来！
2: 师娘，
0: 这是我徒弟志强。啊，
2: 师娘过年好。
0: 我来给师傅师娘拜年来了。老听齐汉说起，
3: 来，你也是来就来吧，还带东西。
0: 是不是头回来吗？快，经过。来，师傅，哎，你还别说，你家挺干净啊。哎呀，
3: 就那么回事吧。哎，你嫂子能干，你看那小院收拾的多干净啊。
0: 看得出来，我师娘也是利索人。
3: 哎，你可别夸她，
0: 就过年呢，儿子没回来。
4: 当兵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也是啊，你别忙活了。哎，师娘，
0: 哎，
4: 早盼着我师父回来了吧？是啊，这不回来的时候盼着回来，好不容易盼回来了，又要走了。你这人就不知足，那总比不回来强吧？那是，这大过年的，回来一天也行。
0: 是是是，
4: 你师父可说了，这些年他收了那么多徒弟，就跟你啊最对脾气。
0: 是吗？
4: 行了，
0: 你别啰嗦了，赶紧去炒俩菜。
4: 行
0: 啊，让我们哥俩喝一杯。哎，师娘，别忙别忙别忙，
4: 来我们家可别拿自己当外人啊。
0: 好。
4: 哎，快别忙活了。回来啊，你俩真的。我是说，你和志强，想哪儿去了？哦，没有就好。哎呀，其实说起来呀，这家里呀还真是不能少个男人。你说老唐，他要是没有那一身毛病，也挺合适的哈。我看呐，老唐对你呀真的不错。
5: 他又去找你了，
4: 不止一回了。
5: 你跟他说，除非我死了啊，让他死了这个念头。
4: 真不想在家了，还有大半辈子呢。
5: 不嫁。
6: 来，志强，先和你师傅吃着喝着啊。
0: 哎呀，师娘，你别忙活了，咱一起吃。
6: 我还有俩热菜呢，你俩先吃着。
3: 哎、别忙了，不不不，志强啊。今天和平常可不一样啊！
0: 哎，我来。
3: 咱普通老百姓，这累死累活的，里里外外的一年图什么呀？就图这几天。今天啊，咱要敞开的喝，啊，来，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师傅，感谢师傅对我的照顾，真心的。
3: 好，
0: 来。
7: 哎呀，师傅，哎，尝尝这菜，尝尝这菜，
0: 尝尝。
7: 怎么样？
8: 馆子里买的吧。

0: 我不是跟你吹啊，大大小小的馆子，我下的多了，都不如我媳妇炒的菜好吃。师傅，嗯，
1: 不瞒你说，我真羡慕你。
0: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一个老工人。
1: 你说你找了师娘这么好的媳妇儿。
0: 他又把家给你置办的这么温馨，给你生了个好儿子，在部队上，这多好啊！这就叫幸福。你不像我，找个对象都那么难。说到这个，我确实觉得幸福，觉得这日子过得呀美。不瞒你说哈，我跟这个我媳妇认识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小伙子，刚有这方面的想法，我就盯上她了。
1: 啊，我觉得这姑娘不错呀，从那以后，我这眼珠再就没看过别的女人。
0: 真的假的你？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搞了这个搞那个，谈完这个谈那个。哎，你说说你，
1: 你搞过多少个？你说那么难听，什么叫搞那么？我跟你说，我中学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我谈了挺多年呢。后来呢，眼巴巴的看她成为别人媳妇了，
0: 那怎么整的那是？
1: 我也不知道，再后来就没有了，啊，再有，就是我大嫂。哎，说
0: 你嫂子这个，你不是给她买了个围巾吗？怎么样？挺好，就是对我还是那个态度。嗨，有些事儿啊，得看缘分。
1: 师傅，嗯，这大过年的，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呢，都做好准备了，想舍了一切跟我大嫂在一块儿，我也能感觉出来，嫂子心里有我。可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就觉得怪怪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啊？不是，笑啥？
0: 志祥啊，那你说？
1: 你是想放弃啊，还是想坚持啊？我当然不想放弃了。你不放弃，那这就是很悬的一搏。这
0: 就好比两个小丫头在那块跳猴皮筋儿，抻得紧了，就容易抻断了；抻断了，那就绷着手了。那你啥意思啊？我的意思啊。
2: 就这四个菜，你说你干嘛非要端那盘烫手的呢？
3: 放一放，凉一凉。行了，别洗澡了，来来来，干了，
2: 来。郑保中，你听我说啊，我跟你说，你不许你去啊，不许你去。
3: 哎呀，我就给大嫂拜个年去。
2: 你跟铁蛋谈恋爱呢，你上哪儿家干什么去啊？
3: 谁跟铁蛋谈了？
2: 没摊上天地，又在一起，你没看着他粘着我呢呀？再说了嘛，你没看着李婶这两天见人都躲着走。我是妖怪呀，躲着我？我压根儿就没心思跟铁蛋谈，我那都是应付你呢。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忘不了二志强。
3: 那志强和铁蛋两个让你选，你选谁？
2: 你这事以后再说。 我告诉你啊，今儿不许去，掉粪！
4: 我掉什么粪了？人家都不爱搭理你，你上杆子啊！你行了，在家老实实跟妈待着，跟你妈包饺子去。走。
5: 妈，你怎么了？有心事儿？ 你二叔明天就要走了，妈，你二夏，知道你二叔有多苦。这几年呐，他把几十年没吃的苦都吃了，妈看着都心疼。你看这回家过年吧，把妈把你们都打发的欢欢喜喜。 可他自己呀，在大冬天里干活，手上都冻的是口子。二霞。

0: 你二叔也是人，他也需要家里人的温暖，你们叫他一声，他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1: 妈，我知道错了。
0: 你懂事就好了。

0: 姐，你这手套是给二叔织的吗？
1: 嗯，二叔干活的时候用得上。
0: 姐，我帮你吗？
1: 你赶紧睡觉去，姐一宿就织好了。
0: 姐，你变了。
1: 哪变了？
0: 我要跟二叔说个事儿。

0: 二叔。
1: 哎，二兄，坐。
0: 二叔，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个事儿。好好。怎么了，二秋？是不是想上学了？
0: 嗯，二叔，我想让你跟小薇老师说一声，我开学就去。
1: 那你觉得自己好点了吗？
0: 我觉得我好多了，真的。
2: 好，那二叔就去跟小薇老师说，好不好？
1: 嗯，你别着急，早点睡，乖。嗯，去吧，乖，听话。嫂子，二秋想上学去。
3: 那你觉着呢？
1: 不如就依了孩子吧，他一个人在家也挺孤独的。
3: 这快落了一学期的课，学校那边行吗？
1: 我找小薇说去。
3: 那就算学校同意了，这二秋跟得上？
1: 哎，那就试试吧。嫂子，二秋的恢复治疗咱们得继续，平时没时间去，那就礼拜天去，一定得坚持。
3: 不是说效果不好吗？
1: 那也比中断强啊。

0: 老婆，你赶快起来吧，这都几点了？今天初二是回门的日子，家里人都等着呢，赶快起来。
1: 哟，你还知道初二是回门的日子呀？那大年三十你怎么不跟我回老家呢？
0: 我爸不是生病了吗？你赶快起来吧。
1: 病了，我看是成心的。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家老爷子根本就瞧不起我，他就没想让你跟我回老家。
0: 随便你怎么说。
1: 我说的不对吗？就拿那个课题来说吧，我费了半天劲，功劳最后是人家的，我连个职称都没有。最可气的，你爸居然无动于衷。
0: 那你怎么着啊？难道还让我爸去跟你抢？
1: 那当然应该。还有你哥，张罗着给人家尔志强找工作，吃撑了吧？他瞧不起我就直说，别变着法的欺负人。
0: 哎，到底谁欺负你了呀？
1: 你们一家。
0: 我们怎么欺负你了？
1: 你们就欺负我了。
0: 无理取闹的。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
0: 不去了，你自己睡吧，我走了。
1: 哎，你真走了？我去。

0: 妈，
1: 哎，
0: 我决定了，我要跟宝珠订婚。
1: 你俩真好上了？
0: 那是，开始呀玩正过家家，现在还真就好上了。
1: 你拉倒吧，妈不同意。
0: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同意？
1: 不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入赘。
0: 入赘我也要娶她。
1: 那不是你娶她，是她娶你。
0: 那又怎么了？我能跟她在一起就行了呗。
1: 铁蛋儿啊，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那宝珠有什么好的，你非得在这一根绳子上吊死啊？还有那个牛半兰，你到了她家还有你的好果子吃？
0: 我不在乎。
1: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啊。哈，你要真要去当那个上门女婿呀，妈就全当敏智个儿子。
0: 妈，妈，你不认我了？
1: 你是你有什么用呢？
0: 妈，你就去帮我说说呗。
1: 要说自己说去，妈没工夫。妈，给我出来！
2: 怎么了？
3: 原来是你整的幺蛾子呀！啊，
2: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3: 什么上门女婿啊，什么入赘呀、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2: 啊，那我不管，我的目的达到了。再说了，人铁蛋愿意到咱家来，这不正好吗？李婶不愿意白搭啊。
3: 是，你本事真够大的。
2: 那是。
3: 你怎么不问我愿不愿意呀、啊、
2: 不愿意你跟铁蛋谈什么？
3: 我都说了100遍了，我没谈。
2: 人铁蛋说谈了，我信任铁蛋了，行吗？
3: 行，你信他，你跟他过去。
2: 嗨，你这孩子咋越说越不像话了呢？这是
4: 你们娘俩又吵什么呢？
3: 爸，你看我妈呀，没经过我同意就说要给我订婚。
4: 闺女别急，这婚订不了。
2: 郑长庚，嘴里没好话是不是？
4: 哎，李婶那关你过得去吗？人家一个寡妇娘们养大几个孩子容易吗？你说抢都抢过来了，你打死我都不相信。
2: 不信咱走着瞧。
4: 我跟你说到底啊，就是你一厢情愿。咱宝珠不同意，李婶不同意，你能把铁蛋给我绑回来？
2: 郑长庚，我
3: 哎呀呀呀，妈你别胡搅蛮缠了，行不行？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敢跟铁蛋串通好了这么做，我一定让你闹出个大笑话来。
2: 你吓唬我是不是？
3: 没吓唬你，嫁人的是我又不是你。
2: 嘿，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是这家户主，谁也别给我拧着。我跟你说，
3: 户主，我正式通知你，我现在就跟铁蛋吹去。
2: 你敢？嘿，你给我滚！你这孩子怎么这？
4: 你显摆显摆呗！你是户主，你是户主，你户主呗你。
2: 我不做主，你行吗？你行吗你？
4: 你做主，你做主。
2: 你。郑长庚，
5: 你二叔，嗯，我不想让你走。
6: 傻孩子。
7: 二叔，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二叔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9: 志强，
8: 嫂子，
9: 我炒了2瓶咸菜，还有几个茶叶蛋，拿上吧。
8: 不用了，你留给孩子吃啊。
9: 家里还有，拿着吧。
8: 行，那我就拿着了。耳东，耳秋，记得啊。要听妈妈话，知道吗？
10: 知道了。
8: 嗯，嫂子，那我走了。
9: 路上小心啊。
8: 嗯，再见。
3: 二叔，二叔，
11: 二叔。
8: 嗯。
11: 这是我给你织的手套。妈说你的手都裂口子了。

0: 我走了。二叔，我会想你的。二叔又去了内蒙，我那时还小，只知道二叔过年回家，让我们的眼泪变成了欢笑，却不知道二叔吃了多少苦，才让我们这个家变得亲情环绕，温暖如春。
1: 丽丽，
2: 大嫂，哎呀。

0: 我包的饺子
1: 啊，真的
0: 热乎着呢。
1: 哎，你拿一个，我手脏。
0: 哎，来，哎呦，怕把你烫着，小心。
1: 好吃啊。嗯，
0: 哎呀，我先走，盒子先留这儿啊。哎，
1: 我下次给你送过去。
0: 哎，
1: 哎，大嫂，
2: 志强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又走了。
2: 那你俩的事儿？
0: 他挺着急的，我没应。
2: 哎呀，你怎么不答应他呀？
0: 我心里过不了那个坎儿，
2: 因为孩子啊，
0: 也不全是，哎呀，就觉着心里挺别扭的。
2: 嗨，
0: 行，那我先走啊。哎，趁热吃了啊。
1: 哎哎，大嫂谢谢。
0: 哎呀，你别客气啊，趁热吃了吧。
1: 哎，好嘞。
3: 这大冷天啊。喝点酒，
4: 暖和吧，
5: 暖和。
3: 嗯，哎，你说内蒙的这羊肚啊，就是比咱这儿好，
4: 香啊。
3: 志强，
4: 嗯，
3: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什么事儿？
3: 一个朋友给介绍的。
4: 啥死活啊？
3: 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嗯，这儿啊有一个小厂子，他那儿啊有几台床子出了点问题，这需要重新维修一下。可是他人手又不够啊，没有这样的人嘛。他就碰上我了，跟我这么一说，我一想给的钱还行。
4: 好倒是好，那咱这边的活怎么办啊？
3: 咱们这边的活不耽误啊。你看咱这活现在马上就要完了，对吧？
4: 嗯，
3: 还有这么多人
4: 啊。
3: 我想这不挺好的吗？能挣点钱。
4: 那行啊，那咱就接了呗。
3: 你要说接了的话，那我就给人回话去啊。
4: 好，
3: 不能跟这个咱其他人说，就咱俩干。
4: 你放心吧，你还信不过我。来，谢谢师傅。
3: 哎，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4: 放心吧。哎，啊，来干了。嗯，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嗯。
6: 我说丽丽，你让厨子再给我炒个菜。
2: 师傅下班了。
6: 太好了，那你就亲自给我炒一个呗，钱我省不了你的。
2: 不会。
6: 我说丽丽，你是不是嫌我老了？不如那年轻小伙看着舒服，是不是？

0: 老唐啊，今天挺晚了，你回家吧。
1: 哎呀，我那个家呀，冷冰冰的，不吃肉。
0: 娶个媳妇儿呗，有媳妇儿不就暖和了吗？嗯？
1: 跟谁呀？跟你呀。
0: 老唐，别找不痛快。
1: 我看咱俩挺合适的，要不试试？嗯，
2: 出去。
1: 哎，你看你，
0: 出去！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0: 站住！饭钱。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

0: 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

0: 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脸。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

0: 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添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丽丽姐，哎，来三瓶啤酒。
1: 好嘞。
2: 该，
3: 老唐那怂的就该丽丽姐那样的收拾他。哎，
2: 你是没看见啊？刚才老唐被丽丽姐教训得倒霉样。
3: 来，干一个，
2: 来，
3: 痛吗？

0: 哎，大哥，你说，这人呀，要是活成那样啊，也够可怜的。要换做是我，我早就一头撞死了，够丢人的。要是说教训老唐啊，就宝珠最厉害。哎，我给你学一个，来，来，来，老唐，哎，你要不要脸啊你？你要不要脸？
1: 泼点。
0: 你要不要脸啊你？哎，这个是的。哎呀，
2: 来来来来，喝酒。来，啊，怎么了，铁蛋儿？想宝珠了吧？哎，说说，你俩发展到哪步了？
0: 别提了，我妈拧上了，就不让我倒茶门。哟。
2: 看你这架势，非宝珠不娶啊！那当然，不绝不撒手。哎呀，这个做兄弟的，说句不中听的话啊，人家那丫头骗了，心思根本就没放在你这儿。我又不是傻子，我就是有点不甘心。
0: 哎，对对对，来来。
3: 喝酒，来，
4: 走一个，
3: 走一个。哎，志强，下来，下来，下来。哎，
5: 老大师傅，
3: 咱这活啊，还有一天才能完事儿呢。可是这黑子还真够意思的，提前。 把账给结了，
4: 这么多，这黑子真够意思啊！
3: 咱俩一人一包啊！
4: 我已经分好了啊，每人一百五，多一分也不拿，少一分也不少。
3: 哎，别别别，就装着吧，你一大家人呢。
4: 谢谢师傅，
3: 你跟我客气啥？哎，我刚才在那琢磨着，咱以后啊，这脑袋真得活泛一点，不能死靠那几个死工资。
4: 是啊，师傅，以后有这种私活，你可得想到我。
3: 你放心吧。 哎，在上面干活，小心点儿。
4: 哎，你放心吧。
3: 哎，别大意了啊！
4: 等等，放心吧。

0: 志强，
1: 你能不能不许睡
0: 觉？哎，怎么样？
2: 别动！
0: 严重吗？
3: 不严重，没事儿。
0: 接上了吗？
3: 嗯，都接上了。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厂工会的吴主席，我们俩一起了解点情况。
3: 啊，是吴主席。哎，吴主席，
4: 你好，你好。哎，
0: 坐，来，主席坐。啊，志强，是蓝丝火摔的吧？到底是谁的主意？
3: 我的主意。黑子是我哥们儿，我叫着我师傅跟我一起干的活，就这么回事。
0: 齐师傅不是这么说的。
3: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是他。
3: 嗨，师傅帮徒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肯定把责任都揽自己身上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你们俩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调查，你们去问问黑子。我跟他早就认识了，到了内蒙之后他就请我喝酒，他也是为了帮我，可没想到我闹出这么档子事来。
0: 厂里规定不允许揽私活，你这样你不但医药费报不了，你工作都保不住。
3: 我愿意接受处分。
0: 不是，你，
3: 我想好了，我说的都是实话，结果我一个人承担，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
4: 行，你可要想好。
3: 吴主席。

0: 我说的全是实话，后果我愿意承担。哎，
1: 你们喝点水吧。
2: 哎，别动，别动，不喝，不喝。吴主席，你看还有别的要问的吗？
3: 没有。
2: 哦，那咱们就走吧。
4: 嗯，走吧。
5: 志强，你好好养病啊。
0: 哎，谢谢吴主席。
5: 好。

0: 我又给家里添麻烦了。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挣钱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可我就是不争气。你要再这么说，嫂子可不高兴了。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呢，没少让人操心，现在。 你终于是个男人了，
1: 你还是第一次夸我。
0: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有你在呀，我心里就觉着踏实。

0: 姐，大嫂，小薇来了，来，我来看看志强啊，伤的怎么样啊？怎么这么严重啊？
1: 没事儿，小事一桩。这都骨折了还小事儿啊？
0: 总是这么轻描淡写的。
1: 那咋的？我躺地上嗷嗷哭。你说他这人。
0: 小薇，你坐吧啊，我该走了，孩子们都在家呢。啊，好，你慢点啊。哎，大嫂慢走啊。哎，坐吧啊，慢点走啊。哎，好，坐着聊吧啊。坐吧。别动，别动啊。疼吧？嘿。
2: 这就叫乐极生悲。当时就一天的活，我想赶紧干完就算了，没想到把自己伤成这样。多危险啊！来，我给你拿。太皮实了，慢点烫啊。
0: 哎，
2: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我哥告诉我的。
0: 你真的不应该揽这么多活儿。我哥说，这个工作恐怕是保不住了。没
2: 事儿，再找呗，就是个临时工。
0: 带的，本性难移。回头
2: 我让我哥再帮你找个活儿哈。
0: 同志，医院的熄灯时间到了，家属请离开。
2: 好。
0: 行了，回去吧。那我明天再来看你。我明天打算出院了。
3: 那么着急干嘛？你在住两天把伤养好了再说呀。我在这儿养，在家里养都是一样的，我闻不惯医院的味儿。工作的事情别太着急了，先安心把伤养好。
0: 别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嗯，我知道了啊。那我走了，走吧。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小心点，别乱动啊。
2: 知道了，嗯。哎呀，走吧。
0: 我走了啊。
2: 哎。

0: 怎么还没睡啊？
1: 你去哪儿了？
0: 去了趟医院。志强腿摔伤了，我去看看他。
1: 志强，你叫的可真亲啊！
2: 他是你什么人啊？一有风吹草动你就坐不住了。
0: 你怎么了呀？
2: 我怎么了？你去会老情人，我连个屁都不能放啊！是不是？我还拿着手电筒给你照亮，让你们去幽会啊？
3: 这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
2: 我说话怎么难听了？
1: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放下他。你明里跟我结婚，暗里跟他勾搭，你把我当猴耍呀？
3: 高波，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可以这样说我，我问心无愧。
1: 还问心无愧？问心无愧，你真好意思说得出口。陆小飞，你真把我当傻子了？我高波再不济，我也分得清楚好歹。我问你，你乡下婆婆病了，你去看过吗？我们家盖房子，你过问过吗？
3: 那不是给家里寄钱去了吗？
1: 寄钱就行了。你怎么不像关心尔志强一样，也回去看看呢？
3: 我天天上班，再说你们家那么远，我怎么去啊？
1: 你要真有心，那就能去。你心虚了是吧？心虚了吧？
3: 别太过分了。
1: 还装呢？再装就虚伪了啊。你去哪儿？
3: 管不着。
1: 回来！你给我回来！
4: 尔夏，把这鸡汤给你二叔送过去。
5: 哎，王叔还在医院待多久？
4: 过不久就出院了，得在家养着，一时半会儿啊走不了路。
5: 没事儿，咱家人多，轮换着伺候二叔。
4: 去吧。

0: 儿夏，你们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巴不得我家出啥出事，你怎么问话你？
1: 哎哎哎，算我说错话了还不行吗？我不是好意吗？
0: 儿夏，你看你，我怎么问你个话那么难啊？咱好歹是街坊邻居的呀。
1: 你想问什么？你二叔啊。
2: 我二叔他就是腿断了也好，没工作也好，和你都没有任何关系。哎，
1: 你说什么？你二叔腿断了？我说了，和你没有关系。
3: 干什么去啊？
4: 我出去。
1: 好说干什么去啊？
4: 儿想腿断了，我看看去。
1: 哎，不许去！
0: 干嘛呀？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1: 你跟铁蛋谈了200把了，整条街上谁不知道啊？啊，你把人耳朝墙的面子撕下来当鼓槌了，你现在又想去看耳朝墙，有病啊你！
0: 不，我看病人跟铁蛋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告诉你啊，别找不自在。你，
0: 哎，照你的意思，我不搭理耳朝墙就合你的心意了。
1: 我告诉你，我偏不，他理不理我我都认他，在我心里他就是头一个，谁也替不了。
0: 你是郑长庚。
5: 你看，就你背后筹措咱们闺女去，郑宝珠，你给我站住，郑宝珠！哎，志强，你这骨头真舍了。那当然了，知道我命有多大吗？啊，知道当时的情况有多惊险、多刺激吗？幸亏我练过，要不然啊，就不是腿断了，命都没了。
6: 那你这是和阎王爷擦了个脚趾头啊？
5: 何止擦了脚趾头，他们家门我都迈进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呢，那阎王爷假模假式的翻着生死簿，嘿，小子，谁让你来的？啊，回去！我一听，我就丧眉打眼的回来了。
6: 那是命不该绝。
5: 我跟你说，我是属猫的，9条命。
6: 哎，你别说9条命，90条命也不够你小子霍霍的呀！
7: 哎呀，看这腿啊，跟杵大炮似的啊！
5: 别笑，我跟你说，等我脚好之后，你们照样跑不过我。

0: 信不信？
1: 这都打上石膏了，还逞能呢？
2: 吹呢？
0: 那怎么的？我抱着你哭啊？你能给我一条腿吗？
1: 哎，真是，我还真能给你一条腿。哥们，那你下海啊？
0: 行了吧你？你跟东海龙王拜把子了？啊，带我干嘛？喂鱼喂虾呀？
1: 我跟你说了，没那么邪乎啊。都说什么海水啊，又苦又咸的。哥们儿在海里扑腾几个来回了，怎么样？我还觉得有一丝甜味儿呢。
0: 咦，你就别吹了你。铁蛋就栽过一回。
2: 那是，那海水咸的，想起来我就直哆嗦。我妈是坚决也不会让我回去了。
1: 你，你那叫鼠目寸光。嗯，我受伤了，
0: 你就走吧。
2: 这就赶我们走啊？
0: 那怎么着？我请你们再吃一顿。
2: 嗯，行了，
0: 走啊，赶紧走吧。
1: 嗯，行了，走啊。
0: 嗯，再拿点啊。
2: 哎，
3: 哎呀，
2: 快点啊！
1: 别养着点啊！
2: 注意点，注意点，
1: 走走走。
4: 哥，你找我啊？
5: 哦，不耽误你工作吧？
4: 没事，我刚查完房，
5: 和小薇闹别扭了。她回娘家，你也不去接她。
4: 你都知道了？
5: 我正好在家。
4: 那我就不瞒你了。我这回是真生气了，
5: 为了二志强的事儿，
4: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忍了很多次了，这一次我是真忍不过去。
5: 那好，我也开门见山。你知道两口子之间最忌讳的是什么吗？是猜疑和误会，是缺乏理解和不宽容。
4: 你认为我是误会他们了？
5: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没有，那小薇和尔志强根本就没有断。
5: 那照你的意思，什么才算是断了？以前做过朋友，就非得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吗？老伯，我们做人不可以这么狭隘的。小薇她嫁给你，就说明她相信你，把自己交给了你。可是你的，你最起码的信任，你都不给她，她能不受委屈吗？再说了，那两口子之间拌几句嘴，那是常有的事情。他生气了回家了，你去把他接回来不就没事了吗？你偏偏不去。
4: 我就是想不通，
5: 我跟尔志强找了一份工作，你也不高兴吧？其实我就是想帮帮他，没别的意思。尔志强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大家伙帮他一把，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不好吗？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一段时间。按理说呢，两口子之间的事情我不宜多掺和，可是我觉得我真有必要和你交流一下。有些事情一旦打了结，简单的都变复杂了，甚至于更糟糕。懂我的意思吗？
4: 我懂。
5: 你这个样子真懂家懂啊？
4: 不懂，我真懂了。
5: 那我这趟就算没白来。中午回家吃个饭，把小薇接回去。啊？嗯，
4: 我知道了，哥。
5: 那我先回去了。

0: 说你那么猴精的人，怎么把自己伤成这样啊？
1: 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啊。
0: 哎呀，我看呐，唐僧取经都没你遭的难多。
1: 哼，哎，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活该啊？
0: 你气我呀？把我当什么人了？
2: 宝珠在呢。
1: 哎，
2: 嫂子。

0: 来来，你坐吧啊，坐。大嫂，我也是刚知道，儿下告诉我的。
1: 啊，你能来看志强啊，难为你一片心了。
0: 他还算有良心，没把我给轰出去。
1: 哪能呢？坐吧啊，
0: 嗯，给薛平。
1: 哎，哎，这孩子跟抽风了似的，快坐，坐啊。
0: 你看，说你们家这小姑奶奶
2: 瞎说啥呢？

0: 夏，你说你是干什么你啊？你宝珠来看你二叔，你看你跟人家一见面，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我就看不惯他那贼兮兮的样子。
0: 你越说越没边儿了，你。
1: 你看他一点自尊都没有。
0: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宝珠就是话多点儿，心眼还是不错的。
1: 我看不出来。
0: 有他俩的事儿，你少管。
1: 妈，宝珠他要再这么纠缠下去，总有一天我二叔会投降的。
0: 怎么会呢？
1: 怎么不会？让他来做我二婶，你先把我杀了吧。
0: 你瞧你这嘴，说点什么不好？
1: 反正我就看不惯他那样，一看就烦。
0: 躺这儿，哎呦，来，来，
2: 嫂子你别管，我可以。哎呀，
0: 小心着点，哎呦。可不能大意，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就躺着，什么也别想，好好养啊。二夏说了，轮番伺候你。
2: 他真这么说了？
0: 对呀、啊，正在那儿做疙瘩汤呢。
2: 太好了！哎呀，我忘了，我就喜欢听这话。
3: 妈，毛衣。
0: 我给你织点件毛衣，来试试看。
2: 嫂子，你这样惯我不好啊。我才坏了一条腿，你就给我织毛衣。我这要再坏一条腿，你还不得给我织条毛裤啊？
0: 试试吧，啊，看看合适不合适。
2: 肯定合适。你看啊，哎，
0: 哎，还真挺合适的。
2: 正好。
0: 行，耳朵跟叔叔聊天啊。
3: 好。
2: 谢谢嫂子。来，耳朵，看二叔穿这毛衣好不好看？
3: 好看。妈特意给你织的，好看。
2: 真会说话。哎，别动。嗯。这怎么弄的？去，让你妈缝缝去。

0: 志强嫂子，志强回来了吧？回来了，在屋呢。其实问你来了。哎呀，你这太客气了。
1: 没事。
2: 妈，我这衣服又破了。哟，
0: 你看看这，快叫叔叔好。哎，
1: 你是最小的，叫二东。哎，你二叔啊，常跟我说你。 说你调皮，外号叫小猴子。
2: 我二叔是那猴，你还人来疯。
1: 没事儿，志强啊，在床上也躺不住。我昨天给他做了个拐。哎呀，
2: 你这太好了，这。
1: 没事儿，你忙吧啊，我去看看他。
2: 哎，
3: 走，我衣服去。哎，师傅，你来了，快！
1: 哎呀，你别动，别动，别动。 没事，我都好了，你来。嘴还硬，好什么好？这石膏还在这打着呢，好啊。你看这是，
3: 这给我的。我亲自给你做的，
1: 还有样吗？我琢磨着，你小子在床上肯定是待不住。你看，往这一杵啊，哎，想上哪儿上哪儿。
3: 还是师傅了解我。
1: 给我看看，哎，从今以后。 别管我叫师傅，为什么？你说你怎么这么犟啊？啊？
3: 我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跟厂长说，别跟他说，你非要跟他说。现在可倒好，他完全相信你的话。
3: 师傅，你什么都比我好，但有一点你不如我。
1: 什么？
3: 撒谎呀！
1: 工作都没。

0: 你还笑得出来，再找呗，我就不相信找不到。那总比不出事儿好吧？哎呀，这事儿也怪我，非要动那个脑子。你说多挣几个钱有什么用啊？本来是想的好好的，啊，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转正了。现在全泡汤了。
1: 哎，师傅，别想，哎，没事儿，别想这些了。我跟你说啊。
0: 我有个打算，最近不是流行下海吗？我想去试试做生意，你看行得通吗？
1: 做生意怕不行吧？那得会水啊。没事儿，我想好了不疼，就不怕淹着。行，只要你定下来。
2: 行吗？哎，包晚上好啊！搁这边，搁这边，搁这边啊！行吧。哎，包晚上好啊！搁这边，搁这边，搁这边啊！行吧，可以嘚瑟了。<笑>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4: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 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 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0: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

0: 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

0: 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

0: 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可想好了啊！净问屁话！我是怕你成第二个铁蛋儿。
1: 铁蛋儿怎么了？
2: 那小子，跑两趟就吃不消了。
0: 这做生意啊是有赚有赔啊！最后一次去还算是扯平了，结果呢，回来唧唧歪歪什么，我再也不干了，没赚头。
1: 你瞧仔细了，我跟他是一个德行吗？
0: 好好瞧瞧，哎，不一样，你是江姐啊，他是普志康啊。哎呀，哎，我去，大爆炸，大爆炸，塌了！
1: 哎，你别给我废话，我告诉你，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0: 咱哥们说话哪有不算数的啊？不得等你腿伤好了吗？
1: 我腿伤好了。
0: 哎，志强。
1: 你要是没钱啊，先从哥们儿那来。再说有些货还能赊着账。放心吧，这资金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0: 不是，怎么个意思啊？哎，
1: 拿我不当兄弟是吧？
0: 我他妈冲！
1: 你想干嘛呢你啊？哎，你想干嘛？
0: 冲！哎，冲啊你！哎，能耐的。
1: 我告诉你，哥们是为你好，也不是好歹。嘿，我长本事了吧你？哎呀，糟了！哎呀，
3: 韩大爷，志强在您家吗？
1: 刚走，哎呀，他呀拄着拐也得来找顺子玩来，这几个小子没事就往一块凑。
4: 那我走了。
1: 宝珠，宝珠，宝珠，宝珠，宝珠，宝珠，我喊你半天你也不理我呢。
4: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宝珠，咱俩家没尿到一块儿，咱俩不能变啊，是不是？你放心。
3: 我铁蛋横加一条心了，这辈子非你不娶。你，我不爱听。哎，
1: 宝珠，
3: 这么感人肺腑的话，你怎么就不动心呢？我听着没劲。
5: 飞呀，飞呀！
3: 二叔，我拖着你。
5: 小样，拖得住吗？
1: 哎呦，
5: 志强，你怎么把拐杖丢了？这不行的，这不行。
1: 没事，嫂子，没事，我不能靠他天天过日子，我得练练。哎呀，
5: 这还不到俩月，这你就熬不住了，你快。
1: 再不练，我腿就成木头了。没事。哎呀，
3: 好样的！哟，
5: 宝珠来了。
3: 志强，
1: 你真棒。你咋来了？
5: 我来给你打打气儿啊。
1: 谁用你打气儿啊？上。

0: 玩去。
1: 哎，听说你要下海呀？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呀。
0: 你咋那么会猜呢？
1: 翻脸不认人啊你！
2: 老朱，别往心里。

0: 来看看你二叔。
1: 我二叔用不着他来看。
0: 这，哎，
2: 怎么了？夏跟宝珠怎么跟结了仇似的？
0: 哎呀，这丫头就怪得慌，她怎么就看不得宝珠？
2: 哎呀，不过这宝珠啊是有点二百五。
0: 那也不关她的事儿啊。
2: 他是不想宝珠当他婶子吧？
0: 大概是吧。
2: 你告诉他，不可能。

0: 耳朵，嗯，别玩了，快点，迟到了。
1: 姐，你不喜欢宝珠姐？
0: 你喜欢吗？
1: 我说不上，我觉得还是黑姨好。
0: 反正这谁把你的嘴给堵住了，你就说谁好。
1: 那你呢？
0: 我不跟你说这些。
1: 你吗？我不知道。你喜欢小薇老师？
0: 那怎么了？
1: 其实我也蛮喜欢小薇老师的。
2: 志强，我把这碗牛骨汤汤喝了。哎，小心烫着啊！嫂子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啊，说。
2: 上次你出差回来，带回些钱，嫂子都存起来了。出差包括揽私活挣的加在一块还都不少。嗯，嫂子想拿这个钱呢、啊、给你张罗着成个家。
3: 成什么家呀、啊、这不有家吗？
2: 得有个你自己的家。
3: 不是，你想怎么的？你一会儿要带孩子去乡下，一会儿要张罗给我成亲，我这腿还没好呢，你就赶我走啊？你啥意思啊？
2: 你不能跟嫂子过一辈子吧？
3: 过一辈子怎么了？
2: 那就是嫂子的不是了。
3: 不是，这不挺好吗？我心里怎么想，你不知道啊？
2: 行了，我不跟你说这个了。

0: 我想等腿好了之后啊，找个活干。是跟顺子他们一起跑生意吗？你觉得呢？我觉着不是坏事儿。现在政策允许，就能挣到钱。可是需要本钱。那就把存的钱都带上。自己不投本，总归是给别人打工。 自己投了本，赔了赚了，都自己担着，没那么多麻烦事儿。嫂子相信你，甭管干什么，你都能成。我还以为你会拦着是吧？我都想了，不管从哪方面，你都不比顺子差，顺子都能干得有模有样，还给老韩头又是买冰箱又是买彩电的。
1: 那就说明这条道是对的。嫂子支持你。
2: 那行，有你这话，我豁出去。哎呦，哎，
1: 志强去你就去啊？你这叫什么逻辑呀？那广州你不都去了一回了？做生意的甜头你没逮着，那苦头你还没有尝够啊？还不长记性，再去扑腾，肯定没你好果子吃。
2: 妈，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
1: 人家志强，人家那什么人呢？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他要是到广州去做生意啊，指定比你强。你别给我瞪眼睛，妈说话都是实话，我都经过调查研究的。
2: 可我不爱听，
1: 不爱听也能跟我商量什么？

0: 铁蛋，我告诉你哈，这件事儿啊，妈指定不会答应的，这是原则的问题。哼，你呀，还是赶紧回厂里上班去吧。
1: 妈，你让我去呗。
0: 不行。
2: 就那个破厂，我上一辈子班我都娶不着媳妇儿。
0: 铁蛋儿，妈告诉你，这回啊，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不能应你。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想点别的出路，兴许还有希望啊。
2: 妈，你审犯人呢，张口原则闭口出路的。我不跟你说。
0: 你干嘛去啊？
2: 走了。
0: 啊、你。
3: 哟，铁蛋儿。
0: 哎呀。
3: 呀，主任，铁蛋儿惹你生气了。
0: 你有事儿啊？
3: 有事儿啊。是不是因为宝珠的事儿？前一段我看他们两个挺好的，就这尔志强一回来，那丫头啊就像丢了魂似的。我看这事儿啊有点悬。
0: 老唐，你管得也太宽了吧，连我们家的事儿你也想插一杠子啊？你就少操点心吧啊。那铁蛋不是你的干儿子，
3: 给我也不要啊。哎，我说怎么跟你沟通这么费劲呢？
0: 不在一个档次上，知道吗？走走走，我没工夫陪你啊，快走。啊，
3: 是是是，哎，你是海鲜，我是萝卜土豆，行了吗？要档次，哎，沉睡八年，哎呀，还跟我整上档次了，

0: 耳志强，志强，哎，怎么样？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是不是感觉心里敞亮多了？
1: 是他妈爽多了！
0: 说什么呢你？像打不死的吴清华。
1: 没文化。哎，我说你见我就不会笑一笑啊。不过我喜欢，像日本电影里的高仓健。你说你闲着没事，你琢磨我干嘛呀？一会儿吴清华，一会儿高仓健呢，你有病吧？
0: 就这么琢磨还琢磨不透呢，累死我了！你说你这人就不能透明一点、简单一点啊？
1: 你找铁蛋儿去，他透明，他简单。
0: 你少跟我提铁蛋儿，我喜欢的人是你。哎呦！
2: 是不是又说错了？哟，全好了。
1: 是啊，有丽姐给的骨头汤能不好吗？
2: 不过是一碗汤，又不是灵丹妙药。哎，
1: 今儿这么清闲啊？
2: 嗨，等你喝酒，进不进来？
1: 要是你请客，我就喝。
2: 好，我请。

0: 回来了，今儿妈给包包子啊。
1: 不吃。
0: 这又跟谁生气了？
1: 保质箱。
2: 妈，你说他多不自觉呀、啊？

0: 好丽的餐厅去了。
1: 给你爸干打不着，你生哪门子气呀？
0: 谁说打不着啊？我喜欢上他了。
1: 得了吧，这见面不是掐就打的，这叫喜欢呢？我跟你说，宝珠啊，你可别由着性子来了，到时候闹个鸡飞蛋打，你哭都来不及。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给我站住！人家尔志强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人宁肯去小寡妇餐厅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你说你好好一大姑娘，非把自个儿弄得跟个贱人似的。
0: 哎，你怎么说你闺女呢？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呀？
0: 今儿进我还就叫上了，这辈子我就认志强这个人，下辈子我还认他。他要是不娶我，我就当两辈子老姑娘。
1: 你说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我跟你
0: 包，你包子去吧。
2: 说什么事儿？
0: 志强，我不怕倒霉。
2: 什么意思啊？
0: 我想嫁给你。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2: 行，我听得清楚。
0: 我壮着胆子来，就想要你个回话。
2: 你没抽风吧你？
0: 没抽。
2: 你这边踏着红头船，那边踩着小山板，还说自己没抽风呢？
0: 我一直喜欢的就是你。
2: 整条街都知道你要嫁给铁蛋儿，现在你又说要嫁给我，你拿我们哥几个当什么呢？耍我们玩呢？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啊，什么嫁娶啊，这跟我也不挨边啊。行了，别提了。说多了我烦。
0: 你是在意我的，要不然你不会这么说。
2: 我在意火车，再不走就晚点了啊！
0: 哎，你真不答应我？
2: 我说过了，我真没心情。
0: 你混蛋！
2: 我告诉你，别给我撒泼啊！我不吃这套。丽丽姐，我走了。啊！
3: 宝珠，怎么了？
0: 他就是个冷血动物。他走，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吗？
4: 大嫂，
3: 丽丽，
4: 这宝珠她怎么了？哎
3: 呀，这闺女犯邪性了，志强看不上她，可她偏偏，
4: 她这是抢啊！她要这么倒着追，大嫂，你没听人说过吗？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啊！哎呀，大嫂，依我说，你还是答应志强吧。
3: 志强跟你说什么了？
4: 还能跟我说什么？你们俩的心思我看得出来。
3: 丽丽，这事儿吧，弄得我心里怪别扭的。
4: 放开了就不别扭了？
3: 我哪像你呀？
4: 哟，你这是夸我还是贬我？
3: 夸你，夸你。来，进屋喝口茶吧。哎，
5: 跟你那是瞎闹腾什么呢？
6: 你问铁蛋儿啊？
7: 我哪知道？我还蒙在鼓里头呢。
5: 哎呀，哎呀，哎呀！
7: 铁蛋，
5: 你说你不跟我们来多好啊？趁着志强不在，等我们再一回去，
7: 这宝珠不就被你搞到手了吗？哎呀，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你都上火车了，你现在才说。
6: 哎呀，不晚呐，我去帮你找列车长让通车。
7: 快坐，快坐，快坐！
6: 哎呀，人太多了，等一会儿吧。哎呀，
7: 志强，你说你好在哪儿啊？怎么那么招女孩喜欢呢？
6: 招谁呢？

0: 你招宝珠了呗，还能招谁呀？
1: 别扯淡了，自己没本事往我身上揽。
0: 那你也不够地道啊你。
1: 我咋不地道了？
0: 你要地道，那我一直追的宝珠，那你老瞎搅和什么呀？
1: 你啥时候搅和你了？
0: 你不是一直在搅和吗？你不搅和，我早就把宝珠追到了。
1: 哥就别扯了，正事啊。
2: 告诉你们啊，咱去广州可是要吃苦的啊，给你们打打预防针。
3: 我是苦出身。
4: 顺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呗。
2: 啥事儿？
4: 咱这回住旅店行不行？别住那破地儿了，那地儿没法住啊。
2: 我告诉你，铁蛋，咱是去创业去的啊，那住旅店得花多少钱啊？
5: 不懂事儿吗？
3: 哎，就按你安排的来。
2: 哎，
3: 铁蛋，你要不愿意住也行，你那个回去找宝珠啥的。
4: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
3: 啥事儿啊？
4: 听那边的供货商讲啊，这楼房其实相当的抢手，这绝对是一个商机。
3: 靠不靠谱啊？
4: 废什么话呀！我早打听好了，在同安一家都没有。咱要是真的做起来，我跟你讲，咱哥几个，哎，坐着数钱吧。
3: 那赶紧找供货商、啊。
2: 外行了吧，外行了吧？
3: 怎么
6: 了？你要主动找人家，人家就拿起架子了，跟你乱要价。
3: 那咋办？
6: 咱得等人找人呢，那时候咱不就用主动权了？
3: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小子生意经验的好啊。
6: 那是，这干什么要什么，这做生意啊，得脑子。
3: 我咋早没跟你出来呢？
6: 现在跟我也不晚呢。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发型干啥呀？哎呀啥发型？哎呀哎呀，
3: 还发型呢你？还发型呢你？还发型呢你？还发型呢？
8: 小薇，家里来信了，说老二要结婚。

0: 说钱不够，想让咱们凑点，行吗？行啊，存折不都在你那儿吗？记多少你定吧。
1: 那这么大事儿，我总得找你商量商量吧。不用商量，你是老大，家里的事情你应该承担。哎。
0: 我怎么觉得你不愿意呢？我没有啊。那你板一张脸给谁看啊？从结婚到现在，我就没看到你对我笑过。
1: 那还不是你作的？
0: 我作的？哟，你现在学会倒打一耙了。
1: 你怎么总是没事找事儿啊？不想跟你说话。
0: 哎，那你想干嘛呀？

0: 哎呀，你看那情况，啊，
1: 顺子，啊，顺子，档次啊，咱们住的地儿还没找好，就跑这儿来干嘛呀？
0: 这不带志强现在来开业啊？不是，哎，你，哎，
2: 顺子，顺子，
0: 干嘛呀？
3: 咱还是住旅店嘛，好不好？
0: 不是，要住你自己住就行，没拦着你。
4: 我的意思啊，少花钱多办事儿。
0: 哎，志强，你看那个，
4: 哎，
0: 顺子，志强，
4: 哎呦，
0: 齐师傅来了。
4: 啊，志强嫂子，你忙你的，我跟志强说几句话。
0: 志强啊，跟顺子他们去南方了，说是去做点生意。
2: 他还真去了啊，让他出去闯闯也好，闷在家里怪难受的。我去给你倒点水。
4: 哎，不不，我说几句话就走。
2: 啊，那坐吧，齐师傅。
4: 我本来啊，我是给志强找了个活，想让他学门手艺。
2: 学手艺？
4: 您不知道，我爸在南城是有名的木匠，叫齐木匠。
2: 我听说过。
4: 这不，我就琢磨着。

0: 让志强呢学这门手艺，没准将来啊这日子能好过一些。现在啊，这打家具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爸这么大岁数了，好多年啊都没有收过徒弟了。我好说歹说，这回他同意了。
1: 哎呀，你要早说，兴许他就留下了。
0: 我这商量好了就来了，一点都没耽误。
1: 哎呀，真让你费心了这。
0: 不过出去闯闯也好，这小子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1: 齐师傅，以后啊，你再见到志强，劝劝他，让他早点成个家。他一个人这么待着，我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对不起他大哥。
0: 是，我记在心上了。
1: 那就好。
0: 哎，那你忙吧啊。
1: 好，你看这一口水都没喝。
0: 哎呀，没事儿，你忙你的啊。
2: 求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
2: 听说你爸他们单位要招临时工啊。
3: 嗯，在下班之后楼道里面打扫卫生。
2: 那还挺轻松的，能给多钱呀？
3: 32。
2: 那我给你介绍个人吧，绝对没错。
3: 谁呀？
2: 尔志强的大嫂。哎，
4: 你还想着尔志强呢？
2: 怎么了？我还就看上他了。
3: 哎呀，宝珠，现在找对象哪个不得挑一挑啊？
2: 他就是我挑的呀。
4: 现实一点，现实一点好吗？就尔志强那种情况，你图他什么呀？
2: 我图他这个人，他人好。
3: 你别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崩溃了。
2: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告诉你爸，别找别人了。
3: 还笑，有你哭的时候。
2: 哎，才不哭呢。大嫂，大嫂。哎，
5: 宝珠啊。
2: 大嫂，
5: 宝珠来了，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5: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慌慌的？
2: 你最近没去老唐他们厂子上班吧？
5: 有一阵没去了。
2: 想不想找个活干？
5: 哎呀，找了没找着。
2: 我给你找个活干吧，就晚上下班以后两三个小时，一个月能挣32块钱呢。哎
5: 呀，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2: 那当然了，是我同事他爸爸给找的。他们单位啊是搞科研的，上下三层小楼，想找个人打扫打扫卫生。我一下就想到你了。
5: 哎呀，宝珠，真难为你这片心了。
2: 哎呀，大嫂，那你要同意，我可给他们回话了。哎呀，
5: 同意，这活适合我。你说白天也不耽误给孩子做饭，还能挣钱，反正晚上那会儿也有闲工夫，没什么事儿干。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哎、真是太好了。
6: 宝珠姐好。
2: 哎，尔秋，放学啦。
6: 嗯，宝珠姐，我还要写作业，再见。
2: 哎，大嫂，我就喜欢你们家尔秋，多乖呀，越长越漂亮了。尔夏也回来啦。
5: 尔夏，你宝珠姐给你打招呼呢。
7: 啊，我听见了。
2: 嫂子，我先回去了。啊，
5: 没事儿，来家里常坐坐啊。
2: 有人不欢迎我呢。
5: 哎呦，这小孩子家的，别在意啊。
2: 我开玩笑呢，我是谁呀？走了。
5: 哎，宝珠，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

0: 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

0: 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

0: 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

0: 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有人不欢迎我呢。
1: 哎呦，这小孩子家的，别在意啊。
0: 我开玩笑呢，我是谁呀？走。
1: 哎，宝珠，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2: 姐，宝珠姐到底是来给咱妈找工作的。
3: 找工作？她能找到什么好工作？
2: 我觉得宝珠姐她挺热情的。
3: 二秋啊，你这就是没有分辨能力，好赖都分不清。这宝珠她来无非就是打咱二叔的主意。
2: 姐，你都多余生气。

0: 写你的作业。哎呦，
1: ，
2: 也不是啊，咱得先沉得住。你说咱哥仨，就我有点经验，要不然你俩都成冤大头了。
1: 我看这样吧，明天咱们分开吧。
0: 不分，我不分，我就跟顺子一块儿啊。我不分。
1: 那行，你们俩一起，自个儿，我去南门的批发市场去。
0: 哎，不行，南门可不行，我告诉你，南门不行。
1: 有啥不行的？我就去看看。
3: 我看你这。
0: 这日子也太艰苦了吧啊，这清汤寡水的，
4: 凑合吃吧，这不有咸菜吗？
0: 哎呀，啥时候我要能钓上一条大，那我可就发了。哎，到时候啊，我结婚的钱都有了。
5: 嗯，这倒是个花痴啊。
0: 花痴怎么了？宝珠他妈说了，三转一响，一样都不能少。
1: 你能不能爷们儿点儿，不给我们丢人、
0: 啊？我怎么不爷们儿了？我怎么丢人了呀？反正我就黏上他了。
2: 哎，人家宝珠早就跟你摊牌了啊，你别死赖着不撒手。
0: 我凭什么撒手啊？我不撒。
1: 要换做是我呀，什么条件都别给我提，立马把他拿下了。
0: 我能跟你比啊？那宝珠一见你，俩眼冒贼光呢。
2: 哎呦，合着铁蛋儿不糊涂呀？
0: 你以为我傻呀？
1: 哎，我扯淡啊！我要真看上他了，你还有戏啊？早把你摁水沟里淹死了。
0: 我不管，反正你一天没跟宝珠好上，我就一天不撒手。
2: 哎，这小子这股劲头还挺爷们儿的。啊？
6: 不行，太贵了，价钱。
7: 一块五不贵啦，一块五不贵啦，一块四要不要啊？哎呀，哎，先生，来一下，看一下电子表了，电子表，正宗香港货了。正宗香港货了。
1: 电子表怎么卖呢？
7: 啊，十几种了，你看一下，这个都是香港货了。
1: 就这种多少钱啊？
7: 这一款一块五了。便宜给你了，香港货了，
1: 不能再便宜吗？
7: 还不能了，赔本了。啊，
1: 我再看看。
7: 哎，一块四，啊，一块三要不要？
8: 老板，这款电子表太贵了。
9: 先生，我这个是全市场的最低价，一块八，你打听打听，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这可是最新式的香港货。
8: 一块六，
9: 不行，顶多降一毛，一块七，
8: 就一毛，你都不愿意降啊？
9: 再降我就蚀本儿了。
8: 你咋回事？本儿呢？
9: 哎，好，那就算了，好，再转了，
1: 算了。哎，老板，
9: 买点什么？电子表。
1: 这电子表多少钱啊？
9: 一块八。
1: 实在点，我也是搞批发的。
9: 哟，同行啊。
1: 不瞒你说，我手里正有一批货，急着出手。
9: 啊，
1: 一块六你要不要？
9: 一块六，我不要。
1: 要是一块五呢？
9: 一块五，那我得好好想一想。
1: 没事，你好好想，我再看看啊。
9: 哎，别走，一块五不是？要，有多少我要多少，行吗？来，咱说说。
2: 来，牛啊，真牛啊！
0: 可以啊，电子表都能给你倒腾成万元户，行啊！
1: 啥万元户啊？你当我抢的钱啊？统共不到一千块钱，翻个番往上拱已经不错了。
2: 你看着人志强啊，这不出手便罢，一出手非得弄出点动静来。啊！谁想到男的跑上去倒腾钱去啊？这还没出广州呢，那钱都翻了番的赚了。
1: 那是，你不看哥们儿是谁？
2: 哎。

0: 别说你胖你就喘啊！来，
1: 顺子，
2: 你到时候帮我看一看哪有卖电视的，要批发价啊！
3: 哦，怎么着？这赚俩钱还没捂热乎呢吧？
2: 这钱呐，挣来就是花的。嗯。
3: 你小子真有卖啊？
2: 真卖啊！孩子们眼巴巴看着别人家电视眼馋。
3: 哎，这你可得听我的啊！这电视啊是早一步晚一步的事儿，先不用接啊。你就趁着你现在顺风顺水的多捞几笔啊，是不是？啊，将来遇到大买卖，不至于咱出不了手吗？
2: 就是，是啥你啊？牛，就
4: 来。

0: 哎呦，在这儿呢！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是一个电磁治疗仪，我们单位有人买了，说治这个腰间盘突出效果特别好。这不好买，正好他们批发，我给你带了一个。
1: 这东西好用啊！
0: 你看啊，好用，这样的。这是电源线，你把它一插，等这个小红灯啊一亮，哎。 这个垫儿就发热了，然后你就把它往腰上，哎，这么一系，哎，你这儿不是腰疼吗？敷个20来分钟，哎，对，还有这个，这是一个中药包，这里边有当归呀、羌活呀，反正20多种中西药呢，你就把它往腰上这么一敷，哎，你腰就不疼了。啊。
1: 这东西这么好呢？嗯，那得要多少钱呢？多少钱呀？哎呀，不要钱，我送你的。哎呦，宝珠，这可不妥，我哪能让你花钱呢？这大嫂，你瞧不起我啊？宝珠啊，你不要钱，这东西再好，我都不能要。
0: 你看你，真拿我当外人了，拿着，取钱去吧。多少钱呢？15。好，我就取了。进屋坐吧。
1: 不了不了，我在这等你，你可等着我啊。
0: 哎，
1: 宝珠，
0: 哎，
1: 这是20块钱。
0: 干嘛呀？15，我说15就是15，拿我当二道贩子了。
1: 宝珠，你看你又给我找工作，又给我买东西的，我真承受不起。哎呀，
0: 别说这个了。哎，大嫂，工作还行吧？
1: 我喜欢这工作，不跟人打交道，只要肯出力气，就不会出差错。你同事他爸还夸我呢。
0: 我就知道大嫂肯定行。哎，你坐，大嫂。
1: 大嫂，志强有信儿来吗？有，说是很快就要回来了。真的呀？哪天啊？具体日子还没说。啊，
0: 宝珠，你是真喜欢志强啊？你还看不出来呀？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别人。 真是难为你了，可志强他就像一片云，让我看得见却够不着。其实我对他什么样，他心里一清二楚，就是跟我装糊涂。其实我也知道。 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2: 说的，哎，你咋还睡上了呢？
3: 起来，起来，起来！
4: 阿姨，
3: 我让你问电视的事儿了。

0: 不是，哥们儿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我明天就带你去买去。
2: 明天啊？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哎，不多待几天了？
3: 不待了，我没那么贪心。好不容易挣点钱，我还打算给家人买个电视，回家看电视呢。
1: 行，那我明天啊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哎，你说我买多大电视啊？是这么大的，这么大的，这么大的，还是这么大的呢？
1: 那肯定是这么大的呀，还得是彩电，对吧？
4: 顺子，顺子，这
1: 说啥？不是你干嘛呀？
3: 干啥呀？
1: 说啥呀？
4: 好事，我给你们联系个客户，哎，见不见？
1: 什么人呢？
4: 我上回来认识一老板，姓吕，有钱人。
1: 可靠吗？
4: 当然可靠了，那不可靠能是我铁蛋的朋友啊？
1: 不是，那他有什么货呀？
4: 有什么货我还真不知道。但人家说了，请咱们呀吃顿饭。
1: 哎，走，志强。
3: 哎，打住打住，我不参加，要去你俩去啊。好不容易挣点钱，我还想买电视呢。
1: 啊，志强不去，我也不去了。
4: 干嘛呀？干嘛呀？哎。先天扎手还是怎么着啊？人吕老板可说了啊，也就看在我铁蛋的面子上，才让我给你们搭个线啊。人家手上的货可抢手着呢，有钱，不挣白不挣。走啊！
1: 志强，要我说呀，先不管他货不货的，最起码去蹭顿饭呢。
4: 就是啊。
1: 走
4: 吧，
1: 走
4: 走走走走，快快快快！
1: 你看你嘚瑟，
4: 行，你扔了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4: 就是，快点，等了半天了都，
1: 肯定不错，刘老板能差吗？
4: 哎，李老板，真的，志强，志强，快。哦，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吕老板，
5: 吕方啦。啊，
0: 久仰久仰。免贵姓韩啊，是李总的好兄弟。
5: 哎呀，幸会的、啊。
0: 哎，幸会幸会哈、啊。哎，
5: 这位是，
3: 啊、我姓尔，
5: 尔志强，好、哥们儿。哦，尔老板啦。
3: 千万别管我叫老板，我只不过是路过。
5: 哥几个请坐啦。
3: 哎哎，来来来，
4: 坐，都别客气，都别客气啊。坐。
5: 哎呀，哎呀，我跟铁蛋是好哥们儿啦。
4: 李老板。我们哥几个也是从小就一块玩到大的，我们来到广州，也得仰仗吕老板多关照啊！
5: 哎呀，客气的啦，我跟铁蛋是好朋友啦。这期听说你们来到广州，我得帮帮你们啦。在广州这地界上，没有我搞不到的货啦。我一个星期去一趟香港，不管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搞过来都是最低的价位啦。来，略备薄酒，不成敬意啊！来，哥几个，喝，
4: 来，
5: 今天这一喝酒，明天就是好朋友啦。
3: 好的，谢谢。
0: 吕老板，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5: 好啊，痛快！这一期我这批货也是刚刚到，这样。看在哥们儿的面子上，再给你们在批发价上降一层，看看哥几个怎么样？
0: 那感情好啊！哎，吕老板，那是什么货呀？
5: 方向机，最新款式啦！
0: 那可是大买卖啊！
4: 顺子，说什么呢你？
3: 吕老板，我还是想先看看货。行吗？
5: 不要着急了，沏完喝完酒，我带哥仨去看货了。
1: 好，
4: 来，
1: 那我们哥几个敬您一杯，
3: 一起敬。
1: 好，谢谢吕老板，
0: 谢谢吕老板啊！
4: 对，
3: 谢谢，
0: 您多关照啊。

0: 给铁蛋织的。
1: 什么铁蛋啊，你看看铁蛋有这身材啊。
0: 那是给尔志强织的。
1: 白打听就不说了。
2: 哎，你就气我吧，你就

0: 商量商量，你放我一马，我就不气你，行吗？
1: 不是，你看人家那铁蛋儿，
0: 哎呀，别老跟我提铁蛋儿了。他这人黏皮子，我早都跟他吹了，他还老追着我，烦

0: 得了吗？拿我当什么垫背的呀？
1: 你，我招他？你，
2: 这疯话，真是的！我不跟你说了。是。

0: 志强，志强，还没睡呢，
1: 睡不着。
0: 你觉得那吕老板可靠吗？
1: 我也琢磨呢，我觉得这人嘛挺油的，
0: 但是他给那价吧还真不错。
1: 这做生意方面你有经验。
0: 你说那录放机啊，它成本虽然高，但是利润也大呀。吕老板那句话说的没错，这批货真要拉到同安去，那绝对抢手啊。
1: 孙子，咱得慎重，毕竟只见了一面。
0: 行吧，那你说做还是不做呀？
1: 你让我想想。
0: 我先睡了，
1: 睡吧。

0: 妈，温度还行吗？
1: 行，就这样。
0: 妈，你说我二叔他能赚到钱吗？
2: 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我希望二叔他能赚到钱。
3: 二叔说了，赚到钱他就给咱家买电视。
1: 这条路能不能趟通还不知道呢。
3: 妈，你干活累吗？哎呀，
2: 妈不累，幸好宝珠姐介绍了这个工作。
0: 我姐她好像不太喜欢宝珠姐。
2: 那你呢？
0: 我觉得宝珠姐她人挺好的，而且她对我们都不错。
1: 哎，二秋，功课没落下吧？
3: 没有，我又考到了前三名。
1: 哎呀，二秋真是妈妈的好孩子。
3: 小伟老师每天都在给我补习呢。妈，我今天晚上可以跟您睡吗？
4: 赖样，睡这儿吧。

0: 顺子，顺子，铁蛋，都别睡了，起来，干啥呀？
1: 我想好了，坐。你想清楚了。
0: 我出3000，
1: 行，那我出4000，再加上铁蛋3000，咱一共10000多呢。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就剩不到1000块钱了。
1: 不是，你没钱，你瞎咋呼什么呀？
2: 那我不想让哥几个多挣点钱吗？哥们挣钱我也高兴啊，是不是？
1: 拉倒吧，不同甘得了。
2: 你傻呀？这有钱。

0: 不正白不正。
1: 志强，你说咋办吧？
2: 啥咋办啊？租啊！不会吧？
3: 嗯，这么早啊？
4: 哎呀，老主过了，人瞧着远，咱不能拿这把剪子闲着呀。嗯，
3: 顺子他们回来了吗？
4: 还没有呢。
3: 啊，那您忙着，我先走了。
2: 哎呀，你看这个轻点儿。
5: 知道了。
2: 怎么样，没问题吧？
5: 还行吧。
2: 这是实件货，我们老板说了，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
6: 不是说好了吗？可以赊50%的账。
1: 就是啊。
2: 是这样，我们老板最近他手头紧，他说了，这货呢，您要是要那就全付，不要我们立马拉走。哎，
6: 别，
2: 有没有买主拿着钱在那儿等着呢？
5: 那不是，志强，咱俩加起来总共能买几件啊？
2: 大概八件。
5: 才八件啊？
2: 咱得留1000块钱当路费啊。哎呀，
5: 行吧，我知道了。
1: 这么的哈，我们先来八件，然后那2件拿回
2: 去。哎，不是你们叫送10件的吗？
1: 你看这生意吧，它不是一天多，咱还来日方长呢嘛。
2: 那行行，那就8件，
1: 行，你说的啊。行行，
2: 那个阿牛，待会儿把货装车上去。那就付钱吧。
6: 你等等，我说两句话啊。过来，
5: 啥事儿啊？
6: 过来，
5: 又干啥呀？
6: 嘱咐你两句啊。我跟你说，这是咱俩的钱，这不是小钱，也不是小事儿，我把它交给你。你把他亲手交给吕老板，不能大意了啊！
5: 行，放心
6: 着点儿。
5: 知道了，
6: 让打个条子。
5: 好。
1: 那我跟你们一起啊，我把钱亲自给你们老板。走。
6: 哎，不好意思啊，谢谢啊，辛苦了。
2: 这位小姐，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7: 好的。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这货是你的吧？是我的，干嘛呀？
1: 小豪，把货搬车上去。
0: 哎，干嘛呀？打劫呀？看好了，工商局的。工商局的？什么？走私货？
2: 这批货我们已经查过了，证据确凿，就是走私货。不可能啊！我昨天才看过货的。今天
0: 你验了吗？我验了呀。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2: 你别扯淡，我怎么可能？我也是上当受骗的。
0: 你倒把自己摘了个干净。
2: 我怎么可能？你去找那姓吕的，你们调查去。
0: 姓吕的，姓吕的早就跑了。
2: 跑了？
0: 怎么跑了呢？这个走私团伙，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这批货确实就是从海外走私进来的。至于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2: 不是，我看你们就是不清楚。我也是上当受骗的。
3: 放了。

0: 走私犯你们不抓，抓我管什么用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你急什么呀？
0: 什么叫急什么？我赔了本还在这让你们冤枉，我亏不亏呀？我
1: 说话注意点啊，
0: 这事儿真的跟我无关。
1: 人赃俱全，还说跟你没关系？
0: 哎，我也是上当的。
1: 上当？啊，那也得受处罚。你跟走私分子做交易，那是扰乱市场秩序，就这一条就够了。念在你是初犯，货物没收，罚款1000，你就可以走了。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证据确凿，你说凭什么？
0: 你信不信我告你们去？
1: 告我们？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奉劝你一句，想想清楚，别把自己个儿给搭进去了。吕克祥这个走私案中，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链条，你明白吗？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当然，如果你想让我们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司法机关，也不是不可以。对你这个处罚已经是最轻的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我认。
2: 你去哪儿去了你？哎，你皮货呢？啊？你倒说话呀！
0: 整工商局去了。
2: 你整那儿干嘛呀？
0: 咱俩被骗了。
2: 骗了？不可能吧？
0: 那是一批走私货。咱俩参与了走私，货被工商局拿走了，回家的路费全交罚款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0: 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 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 而且也不用

0: 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

0: 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做手工，拿着剪刀啊，一顿乱剪，纸屑是飞得满地都是啊。我就问他，你剪什么呢？剪雪花。儿子啊，雪花是六瓣的，你这剪的都剪成一团了，跟废纸一样。他看了一眼，妈，你不懂，这是乌云。关键乌云它也不长这样啊。儿子突然是脑洞大开，那这是乌云吐的口水。我瞬间哑口无言，得，我啥也不说了，你爱剪啥剪啥吧，我赶紧拿笤帚扫地吧。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

0: 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这个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5: 我没意见，但是我觉得老三好像有话要说。
6: 大哥做的决定我能反对吗？
5: 大哥，这么重要的决定还是你来拿吧，我听你的。
4: 好，那这个事儿我就拍板定了，西红柿蛋花汤，再拍个黄瓜，再给我炖条鱼。
6: 我哎呀，我的大哥硬
7: 点的好，菜鱼提一个来月了，我跟你说，
6: 菜硬，我跟你说，
7: 鱼高蛋白，我
6: 厉害。哎呀，行了啊，行了，别捧了啊。三个大老爷们点个菜点半个小时，我这就一张桌，还翻不翻台了？别整那没用的了，赶紧算账吧，1共3两。
7: 着啥急？着啥急呀？一会儿再给。
6: 那就一会儿给你，提醒我啊，我这个记性不好，别忘了。
4: 哎，咱们的牛在哪儿呢？
5: 外面卖单呢。
4: 那不行吧？那一会儿丢了怎么办呢？
5: 哎呀，说得好，你这样，你赶紧把那个牛啊赶牛棚里，赶紧快去。
6: 二哥放心。
4: 好。哎，我说老二啊，你就用咱们这20头牛和30担粮食，就想骗到这个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这事儿可能吗？
5: 我跟你说，大概说多少遍呢？来的时候我都打听好了，这个村叫啥？健忘村。
6: 对，
5: 村民特别健忘。我这么跟你说吧，健忘到什么程度？今年播种的时候忘放种子了，现在都断粮了。咱们呢，把那个牛借给他们去耕地，然后咱们有30担粮食吗？拿出来10担给他们，解决他们温饱问题，取得信任，就可以见到紫云珠。凭咱俩这大脑袋瓜子，肯定拿到手啊！
4: 这别待着去吧，什么人记性能这么差呀？
6: 这个二位啊，不好意思，咱单买一下呗，1共3两。
4: 不跟你说了吗？一会儿给。
5: 不是买完单了吗？
6: 啊？买完单了，
5: 买完了，帅哥。
6: 哎呀，对，好，我记得好像买完了，是不是？对，当时你给我5两，我这么的，我再找你2两，这回对，这一震脑袋一天，哎呦呀呀，
5: 你看，
4: 信了。这事儿咱能成，
5: 老好骗了这帮人。
4: 哎呦，
8: 你说巧不巧啊？
4: 啊，
8: 我找这个放牛的，正好说有事儿找你。
4: 哦，你好，老乡，你好，啊，你找我们有事儿？
9: 外边那个牛棚里面的牛是不是你们的？
4: 是啊。
9: 你们家牛会抽烟不？
4: 你有病啊！你家牛会抽烟呐？
9: 那就是牛

0: 房着火了。
1: 多善良的村民，
2: 大哥，不好了，牛棚着火了。
3: 牛怎么样？
2: 七分熟了。
3: 我救火去。哎呀，
0: 那边咋还冒烟了呢？是不是着火了？我得先看看去。
3: 哎呦，我今天我拍死他！我今天
0: 你坐，你这么冲动干啥？你坐你坐，
3: 就你出去馊主意吧！啊，这计划还没开始呢，牛先熟了。
1: 不是，那牛没了，那不还有粮食吗？咱们有30担，给他们10担，是不也能取得信任，好不好？
4: 哎，哪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二位，哪儿着火了？
1: 不是你谁呀？啊，
4: 我是建旺村的村长，听说着火了，牛都烤熟了，我特意过来看看。哎呀，
1: 村长啊，感谢呀，真是的，还拿水来救火来了。
4: 这不是水啊，孜然跟辣椒。
0: 你来烤串来了？
4: 对呀，哎，我还带酒了呢。
3: 我一把凳子抡死你，信不？哎，
4: 干什么？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是，我可听说了啊，紫云珠村长手里，你这样，好机会，打个招呼去，快快快！
3: 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
4: 你好，你好，你好。哎，二位之前没见过呀？啊，你是？啊，
3: 鄙人姓王。啊，我们俩呀是生意人。哎呀，
4: 欢迎欢迎啊！啊，欢迎来到建旺村做客。啊，你好，刘老板。啊，
1: 我姓王。哎呀。
4: 你看我这脑子啊，记性越来越差了。哎，这二位来我们村里边，又是点火又是烧烤的，是不是要开篝火晚会啊？哎呀，
3: 我呀是看到了咱们村子今年颗粒无收，所以我决定捐出我自己的10担粮食给村民们，一定要让村民们吃个饱饭。
4: 捐粮来了？
3: 对哦。哎呀，
4: 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啊！哎
3: 呀，乡亲们，不敢当，
4: 搬粮了，
5: 搬粮了！
4: 感谢感谢！
3: 哎呀，慢慢拿啊，谁家都有啊，
5: 都有，
4: 每人一袋，
3: 一人一，每人一袋啊！行，胳膊呢都拿。哎呀，
5: 哎，总共10担，
3: 贪得无厌，这小伙子！哎呀呀，有点过分了，
4: 大恩人，你可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哎。
3: 然后啊，其实我只是有一件小事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看啊，咱们村里边有一、哎、
4: 刚才一直忘了问了，你们两个来我们村干什么来了？
3: 不是刚跟你说过吗？我们来捐粮食来了。
4: 太好了，乡亲们，搬粮了！
5: 哎，搬粮了！
3: 不是，
4: 每人一袋。
3: 哎，村长，
4: 每人一袋。
3: 你们村的村民已经把我仅有的30担粮食全拿走了。咱们现在算不算是朋友？
4: 当然算了。
3: 好，可否把你们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拿出来，让我和兄弟们看上一看？
4: 你说说你啊，又烧烤又捐粮，就是为了看一眼紫云珠啊？
3: 对对对对对。哎呀，
4: 不行，这个紫云珠是我留给我儿子的，别人不能看。
1: 不是你儿子在哪儿？
4: 我儿子已经走丢好多年了，长什么样我都给忘了。哎。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跟你们两个差不多大。
1: 那个，你贵姓啊？
4: 我姓刘，我儿子叫刘川峰。
1: 你这样，他现在记不着他儿子长啥样。哦，这样，你装他儿子，
3: 能行吗？
1: 那个啊，那个村长啊，哎，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人，姓刘，叫刘川峰。
4: 是吗？在哪儿呢？
1: 你看，他是谁？
4: 他谁呀？
0: 他是你儿子，叫爸。
4: 爸啊，
0: 叫反了，
3: 爸啊！
4: 你是我儿子，快让爸看看啊！你小时候胳膊上那个刀疤还在不在了？啊，
1: 有刀疤呀？
4: 对呀，
1: 在。啥玩意儿呢？这
4: 什么呀？
3: 干啥？这擦。哎，
1: 是这个不？哎呀，
3: 那个爸，这么多年的伤还没合。
4: 儿子，打小肉皮就不合。
3: 对，
4: 儿子，爸都想死你了，儿子。
3: 我也想你呀，爸。
4: 这么多年不见，爸都认不出你了。我爸就记得呀，你5岁那年被马车撞过，腿折了一根。啊，10岁那年得了中风，一个眼睛对眼，一个嘴歪了，一说话呀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叫爸爸就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老头，我发现你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了啊！ 看来不给你来点硬的是不行了，是吧？

0: 是
1: 干什么呀？你要
0: 告诉你，我们这一趟来就是为了得到紫云珠，交出来了我保你平安，交不出来别怪我们不客气。
2: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把紫云珠给你，还敢威胁我，
0: 吃我一板凳。
2: 等一下，还是威胁住了。来，快把紫云珠给大哥拿出来看看。
1: 来
0: 啥玩意儿？
2: 紫云珠啊，这只猪叫紫云。
3: 哥，真是你是金光闪闪的，这回咱俩亏大了。
0: 这好，人才实测啊！但是啊，贼不走空是我们的行规，你们整个村除了这头破猪，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给我聚起来，给我拿过来。
2: 这壮士真没有了。
0: 哎，
2: 有！别动板凳，板凳是无辜的。
1: 这样，小二先把紫云珠请回去。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

0: 鲜得，咔嘬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咸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咔嘬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咔嘬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咔嘬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咔嘬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咔嘬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咔嘬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咔嘬陈醋吧。咔嘬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咔嘬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咔嘬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咔嘬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咔嘬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咔嘬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村里边除了紫云珠，的确还有另一样宝贝。
2: 说，
1: 咱们坐下，边喝边聊。这个故事，我要从头说起。他的一切，都源于一坛酒。3年前，我们村里打地窖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大石墩，特别的神秘。你猜，我们将大石墩劈开以后，里面有什么？
3: 一坛酒。
1: 错，是一个小石墩。你再猜一猜，我们将小石墩劈开以后，里面有什么？
3: 更小的石墩。
1: 错，有一坛酒。
3: 你把板凳给我，我不
1: 踩死。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们打开酒坛，香气弥漫了整个村庄。可谁知夜里来了一伙强盗，他们不仅抢了我们的财物，还将酒也喝了。可奇怪的是，等醒来之后，他们就好像换了个人，忘记了自己是强盗的身份，变得特别的善良。
2: 那个酒现在在哪儿？
1: 你们喝的就是。
2: 这是哪儿？
1: 这里是健忘村。
4: 张总，这是张总办公室吗？人呢？
5: 聂耳朵。
4: 他欠咱们20万呢。
5: 20万咋的？20万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命。
4: 贾总，你看这是啥？
6: 保险箱，
4: 没带走。
6: 他是搬不动那个山包。
4: 万一里边有点啥呢？
6: 这是保险箱，需要密码的，咋的？我一句话就能打开啊？这么开门能开吗？
4: 全是钱。
5: 查一查。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1: 多操呢？八拍干出来了，你这家。
0: 那你数，
1: 那数咱家还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水，三二三，是不是严肃点？
0: 数完了，十五万。
1: 那我们该咋办？
0: 拿钱，滚蛋！
1: 那不是偷吗？
0: 怎么能叫偷呢？他不欠你的吗？
1: 他欠我是二十万，那不是十五万。
0: 拿点是点，一会儿要是来人看见，那就真成偷了。
1: 我怎么听着还像偷呢？哎
0: 呀，有人吗？
2: 张红爽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1: 这是啥？
2: 张先生，你自己买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就跟你开个小玩笑啊！你给我俩这是还是这不手机吗？
2: 八千。
0: 来三八八八，别叭叭了，付钱。
1: 快递小弟，哎，你长得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你好年轻，你有十二岁吗？能配不？
2: 不能。
1: 漂亮。怎么付？
2: 手机付也行，扫一扫。
1: 好嘞，扫。哎，心怎么这么痛呢？要钱一分钱没要着，大八千。
0: 怎么没要着呢？咱们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1: 不是，我总觉得这不好。
0: 怎么不好呢？咱们把欠条放里面，这不就好了吗？就这，他欠咱五万呢。
1: 五万八。
0: 哎呀，贾总都啥时候了？拿点是点，快点。
1: 不是，哎呀，这
0: 拿去。
1: 我就觉得这始终觉得这个是，哎呀，哎呀，我这良心呐，哎呀，哎呀，这痛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还有没？
0: 没有了。
1: 把欠条放里头，把门关上。哎呀，我心里真的好难受，你知道吗？但是我这脸上为什么想笑？
0: 赶紧走吧，一会儿又来人了。
1: 走。
3: 有人吗？请问哪位是张总啊？
1: 你是干啥的？
3: 我是来还钱的。您就是张总啊？
1: 啊，我这方式。
3: 我是潘总公司新来的财务，他年前啊欠了您五万块钱，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1: 巴扎嘿，
3: 拿着。我
1: 的妈，现金呐！再见，
3: 钱已送到，再见，张总。
1: 再见，
2: 再见。哎呀，
1: 漂亮！老天怎么对我这么眷顾吗？一点损失不让有。
0: 欠上钱齐了，
1: 齐啥了？还差八千呢。
0: 咱俩要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走，
1: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不急走，我看我能不能把那八千等来。
0: 你疯了？
4: 有人吗？
1: 音乐停。送钱来，送啥？干啥？
4: 要钱。
1: 音乐起。什么个局面？
4: 不是您让我们来结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1: 我啊，
4: 不是张总吗？
1: 我这种局面我就不是了。
4: 啊，你不是张总啊？
5: 爸，
4: 啊，
5: 哎，咱走吧。
1: 走。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收条忘签了，麻烦。嘿，
1: 快走。好笑不好笑？就是这个世界上姓张的有很多，张学友、张曼玉、郭德纲。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4: 明白啊。我们要找的张总叫张红爽，你也姓张，但你不是张红爽，对不？
1: 我说的这么弯，叫你一下就给捋直了吗？
5: 爸，嗯，咱走吧，
4: 走。
2: 张红爽先生，刚才呀，发票我给您了，发票您收好，没发票不保修。
1: 刺激不刺激？你听我给你别要跟你说啊，我不是张总，张总也不是保险柜。当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带着十二岁的笑容，我就八千块钱滴一下子，然后就永垂不朽了。然后又进来一个会计，那会计这样子一个心眼儿，二十八

0: 三阳开的四季平王扔了5万。然后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忙，所以我这故事就这么长。你有能力再给我捋直了。
1: 你也是来管张总要钱的，他不在，你也没要到，是不是等钱回家过年呢？
0: 嫂，
1: 咱们一样，我们工友也等钱呢。啊，这，别上火，有钱。

0: 我就是张学友，张红爽，
1: 不是，
0: 是不是很悬疑？剧情是不是跌宕又起伏？差你们多少钱？
2: 尾款不是20万吗？
0: 漂亮，多一分我都没有，那才巧呢。拿着，给工友发了啊！告诉他们，今年咱们富着过年。谢谢张总，
3: 谢他干啥呀？
0: 不是你，还他，我这个就给你们拜个早年，
2: 谢谢。
4: 咋的？拜门神呐？
0: 干啥？啥时候走呢？这
4: 不是你咋想的呀？你怎么能把我们钱给他们呢？
0: 来，你给我闭嘴，那是我的钱啊！
4: 是你的钱，你的钱也不能给一帮农民工啊！
0: 什么农民工？农民工的？你这点地包天的脸，你这都农民工？农民工的？农民工是你说的农民工？我告诉你，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影子？农民工一年365天，就盼着回家过年，过个富年，有点钱。但没钱他怎么过？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的钱。
4: 你现在该上点火了，咱俩咋整啊？
0: 咱俩咋整？你是傻的，咱俩现在应该走了，你再来人你搭不起了，走吧，
1: 走。爷，贾总。
0: 爷，张总。
1: 爷。
4: 爷。
1: 什么声？
0: 心跳。
1: 哎呦，坐坐坐坐。哎呀，哥，我手机坏了，而且一个礼拜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人找我都找疯了。我跟刚买了一个新的，然后可能马上一会儿就送过来吧。
0: 送来了。
1: 啊，你帮我收了。
0: 8000。
1: 谢谢啊。哎哎，贾总，等着急了吧？我一看你就等着急了。你要不着急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是吧？我跟你说，我这一年到头啊，我这生意做的好像挺大的，这还到年底一算账呢，啥钱也没挣着。所以我就寻思呢，我先把你的钱还上，一会儿呢再把农民工的钱还上，这样呢，哎，我给你准备现金了，15万就在保险柜里呢，一会儿那个我拿手机呢再给你转5万。你咋不说话呢？
0: 你信不信你给我留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我这小号我叭我得干进去，你信吗？
1: 你想说啥说。
0: 我今天来啊，
1: 你别说了，我给你拿钱吧。
0: 哎呦，我这小躁脾气啊！
1: 呀，我钱呢？啊，哎呦，我这赶紧报警，我钱没了。
0: 这钱没了算啥？你条不在呢？
1: 条？啥条啊？
0: 等你哮喘犯了。
1: 我这保险柜，你咋打开的？
0: 看我嘴型啊，芝麻开的。就是保险柜这不关着呢吗？啊！然后我搁这家呜呜喳喳，我叮当，我就在叫，我说芝麻开门拔开了，你说这好笑不好笑？
1: 你那意思，我花6万块钱买的保险柜，你一句芝麻开门就给干开了，
0: 科幻不？
1: 来、
0: 哎、
1: 干
0: 干啥？
1: 干开！
0: 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1: 快点！
0: 好嘞，给点面啊！哈路亚医生啊，
1: 许愿呐、啊！
0: 芝麻开门，哎，
1: 没开，
0: 尴尬。芝麻开，小芝麻，谢啊啊啊啊！芝麻乖乖，嘿，把门儿开开，上
1: 不开不开，他不开、哦，警察马上来，
0: 让他回去，让他回去。那个小芝麻呀，小芝麻，你开门，你给点面子行不行？芝麻，
1: 你上面来，看着啊，这才开呢。
0: 妈呀，原来你是芝麻呀！
1: 滚犊子！那贾兵啊，我再给你转5万啊，来扫码。等一下，喂，哎，潘总啊啊，5万块钱送过来了。收了。哎呀，你不给我还能怎么的？那我还能上你家去把你保险柜撬开自己拿呀？然后再说了，哎，芝麻开的门，那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俩干啥呢？找地缝啊？你不有芝麻能开门吗？
4: 对，你有芝麻。
0: 买火了。
1: 行了，行，起来吧。我跟你说，20万，我看清楚一个人，哎，行，拿钱赶走吧，啊，行，我还就干正事呢，农民工钱没还呢。
0: 哎呀，行了，那农民工钱我给你还了，
1: 什么玩意儿？
0: 你不约人农民工过来吗？啊，过来这。

0: 你要给人结了工程尾款啊，啊，然后你保险柜芝麻不给干开了吗？然后里边不15万嘛，然后又来个会计，这家不论我是谁，就拿了5万嘛，这不20万凑好了，完我20万我一用，咔嚓我就说哈了嘛。
1: 哎，那咱俩这个，
0: 还咱俩什么呀？咱俩这不就清了吗？你还什么呀？你就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心里边干净。你这哎呀，还能想着农民工？我跟你说，真的不老，咱俩应该拜把子啊。咱俩谁大？
1: 你大，
0: 我是你爹，不是。我是你哥，
1: 哥，哎，你在这等着啊。
0: 好，
1: 我先上一趟饭店。
0: 你上饭店干啥？家拜个把子还摆桌呀？
1: 不是，我欠人一年饭钱了，不讲诚信呢，我得给人还上啊。
0: 哎呦我的弟弟，你开啥公司？饥荒公司啊？一年拉多少？我这一天天的。宝贝，嗯，妥了，心情特别好，咱俩就怀着个愉快的心情上路吧。
2: 等会儿，咱俩来干啥来了？
0: 找张总拿钱呢。
2: 钱呢？
0: 不是，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钱，不是给那都走了吗？
2: 在哪呢？
0: 不是保险柜里吗？还在哪？保险柜里的芝麻开的门，15万，来个傻会计，光又给5万，20万吗？
2: 钱呢？
0: 农民工，农民工们，这都回家过大团圆年，咱不能欠农民工的钱吗？
2: 在哪呢？
0: 保险柜，保险柜芝麻。开门，会计5万怼上，
2: 钱呢？
0: 农民工说哈了。
3: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
4: 啥意思啊？
3: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4: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哎，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5: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4: 吵着啥呀？
5: 干啥查户口呢？
4: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4: 谢谢。
3: 下一个。
5: 树脂。哇，现世的了。
3: 哎，站着过来，站着，站着。
5: 干啥呀？
3: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5: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5: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呀，别笑，别笑，
5: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啊，鞋脱了。
5: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5: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5: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看。
5: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5: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5: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4: 妈呀，跟那吵着大伙的谁看不着啊？
6: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嗯呐，
4: 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大伙。
5: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3: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5: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3: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5: 咋的了？
3: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5: 啥职业呀？不，
3: 织毛衣。哎呀，
5: 我的名我姓织，叫织毛衣。
3: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5: 对呀，我姐叫苏维博嘛。
4: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

0: 窟窿小眼子的。
1: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0: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1: 我说行不行啊，过去吧。我告诉你啊，
2: 走吧，
1: 你别看我长得小，
2: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

0: 所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哎呀，谁呀？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呢，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呀！
1: 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防狼喷雾。
1: 啥也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治不了他。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了？
0: 耳朵眼子。
1: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么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
1: 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吧？
2: 哎，我说你呀，就带那 iPhone 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 iPhone 的样儿。
3: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不好意思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了。啊，给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4: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
1: 小偷！哎呀，哎呀，啊！
3: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1: 松开我！
3: 哎，小偷，
1: 松开我！
3: 抓小偷！
1: 你松开！
3: 抓小偷！
1: 你看，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3: 抓小偷！
0: 耍流氓！
3: 抓小偷！
4: 撒开！
0: 耍流氓！
3: 抓小偷！
4: 撒开！
3: 走着！
1: 不是孩子，我没说你们两口跪下，我说让你跪下。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3: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3: 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3: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
3: 儿。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哎
0: 呀，亲。哎。我手机呢？
2: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3: 我没有。
2: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3: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呢。
3: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3: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0: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哎
3: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
0: 哎呀，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2: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哎，啥事？
1: 别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3: 就完了。哎，
1: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3: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2: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0: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3: 对，
0: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妈！
1: 哎，住手！
3: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3: 我和这手机是缘
0: 配。我操！
1: 站住！
3: 立马我他妈解开二五七吧，里面有微博，有我的微信，
0: 还我手机。
3: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

0: 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1: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0: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找你的。
1: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0: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2: 来，看看
0: 啊，我来，快，就是他！
2: 原来是你们看没看着啊？哎，
0: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2: 走！哎呀，哎呀，走！
0: 机关禽兽！
2: 别打我脑瓜子！
0: 你栽赃嫁祸！
1: 对，
0: 不是好人！
1: 对，说。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原以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0: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1: 差事儿。哎
0: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1: 把姐去掉，叫亲。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

0: 过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不收您一分钱邮费。
1: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是什么呀？哦，
2: 这个赖我了，我忘了跟阮老师说了。
1: 什么呀？
2: 这个是您的快递。
1: 快递啊，
2: 刚才您不在，正好快递来了。但是我看他那个快递那个包装啊，就破损了，而且还特别脏啊。然后呢，我就帮您把那个外包装拆开了，把里边这东西呢放到台面上了。我看着呢，好像是一面锦旗。
1: 锦旗。嗯。我平常在这儿就分享一些食补的那些小方法，怎么还有人给我送这个呀？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啊？啊，哎啊，这头，哎这头，看看啊，
2: 哎，我看上面写的是高档锦旗嘛。
0: 嗯，应该是锦旗。哎呀，不错呀。嗯，打开看看。来，立冬给我们读读上面什么字儿。
2: 这是上面写的是赠尊敬的阮老师，健康有道，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嗯，粉丝周丽霞敬赠。食疗有奇效，调和百病消。嗯，就冲这个评价啊，嗯，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故事。要不阮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
0: 对呀，阮老师，我们俩都好奇呀。讲讲。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呢，这位周丽霞女士就是咱们上回山东粉丝见面会上那位在家养羊的老粉丝特意寄过来的。哎，
0: 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
1: 有印象吧。我跟她呀可是老交情，之前呢还去她家做过客，跟她一起放过羊的。哎呦，
0: 养羊的粉丝啊，还请你去放过羊。
1: 他们家山坡上那个绵羊、山羊一大群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那天跟着这个小周上山去放羊，这个风啊吹着那个山坡，那个青草呢在那晃动，一下子就让我想起那会儿年轻下乡当知青的那个岁月，觉得心里特别的敞亮。哎呦，
0: 听着都有画面感。一边放羊一边吹着山风啊，那这日子过得也太惬意了吧。
1: 是啊，日子是很惬意，可搁在以前就

0: 那小周，他压根儿不敢就这样在山坡上敞开的吹着这山风去放羊。他以前身子底子特别的弱，特别是他的那个肺，前两年一场重感冒以后，身上就落下了不少的毛病，稍微累一点儿，熬了一个夜，气短、干咳，嗓子里总是堵得慌，老是就清嗓子。平时呢，要是吃甜了或者是咸了的话呢，这痰就很多了。他试过不少的润肺的那个食补的方子，但是始终不理想。
1: 就是听您这么形容哈，我觉得这人真的是太遭罪了。其实肺不好的人真是啊，就光这个咳就特别难受。
0: 后来呢，他们当地的一位老中医呢就跟他说，你自家养羊，你家的条件对你来说是得天独厚。人家的意思就是用那个羊胎、羊胎盘给自己固本养肺。所以听了老中医的话，打那以后呢，他就开始踏踏实实地用羊胎盘坚持调理。哎，慢慢的体质稳住了，久咳气短、频繁清嗓子的情况明显好转了，熬夜气虚、浑身乏力的情况也减轻了不少。
2: 哎呦，这羊胎盘养肺确实有两下子啊！
0: 你说他一个30出头的养羊的一个年轻人，能坚持用这个羊胎呀、羊胎盘呢来养肺？这份养生意识，说实话，我都打心里佩服。
2: 现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吃药。
0: 对，
2: 像他这样懂得靠食疗调养肺的人，确实很少。他确实有眼光了。
1: 是。
0: 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特别认可羊胎盘的滋补价值。那我自己呢，也在吃羊胎盘的营养产品。于是呢，我俩一拍即合。特别投缘，就成了忘年交。再后来呢，在粉丝见面会时呢，我们就聊了天儿，他还专门向我请教，说我的吃法太单一了，阮老师，你那有没有更加温和、适合长期养肺调理的食疗？于是呢，我就参考了一下国家级中药学工具书《中华本草》，这个里边呢，记载了药膳的思路。我就给他搭配了一道加强养肺抗衰的一个滋补羹，我跟他说你就搭配着吃一吃，你俩猜后续怎么样？
2: 那还用猜吗？身体调理的肯定更上一层楼了呗。
1: 是，
0: 确实如此，坚持按照我教他的方法去吃，他的身体状况确实更上了一层楼。又找中医去把了一下脉，大夫就说你的肺部的底子比原先扎实了很多。再后来呢，他的体虚啊，咳喘呢，嗓子的异物感呢，几乎呢很少有了。前几天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我看到他那个精气神、气色、体力，我感觉你好像又年轻了很多。他还特意跟我说，阮老师，我给你专门定制了一面锦旗，我要好好的表达表达我的谢意。
1: 就是没想到坚持食补，它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特别试试哈，好好的调一调自己的身体。您能不能把这个食疗的方法哈，教给我们？同时呢，也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所有说这个肺功能偏弱的、体虚的，包括像经常需要清嗓子呀、饱受咳喘困扰的咱们这些观众朋友。
2: 对呀，阮老师啊，我们也想跟着吃啊，我们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啊。
0: 这个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藏着掖着。咱们说做就做呗。做这道羊胎盘花椒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90天胎令的羊胎盘，提前泡发好的花椒小段、燕麦、枸杞子、枇杷蜂蜜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冷水下入羊胎盘，小火慢煮20分钟。这么个煮法呢，主要就是可以把羊胎盘的活性营养、温补去屑的养分充分的煮出来，温和不燥热的。接下来我放入泡发好的花椒，继续小火慢炖30分钟，让花椒的胶质、润肺的营养充分的释放， 温润

0: 滋养我们的呼吸道。最后呢，我再加入燕麦，再继续煮个10分钟，等这个燕麦熟透，汤汁浓稠软糯，我再撒入少量的枸杞子以及少量的枇杷蜂蜜，关火焖个3分钟，然后就能直接装碗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羊胎盘花椒羹，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都学会了吗？
1: 哇，这道羊胎盘花椒羹做的也太香气十足了吧。嗯，
2: 而且看上去啊特别的温润软糯，这要是来上一碗，这嗓子瞬间呢就得舒缓不少。我估计啊，这要是长期的坚持吃下去，肯定是特别的养人。
1: 那肯定的。阮老师是谁呀？要不出手，只要出手那必是不同凡响啊。那话说回来，阮老师，既然这道羹是你专门调配的养肺抗衰的方子，那在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格外注意的小细节呀？普通人最怕做不对吃不对呀、
0: 也就是窍门呗，对不对？有3个。第一个，这个花椒是用凉水充分的把它泡发，水温温和，不破坏里边的胶原蛋白。第二个呢，整个过程当中是小火慢炖，不能大火猛煮，大火猛煮了活性营养不就流失了吗？第三个，这个枸杞和那个枇杷蜂蜜啊是最后放，关火了焖个3分钟，这样就牢牢地锁住了营养。
1: 好的，记住了。
0: 刚刚立冬啊，你在那儿说一碗下肚嗓子立马舒服，润润的，因为羹里的每一样食材都是养肺这个护肺的好帮手。我先跟你说那花椒吧，花椒它就是鱼身上最金贵的那个部位，满满的全是胶质，那花椒里的胶质就如同给那个干涩的呼吸道敷上了一层保护膜，从这个喉咙一路滋润到肺部。经常久咳的朋友，肺里干的难受的朋友，花椒就好比给干枯的这个河床送上了活水，润而不腻。还有这个燕麦，那你可能挺纳闷的，阮老师，燕麦多普通啊，燕麦呢大多用来养胃，你今天怎么还用来养肺呀、
1: 要说这燕麦养胃吧，我信啊。这个养肺，说实话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0: 不能小瞧它啊，燕麦最擅长润燥，中医就把它说成是什么呢？性甘味甘，能润肺通便。那咱们的肺最怕什么呀？说，
2: 最怕的是燥。
0: 对呀、
2: 喜润恶燥。
0: 对，干巴了，好家伙，就痒。痒了你不说，你就开始咳。
2: 干咳吗？
0: 干咳，那咳久了，那不就伤了吗？所以燕麦就像给我们的肺这个24小时的人体净化器，加了一层湿漉漉的过滤棉。这从里再到外，都给你润住了。老慢咳、痰多粘稠的人，燕麦就是最好的润肺粗粮。今儿这一道羊胎盘花椒羹。最给力的地方还是要数这个羊胎盘，这个呢才是这道美食的一个重头戏。羊胎盘是什么呀？我打个比方，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靠的不是水和肥，是种子里边那股子从无到有的生命力。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母羊肚子里那股从一个细胞造出一整只小羊羔的生命力。一个细胞怎么就能变成心脏，变成肺，变成免疫系统，变成活蹦乱跳的小生命？这股力量全藏在胎盘里。那你说它的能量有多大？
2: 这个确实不一般的。
0: 这股能量我们说它到底有多大，虽然说是相当大，我打个比方说啊，咱说那个花椒燕麦是给肺送饭，那羊胎盘就是给肺派一个教练过去了，它里边的生长因子就是教练手里的那个训练方案，就直接指挥你那些老化的细胞重新你们都动起来，加速修复，变回年轻时候的状态。还有里边的酶专门对付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呀？就是让我

0: 我们变老，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小坏蛋，而这个酶就像是清洁工，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扫出去，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全是细胞爱吃的好料。所以久咳不愈的、劳累过度的、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啊，这个比较差的，需要温养的。啊，还有90天的羊胎盘，也在这个里边，它就是最好的温补的食材。慢慢的呢，咱们就能通过羊胎盘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把咱们3天2头咳嗽的，把咱们的肺给它润回来；天天压力大、劳累过度的，慢慢的呢，给它把气补回来；哮喘痰多的、肺结节体质的、需要温养的朋友啊。也都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它修复回来。嗯，
1: 阮老师，我一直好奇哈，市面上这个羊胎盘呢五花八门啊，为啥你一直强调90天的胎龄啊？早几天晚几天差别真这么大吗？
0: 那差别可就真大了哟。我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这个羊咱们要了解，完整的孕期是5个月。150天，也就是和这个瓜果的生长是一模一样，你太早的去摘，没长熟，里边的养分呢太单薄，你要是太晚了呢，哎，成熟老化了，活性流失了，90天的羊胎盘就是正好在生机最旺、营养最满的黄金发育期。我的一位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羊胎盘的胎龄太小，这个时候的羊胎盘呢是偏寒凉的，就不大适合咱们长期的来用它来食补。但如果说是太晚了呢，它又偏温燥了，你要是长期的食补起来，你容易上火啊。所以90天这个阶段的这个羊胎正好是处于一个快速的发育期，它里边的各种营养成分都在加速的这个富集，包括蛋白质、氨基酸、活性多肽、什么生长因子、免疫调节物质，全部都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2: 那阮老师，您说您也一直在吃这个羊胎和羊胎盘的产品哈，而且您之前也提了，也都是90天的这个黄金胎龄的。
0: 那是自然，我那位中医朋友他说的很实在，胎龄不对的话，你吃再多，你感觉是收效甚微；胎龄太小呢，作用有限；胎龄过大，容易上火。只有90天，羊胎盘温而不燥，补而不滞，适合长期的调养。我就去找啊，我找了好长时间，我才找着，按照这个标准选到了。这个90天胎龄的羊胎好是好，有的时候去买没有。而且呢，我了解到母羊一年呢，它基本上它就生一胎，
1: 对，
0: 是吧？你要精准的卡准这个时间段，你不得层层的去查验筛选，淘汰率是很高的，能合格留下来的原料是寥寥无几。当然，这个价钱我一说大家也知道，上去了。我用的呢，一小瓶，就这么一小瓶，好几百块钱。啊，虽然说是贵了点儿，但我认为这钱花得很值。其实我跟大家讲，人年纪大了呀，很多人的肺都不是很好，我也是这样。一个是年纪也大了，二是呢，那几年前的那个事儿，那个大感冒闹的，对不对？动不动呢，是不是说话说多了，嗓子有点痒了，晚上睡觉呢，落饼了，睡不踏实了，偶尔来个小感冒，啊，一感冒嘛，就咳嗽了，年纪大了就不容易好啊。
1: 是，
0: 后来机缘巧合呀，找到了这个东西，坚持吃了1年多，羊胎盘类似的这样一个营养产品，吃了以后很少感冒，现在偶尔着凉不怎么咳，有的时候即便说了1天的话，嗓子我觉得还是挺好。
1: 这回可算找到原因了。之前我还纳闷呢，我和立冬同样和你是一样的工作强度吧？怎么每次到最后收工的时候，你说话依旧中气十足啊，并且一点没有这个疲劳的感觉，嗓子也不哑呀？就前段时间吧，大家淋了雨，好多同事都感冒了吧？就您和没事人一样。而且你前一天忙完了全部的工作都12点了，第二天你还照样啊，以饱满的状态参加粉丝见面会。
0: 我坚持吃了 一

0: 年多点时间的羊胎羊胎盘的这个食材，不光是把肺呀，人活一口气嘛，把这个肺部调养的还不错，精气神方面体力方面我自己也觉得提升了不少。更加重要的是呢，我慢慢的想通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这个人呢，他究竟为什么会衰老啊？哪些信号它代表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呀？
1: 人为什么会衰老？自然规律啊。那怎么看出来衰老？长皱纹，长白头发，
2: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松弛了，
1: 对，
2: 或者说年纪再大点这个弯腰驼背了。
0: 你们俩说的这些呢，只是最浅层的表面现象，其实真正让人老的是身体的里头。我总结了一下，衰老呢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五脏六腑的细胞它在老化，肺气弱了，容易咳喘气短，还有一个呢脾胃变差了，吃一点饱了胀了，还有一个呢肾气不足，容易疲乏腰酸腿疼，还有心神不宁，你晚上不就睡不着觉了吗？再有一个，肝脏的代谢也变慢了，浑身呢就开始变沉了，那么脏腑的细胞也开始慢慢的老化，人的机能慢慢的下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它就找上门了。第二个呢，就是外在的容颜，皮肤松了跟着衰老了，暗沉了，头发也白的很多很多了，然后呢走路是一磨一蹭，这些呢都是我们内在脏腑衰老造成的一个外在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的抗衰不能只盯着外表的脸蛋，咱们养护五脏六腑，让咱们的细胞保持年轻活力，咱们要坚持内在的调养，这才是从根源上延缓衰老。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羊胎羊胎盘呢，就是养护五脏激活细胞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由内而外，这才能真正的延缓衰老啊。
3: 跟着阮老师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那我对今天的总结就是，羊胎盘花椒配90天时营养倍，小火慢炖润心肺，内调抗衰人不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有啊关于身体调理啊食疗相关的问题啊，欢迎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牧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侬好，我是吕桂花，自从上次啊上海方世纪面会啦，侬讲我的羊胎盘缺乏啦，我现在吃了有3个月了，身体啊确实比之前啊更好嘞，不仅啊心脏舒服嘞，咳嗽有痰的情况呢也缓解了不少啦，就连气色呢也回来嘞，一起和我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啊都讲我年轻了好几岁啦，都骂我有所个动言秘籍，所以啊给您织了个毛开结和编了一个保温杯手令带，想真心实意的给亚侬，昨天呢快递才发出，估计呢过两天就能到。
0: 这个就是上海的姊妹，就是姐妹啊，三三侬啊，谢谢你，其实不要大客气了呀，啊，就不要这么客气。这些呢都是我举手之劳的事。不过呢，我刚才听到你现在这个身体的变化，我心里就很暖，说明你这3个月的坚持没有白费，身体好了，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啊。
1: 是，这位友他说哈，之前家里边也是养了不少的羊，本来呢就有吃这个羊胎盘的条件，但是现在呢因为一些原因呢不养羊了，羊胎盘呢也就彻底的断供了，所以想问问阮老师呢，就是您能不能这个帮忙推荐一下一些靠谱的羊胎或者是羊胎盘的营养素的成品。他还说呢，他想吃您吃的那款，说这样呢能够一步到位，既可以全面的补充营养，而且呢吃着也方便，如果能跟着您呢办一次团购的话，那还能更省钱。
0: 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传统滋补的好东西，中医说它呢益气养血补肾填精，现代营养学呢也发现

它里边含有优质蛋白、活性肽以及多种生长因子，对我们的气血亏虚、脸色暗沉、体质虚弱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合适。

0: 营养产品呢，产品的品质我吃下来，我自己说没得说，非常好。就是这个厂家每次他这个货特别少，买的人多，所以我每次去买啊要排队。不过呢，您提到的这个团购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对这件事儿我会上心的，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好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一旦我这儿有了什么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也告诉您的。
1: 好的，有了好消息，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我们也跟着沾沾光。
2: 嗯，
1: 啊，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嗯，好，山中老茶。
2: 嗯，
3: 他说他儿媳妇前阵子做了一场大手术，身体呢虚的不行，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啊、这些东西呢跟紫河车的功效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
2: 啊，
3: 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
2: 嗯，
3: 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啊、也不怕，只要对儿媳妇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吃上您的同款。
1: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儿找好的营养品。
3: 是，
1: 就是拿自己儿媳妇儿当自己的亲闺女来。
0: 其实遇到这样的婆婆呢实在难得啊，用羊胎盘呢来调理术后体虚，这个思路完全可行。她的滋补方向跟这个紫河车呢是相近的。大病手术以后呢，人体急需三件事啊，这个修复受损的组织，补足耗损的这个气血，然后提升自身的免疫力。那么羊胎盘它富含活性肽跟这个生长因子，它能够加快我们伤口以及身体组织的修复，再加上免疫球蛋白、多种氨基酸，那就像是一个修复小分队呀、啊，由内填补身体的亏空。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开令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只要对症，只要有效，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蜜旅发来的语音留言。
4: 栾老师，我今年呢48岁，就这半年吧，老的特别突然，这个头发也白了一大片，皱纹呢也是嗖嗖的往外冒，然后爬个4楼吧就喘半天，开会呀说到一半就忘词儿了，体检的时候大夫说这是正常衰老，可我才48呀，就像啊被人按了快进键一样，您说我这还有救吗？
0: 怎么没救啊？ 但再说怎么救之前啊，我想说的是，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养生误区。很多人抗衰只靠护肤品保养这个脸蛋儿，从营养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这

0: 这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招。其实真正的抗衰是要从养护五脏六腑做起，只有从内里的气血充盈，外在它才不显老。所以像您年纪并不是很大，首先一定要控糖，因为糖会加速糖化反应，让老化来提速。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你别熬夜，熬夜损耗你的气血，每天呢闭目静养五分钟，少劳心费神。饮食呢，你要忌重油重辣，要多吃温补气血的食材。那么早上你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小米粥，它健脾固气。中午和晚上可以做一道桑葚枸杞乌骨鸡汤来吃一吃，它滋阴补气，它安神。每周呢，你按我说的吃个一次两次，就挺适合你目前的身体情况。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吃吧。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先养方，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0: 台江，列定王炸。
1: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0: 没有。
2: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而啊，
0: 过。
3: 要不起，
2: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2: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的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
3: 对不对？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2: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1: 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的，一春天，
2: 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2: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0: 没有赌资啊！
2: 别跟我扯犊子。赌子怎么弄呗？你不把赌子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0: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子都输给他了。
2: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子给我掏出来。
3: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2: 看我嘴型，确定掏。
3: 好。
2: 哎，算哈。哎，对呀。你别来了，你班长黑。
0: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2: 往后看。哇
4: 哦！队长，什么情况？
1: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激励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5: 激动。
1: 兴不兴奋？
5: 兴奋。
1: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5: 好。
1: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来。
3: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1: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来。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0: 好。
1: 有砰。
0: 老贾。妈呀！
1: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0: 别整那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

0: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1: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是不是？
2: 小队长，
1: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2: 忘了个事儿，
1: 你看看，
2: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1: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3: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1: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3: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1: 你还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3: 笑容给我收回去。
1: 好嘞。
3: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4: 是
3: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1: 啥的？
5: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1: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5: 我试过没点着。
0: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1: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0: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5: 说喊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1: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5: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1: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5: 那行，哎，走，
1: 开玩笑的，哎，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5: 来，对，
0: 来，倒，哎，好，倒，走。
1: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哥，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哥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6: 没锁，扫什么？
1: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5: 队长
1: ，
0: 队长，
1: 你说，来，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5: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1: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5: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1: 在哪里扫的？
2: 那不搁那了吗？
1: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0: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1: 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5: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1: 我激励你啥话？
5: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1: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天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好不好？
5: 好，
1: 来，把钱给我。哎，十价钱啊！
2: 哦，对不起，拿错。
7: 从我头。

0: 投诉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1: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0: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1: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0: 来，去哪？
1: 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快！
0: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2: 丢皮儿，哎，
3: 干啥呢？啊，
1: 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2: 这车我付钱了。
1: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0: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1: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那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0: 这别在那叭叭了，
1: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0: 你就是个小保安。
1: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0: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2: 就是多管闲事。
0: 走。哎
1: 呀，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走。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谁撇的鞋？
7: 大哥，大哥，
0: 啊，你这撇鞋干啥呀？
7: 劫车。
0: 你正拿走吧，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7: 大哥，啊，是这样的，我把脚给崴了，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0: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
8: 扶我起来。哎呀！
7: 哎呀！谢谢啊！
0: 再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7: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0: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7: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0: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7: 大哥，你知道脚咋崴的不？
0: 怎么呢？
7: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不？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哎呀，
0: 等会儿，
7: 我先放了你。
0: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你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啊，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7: 哦，对，
0: 都收好，都。
9: 前面车怎么回事？
0: 坏了，警察来了。啊。待会儿啊。啊。咱就这么说，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然后在这吵架了，在这停了一下，明白吧？
7: 你这能行吗？啊，
0: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7: 你干啥？
0: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哦，
7: 明白了。
0: 了解一下，你叫啥？
7: 我叫张娇娇。
0: 张娇娇，你多高？
7: 1.65米。
0: 多重？
7: 90斤。
0: 多大？
7: 大哥，我24岁。

0: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1: 同志，你好。
0: 你好。
1: 怎么回事？
0: 对，
2: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0: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3: 谁跟你吵架了？
0: 你神经病啊！
4: 让我配合你吗？
0: 哦，对，
2: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5: 分手就分手，谁碰你啊？这小样，我收拾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信不信？
3: 你拍死他！
2: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
0: 哎呀，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1: 没事吧？
0: 没事。哎
1: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0: 男女朋友，
1: 男女朋友啊，
3: 是是，
0: 你别碰我。
1: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0: 差不多，他24，我42。啊？
3: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0: 对啊，
1: 你属啥？
3: 我属鸡。
0: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1: 大半夜的，
0: 对，
1: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0: 是，
1: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3: 好嘞，好嘞，好嘞。啊，
0: 哎，谢谢啊。
3: 现在就走。
1: 哎，等会儿。
0: 走吧，
1: 同志，请过来。哎，哦，出示驾照。
4: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0: 落家了。
1: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0: 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4: 民主路。
0: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
5: 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1: 什么？
5: 对。
0: 你答什么话？
4: 是你问我的。
1: 你等会儿，你快！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啊，她是你女朋友，啊，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嗯，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0: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
1: 啊，抓紧时间啊。哎，
0: 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啊？啊，
4: 不是送我回家吗？
0: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4: 你不送我回家了？
0: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4: 大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0: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4: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0: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1: 哎，你女朋友呢？
0: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1: 收拾完去了，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6: 郭大胆，
0: 你可恶，我媳妇，你等我，等我，你上车里等我，快去。本儿，
1: 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0: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1: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哦，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0: 对。
1: 等着，
0: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7: 副驾驶没人啊？那这鞋谁的？
0: 谁呀？这是这帮人车里撇鞋？
7: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0: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7: 生日快
0: 乐。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7: 我
0: 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快快
7: 上。你真好，你怎么不早说呀？
0: 祝你生日
7: 快乐。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你真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鞋，
7: 他的鞋。
0: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

0: 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1: 对。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2: 绝对不认识。
0: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3: 认识啊？
0: 啥？认识？不是，那个，你俩分开。
1: 是谁？是你。
4: 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0: 谢谢谢谢，
5: 走吧。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没事呢。
1: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4: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1: 真的？
0: 太够意思。
4: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1: 好吧。
4: 叫什么来着？
1: 我呢？
0: 墨迹什么？张娇娇。
3: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0: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
5: 我知道。
4: 年龄？
1: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0: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3: 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0: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1: 我哪给你解释？
0: 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4: 好吗？
1: 呀，你可不敢瞎说，我怎么可能会骗警察叔叔呢？
0: 我的妈呀！
1: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0: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3: 行了。
1: 小啊你，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0: 是的，
1: 没动真格的。
0: 那可不，谁给你动真格的？就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3: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4: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0: 完了。
3: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4: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
6: 你呀，这都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1: 对对对对对，
6: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1: 是是是。
6: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1: 对的对的。
6: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0: 气。受强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辽宁大部地区出现小雨，局部呢是中到大雨。其中呢，葫芦岛地区的两个乡镇是出现暴雨，并且全省大部地区均出现雷电和六级以上瞬时大风。那今天白天呢，随着冷空气的继续侵入，大风和寒潮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午后时段，在偏北大风的助推下呢，省内气温下降明显，普遍都已下行至16-17度。那预计呢，今天夜间将是冷空气活动的鼎盛期，下面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度啊。明天早晨呢，是此轮降温的最冷时刻，东部和中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下探至4度以下，会有霜或轻霜出现。那山区局部的气温呢，更是将低至冰点以下，会有霜冻出现。气温探底后呢，明天白天随着暖阳的回归呢，偏南风陆续入场，省内气温也是止跌回暖啊，全省最高气温将快速的回弹至20度上下。那由于风干物燥，明天西部地区的火险等级呢是高危的，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冷暖空气碰撞，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水呢将会再度的返场。除了朝阳、葫芦岛地区以外呢，其他地区和各海区都将有阵性降水现身。那其中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可达中雨量级，并且呢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一起来看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2到19度，大连晴14到22度，鞍山晴转多云7到20度，抚顺晴0到17度，本溪晴3到18度，丹东晴4到21度，锦州晴转多云8到21度，营口晴8到20度，阜新晴0下1到19度，辽阳晴4到19度，铁岭晴转多云2到16度，朝阳晴转多云3到21度，盘锦晴转多云6到20度，葫芦岛晴5到22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燃具电池，选狂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打造游艇消费场景，深耕游艇制造产业，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大连积蓄游艇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登记注册游艇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3: 结构做优，创新做强，辽宁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2: 南北剧种汇聚省13届艺术节，深一度各有乡音，何以共鸣。
3: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2: 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支持企业高校等采购算力资源，我省算力券政策落地实施。
3: 金秋时节，看辽北粮仓，铁岭市昌图县的玉米丰收密码。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2: 今年以来，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已达到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积蓄发展动能？记者进行了调查。
4: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那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5: 你是从哪儿来的？
6: 山西大同。
5: 在这儿感受怎么样？在这儿看海
6: 挺舒服的，水也比较清澈。
7: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5: 嗯，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7: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这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8: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邮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
9: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8: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

0: 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1: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2: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1: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这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
0: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
3: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我们将来要打造一种感觉，就是艇放游艇像艇汽车一样这么方便。
4: 我们呢将重点推进游艇租赁经营立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撑，还要加快游艇码头泊位建设，年内新增泊位200个以上。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游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消费。
0: 本台报道。
5: 眼下，我省国资国企系统正围绕结构做优、改革做深、创新做强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从生产一线数字化改造到企业内部机制创新，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发展活力。
6: 在辽宁能源钋矿集团页岩炼油厂工作近20年的王体健，日常负责厂区巡检工作。他告诉记者，过去巡检靠腿跑、眼看、手写经验判断，而现在只需要智能终端扫码，就可以将油温、油压、机械工况这些数据实时采集。
7: 原来阀门什么都得靠工人手动调，现在有许多就是气动阀门、电动阀门都可以根据中控室的工况自由调整。
6: 生产方式的转变得益于数字化生产指挥中枢的高效运转。上个月，厂里的智能疾控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全厂8个车间、109个岗位实现智能巡检，把传统繁复的人工简化为一键远程调控。
8: 昨天上一个班的这个运行状态正常吗？
9: 在生产方面啊，这个循环瓦数量有所降低。
8: 数据通讯过来的都正常，有延迟吗？
9: 没有延迟。
10: 这个是我们尾部车间在刚刚发生的这个时间段提报的这么一个工况。整体这个员工实际在这个减维、日常维护运行都是由这个全数字化这个链条来掌控的。
6: 有了线上数据一体统筹，工厂生产调整响应速度提升50%以上，作业效率提升了40%。今年工厂更是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以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还需体制机制改革协同配套。日前，辽宁省地矿集团正式更名为辽宁省矿投集团，这不仅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集团深化国企改革、重构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
11: 我们稳步推进从技术服务型向资源运营型国企的转变，深耕了矿产投资开发领域，积极打造了碳采工贸一体化全产业链体系。
6: 机制活了，项目跟着跑起来。集团去年自筹超2亿元资金探明的国内首个单体千吨级金矿床大东沟金矿，在今年5月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6月选矿工艺优化论证已通过评审。
12: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选冶办工业试验、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可以说改革打通了全产业链壁垒后，我们各个环节推进的都很顺利。
6: 今年，省数据集团、省国贸集团相继揭牌亮相，进入实质化运营。

0: 营阶段，一系列重点项目的推进，促进国资国企系统改革不断走深走实，企业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本台报道。
1: 前不久，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落下帷幕。一个多月来，来自江苏的洋剧、西剧等跨越千里来到辽宁，扎根辽沈大地的地方戏曲接续登台。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在这里相遇，展现了各自的文化底蕴。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循着这些作品各具特色的乡音，探寻好戏何以跨越地域与时空，唤起相通的情感共鸣。
2: 一抬手，一开腔，就能辨认出不同的水土。江南戏曲的细腻婉转，东北地方戏的爽朗诙谐，流露出不同地域的人文气质和鲜明性格。本届艺术节上，来自江苏的洋剧《郑板桥》精彩上演。水墨竹影间，卖画为生的清贫文人郑板桥走上仕途，面对百姓疾苦，宁舍乌纱也要开仓放粮。这段历史故事借着洋剧唱腔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物的风趣与风骨，
3: 用轻喜剧的方式来体现了一个当代的文化价值和一种戏曲的一种高度的融合。我们虽然是一部新编戏，但是它有传统戏的基础功在里面，也就是守正和创新的一种完美体现。
4: 开始我还担心哈，我说这南方的戏曲方言呢咱们能懂吗？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字幕给我们感觉吧，艺术能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2: 从洋剧《郑板桥》到西剧《珍珠塔》，从海城喇叭戏《牛庄岗》到陵园影调戏《离不开》，不同剧种在本届艺术节上相遇，南腔北调，各具风韵。它们承载着不同地域的生活记忆，也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
5: 这种交流已经打破了地域性，在艺术上的交流太重要了，它应该是表现人们精神生活最好的展现。
2: 新的叙事视角，新的舞台语言，让熟悉的历史故事呈现出别样光彩，也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有了更生动的连接。
6: 烟雨来，
2: 大连话剧院的烟雨东关街以一栋红砖小楼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女性跨越80年的命运。舞台上同一位演员分是祖孙三代，虚实交错的舞台叙事，让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几代人的生活中生动呈现。
7: 他一个人能把这个祖孙三代给演下来，但是我们戏里面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祖孙三代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更诗意化的这样一个逻辑去讲各种各样的感情的这种叠加。
2: 艺术创新让积淀深厚的文化资源焕发出更加鲜活的时代光彩。评剧花腰引入威亚、多媒体光影等现代舞台手段，让传统唱腔与奇幻场景相映成趣。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从流浪女孩的视角切入，用老照片串起烽火岁月。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从辽博馆藏文物中汲取灵感，将千年国风意境转化为灵动的舞蹈语言。
3: 首先应该坚持我们本剧中的我们地方文化的优势和特色，转化呢还是基于我们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它都要是为了服务于情节，所以创新啊和人物塑造是紧密结合的。
2: 真正让一部作品走进人心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新意，更是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抉择。民族舞剧《红山》以少年少女守护部落的故事，展现红山先民坚韧不屈的精神。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讲述锡伯族军民跋涉万里戍守边疆的家国担当。交响组歌《大黄海》以致远舰的悲怆沉没和辽宁舰的破浪起航为历史坐标，奏响一脉相承的报国情怀，
8: 立体地感受到他这种骨气，中国人的精神，
9: 还是要有情怀。生活当中故事很多，但是能够进入艺术作品的，他不仅要讲好故事，还要把这个故事包容的人物内心的那种精神追求，家国情怀，用舞台表达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2: 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但那些逆境中的坚守和深知

0: 底的家国情怀，始终有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方水土各有风韵，千里相隔，心意相通。好戏虽各有乡音，但因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而始终共鸣。本台报道。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我省近日印发的《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2: 若干举措共八个部分，围绕重点领域提出22项任务措施，系统推进全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3: 强化跟踪调度、协调推进和评估问效等工作，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点改革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2: 从人才、资金到土地，若干举措精准对位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关键要素，既保障新增需求，也盘活存量资源。
4: 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土地要素配置保障机制，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深入推进拿地即开工、标准地出让等改革举措，实现项目精准落位，各审批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开工建设，
5: 夯实金融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推动辽宁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归集税务、工商、社保、不动产、公积金等多维度的涉企信用信息，推动金融机构的授信从依赖抵押物向借助企业信用信息转变，
6: 建立就业专员制度，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招工引才服务，推行舒心就业，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15分钟公共就业服务圈和30分钟的培训圈。
2: 若干举措把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作为改革重点，通过推动科研资源开放共享、数据开发利用等，进一步提升各项要素之间协同配合，
7: 统筹全省通算、智算、超算、边缘计算、梯度布局，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部分地市开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打造一批特色行业和企业可信数据空间。
8: 我们搭建创新积分综合服务平台，形成数据归集、积分评价、画像分析、企业梯度培育、要素对接、决策支撑全链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生态。
2: 本台报道。
1: 我省近日印发《辽宁省算力券政策实施细则》，细则依托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降低经营主体算力使用成本。算力券支持省内企业、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算力需求方采购合规智能算力资源，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上限200万元。政策依托省级算力平台线上办理，即申即发，集中兑现，严禁转让买卖。新政策将降低算力投入门槛，撬动更多市场力量，开展大规模研发、数据加工等创新活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本台报道。
9: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秋收进入高峰期，全省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已超过3500万亩，进度超60%。铁岭市昌图县是我省产粮大县，素有“辽北粮仓”的称号。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单产提升技术。金秋时节，我们去那里解锁丰收密码。
10: 在昌图县老城镇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示范区，收割机、运粮车往来穿梭，正在抓紧进行秋粮收获。收获间隙，种粮大户李中华和省农科院的农技人员不断查看交流这片大田的作物长势。
11: 虽说今年呢，咱们遇到很多极端天气，但是我们经过科学种田，通过咱们生密种植，我们每亩保苗到5200株，配备了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使我们的产量啊有了双保险。我们觉得过吨粮没问题。
10: 提升单产就是要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合理密植，关键就是李中华提到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利用田间铺设的这条专属营养输送带，改变传统大水漫灌。

0: 将灌溉对象从土地转变为作物本身。
1: 前期啊，我们做好了一个是底肥，遇到了极端天气阶段性干旱，通过四次补水补肥，我们做到了是让肥啊是多掺少施。
2: 我们今年那个玉米单产提升项目是全线是5万亩，主要是进行设备，包括打井铺设这个地灌带，老百姓是不花一分钱。现在来看，每亩皮普通地块大约要提高300到400斤的产量。
0: 实现丰收不只要靠新技术新品种，还要利用科技手段去改变传统农业的管理模式。李中华的合作社今年利用遍布田间的传感器和搭载智能监测设备的先进农机具，将田间信息不断传输到合作社的智慧农业标准化农场管理平台上。
3: 智慧平台它这个有虫情监测、天气预报、包括土壤伤情。
4: 到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地，数据输入大屏幕之后，如果要是发现有虫子，会第一时间的进行飞防，就把它消灭在萌芽里。
1: 原来呀、是每个人就能管3000亩地，但是通过我们农场管理系统，我们一个人能管3万亩地，打造无人智化农场，我充满信心。
0: 本台报道。
5: 在辽宁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我们今天就沿着这条主题旅游公路，感受古韵红山，牧歌朝阳。
6: 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谈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
7: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8: 书上有吗？刚学完，就是说想来看一看，就是什么鸡尸冢那些的。
6: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9: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6: 紧邻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10: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11: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6: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渐渐融入山水。在50米高的崖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
12: 在这里啊，我们能够见证，远古人类在东北迁徙的生活的过程。
13: 驾车呢方便，从北京出来很方便，路况很好。路两边的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啊，包括彩旗啊，包括指示啊，也很好，要推荐，我都发朋友圈了。
6: 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
14: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四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啊进一步的做好。
6: 本台报道。
15: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辽宁凤城坐蚕文化系统、辽宁桓仁人参抚育系统成功入选。目前，我省共有鞍山南果梨栽培、西峰梅花鹿养殖等7大系统入选。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

好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辽宁顺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瓦房店轴承集团精密传动轴承有限公司等78家企业入选，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多个行业领域。记者今天从2026年辽宁省标准强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340项，围绕深空、深海、深

0: 防教育特色节目展演等活动。本溪市重走抗联路精品研学线路日前发布，特色红色研学线路整合红色育人、历史科普、自然探索、产业体验等业态，推动研学从静态参观转向沉浸式体验，从单向宣讲升级为融合式育人。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0: 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0: 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 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

0: 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 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 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

0: 昨天下午，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 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也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 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于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 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 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

0: 电池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 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0: 天安琪来带你打卡一个当地人才懂的宝藏路线，从城市烟火气到300年的酒香，再到少年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地方，大东区城市漫步出发。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大东素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小东门菜行，快200年的老字号了。这一进门，这烟火气谁扛得住啊？金丝饼现烙的，五香口味的，5块钱3张。谢谢。嗯，我这碳水脑袋，吃了这个都走不动道了。到了传说当中的蟹黄酥了啊，这也是大东素食排队的担当。
1: 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美西。
1: 可以，你要买一个吗？
3: 谁家的？
1: 我来那个蟹黄的和那个绿豆的，一样一半。
0: 谢谢。来了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太多了，挑花眼了，尝一尝这个啊。看看这个，这个肉肉眼可见。然后满口留香，真的就是咬一口特别的过瘾。吃饱喝足，我们奔下一站米开朗冰激凌博物馆，15分钟的车程。想要到这儿来的朋友，交通很方便，地铁汤江街站 G 口出，100米就到了。从烟火气一秒钟切换到少女心，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站米开朗冰激凌博物馆，它就在龙之梦时尚奥莱的3楼。猜我现在在这儿看到了什么？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冰箱，好大一只。可能很多人觉得冰激凌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其实它的起源在我们中国的元代。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在网上最火的那个迪拜巧克力，我要尝尝这个。嗯，巧克力非常的丝滑。然后又没有那么的甜，一点都不腻。
4: 慢一点，给它拿起来。对，已经做好了。
0: 从米开朗冰激凌博物馆出来，我的味蕾和我的少女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接下来要向下一站出发了，离这儿不远，1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走吧。这里就是老龙口酒博物馆。想要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从这个门进入，如果想深度探访的话，要提前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来预约一下。老龙口始建于1662年康熙元年，距今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

史了，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奶酒品牌，而且是原址、原景、原窖池、原工艺。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老龙口的三宝之一原址老井，这一口老井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水是来自长白山余脉的矿泉水，用它酿出的酒又醇厚又不呛。这里就是老龙口的酿酒厂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龙口的老工艺和老窖池。老龙口的酒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40多件酒器，还有200多个老商标，妥妥的都是时间的沉淀。那从老龙口出来了，要去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呢，开车过去也就是一个10分钟，坐公交就是几站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了，在东顺城街的育才巷，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1910年到1913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里读书的，并立下了那一句我们从小就听过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座1979年的石雕像是周恩来在国内最早的石雕像。纪念馆里复原了当年的教室还有阅览室，课桌、手稿、照片都还在。去这片土地真的不简单，既有时间的沉淀，又有志向的起点。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笑当先。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

0: 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左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左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咸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左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左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左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吧。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是个好同志，你鼓励丽娜，鼓励老丁，你给我的生活中带来了很多的活力，我得谢谢你。星火跟涛涛都是好孩子，你们要回去好好过啊！
1: 哎，
0: 哎呦，涛涛，哎呦，涛涛，哎呀，
2: 想爷爷在公主送给你。
0: 公主爷爷这就不需要了，你带着公主。
1: 跟姥姥回家吧啊！好了，哎，这个星是我家叔叔给我买的。
2: 这是啊，好啊。
1: 姥姥，
2: 嗯，
1: 饿了，我想包饺子吃吗？
2: 那你不是说？ 姥姥不在家的时候，你们很开心吗？
1: 开心是开心，可是我想姥姥呀。
2: 你真想姥姥了？
1: 我真想姥姥了。
2: 好，走，
1: 走，
3: 再见，涛涛。
2: 再见，再见，再见，吕阿姨。
1: 再见，丽娜。

0: 陈同志，
1: 老沈同志，
2: 见鬼了，
3: 沈爷爷，
0: 哦，涛涛啊，
1: 老沈同志，你今天走一万步了吗？
0: 哎，我们这不正走着呢吗？
4: 都说了向吕岩同志学习，
5: 我今天已经走两万步了。
0: 向吕岩同志学习，学习，向右，
6: 姐。我刚从学校财务室出来，校长已经签字付款了。
4: 你很快就能收到。
1: 太好了，小白，你真的太棒了！
5: 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啊！
6: 那我可要吃好了啊！
4: 哎，放心，我喝酒。
1: 吃，吃最好的，喝最好的。

0: 老公，我的货款到了，我给你公司打过去了啊。会快乐走起，
1: 庆内功
0: 啊，他不在，我在那收拾呢。
1: 那个我们把这个吸尘器啊给你们扛过来了。不好用，用不惯也费电，
0: 开车去取不就行了吗？你们还跑一趟啊？
2: 去取这个油费要费多少啊？我这个是劳动力，不用白不用的。
1: 用你不用你，你又去钓鱼，钓了半天就小猫鱼，还都不够路费的。这李源的这个大家伙没有拿走哎。哎呀，
0: 他们母女俩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就没顾上，回头我给他送去吧。哟，
1: 哭嘞。
0: 我现在算是理解吕星火了，这个女儿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啊。吕大妈什么都好吧，
1: 好，
0: 就是喜欢管头管脚。当年她老公就是被她管烦了，所以出的轨，离婚闹得一塌糊涂。哇，
1: 真的假的呀？
0: 我骗你干嘛？吕大妈自己最后都醒悟了，人啊是越管越跑，要学会放手。
2: 一点不错，就是不能管得太多。
1: 什么意思？
2: 没的意思。
0: 我爸说的对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能人管人。
1: 不管就上天嘞。
0: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跟你说啊，我都看不过去了。我爸也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钓个鱼，而且还是在野塘子不花钱的。他那些鱼友也得有点社交，你好歹给他装点钱，要不然被人笑话。
2: 这个你妈妈啃的啊？
1: 以为我是猪扒皮呀？啊？我转，你不就要钱吗？我给你转，转。哎，我给你转。
2: 一千块，
1: 好吧？你爱怎么花怎么花来。
0: 哎呦，一千块钱能怎么花，是吧？
2: 真转来。今天你妈妈打手笔啊，平时的时候转100块钱她都不容易的。
1: 你笑笑笑，你有什么好笑的吗？钱拿了，哎，干点实事，去吧，看看那个吸尘器里面有没有土，倒一倒了。
2: 哦，对对对，是的，这都是土。我先去收拾一下。我马上回来收拾。
0: 妈，你看你一放手，我爸劳动积极性高涨。呀，
1: 管人的人是很累的呀，你看看这个，我不管行吗？这弄得哪都是了。哎呀。

0: 大家一下，一会儿电视台啊要给咱们来录像，我们要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啊，再接再厉。好，
1: 哎呀，我们这个合唱团要出名了。
2: 风雨彩虹合唱团，江湖自在，荣辱不惊。哎，
3: 老沈是我们文化担当，电视台要来采访，我们就由老沈来说。
2: 不不不，我来。
4: 各位老师辛苦了，那我们马上就抓紧时间，好吧？我们先化妆，哪位老师可以先来？
2: 好嘞，好
0: 嘞，好。哎，老师啊，你先来。
2: 你先化妆。
5: 不，
2: 老师，
1: 你得去，你一会儿得代表我们去接受采访的。
2: 你先来。行行，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
0: 好，好，大家现在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啊。好。
2: 您辛苦了。嘿
6: 嘿，没事的呀。
2: 辛苦了，
6: 没事的呀。来，试试，缝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太像了，什么啊？看什么呢？静明，什么静？老人呢？这也太像妈妈了，这就是奶奶吧？
1: 肯定是奶奶生病之前的样子，现在用 AI
2: 动复原呢。是啊，太像了，你看。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她不是你妈妈，她是省电视台为我们合唱队派来的化妆师，叫乐水山。爸，
1: 这会不会是妈失散多年的姐妹？你外婆
2: 生完你妈以后没多久就过世了，那不可能有的呀。
1: 爷爷，
2: 嗯，
1: 你看我用软件做对比，相似度92%。
2: 太像了吧，爸！啊，不会是外公在外边有什么花头，留下的遗珠？啊，
3: 大明湖畔下雨河啊！
2: 不要乱讲啊！你外公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4: 沈大爷，你别天马行空的。
1: 我们也不要老说人家沈大，
2: 沈大就是有这种天马行空、这个独往独来的个性啊。
5: 哎，爷爷，你太偏心了。
6: 不是偏心，那你说他现在能搞艺术工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对吧？
7: 爸，你真有品，你对我真好，我都感动了。
6: 哎，收着了，你感动你就回来多看看爸，别老云感动。没事，我理解啊，别理你哥哥。
7: 我不理他，他都已经有你了。
5: 他们学校更新财务系统，所以付款晚了。我跟张校长软磨硬泡，最后他拿我没办法，签了情况说明。我送到财务室，请人家用测试系统打了款。
7: 你真太仗义了。哎，以后你有什么事儿跟姐开口啊。

0: 姐，咱们以后尽量还是别再遇到事儿了啊！哦，对了，您那个企业贷也审核通过了，可以随借随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备用金在，以后招。

0: 那当然了，我一件一件挑的。
1: 所以，他愿意把校服也交给你做。
0: 真的？三千件，哎，这可是巨单啊！
1: 但是吧，学校考虑给学生减轻负担，把校服的价格压得很低，但是要求一点都不低。我担心的是，你忙在外面，最后赚不到钱啊，姐。嗯，
0: 没事儿。哎呀，校服嘛，就是走量。哎呀，如果我能把这一单给吃下来，那公司规模就上去了，那咱就不是家庭小作坊了。
1: 还是姐的目光长远。那咱们一起去找一下张校长。
0: 行啊，那就明天呗。
1: 可以啊。
0: 小白，你真是姐发财路上的小福星。
1: 可以，姐。
0: 谢谢谢谢。
2: 大致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张校长，这四季校服价格要控制在1000块钱。又要自主设计，还要好的面料，这不是说不赚钱啊，这是要贴钱的。
1: 是啊，张校长，好歹再让点利润吧。
0: 我保质保量保售后，还跟上次一样，一个线头都不会有。
2: 刘总啊，坦白的说吧，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条件都很一般，所以呢，我作为校长一定会想尽办法为他们省钱。之前呢，我们也联系了一些厂家，说实话他们也能做，但是呢，跟你们接触以后啊，我觉得还是刘总这边比较仔细比较认真。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经过调研的，也没法再涨了。不过如果刘总为难的话呢，那咱们就再找机会合作。
1: 走吧，姐。嗯，
0: 张校长，我坐。创业嘛，也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发财，对吧？
2: 那我就谢谢刘总了。
0: 哎，不客气。
3: 这是乐水山的一些资料。乐水山苏中人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之前是个化妆师，因为人品好、情商高，所以各个节目有什么活动的话，现在还会用他。哦，她年轻时候是在西北工作，老公是南京人，后来老公出意外去世了，她就回了南京，顶了婆婆的职。最早是在广电集团跑广告的，后来自学的化妆，变成了化妆师。
4: 经历还挺丰富。
3: 沈总，您打听这个人干嘛呀？
4: 因为乐水山跟我妈长得有点像。
3: 真的假的？有多像？要多像有多像。
4: 大大，你说。
5: 哥，我在北京转机，还有一个多小时到南京，来接我。
4: 你脑袋坏掉了？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那个，我一会儿得去趟机场，啊，我妹回来了。
3: 等会儿，她不会也是因为这？
4: 谁知道啊？

0: 形貌，
1: 太行了！我这个肚子，我买了这个多合身啊！我跟你讲，你数两个我看看，快！哎，好看，
0: 我穿哪里去呀？
1: 妈，我跟您讲，您这个身材绝对是不减当年。来，再转一圈，
0: 乱花钱。

0: 还是这个味儿。你快吃吧。
1: 我没那么饿。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妈妈爷爷穿旗袍，爷爷美美的。
1: 如果时间能倒回去，我一定不让他戴多乐。多乐那会儿一身一身的往他身上涂奶，他有一年多吧没买过新衣服。
0: 后来多乐大了以后，妈就又开始操心我，每天就盯着我，你穿没穿袜子，然后告诉我说寒从脚起，一定要保暖，烦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复发了。不，哥，还有件事没告诉你，你知道吗？我现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穿一双袜子，然后有一天我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喊妈妈，我穿袜子了，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妈已经不在了。哥，你说人为什么要没有了妈妈以后才听她的话？
1: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妈复发以后，她想去新疆，我怕她身体吃不消，我就跟她说，等等，等夏天再去。夏天，他最后那几天躺在病床上，我跟他说，我说妈，对不起，新疆咱们应该去不上。说不出话了，他就着手让我靠近他，冲我笑了笑，摸着我的头，把我扒了一个白头。就去做，要不错过就永远错过。
0: 所以我刷到乐伟山视频的时候，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我就想回来，我就想看看他。哥，我想妈妈了。谢谢姑姑吧，我千里迢迢给你背回来的。
2: 我真谢谢你啊，姑姑，
3: 是够重的这个。
4: 哎，回家的汤圆，明天再给你做好吃的。
0: 谢谢嫂。
3: 你先慢点，慢点，别烫着了。行，先说说，这突然就跑回家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有事儿，爸。啊，想家是不是大事儿？
3: 嗨，
0: 哥，想妈是不是大事儿？我今天带着我哥去看乐水山了，他气泡队今天有演出。
3: 啊？你们俩是真行你。
0: 而且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妈妈。我一直都觉得欠妈一顿团圆饭，妈是带着遗憾走的。 我也带着遗憾活着。所以我亲爱的爸爸，这个中秋节你能不能请问阿姨来家里边吃饭？
1: 这不合适吗？
0: 不是，怎么不合适啊？我就想让乐阿姨坐在那儿，然后呢咱们都围着她，她看着我们就行。
1: 可她不是妈妈呀。
0: 不管她是不是，对着她那张脸我就是。爸，你能不能就让我就任性一回？我就想用妈妈最爱的那个紫砂杯，然后呢我给她倒一杯她最爱的茶，她只要笑眯眯地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就行了。
3: 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那么冷不丁的一看她，也觉得她就像是你妈一样，
0: 是吧？嗯，那就奇怪
3: 了。那我就试试。
1: 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了算。
0: 是。
3: 行。
5: 感觉怎么样？
1: 跑完一身汗，感觉特别解压，
5: 是不是？嗯，大自然就是一种镇静剂。契诃夫说的。
1: 最近啊，遇到一位长得跟我妈特别像的人，我们全家人全部震惊了。
5: 有多像啊？
1: 对比软件上相似度92%，而且还没有血缘关系。
5: 那真的很像啊。
1: 为这个，我妹专门从国外飞回来了，而且还非要请人来家里吃饭，我是觉得挺突兀。
5: 能遇见就是缘分啊，长得像就更是了，见见呗。

0: 最早这个歌就已经出来了，根本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棉花糖拆，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乐老师，欢迎，
2: 哎呀，哎呀，欢迎乐老师，
3: 您的加盟是我们的荣幸啊。
4: 哎，乐老师，你这一来啊，我们合唱团的这个颜值整体都提升了。
1: 老周，你要注意哦，师母管理的还是很严的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我是乐水山啊，新来的，大家多关照。您是沈老师
0: 啊？对，
5: 沈卓然老师
0: 啊。是，
5: 怪不得那天给您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特别眼熟，您来过沈台做过读书节目。
0: 对，
5: 昆曲里的文学美
0: 啊。对对对，是这个。是的，
5: 当时我也在场啊。您说人生选择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左右之别，特别触动我。
0: 哎呦，这不巧了吗？
3: 乐老师，
6: 这就是缘分呐。
5: 缘分是天注定的，事情是人为的。啊，哎，
6: 这个此话怎讲？
5: 老狗在给我打电话之前呀，我就已经是拜托了学院的徐院长，让他引荐，让我进合唱团。然后就接到老狗的电话邀约。我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和风雨彩虹是双向奔赴。
1: 真的，真的是。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好了，
5: 沈老师啊，麻烦您给我签个字行吗？哎呀，
0: 书您还带着呢，真有心了。好，好。您看我签在哪儿啊？嗯，是这儿还是？
5: 就在这儿吧，第一页。
0: 好，好，
5: 行吗？啊。好久都没有见过别钢笔的男人了，你真有风度。
3: 哎，老弟，哎，来，老弟。嗯，
5: 漂亮一首字。
0: 谢谢，
5: 谢谢啦。嗯，乐水山加入你们合唱团了？
0: 对呀。
5: 那中秋节来家吃饭的事你邀请他了吗？
0: 今儿还没有呢，他因为刚刚开始排练呀。如果我现在就邀请，是不是有点太唐突？
5: 也对，反正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
0: 是，哦对了，他呀，今儿个还带了一本我写的书，让我给签名呢。
5: 啊，真的？啊，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0: 那说不准。
5: 咱爸多有魅力。哦，对了，爸，快点试试我给你带回来的新衣服，以后啊，咱们更要美美的去合唱团。
0: 不喜欢这事儿。啊？
7: 这。颜色挺鲜亮的，爸，你看平常狗伯伯穿的。
0: 哎呀，我能跟他比？再说了，这衣服上没兜，我没法插钢笔啊。
5: 什么年代了，谁爱插钢笔啊？
0: 我呀。啊？
8: 没准女粉丝喜欢。嗯。
5: 哦，给你了。
9: 我给你买带兜的，能插钢笔的啊。哎，正好把这件衣服试一试，你妹带回来。哎
10: 呀，回来的事啊，我要去学武术，去跑步呢。
7: 跑步又不是赶飞机，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啊？还跑玄武湖，开车来回要一个小时，停车费大几十块的，家门口不能跑啊。
10: 我腰疼你不高兴，我跑步你也不高兴啊。玄武湖有跑团，气氛好。
7: 那行，先把这件衣服试了再去。你现在骨头轻，这个颜色正好适合你，跑团最亮眼。
10: 嗯，这衣服适合我？我不要，不要，不要。
7: 哎呦，真难伺候，那不给你了。
10: 走了啊。
7: 唧唧。
11: 不要讲啊，这个外国货，卖洋气的。
7: 作怪。
11: 你自己打红大绿，就不信我？哼，显摆显摆。
12: 哎，你个钓鱼，你穿打扮成这样干嘛？给谁看？啊？哎哎哎，刘德宝，我问你啊，这个于美娇是谁？你为什么给她转了565块钱？
11: 我们鱼友聚餐轮流请，这个于美娇是农家乐的一个老板娘。
12: 呦呦呦呦呦，鱼友聚餐，老板娘，哦呦，刘德宝，哎，你现在的话头劲真的不老少嘞。
11: 还话头劲？你统工资给我1000块钱，又不是10000块。
12: 你什么意思啊？嫌钱少啊？哎，你不要以为你披上外国货你就是华侨嘞。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把你衣服脱下来啊，出客的时候再穿吧。
11: 从结婚到现在，工资卡长什么样我一点不晓得，好不容易给我1000块钱，天天订老茶，这请人家吃顿饭怎么了？又不是犯法。女儿给的衣服不让我穿，我现在不穿什么时候穿？我死了以后穿啊！

0: 穿，你穿，哎，你穿，你穿，哎哎，你穿哈，你穿。好嘞，卡，工资卡我也拿给你了，我也不要了，啊，放在这里了。你穿新衣，戴新帽，哎，追新人，送钞票，哎，你追到新人，你跟我讲一声，我跟你谈地方。
1: 张校长，哎，合作愉快。
2: 好的，那刘总，麻烦把这个服装设计图啊，尽快给到我们。
1: 没问题。
2: 合作愉快。好，谢谢。
1: 谢谢您。
3: 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插嘴啊？
1: 我保证。哎，就这个，对。
4: 喂。
3: 喂。啊，小乐啊！啊，
4: 沈老师，
3: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4: 没有没有，你说啊，
3: 没别的事儿，就是想问问你，中秋节有空没有啊？
4: 有啊，怎么了？
3: 啊，是这样，我女儿是在国外，她回来过中秋了。啊，她在国外就关注了你的那个
5: 视频号。
3: 哎，是你的粉丝，他就说能不能中秋节的时候请乐阿姨到家里来一块吃个便饭，一起过个中秋，我就这么问问。
4: 好啊好啊，会不会太打扰了？
3: 啊，不打扰不打扰，哎，如果您能来，我们万分荣幸。
4: 好啊好啊，我们到时候见。
3: 哦，谢谢谢谢。
6: 谢谢你，谢谢你，爸爸，我太高兴了，阿姨要来了，我快把那个糕点放冰箱里，我等了阿姨来。
3: 好嘞，好。
7: 光和爱情请放下。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善作魂。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

0: 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

0: 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沈清啊，沈清，
1: 啊，
0: 沈清。

0: 妈，对不起啊，您委屈一下，
1: 嫂子妈不会怪你的。

0: 快，人来了啊！啊，哎，来了，快快快！
1: 这边是我爸。哦，你看，你看，都出来了，呵。哎，好，那我就给你们介绍介绍啊。这是乐阿姨啊，
2: 乐阿姨好，
0: 阿姨好。
1: 这个是
3: 沈清，长子。
0: 哦，住这儿。
2: 对对，住这儿，住这儿。
0: 对对对。啊，我叫刘丽娜，我是。哎呀，我。你好，你好。
4: 我叫沈东乐，呵，这是我爷爷。哦，
0: 爷爷还长得真是有点像。啊，
1: 是是是，这个是。啊，
5: 我是沈代，叫我代代就行。哎，
0: 代代，
5: 你好。
1: 女儿，哦，你的那个视频号就是她关注的。
0: 哦。见笑了，见笑了。
6: 乐阿姨啊，嗯，谢谢您来给我们过中秋。哎
0: 呦，谢谢你们邀请我。
6: 啊，好！哎，别都站在外面了，阿姨请进啊！
1: 啊，对对对，来来，赶紧进屋吧，你看，门口站半天了，来。
0: 哎呦，这么干净，我换双鞋吧。
1: 不用，先别，先落座，先落座，在外边站半天了，坐下再换。来，走走走，您坐这儿。
6: 太像了，这空间真的是好有书香气啊！
1: 教一辈子书，就书多。来来，您坐坐坐，您请坐，您坐。
6: 乐阿姨啊，您换拖鞋
0: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2: 爷爷
0: 啊，刚好那个
6: 我来。哦，
0: 好，这个您最爱的茉莉花茶。哎呦，我还真是最爱茉莉花茶呢。哎呦，你怎么知道的？
4: 听我姑姑说您喜欢拍照，我给您准备了个小礼物，自拍杆。哦，
1: 你看，哎呦，
0: 这个我还真没有。哎呀，那我也没带什么礼物给你了。
4: 不用不用了，奶奶，您收下吧。
0: 好，我收下了，谢谢你啊，
6: 乐阿姨。哎，那这个樱桃，你也一定特别喜欢吧？
0: 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樱桃了。
5: 哦，还有这个口味都行，这个枣，这个枣特别甜。嗯，我现在就特别爱吃枣，吃枣对女生好。我现在手就特别暖，哎，不信您摸摸。
0: 真是的，你的手一点都不凉，
5: 是吧？嗯。
7: 妈，您放心，现在我过得很好。
0: 你看上去像搞艺术的，是吧？啊，
5: 对，我是做策展的。
0: 做策展。
1: 行了行了，别抓着了，坐，坐。啊，坐。哎，你们也别站着了，赶紧都坐着喝口茶来。
2: 我还有一个大菜没做完呢，对对。哦，
1: 厨房里还有事儿呢。
2: 对对对，
1: 那赶紧的，抓紧时间上菜啊。
0: 吃水果。
2: 刚出锅的蛋饺，
1: 热乎乎的。
8: 今天这个蛋饺啊，是我们家沈清自己做的，不是在菜场买的哦。
0: 哎呦，沈清，你真的太能干了！哎，
1: 沈清从小就是一好哥哥。哎，你别先给我呀，那去，你看你先给乐阿姨。
4: 爸，给我来一个。哎
8: 呀，小孩不懂规矩，先给个人，
5: 对，先给乐阿姨。
0: 哎，没事没事。
1: 来来来，你吃这个，这个碗吧，碗是干净的。
2: 您吃，您尝。
0: 我自己呀，没孩子，看你们这一大家子这么热闹，真是羡慕。
2: 爸，您尝尝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1: 嗯，好，是那个味儿。你快尝尝，你快尝尝。
0: 你真厉害啊，知道做蛋饺真的是很麻烦的。
2: 阿姨，您客气了，主要是我也想吃了。爸，您看看是那个味儿哈。
1: 是是是，
8: 阿姨，我们家沈清十年没有摸过菜刀了，今天这肉馅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呢。呵，
1: 你看，
6: 陆阿姨，我可跟你讲，这是我们祖传配方沈家秘制，外边吃不着。
4: 先掉眉毛。
0: 那我必须得尝一尝。
8: 快尝尝。
0: 好，我来尝一口啊。
8: 嗯，真鲜，
0: 是吧？看样我哥是宝刀未老。
1: 你这小姐，这是夸人的吗？人家头一回做，你哥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8: 对
4: 不对？
8: 就是，
4: 那是爷爷啊，我这么夸自己儿子吗？
1: 哎，他不是你爸爸吗？
0: 可以的，可以的，你爷爷是实话实说。
1: 嗯，来，今天是中秋，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咱们一块儿举杯， 再喝一个，好不好？
9: 干杯！哎，
1: 干杯！
10: 中秋快乐！
11: 中秋快乐！
12: 中秋快乐！
9: 中秋快乐！
13: 中秋快乐！
9: 中秋快乐！
14: 大爷，
15: 您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4: 你们大口喝酒，我可大口吃肉了。
16: 多吃几个爸爸做的蛋饺，长肉长个儿。
9: 还要吃点你外公钓的鱼。哎，
14: 这个做的好吃。大爷，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17: 我也是，真的，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我决定，我今天呀，我不减肥了。
1: 对对对，吃完这顿再减。
9: 乐阿姨，胖点好看，有很多衣服都需要一点肉肉才能撑起来的。
17: 是的哦，
14: 就是。

0: 爷，比如这一件红色的衣服，您穿肯定就特别合适。哎呦，
1: 这件衣服啊，料子真好， 真的是很好看啊，样式也好，复古的那种感觉。哎，
0: 我也特别喜欢，您喜欢吗？
1: 我喜欢这个颜色，哎，乐阿姨，你要是喜欢，那我就直接送给您了。
0: 戴戴，你这下着乐阿姨了。我这不，这，要不乐阿姨您试试，
1: 好不好看？试一下嘛，
0: 试试，
1: 不行，
0: 试一下，
1: 来，
0: 好，来，我给您穿上，
1: 特别好，穿上，这个颜色是真好看哈，
0: 我把头发给您拿出来，
1: 看，
0: 来，我这个颜色还真的不大穿的，但是这个颜色是
1: 要把头发给拿出来，
0: 我给您整理一下啊，我看看。
1: 颜色。

0: 你穿上试试，
1: 又浪费钱。哎，妈，给你买东西不浪费，我看看啊，我给你整理整理。
0: 好看吗？真好看。
2: 爸，
3: 哥，我那个喝了，可能有点上头，我去趟洗手间啊。哦，
1: 哎，
0: 没事吧？
1: 这喝猛了，
2: 没当成干了，上头快。
0: 欧阿姨。

0: 穿这身衣裳还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好看好看，颜色挺好，是是是，
1: ，哎呀，来来来，
2: 乐乐
3: 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哟，
2: 又上来，
1: 同款的那个伸缩杆是吧？用上了啊，
2: 哎，来啊来啊
1: ，K 头啊，
2: 嗯，3、2、1，这是不是行不行？
4: 没框进去啊，
2: 哎，不行你再来一张。
0: 你那脸太大了，看着。
4: 妈，你往后一点。
2: 对对对，
1: 你往后一点。多乐，
2: 你给我多拍几张啊！
1: 哎，我知道了。
2: 多拍。
1: 妈，你也往后一点。哎，你往后一点。你让我看一眼。
4: 慢点，
1: 妈，你也往后一点。
4: 好了，
1: 你往后一点。嗯。

0: 小乐，对不起啊，我们做的欠妥，我代表全家向你道歉。没关系，
1: 要不然你骂我一顿吧，你这样我心有不安。你让我骂你一顿，让你心安？
0: 是啊，我确实太自私了。
1: 行，我接受你的道歉，回去吧，沈老师。
0: 不是，这太晚了，你还是让我送送你吧。
1: 用不着，我一个当替身的。
0: 难不成你还怕有危险？您能听我说句话吗？当然不听也没关系。说吧。静敏是我结发的妻子，这些年我一直在忙着工作，忙事业。 退休以后发挥余热，到处去讲课。我觉得社会需要我，我心里还挺美的。直到静敏生病了，我才知道，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0: 谢谢你愿意听。这些年，我没给静敏做过一顿饭，没给她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静敏走了，就觉得很多很多的遗憾无法弥补了。孩子们也这样想。于是我们全家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情需求，把你请到家里来过了中秋。
1: 跟静敏长得还蛮像的，非常像啊！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让你坐在妈妈的位置上，假装团圆如期而至，假装所有的遗憾都得到了弥补，结果。 给你带来了伤害，对不起。

0: 直到静宇生病，我才发现，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身边。但是，时间不多了。明天合唱团排练，你来不来接我？
1: 现在开始，再练一遍。第二排再紧凑一点。这个小乐，你刚来，别着急，慢慢跟啊。

0: 水山，我代表我爸来接你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家务事，家务事。
0: 你唱啊，我等你。怎么了？我来就不行？非得我爸来才行是吗？
1: 李西北，过分了啊！
0: 我过分？我快生了，我就指着我爸离我近点，照顾着我点呢。你每天拉着他走东走西当司机，这我都忍了。为什么谈着谈着恋爱就让他把房子卖了换到你们家小区去呢？你知道吗？这是我从小住到大的房子，也是我将来孩子要用的学区房。他对我来说不仅是房子，还是我的家。凭什么你说卖就卖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3: 姑娘，姑娘，姑娘，我们这儿排练着呢，你冷静冷静啊。你在外边待会儿，有什么话咱们排练完了你再说啊。走，排练。
1: 我跟你爸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说清楚了，说清楚，你给他发信息让他来接你。你这么大个人，离了他不能活了。
1: 李西北，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这把年纪的人，谁离开了谁都能过。这位是沈老师，沈教授。

0: 我和他的亡妻长得一模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缘分。
1: 对。

0: 这谁呀？小乐，这是我来正式介绍一下，李黑豹，他的女儿李希贝。这位是沈卓然教授，沈教授。沈老师，中秋节啊，我和沈老师还有他的全家一起过的。
1: 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相处得非常好，我们过得很温暖，对吧，沈老师？是，很温暖。嗯。哦，过个中秋就温暖了。对。雪山，这……
0: 昨天晚上。 沈教授和我聊了很多，他说的话都很触动我。我觉得我们之间是真的有缘分，是吧，沈老师？之前误会啊，我道歉啊。
2: 我跟你之间到此为止了，这就为止了。我不同意。哎，这姑娘，你慢点，慢点点。姑娘，怎么了这是？姑娘怎么了这？
3: 来帮忙，帮忙。
4: 怎么了？
3: 肚子疼。
5: 那得上医院呀，不能。
2: 哦，对对对，上医院，上医院。
0: 快上医院！行吗？哎呦，小心啊！行吗？小心点儿。谢谢你。嗯，这个李黑豹吧，之前是皮划艇运动员。 退役后做了教练，每天都在玄武湖。我们这个旗袍队呢，又经常在那儿练习走台步，所以老是遇见，就认识了。他知道我之前吃过好多苦，所以他就特别照顾我。经常有的时候他开一个多小时，给我送个早点。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就把你的房子置换到离我家近一点，省得你这么来回跑。”哦。没想到引起他们父女这么大的矛盾，也怪我，没有考虑周全。
2: 不是你，你这是无心的，本来是好意啊。
0: 然后你等他的气头过去了，你跟他一解释，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也。我不想解释，看人家女儿这么反对。
2: 不是房子，以后他也会找到其他的事情的。这把年纪了，就算了，何必呢？还真是，这孩子的事儿不解决好了，以后是个麻烦。
0: 那你想的怎么样好，你就怎么处理呗。后半生，我觉得我想活得简单一点。 你说呢，沈老师？
6: 好多了。
1: 哦，来，饿了吧？

0: 三、四，哎，走啊，走了，没情绪，走不动。哎哎，
1: 老弟，立定，小火转。哦，回来。啊，这个，啊，立定，立定。你这怎么了？
0: 这冒出这么一档子事来，这太突然了嘛！
1: ！没想到这乐水山居然还没花油主了。
0: 那我现在成什么了？我成他备胎了。
1: 这大块头，穿个运动裤，虎了吧唧的，一看就有勇无谋，跟你不是对手。
2: 他不是你的对手。
3: 那么魁梧的身材，全是肌肉，他是退役运动员。
1: 这退役运动员怎么了呀？啊？你还不退休教授呢吗？各有所长，啊！老沈，咱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这叫飞来横幅。他女儿这么一闹，你这备胎分分钟就转正了。
0: 我怎么觉得这乐水山是把我当挡箭牌了？他是想让那铁塔死心而已。
2: 死心不死心？
1: 老沈啊，老沈，你跟乐水山是真的有缘分的。你看他跟静敏多相像啊，你们俩在各个方面都合适，都般配，那是终于等到你了，你可千万不能放弃。
0: 哎，你怎么了，老狗？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吧你？
1: 就是让你的磨磨唧唧给气得心疼，
2: 气的心疼。
1: 好，没事，咱们支棱起来，心疼也得让那大块头心疼。来，咱们支棱起来。
2: 开步，走，向前，向前，向前。

0: 就这么个情况，爸，这就是缘分呐。我觉得这事儿得谨慎啊。嗯，我有什么好谨慎的？沈老师啊，今天很感谢你的解围。中秋节那天我走的太仓促了，也没加戴戴的微信，能让他加我吗？加。
1: 立刻加，推给我。OK，
2: 哎呦，哎呦，那要真成了的话，墙上挂着前婆婆，沙发上坐着后婆婆，俩人长得一模一样。哦，你们不害怕呀？
3: 哎呀妈，你不要讲了，讲吓死人了。哎。
2: 这乐色衣实在是视频花，哼，蛮漂亮的，很会打扮。我看看，哎，
3: 他不一定看得上老沈。哎，穿的是名牌吧？哎，他
2: 退休工资有多少呀？嗯，那我哪知道啊？他是花东市啊，好多人请他呢。哎，
3: 是蛮会打扮的。
2: 你没事看着女同桌的视频干嘛呀？嗯，
3: 这个大数据啊。 这伟大的人，
2: 哎，是啊，你经常看什么视频，手机就给你推什么。

0: 祠堂太重要了，当一个家族拥有了自己的祠堂，哎呀爸，手机没得电了，我帮你去充点电哦。哎，谢谢。这是没得电了？哎哎哎，你太向着你爸爸了吧？我气死我了！
1: 谢谢啊。谢谢您今天愿意见我，谢谢您包容我，之前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挺不合适的。 翻篇了啊！那天我看到一相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怎么长那么像啊？怪不得那天你们一直盯着我看，也想妈妈了，我理解。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
3: 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5: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 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 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
8: 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实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

0: 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天安琪来带你打卡一个当地人才懂的宝藏路线，从城市烟火气到300年的酒香，再到少年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地方，大东区城市漫步出发。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大东素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小东门菜行，快200年的老字号了。这一进门，这烟火气谁扛得住啊？金丝饼现烙的，五香口味的，5块钱三张。谢谢。嗯，我这碳水脑袋，吃了这个都走不动道了。到了传说当中的蟹黄酥了啊，这也是大东素食排队的担当。
1: 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美西。
1: 可以，你要买一个吗？
3: 不是，谁家的？
1: 我来那个蟹黄的和那个绿豆的，一样一半。
0: 谢谢。来了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太多了，挑花眼了，尝一尝这个啊。肉眼可见，然后满口留香，真的就是咬一口特别的过瘾。吃饱喝足，我们奔下一站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15分钟的车程。想要到这儿来的朋友，交通很方便，地铁汤江街站 G 口出，100米就到了。用烟火气一秒钟切换到少女心，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站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就在龙之梦时尚奥莱的3楼。你们猜我现在在这儿看到了什么？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冰箱，好大一只。可能很多人觉得冰激凌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其实它的起源在我们中国的元代。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在网上最火的那个迪拜巧克力，我要尝尝这个。巧克力非常的丝滑，然后又没有那么的甜，一点都不腻。
4: 慢一点，给它拿起来。对，这就做好了。
0: 从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出来，我的味蕾和我的少女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接下来要向下一站出发了，离这儿不远，1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走吧。这里就是老龙口酒博物馆。想要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从这个门进入，如果想深度探访的话，要提前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来预约一下。老龙口始建于1662年康熙元年，距今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而且是原址原景原窖池原工艺。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老龙口的三宝之一原址老井，这一口老井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水是来自长白山余脉的矿泉水，用它酿出的酒又醇厚又不呛。这里就是老龙口的酿酒厂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龙口的老工艺和老窖池。老龙口的酒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40多件酒器，还有200多个老商标，妥妥的都是时间的沉淀。那从老龙口出来了，要去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呢，开车过去也就是一个10分钟，坐公交就是几站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了，在东顺城街的育才巷，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1910年到1913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里读书的，并立下了那一句我们从小就听过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座1979年的石雕像是周恩来在国内最早的石雕像。纪念馆里复原了当年的教室，还有阅览室，课桌、手稿、照片都还在。去这片土地真的不简单，既有时间的沉淀，又有志向的起点。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

0: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泽东终于点头了。陈刚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原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3: 宜都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4: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

0: 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 引诱、欺骗

0: 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员政治兵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

0: 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1: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曲。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2: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打来。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以来，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已达到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继续发展动能？记者进行了调查。
1: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那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2: 你是从哪儿来的？
3: 山西大同。
2: 在这儿感受怎么样？在这儿看海。
3: 挺舒服的，水也比较清澈。
4: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2: 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4: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这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0: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
5: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0: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1: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6: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1: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这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
0: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
7: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我们将来要打造一种感觉，就是艇放游艇像艇汽车一样这么方便。
8: 我们呢将重点推进游艇租赁经营立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撑，还要加快游艇码头泊位建设，年内新增泊位200个以上。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游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消费。
0: 本台报道。
9: 眼下正是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的重点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加速推动工程建设。
0: 作为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核心场馆，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抢抓施工收尾关键阶段，两馆一中心室内精装修、机电调试同步推进，预计10月底完工。
10: 目前场馆的整个建设比例大约完成在90%以上，细排了工期节点，全线距离完工，大约是500个节点，然后每天进行日调度复盘， 以日保周，以周保月，推进各项节点逐步完成。
11: 这里是大连长海大桥的建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这根直径超过3米、总长度超过33米、重量能达到60吨的钢护筒，正在被缓缓地打入海床下18米左右的岩石层上，可以有效地隔绝海水对于桥墩柱桩基处主体的侵蚀。
12: 我们将继续24小时施工，进行桩基的钢护筒打设工作。预计10月中下旬，我们将进行首片梁架设。
0: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协同作业，刷新这座超级充电宝的建设进度条。
13: 统筹人力机械配置，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两道关口、隧道、主体等关键工程正稳步推进。
0: 辽阳市辽宁博士集美美制功能新材料项目也在加速建设，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年产55万吨美制功能新材料，年产值20亿元。
14: 目前我们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可应用于新能源、半导体、食品医药等多个领域，补齐高端美制材料的供给短板。
0: 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近日正式从建设者的手中交棒到了生产运营团队。这个超级工厂距离全流程投产只差临门一脚。
15: 站在这个全新的一个起点上吧，我们这个全体人员都是已经快速转入了这个生产准备的这个新的战场。这个项目要一是建得好，再有一个叫开得稳、管得精。这个开车这个目标，我们还正在全力冲刺。
0: 本台综合报道。
9: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立足有党创办、与国同行红色底色，坚持把党建工作与立德树人、科研攻关、社会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流大学建设。
0: 在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学院钙钛矿电池研发实验室，由党员师生组成的科研团队正在全力攻关航空航天新一代光伏电池技术。这项技术能大幅减轻卫星负重，
16: 将来它的量产的这种效率可以达到30%以上，会把现在的就是太空主流的生化镓技术的这种成本呢，会大大压缩。
0: 大连理工大学时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建立全国首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景教室，打造集心理训练、数据物联等四位一体的 AI 新域，累计服务师生2.25万人次。十四五以来，大连理工大学牵头获国家科技奖4项，新增国家级人才240人，牵头重组新建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国家级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项目总数达到35项。今年学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7: 全面推进数字变革，系统规划构建环大工创新创业生态圈，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光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动力。
0: 本台报道。
9: 辽宁的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而是一场铺陈于大地间的盛大邀约。近日，我省推出“竹峰秋醉 ”2026 辽宁秋季旅游4条精品线路，诚邀八方来客踏秋赏风。
0: 红枫金韵山林石秋自驾之旅从沈阳棋盘山出发，沿环湖公路看红枫似火。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斑斓枫叶晕染开来，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的 G506 本环公路尽显山水气魄。滨海揽秋逐浪寻仙之旅主要行驶在 G228 滨海公路上，先打卡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的海蚀地貌，再去东关街感受跨世纪的经典美学，走进盘锦红海滩看剪蓬草织就的红毯铺向天际，最后到葫芦岛，在星城古城观看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就在宁远。野趣意境舒养疗愈之旅是一场修养身心之旅，直奔沈阳，在沐浴文化的松弛感中感受城市休闲时光，在沈阳方城逛古迹品疗菜，到鞍山体验被誉为亚洲第一泥的汤岗子温泉热矿泥，在营口盖州双台镇的温泉集群泡私汤品美食，把旅程过成居家式度假。 文脉千年寻古访今之旅，首先来到朝阳，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红山女神像前感受中华文明的曙光，而后途经阜新，在茶海遗址的中华第一龙龙形堆石旁探寻中华龙图腾的起源，最后来到沈阳，看沈阳故宫的红墙黄瓦。这个秋天不妨来辽宁赴一场山海之约。窑火不熄，紫砂生辉，非遗辽宁。今天我们走进喀左紫砂陶，

喀左紫砂陶是北方极具代表性的紫陶品类。早在7000年前，红山先民就已经用紫红色土烧制

从选矿炼泥到打泥片为身桶，历经数十道纯手工工序，并将雕塑捏贴刻等技法交替运用，造就了喀左紫砂陶透气而不渗水，粗犷中自有北方气度的特点。2025年，喀左紫砂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以立法形式为这项千年技艺保驾护航。2026年1月，喀左紫砂陶制作技艺入选辽宁省第7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千年传承焕发新活力。省级非遗传承人艾雅芝将红山文化与民族风情融入创作，使喀左紫砂作为国礼走向世界。今天的喀左紫砂已经不止于非遗，全县紫砂陶相关企业、商户和作坊达110余家，直接从业者1600余人，产业链带动就业近万人。喀左县与清华大学共建紫陶产业基地，让古老泥料走向建筑与生活。大渡河畔的惊涛骇浪，见证了红军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歌声中的长征，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长征组歌中的《飞越大渡河》，回望那段冲破天险、浴血北上的英雄篇章。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激昂的旋律勾勒出大渡河畔险象环生的情景。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抵达大渡河南岸。这里峡谷险峻，水流湍急，敌军重兵布防，妄图凭借天险围困红军。危急关头，红军先遣队抢占安顺场，控制了南岸渡口。17人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夺取北岸渡口。因渡船稀少，数万大军难以迅速渡江。红军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急进。红四团昼夜行军240里，冲破敌军层层阻截。22名突击队员脚踏铁索，迎着炮火奋勇冲锋，一举拿下泸定桥。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彻底粉碎了敌军的围歼计划，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

0: 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明。飞越大渡河的胜利是红军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生动写照，在长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征程上，一代代辽河儿女也将传承红色薪火，一路闯关夺隘、劈波斩浪。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1: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1: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1: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1: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2: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2: 将功补过呀，可以。
1: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1: 保洁阿姨？
0: 什么？
1: 说把儿子？
0: 什么？
1: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2: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2: 好，
0: 散会。
3: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3: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4: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4: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4: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4: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4: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4: 废

0: 都是妈安排的。
1: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两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0: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1: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三令五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家走。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2: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1: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2: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3: 那多大了？
4: 96。
1: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0: 你吓我一跳。
1: 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0: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1: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0: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1: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哎、
0: 妈怕别人偷吃。妈
1: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0: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1: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0: 不可能。嗯。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1: 这盒啥呀？
0: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1: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哈、啊。
0: 儿子，
1: 妈有一人。
0: 儿子，没事吧？
1: 妈，我吐饿了。
0: 等着，妈给你找饺子。
1: 别去了，妈。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3: 贾总，
1: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3: 我知道，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1: 饺子也……
3: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1: 不是，
3: 同意了。站好。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1: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3: 是吧？
1: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3: 行，
1: 你来这样，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

0: 哎，那什么东西？
1: 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2: 霞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0: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0: 走你。
2: 霞总辛苦啊。
1: 妈妈。
3: 哎呦，
1: 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3: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0: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3: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0: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
3: 复杂吗？
0: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3: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0: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3: 你说的？
0: 我说的。
3: 说话算数？
0: 算。
3: 哎呀，好儿子！
0: 妈妈，
3: 儿子，哎呦！
4: 贾冰。
0: 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
4: 你！你有病吧？
0: 收下。
4: 干什么呢？
0: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4: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0: 哎
4: 咦
0: 咦咦咦咦咦！
3: 哎
0: 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3: 要听。
4: 贾冰，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3: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
4: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0: 啊？今天呢
4: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0: 当然了。
4: 点的谁呢？
0: 不，
4: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0: 人不走你这么
4: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3: 我才知道。
4: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3: 没毛病。
0: 浩浩啊，
4: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0: 哎呀，
4: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0: 你看
4: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0: 嘿，玩大喽！
4: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0: 出来了。
4: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3: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0: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你呀，
3: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0: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你。
3: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3: 妈，
0: 完喽。
3: 妈，
0: 露露，
4: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4: 哎呦，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3: 没事，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0: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4: 什么？
0: 不是，
4: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
4: 好你个负心汉！
0: 哎，
4: 我走。
0: 不是，哎，
3: 上哪儿啊？哎呀。 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4: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人不能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还怎么待？你弄……
3: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不是不是？
4: 啥意思啊，阿姨？
3: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4: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4: 啥？啊？
0: 妈，妈妈！哎呦，
4: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哎
3: 呀，阿姨，
4: 阿姨，
3: 阿姨，阿姨，
4: 阿姨，阿姨，
3: 阿姨，阿姨，
4: 哎呀，别别别，阿姨。
5: 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你站着。
6: 有完没完了？让我走吧，行不？
5: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7: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6: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5: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6: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5: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6: 我现在就还你。
5: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6: 等我，
5: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6: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5: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6: 你搁家等我吧，
5: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下去啊！哎，
8: 赎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5: 好使吗？
8: 好使。哎呀，哎，那我先走了，叔啊，
5: 走吧。
8: 哎，好嘞。
5: 这东西好啊。哎呀。
9: 呀，爸，你看啥呢？
5: 监控器。西安的，
9: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5: 防谁？防你风叔呗。
9: 防
5: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啊？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呀、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哎
9: 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5: 他必到，逢节必到。
9: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5: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9: 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5: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9: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5: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9: 小样。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5: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
10: 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5: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10: 惊喜吧？
5: 吓死我了！
10: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5: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10: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5: 来，风，你坐。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10: 那个，你猜呢？
5: 我猜对了，借钱吧。
10: 对，
5: 我说话你能信不？
10: 不信。
5: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

0: 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1: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0: 是吗？啊，我不这么认为。啊，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心一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买房子了。
0: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啊。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1: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0: 别跟我提到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1: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的，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0: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1: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值得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0: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1: 哥啊，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0: 峰啊，啊，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1: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0: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那个2维码呢？
1: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0: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1: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0: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1: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0: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1: 跟你说话咋说不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0: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1: 不用，你拉黑。

0: 峰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1: 开窍了？
0: 不开窍就气死了。
1: 不开窍。
0: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1: 真没钱呐？
0: 没钱，你回家吧。
1: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下借借。
0: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1: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50000块钱我拿来了啊！
0: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0: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2: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0: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2年呗。
2: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0: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
2: 啊，
0: 对，
2: 师傅，我走了啊。
1: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0: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呐，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
1: 啊，
0: 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1: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见了。
0: 嗯呐，
1: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0: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3: 爸，小楼来了。
4: 风叔在这呢。
0: 哎，
3: 叔来了，
0: 来了，
1: 回来了。
0: 叔，坐吧，坐。
4: 不是，应该叫爸。50000块钱彩礼钱。
0: 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4: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80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啊，
0: 不是嫌少，
4: 再加5万。
1: 哎呦我去！
0: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4: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4: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5万，说话。
0: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过来，
1: 站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15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15万。
0: 风啊，
1: 我哥，这钱
0: 你把这钱，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1: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1: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得治啊！
0: 这些钱不能够，
1: 还得这病了呢，哥。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1: 哥呀、啊！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1: 我又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风，这么着，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快点，干嘛呀？
1: 孩子，快给我老哥俩又吃我一张眼，快点喝一点。
4: 咋的了，风叔？
3: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风，你笑笑笑笑
3: 笑。来，一二三，
4: 完美。
0: 好了好了，风啊，笑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走吧，风。别哭了啊，走吧，放。哎，
1: 后会无期。
0: 好好，
1: 我后会无期了，哥。
5: 哎，小峰来了。
0: 走吧。哎呀，
5: 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3: 小龙来了，
4: 阿姨。
3: 龙来了，
5: 哎，龙来了。
4: 妈。
5: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哎，回来了。
5: 来，一起吃，动筷动筷。哎呀，来看看，看炒苦瓜。
1: 苦从心来，
5: 哎，溜肥肠，
1: 肝肠寸断，
5: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1: 撕心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
5: 咋的？来，
3: 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4: 看啥电影？
3: 看《流浪地球》。
1: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要离开地球了。
5: 行了，
3: 我爹。
2: 不是小峰，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1: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5: 到底咋回事？
1: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5: 啥病啊？
1: 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
5: 啥？快死了？
3: 那我爸死了？
5: 那我爸？
2: 什么快死了？
5: 啥病？
2: 谁快死了？
1: 哥呀，
2: 不是，
1: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2: 哎，你站住，回来，回来。
5: 老文，
2: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1: 你没病啊？
2: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风，五万块对吧？拿去吧。
1: 我不要了。
2: 给你留着吧。
1: 我不要。
2: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1: 我不拿。
2: 让你拿着，拿着。
6: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9: 对，
8: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9: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儿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8: 眼睛，
9: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9: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8: 记住了，记住了。
9: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 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的，这么走是什么顺。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0: 有
9: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0: 不算。
9: 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往上刮，往上刮，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说我有便秘。

0: 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嗯，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哎，用三角穴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穴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行。走行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而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

0: 当年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霞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这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 你说呢？
1: 中间

0: 啊，是不是啊？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两三指方，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摆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啊，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 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
1: 感寒急泻，
0: 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1: 嗯，
0: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1: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 黏黏糊糊的，在那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上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变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 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穴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
0: 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 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意。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嗯啊，这个字念哕。意，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 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的一声。
1: 嗯。
0: 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 叫月，
2: 叫月。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2: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0: 啊，或者疼。

0: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嗯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2: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2: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

0: 自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

0: 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0: 一个，两个，三个。
1: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2: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隔夜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隔夜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支葬服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脏活啊，他自己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他有他的天敌，进来以后呢，他抓着以后呢，把他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在阴性的情况下，把他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后就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风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牦牛和树兔在。

0: 看我们打篮球。这种沉浸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1: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奔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这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呢很难表达呀。
1: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0: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1: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1: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1: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哼着小曲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今天安琪来带你打卡一个当地人才懂的宝藏路线，从城市烟火气到300年的酒香，再到少年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地方——大东区城市漫步，出发！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大东素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小东门菜行，快200年的老字号了。这一进门，这烟火气谁扛得住啊？金丝饼现烙的，五香口味的，5块钱3张。谢谢。嗯，我这碳水脑袋，吃了这个都走不动道了。传说当中的蟹黄酥了啊，这也是大东素食排队的担当。
1: 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美西。
1: 可以一样买一个吗？
3: 谁家的？
1: 我来那个蟹黄的和那个绿豆的，一人一样一半。
0: 谢谢。来了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太多了，挑花眼了，尝一尝这个啊。哇，看看这个，这个肉肉眼可见。然后满口留香，真的就是咬一口特别的过瘾。吃饱喝足，我们奔下一站米开朗冰激凌博物馆，15分钟的车程。想要到这儿来的朋友，交通很方便，地铁汤江街站 G 口出，100米就到了。从烟火气一秒钟切换到少女心，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站米开朗冰激凌博物馆，它就在龙之梦时尚奥莱的3楼。猜我现在在这儿看到了什么？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冰箱，好大一只。可能很多人觉得冰激凌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其实它的起源在我们中国的元代。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在网上最火的那个迪拜巧克力，我要尝尝这个。嗯，巧克力非常的丝滑。然后又没有那么的甜，一点都不腻。
4: 慢一点，给它拿起来。对，已经做好了。
0: 从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出来，我的味蕾和我的少女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接下来要向下一站出发了，离这儿不远，10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走吧。这里就是老龙口酒博物馆。想要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从这个门进入，如果想深度探访的话，要提前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来预约一下。老龙口始建于1662年康熙元年，距今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而且是原址、原景、原窖池、原工艺。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老龙口的三宝之一原址老井，这一口老井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水是来自长白山余脉的矿泉水，用它酿出的酒又醇厚又不呛。这里就是老龙口的酿酒厂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龙口的老工艺和老窖池。老龙口的酒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40多件酒器，还有200多个老商标，妥妥的都是时间的沉淀。那从老龙口出来了，要去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呢，开车过去也就是一个10分钟，坐公交就是几站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了，在东顺城街的育才巷，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1910年到1913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里读书的，并立下了那一句我们从小就听过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座1979年的石雕像是周恩来在国内最早的石雕像。纪念馆里复原了当年的教室还有阅览室，课桌、手稿、照片都还在。东区这片土地真的不简单，既有时间的沉淀，又有志向的起点。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来，等我这。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谁说我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不喝吧，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自尊宝，自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停呀停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儿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的我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最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呦，上来。
4: 老大呀，
0: 二郎家你要才到吗？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0: 上吧。
4: 他就
0: 我
4: 今天来 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断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4: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4: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们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3: 我不信。
0: 他不信。到。害怕了吗？
4: 哦，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2: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4: 老大，
0: 怎么了？
4: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4: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4: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4: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4: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什么玩意儿？
3: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4: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4: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4: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3: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七十二变
3: 啊！你会七十二变？
0: 没有办法了，
4: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4: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4: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4: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美丽极限，
4: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
2: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4: 谁呀？
0: 我呀。
4: 嗨，
0: 去你的吧，
4: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2: 别在我门口卖菠萝蜜。
0: 波若波罗蜜，什么菠萝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2: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0: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2: 我站住！
0: 别在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2: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变反了吗？
5: 逆
0: 萝卜，
5: 你大王，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3: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5: 紫霞仙子。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别挂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站着呢？没有，跪着呢。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
2: 纳妾！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你要干什么？
1: 移魂大法！
2: 紫霞，紫霞，
1: 老弟啊！ 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笑>
0: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笑>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笑>
1: 说好了。
0: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笑>
1: 至尊宝。<笑>
3: 谁呀？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0: 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3: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0: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3: 能理解。哎，那你。

0: 亲了一下。
1: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0: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一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2: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吧的。
2: 早散的呢？
0: 扇子。
2: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3: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2: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3: 敌人太甚了吧！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2: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3: 紫霞，
2: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3: 紫霞，紫霞，
4: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5: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

0: I'm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
1: 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2931。 So easy。 来，来，
0: 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2: James、
0: 谁？
2: James。
1: 你谁呀？
2: 我莫妮卡。
1: 莫哪儿？
2: 莫妮卡。
1: 卡哪儿了？
3: 莫张桂琴。
1: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4: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

0: 咋变都是猴。
1: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啊，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1: 糖浆呀，
0: 甜的都掉牙了。
1: 你得糖尿病。

0: 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啊、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2: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
3: 啊？你
0: 办事呢？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3: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3: 那个 ，I'm sorry。
0: 滚！
3: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3: 不是我就问一下、啊。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我是干啥的？
4: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3: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滚！
1: 啊！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看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1: 这个。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0: 说不说？干什么？
3: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啊！快抓紧时间！
1: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净给我掰呀！你，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1: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5: 什么声音？啊！
0: 你说不说？你败家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哼，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5: 我就是个送饭的。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

0: 我啊，那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该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1: 快，
2: 站住！啊！
3: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4: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0: 极其残忍。
4: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4: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5: 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6: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4: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7: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8: 你又辩驳。
1: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这机关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零零七。
8: 零零七
0: 穿帮了。
6: 谁呀？
0: 你
6: 咋的了？
0: 穿帮了。
6: 谁呀？
0: 你。
6: 我呀。啊，咋的
8: 穿帮了？
6: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

0: 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1: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1: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2: 没毛病。
1: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2: 走。

0: 醒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三位都是啊。
3: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哎呀，
3: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3: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拿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3: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3: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我觉得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0: 大奶奶，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的，
4: 这是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大奶奶，
2: 还这功夫！
4: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2: 看着了。
4: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0: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
2: 软
0: 骨症
2: 啊？大哥，咋整啊？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5: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说。哎
0: 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4: 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0: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天！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3: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5: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吓唬
2: 谁？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4: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3: 大哥。 正啊，大哥。
6: 我老二，
3: 你还要给人下腿腕儿啊？
6: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5: 大哥，没毛病。上，
4: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6: 这位怎么称呼？
0: 大奶奶。
6: 对，老奶奶。
0: 啊，大奶奶。
6: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4: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0: 是，
4: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呢？我不露气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角踢，
0: 停住了，
2: 踢他。
0: 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2: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3: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这样的。哎呀呀，你说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3: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3: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0: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1: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0: 我不信。
1: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0: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2: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1: 还比什么？
3: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0: 绝招，
3: 摆阵。
0: 好，
1: 走，摆阵。
3: 虎拳，
0: 蛇拳。呵，
3: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4: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0: 对对，
3: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0: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1: 吗？
3: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能怎么？
5: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1: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5: 你可拉倒，
1: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
5: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1: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了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灵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3: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3: 啊，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

0: 是我打的。
1: 拿来。啊。
0: 我的钱。
1: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0: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1: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0: 你看我，
1: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0: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1: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五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三次了。
0: 不是，小姨子爷爷，我今天确实拿三次，但是没超过五块。第一次我拿两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一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两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0: 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0: 我拿五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0: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一百块钱。
1: 放啥一百？这是零钱箱，哪有一百的？
0: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0: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0: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啊。
1: 你说这一百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0: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0: 粉的。
1: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一百。
1: 你的。
0: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这得什么病？
0: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0: 啥、啊？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3: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0: 我没偷。
3: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一百块钱呢。
3: 你放了一百块钱？
0: 啊，
3: 对，一百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我说你
3: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3: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0: 哦，不对，我放了一百，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3: 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是就。我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
1: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3: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3: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3: 这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3: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3: 是啊，我拿走的。
2: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3: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3: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3: 对，
1: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3: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1: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3: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2: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3: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1: 敬老院
3: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2: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3: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呀，
1: 这不张大爷吗？
2: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3: 王谦，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1: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3: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1: 没有没有没有。
3: 我前日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1: 好。哎呀，二姑行了、啊，你赶快赔礼道歉。
2: 二姑，
3: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啊，你不是要拿钱吗？啊，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2: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1: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3: 便民零钱箱，
1: 正是
3: 便民钱箱为大家。
2: 放点零钱方便花，
1: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3: 我最帅。
1: 我
3: 当然是我最帅。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天猫精灵，
1: 哎，我在。
0: 放一首当真，
2: 开始为你播放
3: 黄婉婷的当真。

0: 还要回燕家书包呢。
1: 我书包也在家呢，慢点。哎，要不今天回不去了。
0: 行啊，老班都阿机关枪突突你了，你快点。
2: 液体已经输完了，您现在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
3: 没有。
2: 比如说头晕、恶心，还有心慌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没有。行，那您就可以回了。明天我们还是按这个时间来输，好吗？好，谢谢您。
3: 哎，谢谢你啊。
2: 再见。好。
4: 同志，你冷静一下。
5: 我怎么冷静？
4: 我怎么冷静？我妈妈在你们医院被治死了，我该怎么办？三天时间啊，从一个好好的活人就被他们治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们赔我30万，一分不能少。
6: 妈妈得的是癌症，正常死亡有医院证明啊。
4: 三天时间。
7: 来来来来，
8: 妈妈，
7: 正常的，
8: 撒手，有什么事儿，好好说，慢慢解决，别动手啊。你谁呀？
9: 警察。

0: 呀，小妮儿，
1: 上课了，上课。
2: 你睡魔怔了吧？
1: 哎呀，你来了。
2: 小妮儿已经走了。
1: 哎呀，真是累坏了，孩子们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上岁数了，上岁数了。你说以前啊，我五天睡12个小时不在话下。现在啊，
2: 知道不行了就别太拼了。喂，老城派出所，
3: 我就是。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1: 什么情况？
3: 老林不行了。

0: 老林的情况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1: 李副师长，省城专家小组马上赶到了。
2: 李局长，林教导员是在处理纠纷时晕倒的，这是老林的儿子。
3: 李副师长，
1: 你爸是我市警界的一面旗，他不能倒下，不能。
3: 林警官，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个情况很不乐观。什么叫很不乐观？李指导，老林胃癌晚期这个情况，你这跟当所长的知道吗？不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1: 这是你的失职，
3: 李副师长，这不能怪于左，是我爸不让说，让我们瞒着大家。
4: 我爸胃癌已经查出半年多了，医生让他在家休息，可他坚决不肯。老林，哎，
1: 不要着急，我们会全力以赴，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等着。
4: 你说人怎么那么脆弱？说倒下就倒下。
1: 是啊，以前吧，老听人讲，说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事儿。那个时候年轻啊，听了这种话吧，没什么感觉。现在上了岁数了，听了这话还真有感觉。对呀，珍惜身边的一切。
4: 真舍不得林教导员，我现在一闭上眼睛，他就浮现在我眼前，总是忙忙叨叨的，给我们下达党组任务，组织我们党员小组开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所里杂七杂八的事儿全让他给包圆儿，什么换个灯泡，擦个桌子，扫个地。
1: 浇个花儿，都让他抢着干。他总是说自己还有几年就退休了，玩命的给大家干这干那的。其实仔细想想，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
4: 希望他这次能扛过来。 过一阵子能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1: 放心吧，他没事的。
4: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爸妈为什么那么希望我能有个伴儿了。

0: 林教导员真的是一位好警官呀，他这说走就走了，我们大伙儿都来送送他。
1: 我儿子那会儿大学毕业了，一直待在家里，是林教导员帮着找了一份工作。我们这些居委会。 不管是大事小事儿，只要一个电话，林教导员马上就到。他真的是个大好人。
2: 行，大伙儿一起去送送他。

0: 师傅，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一个星期呢，所里边还是那样，小事儿不断，大事儿没有。不过呢，我确实不习惯了。你看你在的时候吧，每天早晨给我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 还能给我们弄点热乎包子吃。你这一不在吧，包子吃不上。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咱们经常在所对面的那个包子铺，两碟包子，两碗粥，两小碟小咸菜。
1: 下辈子，我跟你一块吃。你看，所里边这帮小子都管我叫师傅。其实我真正的师傅是你。按照辈分来讲，他们应该管你叫师爷。
0: 周末你休息，我猜你就是来看老老林的。
1: 想他了。
0: 我也是。想到他，我心里就挺难受。

0: 你下午有安排吗？没有，休息。那你跟我去趟养老院吧。你还记得那个黄大爷？他就住在那儿呢。
1: 黄大爷又怎么了？
0: 他没什么，他们那儿有个孙大爷，说是丢了一个传家宝，闹腾。

0: 院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们派个人过去。
1: 行，不过这事儿一听啊，就是那边人干的。
0: 院长就是担心是哪位老同志，都不小岁数了，怕张扬起来影响不好，让我们去的时候低调点儿。
1: 行，悄悄的进村，大枪的不要。

0: 哎呀，玉锁啊，
1: 前些日子的事儿，我想想都后怕。
0: 你说这些孩子啊，为了挣钱，什么都敢招啊。
2: 不过，要不是人义受骗，这传销组织还没头绪呢。
0: 那孩子啊，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2: 我倒觉得那孩子挺好的，挺善良的，没什么坏心眼。你也是啊，答应小妮学舞蹈了，房租一涨价你又不给人交了，你这不是逼人家吗？呀，
0: 我是怕他耽误文化课。你说这房子涨的，
2: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让他跳呗，不让他跳再给我惹事儿怎么办？
2: 不都说好了吗？这事儿我来解决。
0: 麻烦你的已经够多了，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他于大爷们。
3: 对吧？
4: 我明白了。
3: 然后你这样再算，你看他哪个力比较大，然后他就会向哪个方向。
4: 这是他的那个摩擦力。
3: 对，这是压力，这是重力，把这个压力分解成两半。明白了。
4: 谢谢。明白。
5: 任毅，
4: 那就是
5: 任毅，你还有几张卷呢？
4: 几张卷？三张，三张就补完了。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4: 嗨，我那是一时糊涂。
3: 行了，你这就是个教训，以后啊，你可别这么鬼迷心窍的了。
5: 哎，娘，你那舞蹈室事解决了吗？你爸答应了？
3: 可能吗？这我也不敢跟他说呀。不过我问那个齐峰了，他说我爸昨天把那2000块钱给他了。
5: 我觉得你爸都把你逼到这份上了，他应该觉醒了。
3: 回去跟他说说。哎，任毅，你要是有什么不会的跟我说啊。
4: 好，我先把会的写了。
5: 你有会的吗？
6: 啊，好的，领导。那我现在就出发。待会儿见。笑笑，本来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但是我这接了电话要去开会，要不然咱边走边说吧。
3: 行，
6: 走
3: 啊。
6: 笑笑，你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更像是社会新闻，不是深度报道，但是稿子本身的内容写的还是不错的，收拾一下明天发吧。
7: 谢谢安妮姐。
6: 怎么样啊，跟警察在一起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意志力都有所磨练？以后我安排你去哪儿你都不会觉得苦了吧？
7: 我跟他们可没法比。
8: 就说那天那个行动吧，
7: 我到现在还兴奋的没缓过神来，那场面你没看见，特别的惊心动魄。
6: 感触颇多呀。
7: 哎，要说感触颇多的还不是警察，是那个男孩。一个高中毕业生，为了自己喜欢的姑娘交不起课外补习班的学费，就想出了个歪门邪道，明知道那是个火坑，还要偏偏往里面跳，我是无法理解。
6: 那是因为你没有为爱痴狂的经历，你都不知道人在为爱所付出的时候，那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的，别说一个小小的火坑了，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又早恋，动不动就来个什么梁山伯与朱丽叶，韩剧看得太多了，好像不跳跳火坑觉得自己就不是真爱一样。
8: 就像是 Jack 跟 Luz 那样，又找爱找，但这怎么一点都不理性呢？
6: 理性？有理性是真爱吗？我告诉你啊，

0: 这真爱是可以让人丧失理智的。你现在也不懂，以后你就会明白。但是小小，我告诉你，你要是想做一个称职的社会新闻记者，你就要方方面面的去理解和体会。最起码我们是要去探究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明白吗？我给你个建议吧。
1: 好，
0: 你去好好的谈场恋爱。怎么了？我告诉你，哎，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那个无与伦比的催化剂，到时候可以让你功力大涨。跟你开个玩笑。话说回来了啊，我觉得那个女孩的父母啊，真是够可以的，这连课外班的学费都不给孩子交，你看把孩子都逼成什么样了呀？
2: 不是不是，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肯定是有什么苦衷的。
0: 哦，那可能吧。行，我先走了啊，你的那篇稿子我再看看。
1: 好，拜拜。

0: 喂，丽丽，哎，那个，你今天有事吗？在不在学校啊？嗯，我有个事想拜托你一下。行，好的好的，嗯，一会儿见，拜拜。
1: 想住进来不行啊，这不符合标准啊。
2: 不是不是不是，
1: 说实话，以前有个人比您还年轻过来打听，我还以为是替他父母问的呢，结果呢他自己想住进来。您说说，这么点岁数住什么养老院啊？
2: 不是，我们呢是看一个老邻居是吧，啊，嗯，他就在这儿，你看我们东西都带好了。
1: 是这样啊？那你太好了，你想看谁啊？
2: 那黄大爷
1: 啊。黄大爷啊，黄大爷难得有人来看望他一次，他肯定很高兴。他就住在这儿，3118房间一楼的。
2: 好，谢谢啊。哎，
3: 你给我听着，我的那件传家宝那可是老值钱了，你就是给我三套房子我也不换，必须给我有个交代，必须。
4: 孙大爷，您别激动，千万不要激动，快快快坐下。
3: 我能不激动吗？我，哎呀，
4: 您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忘了放到哪儿了？
3: 我都想遍了。
5: 刘院长，
4: 于总，林总，你们总算是来了。哎，孙大爷，你看派出所的同志来了，你跟他们说说吧。
5: 孙大爷，您好，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啊，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来替您解决。
3: 人民警察来了。那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
6: 做主做主，你这样啊，大爷，您丢了什么东西？从什么时候发现丢的？啊，
3: 我丢的传家宝啊，是一块老上海牌的手表，我都戴了好几十年了。那可是我老伴生前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我的宝贝啊，我的宝贝！
4: 别急，别急啊！
7: 我还当时丢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8: 哎，那块表啊，也就是100多块钱。再也不挣多了。
3: 老张啊，老王，你们俩说话这是什么意思？
7: 说起来，啊，
3: 当年我带着这块，我带着这块表参加了我们系统全省的表彰大会，你们知道吗？啊，那是一块限量版的手表，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你们懂吗？
4: 孙大爷。
6: 哎，老爷子，小点声，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不露富，对吧？你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不对？你本来是能找到的，你这一嚷嚷，找不回来了，不是？啊，你这样啊，你想想啊，你最后一次见到这块表是什么时候？
3: 容我想想啊，今天早上我还没洗涮，
9: 我怕表沾上水，就把表摘下来。

0: 然后放到脸盆架上旁边的那个。
1: 好了，我知道了。洗漱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吗？
2: 不是，小刘啊，给我打来

0: 是，
1: 当初我可是看了好几个养老院，最后才决定放在这儿的。没想到丢东西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真没想到啊！
2: 二位，咱别激动，小宝。好家伙，你俩这一激动，老爷子容易激动，老爷子一激动，万一那过去了怎么办？
3: 有事，
0: 这两位大爷。您呀，您赶紧去清点清点自己的东西，看丢东西了没？
1: 对，
0: 真是倒了霉了，住在这儿。
4: 咱回去看看咱们东西啊，我们也住安生。
2: 就这样啊，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你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完完整整的找回来啊。
5: 刘院长，我去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吧。
0: 好。
2: 没错。我也去了解一下。
6: 好。孙大爷，这盒麦片哈，留给您。
7: 爸，别着急啊！
8: 可怎么的，木吉，那是你妈留给我的东西。
7: 警察同志都来了，肯定能找见的啊！哎呦，
9: 丽丽，先生到了！哎呀，
10: 好久不见了！
9: 哎呀，真是比上大学的时候变漂亮很多，
10: 是吧？
9: 你是不是瘦了呀？是你的衣服把你显瘦了、
10: 没有啦，我是真的瘦了，累瘦的，你都不知道，作为一个青椒，我每天从早到晚忙得跟陀螺似的。
9: 但是我觉得当大学老师挺好的呀，至少一年有两次假期
10: 了。也就这点好处了，但是挣钱啊可就没你们记者多了。哎呀，
9: 得了吧，我这每天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还会被毙稿。不过现在算是步入正轨了，
10: 我带你去看看舞蹈教室吧。
9: 好呀。
2: 大爷，您贵姓啊？
11: 免贵，我姓秦。您找谁啊？
2: 我找黄大爷。
11: 老黄？哦，他量血压去了。
2: 好，
11: 我们立场这个体检。
2: 哦，哎，那我能在这儿等一会儿吗？
11: 没问题，你随便坐。我呀正好闲得难受，你有你陪着聊聊天啊，我还解闷儿呢。
2: 秦大爷对吧？对了，这个孙大爷丢东西的事儿您知道吧？
11: 嗨，这点事儿啊，这院里头全吵翻了，都你不想知道他都听见了。
2: 哦，那您是怎么看的？
11: 这个，哎呀，我可也猜不准。你说我们这儿他全是熟人，平常也没有外人来，他就是有个护工小刘、小马。这小马这不可能，他刚从农村来了个姑娘，人挺老实的。
2: 哦，哎，那这个小刘呢？
11: 小刘啊，好孩子，还我们大家伙儿都拿他当亲孙子看呢。他平常照顾我们这些没人理的老头老太太，那叫个热情认真。
2: 对了，那个小马今天在不在？
11: 小马，那您得上院部问问他们办公室的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2: 这样，我给您还有黄大爷带的水果和营养品你们吃，我先去了啊。
11: 这个不好意思，
2: 别动。
11: 好，慢走啊。
12: 一楼左边楼道打

0: 院长，
1: 哎，
0: 咱们院只有楼道里安了监控。
2: 对呀、啊，
0: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卫也没有人，这进进出出的客人有登记吗？
1: 没有，原来有个门卫的大爷，他年后家里有事儿，我让他回去了。
0: 啊、哦，玉锁，你知道，这老年人
1: 他年龄大了，记性本来就不太好。我是觉得这孙大爷是不是记错了呀？
3: 请进。哎，你好，请问您找谁？
4: 小马在不在？
5: 啊，小马他出去了。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4: 哦，没事没事，啊，谢谢啊。
3: 没事没事。
6: 哎，小小，你这帮谁的忙呢？准备好欠我这个大人情啊，回头

0: 我得好好宰你一顿。哎呀，
1: 感谢姐妹儿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算是解决了我的终身大事。所以到时候我与龙虾随便照。
0: 啥？你要在这求婚啊？哎呦，
1: 你说什么呢？我呀是在帮一个单亲爸爸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我跟你说认真的啊，这地儿真的能用吗？别到时候我们在这儿排练排一半，从门口进来俩保安，再把我们给赶出去。
0: 怎么可能？我当然确定，我钥匙都给你了，这平时都没人来，就是一废弃的空教室。我跟你说，自从咱们话剧社解散之后，好像就再没人用过了。你看这镜子还有木地板都好着呢，就是有点乱，你得整理一下。
1: 当年咱们那一出出的戏呀，真是沧海桑田。
0: 可不是嘛，当年你可是我们社台柱子啊，当家花旦。哎，你快说，这次这个单亲爸爸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
1: 你能不八卦吗？
0: 快点快点，从实招来，你说不说说。
1: 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小刘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个警察。
3: 哦，您是派出所的同志啊？嗯。
2: 啊，洗衣服啊？
3: 啊，洗衣服。哦，
2: 那老人的衣服都是你洗啊？
3: 也不一定，我是看孙大爷的衣服好久没洗了。
2: 哈哈，难怪这些老人挺喜欢你的啊，小伙子手啊。脚挺利落。嗯，哎，孙大爷那块手表你看见了吗？
3: 我没见着啊。
2: 哦，那块表不值钱啊，就算是丢了或者让谁给偷了，也不够立案的条件，金额没达到啊。嗯，这块表不值钱，但是对孙大爷来讲很重要。这块表是他和他老伴儿的定情物，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直把这块表当成了他的倾诉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你看你们年轻人呢，有手机有电脑，老人只有这么一块表，可以说这块表是他的寄托了。某些程度来讲，这块表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我呢，当警察当了这么多年，破了很多的案子，也阅人无数。一个人最重要的呀，就是这辈子要走正道，哦，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想要弥补很难了。我知道你姓刘，你叫刘什么？
3: 我叫刘启航。
2: 哦，启航，你爸你妈挺会给你起名字的啊。启航启航，希望你起飞远航啊。所以你更要走正道。
3: 大叔，这表是我拿的，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2: 你不要跟我赔礼道歉，你要跟孙大爷赔礼道歉。
3: 我不敢。
2: 你敢拿他的表，不敢跟他道歉？
3: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伸手就把表放兜里了，这真的就是一念之差。
4: 我。后来我想着还回去的，但是孙大爷一直和别人说那块表对他来说很贵重很重要，他要是发现是谁偷的，一定要让他坐监狱。后来他们问我，我就更不敢承认了。
2: 哦，害怕了啊。
5: 孙大爷的手表啊。

0: 是他拿的。
1: 嗯。
0: 行了，那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
2: 你这样啊，你在这儿原地不动。
1: 玉嫂，你等一下。
0: 什么意思？
1: 来来来，玉嫂。玉嫂，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先别急着定性。他这不叫偷，算拿。
3: 拿？你什么意思啊？老李，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警察这么偏袒小偷的。哎，算了，赶紧吧，把人带回去，把表给孙大爷还回去，老人急坏了。
1: 你先听我说啊，来这之前啊，我跟那几个大爷大妈都了解了情况了，大家呀还真没怀疑是他。说明什么？说明这小伙子在这儿干得不错。老人们不是傻子，那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心里门清呢。刚才我跟他谈的时候啊，谈了才一半啊，他就把表拿出来了，说明他有这个想法。他也告诉我了，本来想把表还回去。
3: 什么叫本来想把表还回去？他就不应该拿。你是怎么当警察的呀？你还帮犯罪分子开脱罪名呢？你这是维护社会治安吗？
1: 是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3: 你知道就好。
1: 但是有一点啊，也挺重要的，叫维护社会和谐。他还年轻，你说咱把他拘了，给他留个案底，那将来他怎么走向社会，怎么找工作？再说了，这个表吧不值钱，也就是70来块钱，
3: 也就70来块钱，那是当年的70块钱，没准人家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买的这块表，跟现在70一样嘛。
1: 你挺会算账。还啊，对了，还有一个，你说咱把他拘了，对吧？这里边肯定闹得沸沸扬扬，那你说老人们还敢住这儿吗？你考虑过这个因素没有啊？
3: 是你说的我都能明白，都能理解，但人孙大爷的儿女都不傻，人家能答应？回头闹起来了，告你包庇。
1: 我有办法处理。
3: 什么办法？
1: 呀，你别瞪那个大眼珠子行吗？我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办法嘛，你……
4: 哎呀，今天真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你回去我真的别送我了。
5: 哎呦，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当然要送你啊，大家都是老同学。
4: 哎，
5: 你的桌上大师要是定了，一定要告诉我。
4: 你放心吧，伴娘的位置一定留给你。哎，我走了，出租车啊，
5: 行
4: 了，
5: 常来玩啊，拜拜。
6: 小林呐，那个偷我表的小偷找着了吗？
2: 是这样啊，孙大爷，我们呢调了监控，确实没有发现嫌疑人。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你在这儿呢住了这么久了，出出进进呢，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我是在想啊，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您也回想回想，是不是放哪儿了？比方说啊，枕头底下，
1: 被子里边，褥子里边，你找过没？
7: 您再好好想想。
6: 哎，你一说床，我有点糊涂，可能我的手表顺手放床上了。哎呀，找着了！哎呀，找着了，找着了。
0: 找着就好，孙大爷，这下您就踏实了吧？
6: 踏实了，踏实了。
7: 孙大爷，您还走吗？
6: 走，我在这养老院里住的可开心了，我往哪儿走啊？我
3: 林大鲁，只此一次啊！
1: 理解万岁吧，我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嘛。
8: 于所，林所。谢谢你们。
0: 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
2: 哎，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

0: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2: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0: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3: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5: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6: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5: 人生不能留遗憾。
7: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于所，林所，
1: 谢谢你们。
2: 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哎，
3: 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嗯，我希望你的今后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起飞远航。哎，行了，给老人们放电视去吧。
4: 我这和谐工作做得还不错吧？
3: 表扬一句呗。
2: 你批评你就不错了。
5: 不是老黄啊，他你这步想他一袋烟的功夫都多了，还没想出来该怎么走啊？妈，
6: 你急什么呀急？你让我琢磨琢磨这事儿。
5: 嘿。你这哪是琢磨题呢？我看你呀、啊，是睁着眼睛想周公的吧你？啊？
7: 喂啊！
5: 哎，观棋不语啊！哎，是你呀、啊？
7: 我们来看黄大爷来了。
5: 人家看你来了。
7: 黄大爷，还认识我吧？
6: 哎呀，别捣乱，别捣乱。您呢？您还是想想去吧。想什么想？等会儿，等会儿。来吧，来吧，还是我来吧。
5: 嘿丫头，你
6: 来吃了，吃了，吃了。
5: 你
7: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咱俩来。
7: 黄大爷，你忘了你在我们家住过红烧肉？足球赛，足球？
6: 这个臭小子，你还知道你爸呀？啊？你说你多长时间没回来看我了？你说你自己说。
7: 这不来了吗？不光来了，还给你带来了爱吃的香蕉、水果，都在你房间。
6: 你小子还算有心。哎，你媳妇买的吧？
2: 不是，那个黄大爷。
7: 不是那个，他不是我媳，他是于所。于所，你忘了？
8: 记得吗？
6: 你小子呀，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把我儿媳妇带到我跟前让我看看，
9: 你看这姑娘长得多俊呐啊！
6: 你看，你看这俩大眼睛，多像你奶奶呀！嫁给你算白瞎了，你说。哎，也不算白瞎啊，嫁咱家，咱还占便宜的呢。
8: 黄大爷，
6: 哎，叫什么大爷？叫爸，
9: 姑娘，听我跟你说啊，你招了我们家强子，你可交了好运了。这小子打一小脾气也好，也会疼人儿。往后他什么话都得听你的，但有一点你得记住啊，你可别欺负我们家强子。
8: 黄大爷，我，哎，不会欺负他的。
6: 你怎么又叫

0: 改口就发。你告诉他，啥时候能让我抱老大孙子？有了，有了，已经在肚子里了，你放心，第一时间一定抱给您。
1: 那你跟爸说，你啥时候跟他认识的？啊，有一次搞扩展训练。
0: 哦。
1: 啊，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当时人特别多。
0: 然后我正在那儿活动呢，突然他就从后边一把就抱住我了，给我吓一跳。
2: 你怎么抱人家？你小子不耍流氓吗你？
0: 我没耍流氓啊，
1: 就是耍流氓。
0: 啊，
2: 不是，要不耍流氓还凑不到一块儿，是不是？
0: 不是，
2: 他是这样，那个时候吧，他穿个老爷们夹克，从后边看就像个老爷们儿。
1: 你说你啥眼神啊？你看这么漂亮的闺女，怎么像男的呢？那个时候比现在虎，你才虎呢，告诉你。你才虎呢，
2: 听见没有？
3: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1: 什么变化？
3: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1: 是啊，这不是男士夹克。
3: 那也有变化，
1: 是吧？
3: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李总。
1: 好。
2: 对。牛老板。
0: 哎，富贵，叫我富贵。
2: 啊，以后不用送这个，还费钱。
0: 哎，要送的要送的，不能让好人好事埋没了，不是？
2: 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是得鼓励，但我们是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财产，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本分。
0: 是是是，我们这店员呀，你鼓励他两句啊，他干头都不一样。警察呀，更需要鼓励。
2: 你看我们这一面墙，有一半是你送的，都挂不下了。
0: 哎呀，轮着挂呗，135、246都给它挂满了，旧的不行，换新的，漂亮，跟雨所一样漂亮。哎，是不是林所？
1: 啊？哦。
2: 我们还有事儿，那我送送您。
0: 啊，好。
3: 牛总，我先去开车。
0: 哎。
1: 李所，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来的少了。
2: 你好好忙你的，别没事了总往派出所跑。
1: 明天啊，我出国考察一段时间，主要啊是考察一下欧洲这些国家家具方面的新技术，咱得赶紧把这些技术啊引进过来，你说是不是？我这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一个多月。哎，我这。是不是放不下你啊？
2: 放不下我，我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出国考察也是工作，出去以后好好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回来了好为社会做贡献。
1: 是是是，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我一定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使命，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回来给你看。有什么事儿啊，你就找我助理。
2: 好好，那再见啊。
1: 哎，对了，李总，我回来给你带法国香水。
2: 别。你带来了，我也不会收的。
1: 给你带来了，你能不收吗？
2: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是是，我走我走，拜拜拜拜，
2: 再见。
4: 这么多锦旗呀、啊？
5: 对啊，这都是牛老板送的。你能看到的呀，那些都是正常的。这儿啊，还有好多啊，它是不正常的，你看。
4: 妙手回春，
5: 这个牛老板太有意思了。他是深深的懂得警民团结紧紧的是看天下能怎么地的道理，所以逢年过节啊，清明节也算，玩命的往这儿送。
4: 我呀，还以为他会送那种大雪封山救我狗命的锦旗，但是他确实挺逗的，难怪刚才他送锦旗的时候大家都那么淡定，看来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5: 是是是，咱那鱼所啊拿他都没辙了。

0: 小小，正看你的报道呢。
1: 好文笔啊，小小。哎呀，把我写的那么光辉高大，很符合事实啊。
2: 咋啦？你要给自己树立立传了？
1: 哎，以后，以后。
0: 风儿，
1: 我也给你念念写你的，这回可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
3: 打住，打住！你念了，你真崇拜我。
4: 小小，那个你要不然帮我也写一写，下一篇报道写关于我的。你看看，我原来是武警转业的，而且我原来在武警的时候也干过很多大的任务。你看看怎么样写我这样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放心吧，我啊一定会好好写你这种萌萌的女汉子。哎，你大概记录一下，你大概记录一下，快，那个时候啊我参与的行动啊，你看，因此。

0: 小兵，
1: 。
2: 这可不叫拍马屁，我告诉你，这字写的就是好看。你这个呢，叫做羡慕嫉妒恨。
3: 我也没说师傅这字写的不好啊。
4: 哎，你俩干什么呢？这是啊，字儿写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懂看清楚。
2: 对，
5: 您就在这和稀泥吧。
2: 字写的是挺好看，但是我觉得少一点小设计。来。大师给你露一手。
4: 哎呀，
2: 只要稍微的添加几笔就好。我原来啊就特别喜欢画画，还差一点啊就成为的美术生。我记得我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我们老师让我带给他家一块去写生，这样天生我在这画一个小
6: 姐姐。你画的什么？
2: 我画的也很好的，要不让我也试试。小丽，明天？那行行行，我现在过去啊啊！拜拜拜拜。
7: 小齐啊，
3: 是吧？
7: 出任务。
3: 弟弟，
7: 办公室。
3: 办公室什么任务啊？
7: 有个老人来报案，说家里边有点家庭纠纷，你去处理一下。
3: 别我强抢，保证完成任务。

你怎么来了？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林副所长说了，我今天是个普通群众，有问题你要帮我解决。

0: 03805537开始执法。
1: 姓名？
2: 我叫什么你还不知道？
1: 年龄？
2: 连我岁数都忘了。
1: 有什么事儿你说。
2: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

0: 儿子小的时候，为了提高他的物质生活，我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走南闯北的做生意，辛辛苦苦。
1: 没你说的那么好啊。
0: 是，我做的并不好。原以为给家里提高了物质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尽到了责任，却忽略了对家人、对儿子、对老婆的关爱。甚至老婆病了我都不知道。后来家里有了钱，我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我老婆治病。太晚了。老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咱们就一个儿子，你一定要话没说完就走。我知道老婆要跟我说什么，她想跟我说儿子很争气也很优秀，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儿子就记恨我了，十几年了没回过家。我老了，希望儿子能接我的班，可是儿子想当一名好警察。我现在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哪怕是父子。我尊重儿子的选择，我支持。我现在就是自责。
1: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2: 问题解决了？
1: 啊，解决了。

0: 开啊。
1: 我刚才听小七说问题都解决了，
0: 我请他回家吃饭，他不知可否，还得多靠你帮忙啊。
1: 哦，没解决啊。哎呀，你呢比我年长几岁，我就管你叫大哥。是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孩子们呢都大了，有的时候不愿意跟我们当父亲的多交流。我们家也有个闺女，一样一样的，所以我有这方面的感受啊。这时间久了吧，就感觉有矛盾。其实你说一个家里边哪有那么多的矛盾呢？
0: 是是，
1: 就是交流的太少，多多沟通就会解决这些问题。我呢是他的师父，也是他的领导，我有责任帮你处理好这些事情。
0: 那就拜托了。

0: 吃喝，嗯，给大家水。
1: 好，你奶奶给大伙分分呗。啊，行，再拿一箱。
0: 哎，是。
2: 这姑娘新来的。啊哈。长得挺好看的，有男朋友没有？
1: 呀，那回头你帮他介绍一下。
2: 那成啊。
1: 好，行了，分分吧。啊。
3: 来了来了，
4: 于哥，这区的朋友们，来来来来，我们老城派出所的所有同志今天都来了，给大家呢进行这个普法的宣传教育，目的呢是增加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吧？
5: 有。
1: 哎。便宜点的呢几百元，贵一点的呢上千甚至上万，如果丢了的话是不是心里特难受啊？
6: 对，
7: 是啊。
1: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一个现场说法，啊，给大家亲自表演一下啊一些案例和案件，让大家有一种防范的意识。那秦小军，这两位民警呢分别扮演的是乘客和小偷，你看是不是长得像小偷啊？啊，真没出眼哈，开个玩笑。其实这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安民警。平时呢，我们经常坐公交或者坐地铁。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铁上。开始，我们的乘客目视前方。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坦荡荡，对吧？
7: 对。嗯，
1: 再看这小偷，东撒嘛，西撒嘛，左看右看，为什么呢？在寻找猎物。继续。
8: 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9: 什么呢？你看着点啊。哎，
1: 看见刚才的动作了吗？
10: 看见了，
7: 看见了。
1: 对了。当小偷撞到我们乘客那一瞬间，他的左手拿出了手机。
11: 哎呀，小偷真是偷东西防不胜防啊！
1: 防不胜防吧？对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到了公交车上也好，地铁上也好，最好放在上衣的口袋里，或者有两件套的话，放在里边的口袋里。清楚了没有？
12: 清楚了。
1: 好，这是。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接下来我们再到人多的商场。小齐，小罗，
0: 到，
1: 你俩扮演夫妻。
0: 啊，
1: 李薇，扮演售货员。
13: 我还是小偷呗。
1: 你还是小偷。你看小偷演上瘾了。好了，小偷手里有件衣服，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衣服，这是一个道具。什么道具呢？遮人耳目的。道具开始。
0: 帅哥美女，这边看一下。
1: 看这个小偷四处张望，你看他的动作，他的眼神儿，拿着衣服挡住了受害者的包，用他的手轻轻地拿出了钱包。看清楚了没有？
14: 看清楚了。
1: 因此大家在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提防手里夹着衣服的人，否则你的东西怎么丢的你都不太清楚。刚才说到了公共场合，公交车和地铁，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小偷，遇到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办？我的建议啊，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凶器，有的是团伙作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报警，找民警，打110。我们还是那句老话，
15: 有困难找民警。
0: 好
15: 好
0: 好。
16: 哎，你看那个刘小小，
0: 我爸给他弄鞋那个。
16: 对呀，他怎么来了？
0: 小娘儿，
16: 小姐姐，
0: 嗨，嗯，你是？
16: 我是刘小小，你爸的同事，马小的小。

0: 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要带你去个地方，走吧。
2: 那我先走了，拜拜，小姐姐，拜拜，妮儿，
0: 拜拜。
1: 我又不是骗子，干嘛呀？
0: 是我给你找的舞蹈教室。
3: 给我找的？
0: 对啊，我的大学室友啊，留校以后啊就毕业当老师了，所以他有这的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我，我现在把这把钥匙给你。这儿呢平常没有什么人来，所以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免费的。
3: 免费？
4: 小小姐，我爸知道这件事儿吗？
0: 我得先带你来啊，你要是喜欢这儿我再跟他说也不迟啊。
4: 不行不行，还是得他接受了我才能接受，要不然他就该骂我。
0: 零一年同学，我是真的想帮你，不想你因为舞蹈教室的事情成为你梦想路上的绊脚石。你知道吗，小鸟儿，我上学那会儿特别想当演员，然后呢就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就是在这个教室我们排练了无数次的暗恋桃花源。我那会儿啊梳了两个麻花辫，扮演里面的云之凡，

0: 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整个上海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刚刚的那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1: 梦中的景象。
0: 我一回来这个教室啊，好多回忆都历历在目。哎，你知道那会儿啊，我们经常性的一帮同学在这儿围成一个圈儿，中间一个会弹吉他的男同学，然后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唱非常励志的歌曲。所以林忆莲同学，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逐，千万不要像当初的我那样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这儿呢圆了我一个上舞台的梦，我相信这里也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
2: 小小姐，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最最理解我的人。
0: 哎呀，就是吧，这个教室现在有点乱，但是我都帮你想好了啊，我到时候把这些镜子啊都给它擦得亮亮的，然后在这儿给你放一个把杆，你可以在这儿练练腿呀，下下腰啊，还有这些什么箱子啊、桌子啊、椅子什么的都给它堆到这个旁边，你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练舞了。
2: 可是小小姐，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就因为这件事闹得挺不愉快的，现在我还是不敢贸然接受。
0: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儿，他怎么会不答应呢？
2: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跟他说呗，你要在他肯定同意。
0: 我
2: 哎呀，答应嘛。嗯，
0: 那行，那咱俩啊得好好想一想到时候怎么跟他说。
3: 哎，黄强，
4: 哎呦，
3: 你爸知道今天你来，从一大早

0: 就在楼门口等着你，结果啊没等来你，等来了派出所的齐峰警官。
1: 齐警官来了？
2: 对啊，他说他师傅林警官忙，他是替他师傅来看你爸的。
1: 你说我这儿子当的还不如人家派出所的警官呢。
2: 快去吧，齐警官正陪你爸在后花园看地道战电影呢。
1: 后花园看电影？
2: 对啊，快去吧，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哎，好，
2: 快去吧。
1: 哎，好，好，哎，那你忙啊。
0: 哎，好嘞。哎，
3: 老爷子，吃吃香蕉啊。我给您放这儿啊。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齐警官，谢谢了。哎，
3: 谢什么呀？叫我齐峰就行。刚才你爸还念叨你呢，说你不来看他，说你没良心。以后没事啊，都来陪陪他。
1: 齐峰，你们这么忙，还来看他，跟你们比，太差劲了。
3: 说这些干嘛呀？你爸清醒的时候啊，最惦记的就是你。父亲对儿子啊，就一个爱字儿。都说母爱大于天，父亲这爱啊更厚重，就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1: 我呀，小时候就没了母亲，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爸性格不好，从来不给我笑脸，动不动还打我几下。不过现在啊，我都明白了，我爸最疼的还是我。对了，齐王，你跟你爸相处的一定很好吧？
3: 我跟我爸处得跟哥们儿似的，我妈去世的也早，别看这些年我爸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俩每天都得通电话，我得叮嘱他少抽烟少喝酒，按时睡觉别熬夜，他呢就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老问我遇没遇到什么喜欢的姑娘。唉，这要是真有一天不打这电话了，心里肯定跟空了似的。
1: 我呀，这以后也要跟你一样，也这么跟我爸说。
5: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十几年了没回过家。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3: 那行，我那个回去跟我爸约了吃晚饭，那个 iPad 就留给你们了，上面都是老爷子最爱看的电影，我都给他下载好了啊。
1: 齐峰，谢谢，
3: 多陪陪老爷子。
1: 那你慢走。

0: 我是阿姨，这是司机小刘。番茄牛尾汤炖好了。
1: 嗯，老爸，我来吧。
0: 不晚，正合适，进屋就喝。走。

0: 你现在说和等老林来了说有区别吗？你该是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他还能给你减刑不成啊？
1: 师傅，师傅。
2: 嗯，这张大鹏又进来了，什么都不说非要见你。
3: 就是偷东西那个？
2: 这个不是偷，是抢。
3: 在哪儿呢？
2: 那边。
3: 什么情况？
0: 哎呀，严肃点，这小子抢劫未遂被人给揍了。
4: 我没抢劫啊，我被冤枉的。
5: 没被人发现叫偷，被人发现就下手抢，这种事儿还少吗？
4: 我是偷东西，我有底线。小偷小摸的能关几天？这抢劫闹不好刑事案子，我有那么傻吗？
3: 这小子还挺懂啊。
4: 这事儿我不跟他们说。哎，林警官，
6: 我跟你说呀。
5: 师傅，我给你倒杯水。
4: 哎，我渴了，
5: 忍着。
7: 说说吧，
3: 怎么被冤枉了？
4: 以后这事儿才不干了，把自个儿都搭进来了。

0: 你看，就把我打成这了。
1: 这把他扭送过来的是丢钱包的乘客和几个见义勇为的乘客。至于他说的色狼，还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哎，我没说谎啊。
0: 你如果说的属实的话啊，至少你在制止色狼猥亵小姑娘这件事上，你做的还是不错。
2: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反正色狼这事儿我也没证据，就当没发生过呗。

0: 还真信他说的，小偷抓色狼，关公战秦琼啊。
1: 人都是多侧面的，我看过他的眼神，应该是真的。
0: 就算是真的，这事儿也没辙，没证据。哎，
2: 林锁，这位女士要给张大鹏作证。
3: 我是给刚才在公车上的小偷来作证的，刚才在车上有人耍流氓，是他帮了我。

0: 现在可以证实张大鹏的抢劫罪名是被污蔑的，但他偷人钱包是事实，这个必须要依法处置。
1: 那个色狼抓得住吗？
2: 放心吧，以后我们巡逻的时候会留意这个人的。
1: 我有个问题。嗯。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
0: 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也不太敢去反抗和揭发。
1: 没错，要不是那个小偷帮我，我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其实我想过大声喊抓色狼，可是我害怕。
3: 你记着啊，像这种情况色狼他也心虚，你越是表现得勇敢啊，他越不敢拿你怎么样。
0: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反抗，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小齐啊，
1: 是吧？刚刚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三天之内把咱们辖区新增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名单统计出来，时间紧任务重，抓紧时间。
2: 3天啊？咱这片区这么大，还得把这些人员名单给单拎出来，
1: 这太难了吧？
0: 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规定的工作，这是个纪律，纪律面前没有说辞。
1: 行，那我赶紧查吧。啊，时间差不多了，巡逻去吧。
2: 不是，不是，刚让我调查人员名单吗？
0: 调查是调查，巡逻是巡逻，这都是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工作就问名单。
2: 哦。
3: 哎，大哥，
2: 巡逻呢？怎么样？还行吧。这不最近光耀路新开了个购物广场，这几个月来了好多打工的，他们没工夫做饭，就让我们统一配送了，忙死了。都哪儿来的呀？
3: 都是外地来的。你们市里人谁干这个呀？给的又少，吃的又不好。哎，我们隔壁村这次来了好几个呢。
2: 行，咱不是有联系方式吗？回头你拉一群，把你兄弟全拉进来，我有事找他们帮忙。
3: 没问题啊。
2: 啊，
3: 您的事就是咱自个儿的事，兄弟们肯定全力以赴。
2: 行吧，那注意安全啊。
3: 行行，拜拜哥。

0: 干什么呢？胆子不小，警察都敢打。
1: 警察叔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抓我呗。
2: 你看看这儿，这么多老人小孩，你打人眼睛多危险啊！我警告你啊，你这种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的，我是可以把你抓起来的。
1: 你别抓我呗。
0: 认错认挺溜的，是不是经常干啊？
1: 没有。嗯。
0: 我看看。你自己做的啊？
1: 哦。
0: 还行啊，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给我个石子。
1: 哦，你干嘛啊？
0: 疼不疼？
1: 当然了。
0: 打着别人，别人也疼啊。回头人家报复你，跟你打架怎么办？
1: 我才不怕打架呢，我打架可厉害了。

0: 打
1: 架本身就是不对的，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事得自己负责任，明白吗？
0: 知道了。
1: 叫什么名字？
0: 王扣子。
1: 什么名啊？
0: 真的，我真叫这名。你就叫我扣子吧。
1: 你家住这儿啊？
0: 啊。
1: 你怎么不上学啊？
0: 我生病请假了。
1: 哪生病啊？啊，活蹦乱跳的逃。

0: 找我何事啊？
1: 小民有一冤情，想请您做主。
0: 有何冤情，速速招来。
1: 小民乃林大人，有个女儿叫小年儿，口袋里装着几个小钱儿，又打醋又买盐儿，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呀，串了。此女面临高考，但心思不在身。
0: 此因在你这儿，怎么当的父亲？来人呐，拖出去，重打50大板。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
2: 嫌您下班儿。
1: 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嗯，好，我把手头事忙完，咱就回家。
3: 嗯，车钥匙，给你擦擦车，在门口等你。
1: 爸哪有车呀？自行车。
3: 自行车钥匙。
1: 骑车不能带人
0: 啊，那满大街都骑自行车带人的。
1: 别人行，你爸不行，你爸是人民警察。
0: 哎呦，老干妈，你真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
3: 要不然咱俩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就骑，输的人就跑。
1: 你这样吧，你在前边骑，我在后边跑，全当我锻炼身体。
0: 不行，我于心不忍。
3: 哎，爸，要不然咱俩5分钟换一次。
1: 行，走着。
3: 嘿，
1: 对，你这也太快了。

0: 你看你忙成什么样，咱俩都多久没好好出来玩一玩了。
1: 是是是，这样等你高考完，爸爸带你周游世界。
0: 爸，这次人艺卷进传销组织的事儿，都是因为我想跳舞。
1: 你知道就好。
0: 嗯，那您还让我跳舞吗？
1: 你既然那么喜欢，那就跳吧。
0: 真的？
1: 哎，大师啊，高考的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就知道老干妈你最好了，我给你保证，
2: 我从今天开始呢，我肯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踏踏实实的，我再也不惹事了。
1: 燕儿，不过那个房租涨得邪乎啊，要不要换个地儿啊？
2: 不用，小小姐都给我找好了。
3: 谁呀？
2: 刘小小，就你们单位那个记者，他们那个大学排练教室啊是空的，没有人用，他就找了留校的那个同学给我拿到钥匙，以后啊我就能去那儿练舞，还是免费的。
3: 免费的？
2: 嗯。
3: 呀，不合适。哎，不对呀，他怎么知道啊？
2: 上次他不是跟你

0: 你们一块去抓那个传销吗？那被我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呗，才帮的我。爸，你就同意了吧？多方便呀！
1: 无功不受禄，不合适，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哦，你俩这是合起伙来，
3: 逼你就办。
2: 所以你是答应呢，答应呢，是答应呢？
1: 那你就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
2: 谢小姐。什么小小姐？是小小阿姨。小小阿姨。
4: 哎，同志们，谁放我桌上的？
2: 我。
1: 哎呀，你这
2: 喜欢吗？这绿色的植物啊，放在办公桌上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你身体对吸烟的人有好处。
1: 我戒了。
2: 那你总玩电脑啊，它可以减少电脑的辐射。
1: 我很少用电脑。
2: 扬言总行了吧？这平时工作那么累，多看看绿色可以让人心情舒畅。
1: 是这样，我呢经常出外勤，很少在。那你说不给他浇水，不打理他，他不就死了吗？那可惜啊。
2: 你看我桌上也有一个，到时候什么浇水施肥啊，都是捎带手的事儿。您呢，最重要的就是欣赏他就可以了。
5: 哎，小小，我觉得这个不错，怎么就师傅有啊？我也想要一个，要不我帮师傅打理。
2: 这样吧，以后啊，我给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桌子上都放一盒多肉，行吗？
5: 谢谢
6: 老林。舒姐，带上齐峰，金润园小区3栋15号信封。
1: 好。
2: 啊。哎，我也去，等我一下。等我一会儿。
7: 我就是出门扔了一下垃圾，忘带钥匙了。哎呀，最要命的是我们一起早上还煮着鸡汤呢。
8: 你那个锁是新换的吗？
7: 超逼急的！
8: 哎呦，这要撬的话需要时间啊！那个火没关吗？
7: 哦，可不是嘛！呀，要是火一出来，把火都灭了呀！
9: 师傅，那开锁公司的人也堵路上了。哎呦，
7: 好，这
1: 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那个火给它关了？
7: 这可咋办呀，老林，你赶快给想想办法吧！哎呀，急死人了！哎呀。
10: 贾玲啊，
11: 蒋德华，
10: 有事儿吗？
11: 这样啊，
10: 啊，
11: 隔壁这一家呢，钥匙落屋里了，
10: 哦，
11: 锅上还炖着汤，
10: 哦，
11: 我看看从这儿能不能翻过去。
10: 哦，
11: 家里有什么吗？
10: 好像有，上次我们家修空调啊，那师傅忘拿绳子了，我给你找找去。
11: 好嘞，好好好，来来来。
2: 哎，哎，老林，老林。哎，老林，老林，老林，老林，你别下去，太危险了，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呀？
11: 没事，我有数。再说了，也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儿。
2: 不是，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要真摔下去，小年怎么办呀？
9: 师傅，绳找着了。
11: 好，把这个绳子给我捆身上。
12: 别的，我来啊，我身手比你好。
11: 我比你有经验。
12: 不是，师傅，您这一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万一一脚摔下去，这是吧？
11: 这倒霉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一把年纪了？什么叫老胳膊老腿啊？
2: 齐峰比您年轻，您让他下去，他灵活度高。
12: 对，我来。
2: 嗯，
11: 我是你师傅，也是副所长，服从命令，来。
13: 大到奢侈救命，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淋漓畅通，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找你，你的难又要找你。

0: 哎，没事吧？啊，没事没事。
1: 老林呀，要不是你呀，今天要出大事了，太感谢你了。应该。老林呀，你怎么把我家的窗户玻璃砸碎了？
0: 窗户不破，我师傅从哪儿进啊？
1: 可我家玻璃可贵呢。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们是不是都给我家赔玻璃呀？
3: 樊小，你也太过分了！
0: 可我家玻璃碎了呀，那咋办呀？哎呦，100块钱！我老公当时花了130呢。
4: 说了什么话呀？玻璃不碎，人怎么进啊？
5: 给你家全烧怎么办？
6: 好了，你这样啊，以后出门别忘了带钥匙啊。最重要的，你得把那个总阀关了啊。
0: 哎，肯定以后不会忘记带钥匙了啊。那你们慢走啊。
7: 师傅，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8: 不稀奇。
9: 那您怎么还真给他钱？
8: 那不给他钱，咱们在那儿跟他磨嘴皮子呀？
7: 那么高的地儿，您说翻就翻过去，事儿解决完了还让你赔玻璃钱？
8: 那你什么意思啊？啊，咱三个大活人为了块玻璃，戳在那儿跟他讲大道理啊？算了，你遇到这种人了，咱就不跟他计较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花钱买安心啊！
10: 我上次给那华大妈钱，您还批评我，您花钱就叫花钱买省心啊？哎，
8: 这可不一样啊！你上回那是硬塞给人家，伤了人家的感情。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和聪明人吵架，咱不和糊涂人说话。哎，你遇上通情达理的了，大家都通情达理。那你说你遇上这么个人了，你怎么办？咱就让着他，敬着他，绕着他，避免跟人民群众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啊，这个是，
9: 老林这么一分析呢，这两个事儿确实不是一个事儿。
7: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吧，想干嘛干嘛。
9: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行了，别整。
7: 不，我说你跟着瞎分析什么呀？我们是警察，这么干下去危险在哪儿？
9: 你幼稚不幼稚啊？还微信？你拎得清微信吗？你知道怎么去树立微信吗？看看老林，这个才叫做大智慧。
11: 我呀，跟你说不成。
9: 我还跟你说不着呢。

0: 不知道。我就想不明白，当了哪门子警察，办案还能被讹诈？
1: 这什么情况啊？谁讹谁了？
0: 你自己问师傅去。
1: 怎么回事啊？你还真跟师傅憋这个劲儿啊？又是不又是？
2: 和又是没关系，就是不理解。
3: 那个冯大嫂本来就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她都好意思让师傅赔钱了，怎么会跟你们讲道理？到时候师傅跟她继续磨叽下去，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把街坊邻居全部都招过来看热闹，他们都住一个小区的。你说这个事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2: 就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咱们穿这身警服就是执法者，执法就得按着规矩来。遇着不懂事不讲理的人，就不能惯着他们。
1: 那你怎么不想想，穿上这身衣服，咱还是人民公仆呢？你跟老百姓闹别扭，能解决问题吗？
3: 峰哥，我理解你，但是师傅也没错，他自己都窝火呢，你跟他闹什么别扭啊？
1: 对，师傅就是那样，他多少年了，处理问题都是这个风格。
4: 嘿，各位年轻人，聊啥呢？
2: 聊老林的大智慧呢。
4: 哟，您还一根筋呢？我看你啊，还真的是悟性不够，智商感人，不思进取，不求是。哎，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啊，咱俩的智商永远都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无法交流。来，
2: 看他那样，这是记者啊？这什么记者啊？个儿不大，能耐不小，批评人一套一套，叽叽喳喳跟养的鸟似的，烦不烦？可惜他那张长得漂亮点的脸蛋儿，性格怎么那么不好啊？
1: 我说齐芳，你要喜欢人家，你就直说呗。我看你平时没少偷瞟人家。
2: 谁瞟的？
5: 哎，急眼了，恼羞成怒了。哎，是不是被我一语点破了？
3: 峰哥，喜欢就喜欢呗，你一个大男人天天骂骂咧咧干啥呀？
2: 我喜欢他，他哪值得我喜欢啊？
3: 那为什么你只对小小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想让人家多看几眼？这大男人什么话不能直说，一点出息没有。
1: 不过我说芳儿，咱甭管喜欢不喜欢的，人小小好歹是一姑娘，
6: 而且人也不跟你计较了。你一男的跟人道一歉怎么了？天天那么绷着，有劲没劲？
2: 这不是没机会吗？
7: 大爷，您说的这个事儿哈，我们还真就管不了。
0: 林警官，这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是回去卖红薯？
7: 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你说，你心疼小孙子，我们都理解，是吧？咱不能因为啊，人家老师啊给你小孙子布置了那么多作业，咱就把人老师给抓起来。你说这，
0: 林警官。我那孙子写作业写的那眼睛是越来越近视了，你说那老师太心狠了。
8: 哎，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实在没想到我这个老婆这个糊涂玩意儿，哎，太对不起您了。
7: 大哥，您这是出差回来了？
8: 可不是嘛，我一到家就听说了您冒那么大的险，我还没谢你呢，他问你要钱，他真是太丢人了。
7: 这事儿不能怪嫂子，哎，嫂子这是治家过日子，啊，那你说看见玻璃碎了，心疼，这都可以理解。
8: 老林啊，这是您的钱，
7: 哎，不
8: 收着。
7: 不不不，是这样，我们这儿有规定，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规矩。
8: 哎，老林啊，你是个好人，我们不能让你寒了心，这个事儿就是我老婆的错。
9: 老林，其实我就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你当真给赔钱了。
8: 道歉。
9: 老林，真的对不住了，你为了我们的安全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可我还让你给我赔钱，我太自私了，我错了。
7: 哎哎，嫂子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行了，这个事儿呢过去了，翻篇了，我这还处理别的事儿呢。
8: 好好，那谢谢您林警官，我们先走了。
0: 哎，林警官，林警官，你要是。

不能把那个老师抓起来，你呀去吓唬吓唬他，让他呀给我那孙子少留点作业，哎，你看行不行？

0: 瞎哼唧什么呀？要哼唧，那边左拐，厕所哼唧去。
1: 我说几句啊，我之前，反正就那些事儿吧。我这人不知道就，哎，我道个歉。
0: 这道歉的味道似乎不太浓啊。
1: 那我跪下给你磕个头啊。
0: 行。
1: 我之前说话有点过，你别往心里去啊。
0: 行啦，我啊也不是那么爱计较的人。正好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个忙。
1: 啥事啊？
0: 我给小年找了一个舞蹈教室，在我原来的大学教室，不用花钱。不过房间有点旧，需要铺一些什么壁纸啊、地毯之类的，但东西我都买好了啊。就是小年儿不太想麻烦老林，我们两个女孩又干不了这么多活，就正好需要一个男的来做做苦力，搬搬东西。那正好呢，你又是个男的，给你一个枪光不够的机会。
1: 行，没问题。
0: 行，给我电话。
2: 哥，我刚给你发的文件就是你要的名单，我把所有能打听的人都写进去了。
1: 好嘞，谢了啊，柱子，替我谢谢哥几个，回头请你们吃饭。
3: 快点儿，放学都不积极。
4: 哎，走了，拜拜，给大爷。
5: 小宁，
6: 哎，你又有时间陪我玩啦？啊，今天去哪儿？
7: 给你个惊喜。
6: 吴大爷，你带我到这儿干嘛呀？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谁是咪咪？
5: 怎么样，喜欢吗？
6: 这是挺专业的，喜欢。
5: 专业就好啊，你以后不就是想搞专业吗？以后你想练武了就到这儿来。
7: 但咱俩得说好了啊，这是咱俩的小秘密，不能告诉你爸。于大爷偷偷赞助你。
6: 于大爷，这超级贵吧？
7: 不贵，有梦想多难得呀。于大爷支持你。
6: 于大爷，其实我已经找到跳舞的地方了。
7: 是吗？
6: 嗯。
7: 在哪儿啊？你爸给你找的？
6: 不是，是小小阿姨。
7: 哦。
6: 小小姐给我找的，她大学的排练教室，虽然是旧的，但是免费。
7: 旧教室能练吗？
6: 能，我都去看过了，我爸也同意我去那儿。那儿以前是小小姐排练话剧的地方。也是我2001年梦开始的地方。于大爷，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我有你呀，还有我爸跟他的同事们。启峰哥跟小小姐也说要去帮我收拾舞蹈教室。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幸福？
7: 行了，有免费的，那我就省钱了。

0: 很慢呀！哎，小心，小心，小心！去去，我看这东西对不对。
1: 谭姐，整个装修队的活您让我一个人全干了，我可一分钟都没耽搁。
0: 那我闲着了吗？
2: 是你自己说要做苦力了。
0: 我这镜子都快擦完了，你赶紧把那把杆组装了吧啊！
1: 一会儿让我推地毯，一会儿让我推壁纸，一会儿让我取这个，让我取那个，你这一大早上想法可够多的呀！
0: 我是女人呐，女人就是善变，怎么着吧？
1: 哟，那地毯跟壁纸不是挺好看的，干嘛换啊？
0: 那地毯跟地纸啊，根本就不符合小妞。哎呦，我说了你也不明白，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啊！

0: 放哪儿啊？
1: 就放那儿啊。
0: 这儿啊？
1: 啊。
0: 你没看见我这么多箱子？你放哪儿放？你放那边去。
1: 不，这怎么能放那儿？这肯定往那儿放啊。
0: 你别闹了，我这么多东西放这儿。
1: 别就往那儿就。
0: 哎，不行啊，到时候小妮摔着怎么办？你就放那边，那边宽一点，快点。练姐的。嗯。下面小心点儿。

0: 往上看啊，我穿那个裙子。
1: 才稀的看呢。
0: 这样行不行？
1: 往左。
0: 左。
1: 高点。
0: 嗯。
1: 不是你沿着上面那线贴啊。
0: 看不见。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1: 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这还给了我一肘子呢。
0: 给你一肘子？我看看，哪儿啊？
1: 这儿。轻点儿。
0: 你说你大老爷们皮糙肉厚的，这没流血没破皮的，你至于吗？又不靠脸吃饭。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真要哪个男的跟你谈恋爱啊，那可太倒霉。
0: 对不起，齐大警官，我应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刘小小，将来一定会涌泉相报。
1: 你可千万别，我可是受不起。我歇会儿。
0: 歇会儿？想偷懒你就直说吧。我说怎么磕他？今天表现不错，得100分。
1: 那我这道歉，您还满意啊？
0: 你的道歉呀，我接受。我刘小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好哥们儿了，以后和睦相处。
1: 得嘞。
0: 哎呀，我原来还真没发现，今天啊，突然发现你还是有优点的，就是以后在工作当中少犯一些错误，凡事认真点，多跟老林学习学习，一定是一个有潜力的好警察。
1: 哎呀，这太阳从西边

0: 这么夸我呢？
1: 你别我表扬你两句你就膨胀啊，歇两分钟得了，咱俩还有活没干。这回你上我扶着。嗯，
0: 行，我上。
2: 哎，你可扶好啊。
1: 哎呀，我才不会让你磕着我呢。
3: 丁丁老师，
1: 拜拜。
4: 丁丁老师，我先走了，再见。
1: 丁丁老师，
5: 小宁来了。
1: 嗯，我来那个排练室看看。哎，我正好买了零食。哇，
5: 这么多零食。好，谢谢啊。
1: 客气。慢点啊。那。贴好啦。
6: 啊。哇。
1: 这也太好了吧。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弄的。哇。这位小姐，你要是晚到那么一会儿，哪怕就几分钟，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到时候啊，就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7: 这已经很惊喜了，
1: 辛苦你们了。我买了零食，别干了，下来吃点零食吧。
0: 行。
1: 哎，你峰哥可一点都不累，干活。
0: 真仗义啊你。
1: 这个，这是什么？
0: 那个刘小强，你别光顾着吃啊，看看这，对不吗？
1: 正的，贴吧，直接贴，这次表现挺好的。
8: 小小啊，我听小年说你们几个帮他收拾屋子，真是感谢你啊。这样吧，哪天有时间叫上小年请你吃顿饭。
1: 嗯，我听说你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去你家吃红烧肉行不行？
8: 啊，去我家？嗯，不行，我家太小啊。
1: 怎么不行啊？于所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同事一场不行吗？
8: 那行吧，行吧，那就明天，好吧，明天到我家。
1: 好呀，那说好了，我明天晚上去你家吃红烧肉。
8: 好，好，好，那到时候见。
1: 不见不散，拜拜。
9: 师傅，近三个月我们片区新增外来人口名单。
8: 嗯，这么快啊。
9: 嗯，
8: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辖区外来人口比较多，情况呢也比较复杂，你可得仔细点。
9: 我办事您放心，要我不干要我干好啊。
8: 你是怎么弄的呢？
9: 您有您的招，我有我的路子。告诉您也行，叫我声师傅。
8: 嗯。Thank you.

0: 小鱼，下班了。
1: 刘大爷，吃完饭遛弯呢。
0: 啊，吃完饭出去溜溜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呀，于川回来了。
3: 啊。
2: 哎，想吃饭吗？
3: 哎，爸，啊，干嘛去了？
2: 打酱油去了。
3: 我没带钥匙。
2: 哦。
3: 于川。
1: 哟，小小也在啊。
2: 是这样的，那个小小啊，帮着小年儿解决了练功房的事儿，我请人吃个饭。
3: 哎，做红烧肉了，尝尝。一起呗。
1: 那个你们吃吧，我约了人了，我就回来换身衣服的，马上就走。
2: 啊，哎，哎，钥匙。

0: 喂，
1: 哎，佳佳，你一直想吃那家料理店，我订到座了，我待会过来接你啊。
0: 我已经吃过了，改天吧。
1: 啊，吃过了？不是，好容易才约着呢。
2: 那，好吧，好吧，
1: 那我改天约着再给你打电话。
0: 行。
3: 玉锁
0: 哟，干嘛？
3: 你这是上班呢还是下班了？
0: 本来是下班了，这不单位有事儿，我再过去一趟。
3: 看看你看看，人都瘦成啥样了？工作悠着点啊，别太拼命。哎，阿姨好。
4: 阿姨好。
0: 佳佳你好。佳佳真可爱。
3: 你自己也得努力。我跟你说的设计院的小伙子，你到底是见人家还是不见？
0: 我这单位的事儿我都忙不过来呢。
3: 我就知道你又会找借口。找个时间啊，必须得见。
0: 好好，走了啊。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面呢。
1: 啊，
0: 真香啊！还有吗？给我来一碗。
1: 这没了。要不您吃这个？
2: 不，我一会儿可以上门口买个烤红薯凑合一下。你吃啊。
1: 哦。
2: 齐峰，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不近人情？你们大家都挺烦我的吧？
1: 没有啊，我还说这两天找您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呢。
2: 行，你说吧。
1: 你是这样，我呢刚参加工作没多久，跟所里也添了不少麻烦，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的错。但就是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但我每件事都想把它给做好了，就是有的忙不到点子上，最后自己还犯错。
2: 没关系啊，这些都很正常，你刚参加工作嘛，经验不足可以理解，只要你有上进心，好好跟你师傅跟同事们学就没问题。
1: 我这人就是性格太轴，爱钻牛角尖儿。
2: 这你就得自己改了，我可帮不了你了。
1: 放心吧，雨松，我肯定努力。
2: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是什么观点
3: 啊？不是，雨松，你也不老啊，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2: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1: 行，姐。

0: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什么观点
1: 啊？余总，你也不老啊，你不也年轻人吗？
0: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1: 行，姐，那个，其实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没那么复杂，特简单，就是遇着喜欢的人就追，要是没有合适的，那也不将就，就自己过呗。像您这么多年，不也一个人自己过来了吗？我觉得挺自由，挺潇洒的。
0: 嗯。行，那你吃吧，我走了。
1: 哦。
0: 你最近表现不错，工作也有进步，继续保持。
1: 会的。
2: 别开那么多灯，浪费电啊。
1: 我一会儿关。
2: 行，吃吧。啊。
1: 你慢点，余总。
2: 哎。

0: 哎呦，回来了啊！啊，刚送走小刘，买了个大西瓜啊！来来，上来吃两口，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串，请请请。
1: 你挺充实的哈，三班倒，白天伺候小年儿，晚上给人做红烧肉，这会儿又给我切西瓜呀。你什么时候成妇女之友了？
0: 不是，一串，您这几个意思啊？
1: 你以后有了外援，早点告诉我，省得我做无用功。
0: 那个舞蹈教室的事儿啊，我是真不知道。
1: 不用解释，解决了就挺好的。
0: 是小刘帮了
1: 大娘，小娘，
0: 他非要去送小刘。
1: 哟，有新闺蜜了，那我走了。

0: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什么变化？
1: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0: 是啊，这不是男士夹克。
1: 哦，那也有变化。
0: 是吧？
1: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玉华，跟你汇报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来的路上啊，碰见市局的老王了。他说咱们在社区搞的这个普法教育很好，准备在全局推广。
1: 那既然这样，你负责吧，把报告也写了。
0: 好嘞，这是我的强项。
2: 去哪儿？
3: 于所，于所，走 T 台去了，穿那么漂亮。远看还以为小姑娘呢。
1: 你看看表现几点了？你天天卡着点来啊。
3: 于所真漂亮。

0: 师傅，刚才居委会的人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去那儿商量一下帮扶贫困户的事儿。
1: 马上。
0: 哎，好，我也去。
2: 你不在所里边吧？
3: 大伙儿，停一下啊！八号后天有一个大的事件，

0: 师傅过生日。
1: 对呀、啊，八号师傅过生日。
2: 我说我忘了，
0: 是我也差点忘了。哎，
3: 那咱得活动活动呀，
0: 必须活动啊！对呀，
4: 这得送礼物啊，
0: 那必须送礼物，
1: 得送啊！
3: 师傅今天送什么礼物呀？
5: 我想好了，师傅，
0: 先别七嘴八舌议论啊，回头自个儿想自个儿的，一人送师傅一个。我现在琢磨的是啊，咱除了送礼物之外，咱还得搞点大的呀，咱怎么也得搞一 party 什么的呀。
1: 对呀、
6: 啊，这个可以，这好。
3: 不是小雪，那咱去哪儿啊？
0: 对，去哪儿？
1: 对，就
0: 是唱歌。姐姐好好琢磨琢磨。
4: 要不这样，我还真知道有一地儿，能烧烤，能游泳，还能泡温泉，行吗？
1: 这个地方
7: 去、哎、啊，
4: 还行啊。
8: 我还没泡过温泉呢。
4: 真的假的？
9: 我还没吃过烧烤呢。
4: 这次啊，一次让你们玩个够。
1: 好，
4: 行了，
1: 行，
4: 我安排好时间通知大伙儿。
1: 好，
4: 就这么定了。
1: 行，
4: 好吧，
1: 就这么定了。哎
10: 哎呀，齐警官，齐警官，哎呀，齐警官，正好碰上你了，你快到那边看看吧，有几个半大小子打架呢，那边，快走。哎，别打了。
3: 别动手。
10: 干什么？
3: 听见。
11: 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12: 谁让他拿弹弓射我们？
13: 他们先骂我的。
12: 谁骂你了？谁骂你了？你敢说吗？你
13: 就是你们骂我是疯子，骂我妈也是疯子。
12: 难道我们说的不对吗？你妈本来就是个疯子。
11: 哎，
3: 怎么还打？
11: 再打架啊，全给你们带到派出所。你们家长呢？
14: 徐凡。
0: 哎。
14: 你师傅人呢？去哪儿啊？
0: 他好像去居委会了。
14: 哦，
0: 有什么事儿我去呗。
14: 哦，你们那社区宣传的报告，我明天上局里开会得用。
0: 哦。
8: 嗯，那于总，我帮我师傅写吧。
14: 行，那你们俩一起吧。
0: 哎。嗯。哎呀，天，你可真行。你写过吗？我告诉你，这种报告我们躲还来不及呢，你还上赶着。
8: 不就一份报告吗？
0: 不就一份报告吗？我告诉你，光准备的资料就这么厚一摞，还有那格式、那什么套路、乱七八糟的，你都懂吗？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已经在工作岗位上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碰这活。
8: 你怎么这么啰嗦？不就一份报告？哎，每次你看咱师傅写起来行云流水、简简单单，分分钟就这么多报告都写完了，到你这儿就这么复杂。你呀，就是平时不好好学习。
0: 师傅是谁呀、啊？咱跟他能比吗？他在工作岗位上都多少年了？啊？
8: 哇！难怪于所每次都要把事情交给师傅呢。
0: 我跟你说，铁妹，你来咱所里时间还是短，你还是没有深刻的体会到，这于所和师傅啊，在工作上那可是珠联璧合，他们两个人啊，就是咱老城派出所的两杆大旗，两根顶梁柱。
8: 这个我听说过，他俩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而且啊是黄金搭档，是吧？但是，大师兄，我想问你一下，你说。他们俩这个岁数了，到现在男未婚女未嫁的，按照正常的情节发展，他们俩不应该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吗？是不是？嗯。
0: 哎呀，铁梅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我告诉你，没人敢和于所生活在一起。
8: 哎，哎，你不是帮我写报告吗？
0: 你自己先熟悉熟悉资料。
8: 哎，
0: 一会儿的。
15: 那警察同志，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16: 没事，回去跟孩子好好说，不能随便动手
15: 啊。不过说实话呀，我这孩子其实老实得很，要是别的孩子不碰他的话，他是不会动手的。
12: 妈，都是他，他让弹弓打我。
1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让你跟他说话，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让人反咬一口。
16: 行了，这事儿已经搞清楚了，是你们家孩子先骂了人。
15: 这不就是小孩子闹着玩吗？干嘛当真啊？
16: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自己问他。
15: 我说你们这警察没有正事啊，一天到晚管小孩子打架。儿子，咱们走。
10: 哎，这家长，快快快回去吧，消停点吧，走。真是的，快回去。
16: 疼不疼啊？

0: 谁说自己挺能打架的，被打成这样了都。你家长呢？
1: 我家就我一个人。
0: 海波，要是这样，你先继续巡逻，我带他回去看看。
2: 行，
0: 走吧，带我去你家看看。

0: 你都不锁门啊？
1: 我从来不锁门，也没什么可偷的。
0: 急了是吧？
2: 外班了。
1: 我爸拼了人绕回去啊，我妈死了。
0: 听你这说话呀，不是本地人啊？
3: 我当然不是本地人，我要是本地人，现在就能上学了。去年我奶奶也死了，我家又待不下去，就来这儿了。当时是能上学的，谁知道今年的学校关了，说什么只能上公立学校。我爸说算了，等再过几个月，他让我回去再重读一年。
0: 那你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想回老家？
3: 哎，在哪儿都一样。

0: 你饱吗？
1: 嗯，你看我妈漂亮吧？
0: 挺好看的。嗯，
1: 可惜红颜薄命啊。
0: 哪有这么说自己妈妈的？
1: 其实他们说的都对，我妈还真是口聋子。我爸当初为啥来这儿，就是为了给她治病。她在这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进精神病院了，再后来她就死了。
0: 马上过去。你平时就吃这些啊？
1: 嗯。
0: 拿着，钱你拿着，别总吃泡面啊。
1: 谢谢叔叔。
0: 行，走了。回头我再来看你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锁上，啊！
2: 老林还没回来？
3: 哦，还没有呢，大家都去忙去了。
2: 你干嘛呢？
3: 我在整理一份文件。你刚从报社回来啊？
2: 嗯，我呢想了一个新的选题。然后跟我们主编商量了一下，他觉得也挺好，叫做《平凡中的伟大》，你觉得咋样？
3: 平凡中的伟大。哎，我觉着吧，你这个选题还真的挺好的。你想，你来我们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到我们警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张家长啊、李家短的小事儿，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儿。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处理的话，你想想，社会能和谐吗？这不就是伟大吗？其实吧，我在来你们派出所之前啊，可能警匪片看多了，我认为都是应该什么刀啊、枪啊、打打杀杀呀、暴力事件什么的。但真的跟你们警察生活在一起以后，我发现你们处理的就是像你说的张家长李家短，所以越是能在平凡当中越能发现警察的伟大。哎，笑笑，你不说的时候吧，我还没觉得我自己干的事儿有多伟大呢，现在你一说吧，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哎，你这个标题好，平凡中的伟大，写的就是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嘛，所以我特崇拜他。
4: 我也崇拜他。嗯，你知道吗，在认识老林

0: 之后啊，他满足了我对一个好警察全部的期待，为人谦逊，讲话情商又高。我觉得每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感觉如沐春风。
1: 这个就是偶像，是不是？你说我师父在大家眼里，不就是个老好人吗？
0: 不只是老好人那么简单，他这个叫大智若愚，被生活磨练出来的大智慧。嗯，我什么时候能嫁给像他这样的好男人？
1: 啥？你要嫁给我师父？
2: 啊，玉锁，我刚从居委会回来，他们的态度呢比较坚决。
3: 我说多少遍了，就按我说的办，他们懂什么呀？
2: 不是，
3: 怎么说服他们是你的事儿。哎，晚上吃什么呀？
2: 哎呀，你这变得也太快了。
3: 我都饿了。
2: 行吧，那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3: 行，那我想想啊。
1: 师傅，于总，这个是您让我写的报告
3: 啊。你没完成的报告我让铁梅跟徐一凡做了。
2: 好啊，锻炼锻炼年轻人。
3: 晚上吃火锅吧。
2: 订了火锅
1: 啊。师傅，我帮你们订个包间吧。
3: 不用，我们在家里吃
1: 啊。
4: 哎，干嘛呢？干嘛呢？逮犯人呢？你
1: 看过灌篮高手吗？
4: 什么
1: 灌篮高手？
4: 灌篮高手谁没看？
1: 哎，我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呀？灌篮高手里面有一集叫湘北的不安定因素，你还记得吗？
4: 啊，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不安定因素是什么呢？什么樱木花道不熟悉规则。
1: 行行，你记得就行。现在咱们所也有一个不安定因素。
4: 咱们所能有什么不安定因素啊？
1: 刚才刘晓晓跟我说他想嫁给老林。
5: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3: 您好，我想给男士选一个生日礼物，不知道选哪个好。
5: 我想问一下，是您丈夫吗？
3: 嗯，不是，同事，朋友。
5: 哦，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护肤品，现在呢男士比较注重保养。嗯，或者像这种剃须刀，还有那边漱口水之类的。
3: 好，谢谢，我再看看。
5: 好。
6: 清晨听到公鸡叫，嗷嗷，推开窗门迎接新朝阳。哎，怎么个意思？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7: 今天是什么日子？
2: 发工资的日子？不对，啊，
7: 生日早餐。
2: 哎呀，平时啊都是当爹的给闺女儿做，今天闺女儿给爹做。哎呀，哎呀呀，我这小心脏
7: 怎么了？
2: 激动啊。
7: 爸，你放心，等我高考之后我一定完美继承您的厨艺，到时候您就天天等着吃现成的。
2: 我等着。
7: 嗯，尝尝尝尝，肯定好吃。
2: 你都做的这么好吃了，我还尝着干什么？
7: 抬杠。
2: 逗你呢，逗听不懂啊，逗逗你，逗逗啊。你
7: 尝尝尝尝。
2: 哎，
7: 怎么样？
2: 完美，爆棚。
7: 喜欢就好。还有还有。

0: 这个是我在淘宝一个月前就买的，就等今天了。看看，
1: 这玩意儿挺贵吧？嗯，
0: 不贵。爸，以后别总用你那破被子了，保温效果不好。这个是新的，保温效果特别好。

0: 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脱下牙娃娃。嘿，
1: 师傅，生日快乐！
2: 祝

0: 下一个环节，许个愿。
1: 许个愿，
0: 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
2: 嗯。
0: 嗯。成功。好，再下一个环节，送礼物。
3: 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型手办，是个英雄人物。你就像跟他一样，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英雄。
0: 别去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师傅。我给您那按摩器，实用贴心。
2: 他们那些都太不实惠了，师傅。我在盒马生鲜上给你订了好多菜，下班你不用去买菜了。
3: 李总，我给你准备的皮手套，纯牛皮手工打造啊，冬天再也不怕冷了。
2: 老林。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看你平常总是脸上有些小刀口，我估计啊肯定是刮胡刀造成的，所以以后你用这个脸上就不会有小刀口了。
3: 呀，这个很贵吧？
2: 你过生日嘛。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代购的，所以说明书上都是英文，你到时候要有不懂的再问我。
3: 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林总，林总，您那旧皮带就让它退休吧，我送你个新的。
4: 嗯，哎，师傅，哎呦，哎呦我去，
5: 怎么样？这阀门修好了吧？
6: 好了好了，真是谢谢你啊，林警官。本来呀，这事儿不是您干的，您全干了。走，去我们家洗把脸去。
7: 必须洗呀、啊！你看都这样了，还怎么上街是吧？要注意景容景风。
6: 哎哎，来，
5: 师傅。师傅，
7: 嗯，
5: 周六周日哪天有空啊？
7: 周六怎么了？
5: 我跟铁面一凡商量着，这不借您生日吗？大伙想聚一聚。
7: 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生日就不过了。
5: 别，这地儿我们都想好了，一度假村，什么都有。你看这烧烤、游泳，还能泡温泉。回头你把小娘也带上，她肯定乐意去。
7: 是啊，小孩嘛，都爱玩啊。
5: 嗯，那您这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7: 哎，不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5: 别呀、啊，你看这大伙每天工作也挺辛苦的，借这么个事儿，大伙放松放松。
7: 行啊，再说吧啊。
8: 进来。
3: 老，
8: 什么事儿？
3: 好像这么一事儿，那个师傅今天过生日，然后我们几个想着给他搞个生日聚会，但这两天大伙都忙也没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周末呢师傅不用上班，要不然大伙就借着这机会聚一聚，也放松放松。
8: 行啊，这事儿可以考虑，最近大家也都辛苦了。
3: 行，正好我认识一地儿，能温泉，能烧烤，还能游泳。咱们去的话，没准是免费的。
8: 免费？你家开的？
3: 嗯，没有，那个我一认识，之前老去。
8: 免费就算了，打个折就行。
3: 行，那现在还有一问题，那个师傅不太同意，到时候您得帮着我们说说他。
8: 行，我知道了。
3: 那行，我忙去了。
9: 你那天又不值班，你为啥不去啊？
0: 哎，我跟小杨一大学同学，还是我一特别好的发小，正好这两天从国外回来，就待两天就走，我得给他接接风去。
9: 你要是不去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嗨，你就跟师傅唠呗。我跟你说，其实师傅这人挺好聊的，他就是只会聊工作。这次你去啊，就跟他聊工作，他话匣就打开了。哎哎，
2: 你们要跟老林去哪儿啊？
9: 我们去泡温泉，刚好给师傅补过个生日。
2: 温泉？那他为什么没告诉我？
0: 啊，那个刚定的，还没来及告诉你呢。
2: 那我也要去，我去问问他。哎，你嘴巴怎么那么大呢？那现在怎么办？
0: 大姐，是你说漏的。
2: 大姐，你大姐，你全家都是大姐。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去就去呗，还能打起来不成啊？
2: 不是，你想想，如果他去了以后，咱们两个。

0: 气不就倒了吗？怎么办？
1: 哎，我说铁梅，你能别天天那么大惊小怪的吗？有命
0: 啊！他去了以后，这个场面多尴尬，生着都没法过了。
1: 我这想去的还去不了呢，你这能去的去，别瞎琢磨。
2: 老林，我怎么听说他们要去温泉给你过生日？这事你为啥不跟我说？
3: 这事儿啊，这是小七张罗的。开始我没同意，后来他找于所了，于所同意了，那于所同意了，我也只能同意了。
0: 那我也去，好不好？哎，我跟你说话呢，我说我也跟你一块过生日，行不行？啊，
3: 这事儿是小七张罗的，你得问问他。
2: 行，我问他，他肯定同意。
0: 齐峰，带我一个，我也要给老林一块过生日。
2: 干嘛？
4: 小郑，我去交资料啊。
5: 好。
2: 哎，就这么定了啊？
1: 我说凤儿，这老林过生日，你叫上刘小小干嘛？
4: 打住。刘小小可不是我叫的，是他自己非要来。
1: 他喜欢师傅，你看不出来啊？哎，说真有一天这刘小小要成了咱师母，你恐怕不能乐意吧？
4: 怎么可能呢？老林跟于所是一对儿。
1: 老林跟于所，哎呀，他俩都认识多少年了？他俩要能在一块儿，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4: 反正你又不去，操什么心？
1: 行。我瞎操心，好好过啊。
0: 铁梅
5: 啊，
0: 你看这比基尼怎么？
5: 你干嘛呀？我不穿这种。
0: 我也想穿这种。
5: 这个多暴露啊，不适合咱们。
0: 也对，他那么保守。啊，那这个呢？连身的。嗯，
5: 这个有点花吧，不好看。哎。
0: 不不，
5: 我觉得这种还行。哎，小小你看
0: 我，哎，我这个肤色穿这个不更显我黑吗？我不要去。
5: 你多白呀，
0: 这好看，看我穿这个还能显我的腰身，怎么样？
5: 小小，我觉得这个衣服吧穿起来有点像内衣，不合适吧？
0: 内衣吗？嗯，这儿铁梅，我给你挑一件，你别光陪我挑了。
5: 哎，你不用给我挑，我家有旧的，我都穿习惯了。
0: 我不需要。
5: 哎，
0: 这个好看，
5: 我不要这个。
0: 出去玩就得穿，
5: 你自己看吧你。
0: 心情才能好嘛，真是的。我要多挑几件，然后选一件最好的，到时候穿给他看，才能有个参考。
6: 小小，其实我觉得吧，穿什么不重要。你想想啊，咱们同事几个是为了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促进一下友谊，在于所的带领下好好完成我们的本职工作，穿这么花哨也没人注意。再说你看咱们所一个个都是钢铁直男，一点审美都没有，怎么会注意你穿的这些东西呢？
7: 哎呀，你这就不懂了吧。你这种女生看的是心里清楚。
6: 谁呀、啊？你穿给人家看，人家也不一定在看你啊。
7: 这自信就是美，我穿在身上它就是自信。这自信出来以后，美自然就有人看得到啦。
6: 我觉得吧，其实咱们师傅是个好人，我也承认，但是他不适合你。你看你一个小姑娘，你得要浪漫吧？师傅懂什么浪漫呀？他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日子特别无聊的。
0: 我懂就行了呀。嗯，我知道两个人谈恋爱呢，不一定要是性格那么的相像，一定要不同才能产生互补。以后啊，他就负责腼腆，我就负责热闹。我觉得我俩挺合适的，但是这件事情吧，他肯定不会主动，所以我要主动出击。

0: 哎呀，今儿这菜上的可够快啊！看我干嘛呀？难得啊，我大师哥请我吃饭，有事儿吧你？
1: 瞅你这话说的，没事儿就不能跟你吃顿饭？来，
0: 嗯，那我放开吃了啊，
1: 放开吃，这顿我请。
0: 不过话说回来，齐浩，你最近是不是真陷入感情漩涡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感情漩涡呢？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我告诉你，你大师兄我这对眼睛那可是雪亮雪亮的。得了吧你！瞅你最近眼神都不一样了，失去了往日的坚毅，全都是迷惘。
2: 大事不好了，刘小小明天要跟老林表白，大师兄，我非去不可啊！啥事儿啊？喝酒啊，啥事儿啊？来啊！谢谢你请我吃饭，保持住啊！
3: 哟，
2: 李所儿，
3: 哎，
2: 什么指示？
3: 爸，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女生间的小秘密。

0: 你给我们弄点水果去呗。啊，
1: 去吧去吧。
2: 怎么了？紧急呼叫。
1: 来找你策划一下明天老干妈的生日趴。
2: 明天我不去，你们去玩吧。
1: 为什么呀？你不能放鸽子啊？
2: 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只想在家躺着。
1: 刘晓晓也去。
2: 他也去。
1: 他主动找我爸说他也要去。
2: 你爸就答应了？也没有什么可不答应的，又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1: 你要急死我吧。嗯，刘晓晓上次还让我叫她阿姨，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我能有什么反应啊？只要你能接受，你爸给你找一个
1: 小后妈。我是挺佩服刘晓晓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她要是喜欢我爸，我爸也喜欢她，我不反对。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可是我爸不喜欢她。我爸。
2: 你爸挺喜欢的吧？
1: 于大爷，虽然你不承认，但是时不我待，抓住机会，不然你会后悔死的。
2: 我后悔什么后悔？我明天还是去吧。
1: 哼，这对了吗？

0: 三十碗了，房间再来两顿，然后再来七个标间，都要朝阳。
1: 好的，您放心，我去安排。
0: 每个房间里都放点水果，那水果都要新鲜的，你就从咱们那个园子里自己摘着。
1: 嗯，好的。
0: 您看，午餐是安排在名鼎轩中餐厅，还是粤海苑海鲜自助？哦，燕云楼也行。
1: 都不好。
0: 您的意思是咱们请两个蓝带厨师来这儿做几个菜，其实咱们的菜还是可以的。
1: 这样，你准备点烧烤食材，我们自己烧烤就行。
0: 会不会太简单了？
1: 我们自己人聚会，不用弄那么形式化。
0: 行，我让后厨再准备几个当地的农家菜。
1: 嗯，项目准备怎么样了？
0: 您放心，要准备不好，董事长还会得把我骂死。都准备好了。

0: 我爸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告诉董事长的，董事长知道之后特别高兴，他反复嘱咐说您的领导和同事要来，他这个做父亲的一定要买好单，一切安排都听您的，布置到位，一切费用都听他的，全部免单。
2: 最后一句改一下，一切费用也得听我的。
1: 哎，好嘞，都听您的。

不像电影里的片段，自己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里短。谁说英雄不能诞生在邻里之间？

从不愿被

0: 是疯子。
1: 无尽的
2: 能看到我吗？这边，这边，这边。

0: 老林。
1: 谢谢啊。
0: 你说你过生日怎么让你伺候大家了该？
2: 你们谁过来帮帮老林啊？
3: 我来。
4: 我去。那个你们平时啊都为人民做了好多服务，今天轮到我来帮你们端茶递水啊。
5: 哎，等一下，你不尊重我。我跟你说那个武警的事儿。
4: 行了，
5: 你打成这样
4: 了。哎呀，烤串儿还得是我爸做的好吃。老干妈，今天烤串儿的活你包了啊，辛苦啦。
5: 我继续再给你讲武警的
4: 故事。讲娘讲。
5: 你看那个，
6: 看你把闺女惯
1: 了。要惯也是你惯的呀。年轻人啊，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啊，让他们开心开心吧。这叫什么激励机制？
6: 光激励可不行，得赏罚分明。你这个人就是太温和了，要不你早就当我的领导了。
1: 我可当不了领导，你才是领导呢，而且还是我们大伙的领导。
6: 行了，你出来啊，让我这领导也给你露一手。
1: 好，撒点孜然。
6: 撒点孜然。
1: 来点辣椒面。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老林，我为你这个生日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
1: 等一下，我师父过生日，要第一个祝福肯定也不是你送，肯定是我们于所说话。
2: 对呀、啊。
1: 然后是我们的同事们说话，你最后，是不是？于所，于所，快来啦！
3: 快来呀、啊，快来！
4: 大壮，你会考吗？
5: 会会会。
4: 来来，你过来。
5: 好。
4: 来了。
1: 师傅，要不这样，我觉得吧，今天您过生日，您先说两句，
6: 说两句啊。好，那就祝大伙儿吃好喝好，喝好吃好。没了，
1: 没了。
6: 不行，你这太敷衍我们了。
1: 太简单了。
6: 这样，表演个节目，给我们唱会儿歌。
7: 行。
4: 他唱歌巨难听，你们听着痛快呀。
0: 我唱一首歌吧，我给你唱。
6: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别捣乱，你又唱什么歌啊？那这样吧，师傅，你给我们每个人送一句话，怎么样？
8: 这个行，这个
6: 是啊。那从我开始。
9: 好，小齐啊，保持初心，服务好人民，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
6: 好，我一定向师傅看齐，跟您多学点，早日成为像您一样的英模。
9: 好，早日成为英模。
0: 师傅，到我了，你给我祝福一下。
9: 你啊，咱以后能不能吃饭慢点？当然了啊，咱这项工作呢也都理解，来了个任务就是个急茬，在没有急茬的情况下，我祝你细嚼慢咽，慢慢吃饭。别噎着了。
1: 不是啊，师傅，你这也太偏心眼了吧！这么多人呢，祝他就是阴魔，到我这就是慢点吃饭，我也得当阴魔啊！你快重新再说两句。
9: 好，祝你早日成为女阴魔。
8: 好，可以。给闺女说两句啊。
9: 好，说两句啊。
0: 好好学习，好好高考，早日考上一个好大学。于大爷，我一猜他肯定就这么说，是不是？
9: 是。
8: 你爸的意思是在你青春最飞扬的日子里，好好绽放光彩，努力拼搏，做好人生重大的选择。
0: 你叫干妈，你是学生，
1: 对于大爷说多好。
4: 说说我。
9: 给于所说，
6: 给于所说两句。
0: 说两句。
9: 好。工作上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大伙儿都支持你的工作，生活上。

0: 上呢，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成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1: 谢谢。
2: 哎，老林，那你说说我啊？
0: 好，我琢磨琢磨啊。
2: 哎，不不不，你别说了，还是我说吧。我其实特别开心能来参加你的生日 party， 然后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一块相处得很快乐，很温馨，让我感受到你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人。尤其是你，老林，你是我到这个派出所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不光在工作当中照顾我、关注我，还在工作之余给了我很多温暖。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想跟你说，
3: 说，
4: 我说两句那个。
3: 哎，人家没说完呢，
2: 我还没说完呢。
3: 于总，他这个着急重要，
2: 不行，我没讲完。
3: 你说，
4: 我重要，我着急。哎，于总，是不是不反对办公室恋爱？
3: 只要不影响工作啊，我不干涉你们的私生活。哎，但有一个规定，同一个所的同志不能谈恋爱。
4: 刚刚好，刘晓晓不是我们派出所的人，对吧？对吧？嗯。我有个事儿跟大家说，我喜欢刘晓晓，我要追她。
5: 谢谢啊。嗯，
6: 给小娘的也洗好了，你带回去给她。
4: 好，谢谢。
7: 是吗？您说这照片上看着您和小小啊还挺配的。
5: 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材料写完了吗？该干嘛干嘛去。
7: 是你那么认真干嘛？我就开个玩笑。
5: 有开这种玩笑的吗？啊，饭可以乱吃，玩笑不能随便开啊。这哟，感冒了。哎呀，真巧。我昨天回来了，我也有点感冒，我这有药，来，放上一边。
6: 徐凡就是开个玩笑，至于吗？我不想吃。哎，
3: 你是来上班啊，还是来卖药啊？
5: 我哪卖药啊？这药啊，是我在支付宝里那个医疗健康上买的。
3: 齐峰、徐凡、小杨，一会儿你们跟我去参加人口普查动员大会。这次我带队，你和李铁梅留下来看家。
5: 不行，不是每次我带。
3: 这次就是这么规定的，
6: 有意见啊？

齐峰，你到底要干嘛？我就是有些话想跟你说道说道。说，那天你当着那么多人面，想跟老林表白，你脑子是进水了吗？你觉得你这么做特有性格、特直率是吗？今天我给你捋一捋，你喜欢老林，对吧？老林喜欢你吗？ 他能喜欢你吗？人家喜欢的是于锁，人家俩平时没什么表现，心底里是彼此认定对方的，这全世界都知道，你不知道。还有啊，我那天跟你表白，我就是怕你说出来下不来台，所有人都尴尬。这事儿你不用谢我。

0: 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亲戚。哎，到了，刘校长给咱们写信了。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十分抱歉，没有勇气和你们道别。这么久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期待来日再相见。刘小小，师傅，师傅，刘小小他走了。
1: 走了？
0: 哎，不是，小小他留了一封信就走了，你不去劝劝他吗？
2: 哎呀，你这一个小姑娘，我怎么劝呢？你要说让我劝劝老大妈，劝劝中老年妇女，那没问题啊。你这小姑娘，你
1: 再说了，她是一个记者，事儿多了去了。哎，人没必要每天在这写文章，对吧？行，该干啥干啥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师傅，我想两天终于想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4: 我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这两方面必须分得清清楚楚。工作上，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师傅；生活中，我认为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表示不赞同、不认可。
1: 怎么不赞同？怎么不认可呀？
4: 我说完了，我去干活。
1: 都什么路子呀，泡了个温泉脑袋刮得进水了呀。
5: 啥事啊？
6: 我告诉你啊，齐芳，本来我不想说你，这事儿和我也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人刘小小留封信走了，我必须要说到你两句了。
5: 说到我什么呀？
6: 那天你们在后花园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5: 这毛病不好，得改啊。
6: 你先别说我，你说的那些话也有点太过分了吧？人哪个年轻的啊，薄脸皮的小姑娘能受得了你这个呀？我听着都别扭。你面对面把人说的那么不堪，这跟当众羞辱他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你这回可真把人给伤重了啊！哥们儿，说句难听的，齐峰，你这样特别不男人。别说刘小小了，换哪个女的都看不上你。好好跟人刘小小道个歉，把人劝回来，啊。自己琢磨琢磨吧。

0: 天猫精灵，
1: 我来了。
0: 闭嘴。
1: 好的。
2: 那个绿小小，实在不好意思。

0: 刘小巧，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来，起来！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见你。
1: 再见，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了你了。
0: 我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2: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0: 我是警察，我出警任务。
2: 对，警察就是。

0: 面接受新的任务，而不是给我们添麻烦。
1: 你作为记者，你待在这儿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0: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背上相机去采访的呀。
1: 你刚才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
0: 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你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1: 是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

0: 我喜欢刘晓，我要追了。
1: 啊，
0: 那天跟你表白，我就是怕你说出来下不来台，所以我才表白。

0: 谁说人口普查是个清闲人？绝对是个体力活。
1: 我觉得挺好的，每天挨家挨户的，每说服一个不配合调查的居民，我都觉得心里特高兴。
2: 人口普查十年一度啊，下一次你再普查的时候，说明你在公安干线又多干了十年，多光荣啊！
0: 哎，师傅，您这应该是
3: 第三次
0: 了。哎，
1: 所以我佩服你们师傅啊！你看都第三次了，还每天热情高涨的面对每一户居民。
0: 小小
1: ，
0: 哎，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1: 真好看哎！
2: 你这是从哪儿借来的啊？
1: 什么叫借的呀？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
2: 好啊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社会上直接考到我们警队，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吧？
1: 其实最开始接触你们民警工作的时候，我也已经产生了好感。最重要的呢，还是受老林您的启发。哎，小小，那你是被分到咱们所了吗？我，
4: 小小，
1: 你所，好久不见。
5: 吴局刚才来电话了，说你进了龙城公安杂志社。
1: 我到那边还是做老本行，以后啊，我再回咱们所的时候，咱们可就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了。
5: 你和我们老城派出所还是挺有缘分的。第一次出任务就跟着我们一起参加反扒联合行动。
1: 啊，我要先回一趟杂志社，咱们一会儿现场见呗。
5: 好，
1: 走了，那我送送你。好，走。
0: 拜拜。
2: 刘总，今天谁出警呢？
5: 你和铁梅留家里，其他人跟我走。
2: 好。哎，大妈，什么情况啊？好，马上到。
6: 你说这手机去哪儿了嘛？我儿子花了好几千块钱刚给我买的智能手机，这能去哪儿了？哎呀，我还没弄明白怎么用呢，就给找不见了，好几千块钱呢，这一步一步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打的电话，手里拿的那个买菜的那个车，我把车放到厨房，妈掐的时间呢，你们进了门啊就能吃饭啊，没事的。然后我就坐在这沙发上，我把电话放到茶几上，就拿着遥控器把电视开开了呀。
7: 大妈，你这茶几底下还有这个沙发空里都找过了吗？
6: 找了，哪儿都没有。我坐的这个家里头就一天哪儿都没去。
7: 大妈，你这一天都没有离开，这我手机啊肯定在这屋里头。你这几个房间都找过了吗？
6: 找了，没有。
7: 你电话也跟我说说，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6: 159-0351-9001。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关机了
6: 啊？关机。

0: 天是不是没电了？
1: 不会，昨天晚上充了一晚上的电呢，早上起来还是满满的。
0: 这门窗我们也看了，没有被撬的痕迹。那个，你平时穿那个外套兜里、口袋里，
1: 我那衣服上就没兜，这能放手机吗？裤子上也没兜啊，有兜也放不下个手机。
0: 大妈，早上出去买菜那个背包里，看看。
1: 我看看啊，我还真没翻。
0: 呀，
1: 没，那钱包都没了，钱包也找不见了，这咋办呢？
2: 你说你没有出去过是吧？那家里有没有外人进来过？
1: 有啊，查户口的。
2: 查户口的？啊，
1: 不是你们锁的？
2: 他说是我们锁的了吗？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来着？那是，哎呦，想不起来了。张，不，李什么来？哎呀，不知道了，记不住了，不认识，新来的。
2: 新来的啊，铁梅是新来的呀，
1: 不是女的，是个小伙子。小林子，照你这个意思，他不是你们所的，他是哪个派出所的？
2: 这是个骗子。
3: 前天我还真看见这个穿警服的小伙子了，就在童装店前面跟一个老太太在谈话呢。
2: 那你没上去问问吗？
3: 我哪知道他是个假警察嘛，我就这么一过一看。
2: 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这小子选择下手对象是老年人，除了入室行窃，会不会有别的违法行为？比方说啊抢劫。
4: 师傅，刚才所里接到报警电话，是个姑娘打来的，她说家里来了一个查户口的警察，差点把她给强奸了，幸好合作的室友回来了，反正是下不了手。
2: 人呢？
4: 现在在所里做笔录呢。
2: 好，马上回去看看。诸位，最近要加强防范啊，跟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打打招呼，如果遇到这个假警察，第一时间通知我。
3: 好，记住啊，都记住啊，咱们都记住。

0: 抓紧啊，别走散了！
1: 。
2: 不跟你打招呼，想着就说话来着，后来无奈多问你先走。你怎么样啊？这么长时间不见，都穿上警服了。
0: 挺好的呀。
2: 那个，上次聊完以后，我还说找时间再找你聊聊，后来我们就所里有最近事。
3: 小小，我们还有任务。啊，
0: 对不起啊，玉锁，打扰你们工作了。
2: 行，我回头再约你。
0: 好。小飞，你在哪呢？什么？
2: 捡项链那几个人今儿能在吗？
3: 这消息是他们自己人透露的，应该没问题。
0: 师傅，您看看。

0: 你画的啊？嗯，哎呦，你还有这本事啊！其实师傅，我最早以前的理想吧，是演相声，但是说相声，哦，说相声演小品，哎，但是后来吧，我也没怎么跟人说过。但是在那更之前吧，其实是想成为像毕加索这样著名的画家，只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信心崩塌了。 我妈跟我讲，说什么想要在活着的时候成为一个著名的、挣很多钱的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要死了之后百十来年才能有人认可他的作品。我也等到那个时候呀。你确实适合说相声。哎，不过啊，能够根据报案人的描述画出嫌疑人的图像，这可是个技术啊！啊，说明你这想象力是这个呀。
1: 啊，师傅，那这样咱们分头去问问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看。哎呀，你确实适合抖包。没错，就是他。哎，这不是你们派出所的人吗？
2: 这是个骗子，以后你要再见到他，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他走了以后呀，我们这儿还少了两条烟呢。
2: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1: 嗨，我呀就当慰问你们了。可谁知道他是个假的？
2: 告诉你啊，我们那儿可没有白吃白拿老百姓东西的人。
1: 我明白了，别让我碰见这小子，再让我碰见他，我一定让他多吐债给我两条烟。
3: 师傅，师傅，你快来新源小区一趟，我这搞不定了。
2: 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发现他及时告诉我们啊。
1: 哎，好嘞。嗯。
4: 凭啥呀？有心看看，你这还掰马扎错这儿，
3: 什么意思呀？人别人不要停，
4: 就看不懂。
3: 就你站着，就是站着，哎呀，站着给车拉好了。我们有什么好好说，行不行？这大热天的，哎，看看，就因为一个车位，值不值得吗？李小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江大妈他年纪也大了，我们照顾一下他，我再在其他的地方再给您找一个车位，行吗？
4: 凭什么我再找啊？这是他家的呀。
3: 要是他花钱买的，我没话可说。可是，是不是公用的嘛？凭什么他站着不给别人用啊？
4: 那，江大妈，要不这样吧，我再给您找一个车位。现在太阳这么大，你说晒着您是不是？儿子现在也没到，这么早把车位占上，确实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啊？
4: 这车位这么紧张，我要是不先占着，我儿子的车来了往哪停啊？
2: 我儿子来看我，都是我给他占的车位，哪回都没出这事儿。
4: 你看看他，就这年轻人，他就不知道体恤体恁老年人，我容易吗？我
3: 有的人就是越老越不要脸。
2: 你说谁呢？
4: 哎，你说谁呢？说谁呢？
2: 再说一遍，
4: 再说一遍，
2: 说谁？谁表脸了？别说了，谁表脸了？
4: 别说了，
2: 别说了。什么情况？
5: 小林子，你可是来了，你得评评这个理，有这么说话的吗？
6: 要认识啊，
5: 认识怎么了？认识他也是个讲理的人，
6: 对，
5: 像你讲理啊，警察同志，你看看啊，看看这老太太还拿一马扎子，
6: 谁让他拿马扎子？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怎么出来了不和谐的声音啊？干什么呀这是？铁梅，疏散一下。是。哎，
1: 大家伙都散一散，散一散了啊！走，你们配合许一凡。是。
2: 警察同志，你见过这样的吗？不停车还占着车位，
3: 谁说我不？
2: 我告诉你，车位是停车的，不是停人的。
3: 谁说我不停车了啊？我儿子一会儿就来，我儿子来了车就来，车就停在这
2: 儿。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谁的车先到谁先停。
3: 那车不是人开的，那人先来车后到就不行啊？
2: 你这老太太怎么就是不讲理呢？
3: 你讲理？你意思是说我把位置让给你，我就讲理了是吧？那我儿。

0: 子的车往哪停啊？
1: 是
2: 你儿子往哪停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儿子，要是我儿子，我告诉他往哪停。
0: 嘿，有那么大的儿子吗？你生不出来吗？你谁稀罕呀？
3: 越说越不靠谱了，什么你儿子我儿子他儿子的，留点口德好不好啊？
2: 跟这种缺德的人就得这样说话。
0: 你不缺德，你不缺德，你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你缺了大德了你。
2: 谁缺大德了？
0: 你
2: 为老不尊，
0: 你尊老。
3: 行了，行了，干什么呀？大热天的，累不累呀？
4: 不就个停车位吗？商量商量，你让让我，我让让你，这个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2: 那也得他让，凭什么他占着空车位不给别人用啊？
0: 行，
2: 就冲你今天这么说，我还就是不让了。
3: 哎，大姐，在。
0: 行啊，开车去，从我身上绕过去，这车位就是你的。
2: 行，你坐着啊，今天有本事您就坐着，别动，
0: 不动，等着你呢，开去吧。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坐这儿行吗？咱别坐地下，地下凉，别冻坏了。你那么瘦，
0: 不凉，还烫屁股呢。
3: 那要烫秃噜皮了怎么办？
0: 我愿意，秃噜皮啊，让他送我去医院去。
3: 您这图什么呢？
0: 就图了这口气。
3: 我告诉你啊，冲动是魔鬼，你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冷静啊。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蓄意开车撞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2: 我不撞他，我没那么傻，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0: 你不听是不是？再一，再二，不再三，你要是还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严肃执法。我告诉你啊，我们是三次警告，如果你不听的话，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一次警告。
1: 两次警告！大妈，大妈，师傅大伯他晕倒了，江大妈，师傅，江大妈昏倒了，
0: 给120打电话。
1: 是。
0: 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负责。

0: 大妈，大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问一下路。准备抓人。我问您事儿，我从这儿到这儿，但是怎么都走不通，您能帮我看一下？
1: 王警官走散了，
0: 但是我。

叔叔。

0: 好，好，好。嘿，你在哪儿发现他的？哦，在那边。我刚才看见他跟一个老太太正搭讪呢，应该没走多远。
1: 好，好，好。你这样啊，我的菜先放这儿啊。哎，给我根烟。
0: 哎，你不是戒烟了吗？
1: 问那么多干嘛？走，走。
0: 哎，火，火。
1: 就是您做一下记录，您说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0: 以后万一我们社区有什么事儿呢，您方便调查，就是图个方便。您说一下。
1: 同志啊，谢哥，活儿。
0: 啊，我不抽烟。
1: 也好，对身体好。派出所的？
0: 啊，是我刚调来的。
1: 哦，哪个派出所？
0: 啊，我是木兰的。
2: 哦，哎，那你们这个所长还是陈刚？
3: 不是，是陈林。
1: 哦，呀，木兰啊，离这个地方挺远的。
0: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管得这么宽呢？普通
1: 老百姓啊，那老百姓他也得有个知情权，不是？啊，
2: 来，同志，你过来。是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有一个潜逃犯。
1: 已经杀了好多人了，现在呢，这个潜逃犯到咱们这儿来，所以我们就加大警力，来暗中调查。你呀，赶紧回家去，别在外面了，要不然碰上就得没命。啊，把家门锁好。你先把这个锁上吧。
0: 你哪来的手铐啊？
1: 你没配呀？
0: 我出来没带着。
1: 那正好，我送你一个。是我给你带还是你自个儿带？
0: 我。
1: 说吧，有啥可说的？没说的是吧？
0: 我叫柱子，今年32岁，
1: 大名
0: 赵宝。

0: 祝，家住龙山县下家屯，今年32岁。
1: 你冒充警察挺过瘾是吧？
0: 我头一回。
1: 头一回吗？
0: 真头一回。
1: 要不要我

0: 下定义啊，还未遂，怎么样？
1: 强奸妇女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从轻处罚，可不是不处罚啊！
0: 听清楚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你冒充警察，这叫什么罪呀？招摇撞骗罪，知道吗？
2: 啥？还有这罪？你别蒙我。
0: 两边靠谱。
1: 根据国家刑法第279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人员招摇撞骗的应该立案，这个情节严重的嘛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有规定说冒充警察的要从严从重处理。
2: 你别吓唬我，我就干这3回，您都知道了，头一回那老太太那儿，我就顺一手机，那钱包里面都是毛票，连100块钱都没有。后来那个烟酒店，我就顺2套黄衫，那不值钱呀。还有那女的，我是真没把她怎么着啊。我就摸了两下。
0: 摸哪儿了？你别看着我呀，我又不是那个女的，摸哪儿了？
2: 反正他最后把我大腿根都踢青了，那后来他一块住的人就回来了，我就跑了，别的没了，
0: 没了，
2: 真没了。那再有那就是历史了，这咱都有底儿，我不能蒙你。
0: 你这是警服从哪弄来的？
2: 啊？
0: 你让我挤牙膏啊？
2: 有个叫冯瞎子的，专门做假证假制服。我从他那儿买的，批发价160，还不打折。
3: 玉锁，今天真的是对不起。
4: 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
5: 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6: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100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1000次反复试验的手，是10000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事儿也不归我们管，回去审审那两个人应该能找到什么线索。李宇所因为今天这事儿被上头批了一顿，说什么没安排好行动什么的。这事儿都怨我，对不起，都怨我。公开场合抓捕行动本来变数就大，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行了，别想了，吃点东西去。走吧。
1: 爸，哎，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顺路去超市带点东西回来呗。我看家里手纸用完了，冰箱里也没酸奶了。我还想吃核桃仁儿，你也给我带点回来呗。
2: 嗯嗯，爸爸知道了，你放心，一会儿爸爸下班就给你落实啊。
1: 好，好，好。
3: 嗯，
1: 谢谢了，爸。
3: 多进来是吧？今天所里有什么事儿吗？
4: 哦，于村，是这样啊。今天抓了一个入室盗窃的，这小子冒充警察，我在想啊，想把他那个制造假警服的窝点给他断了。
3: 先侦查一下，看看地点、人数和上下线。
4: 这个案子我准备交给铁梅和齐峰他们来完成。
5: 师傅，没问题，我可以的，保证完成任务。你先别着急保证，先写一个行动方案拿过来我看看。
3: 哦，我马上就写。对，我先给峰哥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我去了。
4: 今天的联合行动顺利吧？
5: 我走了，晚上你也不值班吧？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买了一堆菜吧，在人家那个烟酒店，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完事儿到我家吃个饭呗。吃饭你不
4: 去了，我还想去趟超市呢。
5: 去超市啊？啊，我也去。这不小妮儿刚派来任务了，走吧。
1: 那个铁梅啊，
6: 啊，
5: 材料写完再回家啊。
6: 嗯，谢谢你啊，耽误你下班了。没事没事，哎，咱们人抓住了吗？
5: 抓到了，再见啊。
6: 抓着就好，再见啊。
5: 哎，哎呀，玉锁，脸色不好看，是不是不舒服啊？这样啊，这都是你和小妮儿爱吃的，一会儿我给你们做。
6: 不了，我有点头晕，没胃口。
5: 呀，是不是感冒了？ 别扛着，你再吃药啊！
0: 吃什么药啊？我不像现在这些女孩那么娇贵。
5: 你这样吧，一会儿从超市回来，你回家躺着，我做好饭给你送上来。
6: 真的不用了。
0: 哎呀，你听我的，吃完饭吃上药，美美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5: 你搅和了人鱼所出任务，说你两句是应该的，别往心里去，赶紧吃东西，哎。
6: 于所为这事儿都挨了政委的批了，我结下了这么大的梁子。你说以后我还怎么登你们老城派出所的门啊？于所
7: 没你想象那么小心眼儿。再说你现在不归他领导，拿你怎么着？
6: 可是这是我当警察以后出的第一个任务，我特别怕到时候他们给我处分。嗯，
7: 李刘小姐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回回来老虎变猫了。
6: 没有心情跟你这开玩笑，能不能正经点儿？啊，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我本来想的是，当上警察以后，能让老林对我刮目相看。我跟他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结果可倒好，我捅下这么大的娄子。
8: 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吃饭啊？哪儿呢？行，马上过去啊。
9: 好多年不见小兄弟，过去看看他，先吃啊。

1: 于所，今天真的是对不起。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2: 今天这祸惹大了。
3: 今天的抓捕行动啊，一共要抓4个人，结果跑了2个。
2: 那怎么办？还能再抓到吗？
3: 接下来的事。

0: 多少年没见了？怎样？就那样。那个，我这不刚出国回来吗？
1: 这是
0: 我媳妇儿，哎，齐峰，峰哥。
2: 峰哥好。
0: 哎呀，这结婚了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哎呦，我是下个月结婚。
1: 下个月
0: 啊？到时候你得来啊，峰哥。
1: 有时间我一定去。
0: 啊，那个什么，哎，那跟你一块吃饭的是嫂子吧？
1: 哎，嫂子可真漂亮啊！还行吧，一般人。哎，
0: 是模特？没有，跟他一个单位的，警察。警察好呀！哎，警察志同道合，是吧？这好事儿，这是。
1: 行了，你都回来了，回头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单据，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啊，
0: 行哥，你先忙，
1: 改天
0: 约你。
1: 你俩吃啊。
3: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呢？刘小小，这么长时间你也变成单细胞动物了是吗？
0: 我什么叫强词夺理啊？
1: 行了，你都回来了，回头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单据，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3: 行，你赶紧忙，
1: 改天
0: 约你。
3: 你俩吃啊。
0: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呢？
0: 刘小小，这么长时间你也变成单细胞动物了是吗？你是警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经理没数啊。警察能喝酒吗？
3: 我干什么了？我对两档子酒，我闻了味儿不行吗？
1: 倒杯子里闻味儿啊，开了瓶盖不能闻吗？你给我强词夺理什么呀？
3: 我什么叫强词夺理啊？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
0: 峰哥，
1: 峰哥，
0: 我好呀。
1: 消消气，消消气啊！哎，这两口子吵架伤和气，对吧？嫂子，你也消消气。这夫妻啊，在一起
0: 哎呀呀，你这个方便面你得少吃，它对胃不好。买挂面都比它强啊！哎呀，
1: 不行不行，罐头不行。我跟你说啊，这罐头里边都是什么防腐剂。哎，我这趟超市算是白来了，跟了一督察。哼，小娘还需要什么呀？
0: 酸奶。
1: 酸奶，这个好喝。嘿嘿嘿嘿嘿。
0: 别逮什么拿什么啊！你得看，你得挑。像酸奶，你就得看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多少，具体的成分。你看这种啊，它有乳双歧杆菌，这个就对身体好。啊，
1: 你可真是老干妈。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还要买啥？哎，看你心情不好啊，是不是联合行动不顺利？ 领导批评你了？哎，今天本来计划是要掏一个减轻项链的团伙，都部署好了，结果就抓到两个小毛孩，让两个主犯给跑了。你说我一个刑警出身的，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是不是我在基层待时间久了，安稳太平日子过得久了，反应力下降了？哼哼，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提前进入老年痴呆？ 要不这样吧，你到养老院去找找黄大爷。哎，老干妈，你要不要来两罐？
0: 不要了，我最近胃疼，我打算戒辣了。
1: 你戒辣呀？你是无辣不欢，你要是戒辣，我戒饭。哎，
0: 还要买啥？啊，
1: 卫生巾。
0: 这个小年也让你给他买啊！哎呀，
1: 又当爸爸又当妈，我都习惯了。你这爸
0: 当的太不容易了，又当爹又当娘，又买菜又买粮。哎呀，
1: 命啊！啊！
0: 哎，
1: 对了，我特想知道，你在小年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0: 我那会儿。 我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我妈都给我包圆了吧。哦，我少女时代，反正，
1: 你还有少女时代啊？哎呦，你不一起本就是爷们儿时代吗？
0: 你什么意思啊？在你眼里。

0: 我还有性别吗？哎，有，咱们这当警察的呀，哎呀，忙的像蜜蜂，累的像牲口啊。女警察呢，都当爷们儿用；男警察呢，就成了蝙蝠侠。哎，要不要给你买点儿？
1: 不用。

0: 的时候就考入警察学校，然后再跟你表白，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势均力敌，你就会高看我一等，然后我们在一起办案，慢慢的你也就会喜欢我，顺理成章嘛，对吧？可我那天为什么就没忍住要跟你说那些话，不然也不会让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变得这么尴尬，对不对？
1: 你还在为老林的事闹心啊？
0: 齐峰，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偷听别人说话了？
1: 没偷听你说话，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你说你为了老林把自己委屈成这样，值吗？
0: 值。我就是喜欢他，就是在意他的想法。
1: 他不理你，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0: 可不是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吗？
1: 那是谚语传说，能一样吗？
0: 一样，就是需要时间，我知道。
1: 刘小小，
0: 行了，别说了，把你外套给我，送我回家。走啊
1: 走啊。

0: 啊？
1: 给谁弄的呀？这么细心？
0: 你鱼他呀？
1: 他怎么不下来吃啊？你给他送上啥？呀，
0: 于青刚生病了。
1: 哎，你吃完再弄呗。
0: 我吃完了，他不都凉了吗？一会儿我就上去啊。你这样，鸡汤啊，赶紧喝。吃完饭写作业，碗留着我回来刷。
1: 我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吃。正好我得出去一趟，今天萱萱把我卷子拿错了。
0: 我给你拿。
1: 行啦，别操心了，顾好于大爷啊。来了。哦，好凉啊。
0: 凉起来了没？
1: 凉着呢。
0: 我看看。哎呦，37.9度，哎呦，马上奔38了啊！要不然咱上趟医院？哎
2: 呀，不用，不用小题大做。
0: 哎呀，怎么叫小题大做呀？不想去是吧？
2: 嗯。
0: 不想去，这样吧，反正药我也给你带了啊。吃完饭，把药吃上，然后闷头睡一觉，明天就差不多了，不能熬夜了啊。来，先喝碗汤暖暖胃。
2: 你弄了那么多呀？
0: 哎呀，不多不多，都是你爱吃的。看啊，西红柿炒鸡蛋。哎，这个也是。

0: 这个是茄子，这个是苦瓜，来吧。哎呦，这大哥也用飞利浦啊？本来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看见有人送了一模一样的，就算了。回头哪天去商场退了，也不知道那么长时间了，人家还让不让退。
1: 能收到于所的礼物，啊！我这人品大爆发呀！没收到，不一样。哎呀呀呀呀！
0: 心意领了，谢谢啊！哎，你这样，如果明天还不好的话，你就别去了，我替你定个班儿。
1: 也行，你这个副所长趁我不在，也说说你的威严。
0: 对，我的威严就不要说了，咱们所有你在那戳着。 有这个威严就行了。你说咱俩都威严，同事们还干活不干活？好，来，我来。哎呀，哎呦，还挺烫啊！你这样，凉一会儿，吃完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就吃药。
1: 好，老干妈，
0: 我说。
1: 你是不是也该有一个人照顾你了？我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我找个保姆啊，像什么话？啊，
0: 不是说让你找个保姆，你应该成个家了。
1: 就别操我的心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看啊，想吃你这碗饭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0: 这不就你一个在吃吗？
2: 嫁不住还有别人惦记啊！
3: 爸，回来了。
2: 怎么样？正好吃饭吧。
3: 于大爷怎么样啊？
2: 有点发烧，吃药了。
3: 那我去看看他去吧。
2: 别了，我估摸着他睡着了，吃饭吧。
3: 于大爷那病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气的呀？我看最近刘小小对你攻势挺猛烈的，你说我于大爷会不会一下受不了了，气病了？
2: 这小孩怎么能说这种事儿呢？我告诉你啊，我跟刘小小什么都没有，
3: 别瞎猜。逃避不是个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2: 爸，要不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出谋划策。
0: 这，你还出谋划策？我告诉你啊，小孩不能掺和这种事儿啊！您这一碗饭顶没人家两碗，
2: 是吧？长身体呢啊！
0: 哎呀，就吃这一点啊？
4: 你这是吃饭吗？对呀。你这是喂猫啊？喵。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呦，小小，你这是怎么了？刚吃饭的时候弄点菜汤，没事。谢谢你送我回家啊，可以走了。
5: 我先洗衣服。行了，妈妈别叫了。啊，那叔叔好，阿姨好，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6: 这丫头真不懂事儿，你说这小伙子把她送回家了，
5: 也不让人进来待会儿。
6: 是是是，
5: 来吧，小伙子，
6: 不用，
5: 进来
6: 坐下来，
5: 进来喝杯茶啊。

0: 没事儿，这小狗啊特别乖，不咬人，你不用害怕。哦，
1: 没有，叔叔，我对狗毛过敏。
0: 过敏啊？哦，那我把它抱走。哎呀，
2: 哦，哎，啊，小伙子，快坐呀！啊，来，坐下喝点茶。
1: 谢谢。
2: 我看长挺。

0: 帅的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哎，我叫齐峰。
0: 啊，今年多大了？
1: 29，
0: 比我们家小小大2岁，挺好。
2: 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在老城派出所，我是警察。
2: 警察？
1: 嗯，
2: 警察好啊。跟我们家闺娘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俩就普通朋友。
2: 普通朋友。我呢，了解我闺娘，她能把你带到家里，这关系肯定不一般的。
1: 没有，叔叔阿姨，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2: 男子汉大丈夫，要敢做敢当啊。
1: 没有，
2: 作为一个家长啊，我把丑话说到前面。我们两个人把他拉扯大，娇生惯养。我们两个希望他以后过得幸福，你懂吧？
1: 那个叔叔阿姨是这样，我还是先解释一下。我跟刘小小啊，
2: 你不用解释，我还是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在家里女人多干点活是应该的。但是时代不一样了，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论是男女都一样，都得上班，都一样的累，所以这个家务呢就得分工合作，谁力气大谁就多做一点。
1: 不是叔叔，这可能有点误会。
2: 我是男人，我了解男人的面子，特别是跟哥们儿在一起喝酒吹牛。但是呢，结婚你得脑袋得有根弦啊，那和你是光棍的时候可不一样，你在家里有老婆，你得先顾着家里，对不对？你要是在外面跟哥们儿喝酒，小小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你怎么办？
0: 你看看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管得也太宽了吧，真是。
2: 现在这年轻人呐，换对象啊跟玩游戏似的，这样不道德。
0: 哎，你看你说什么呢？人家孩子第一次来，八字没一撇呢。
1: 那个阿姨，叔叔，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我走了。
0: 那你慢点走啊！你看看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啥？人还第一次来，真是的，说那么多废话。
2: 我是为咱家闺女负责。

0: 启凤，东方小区有人报警，请马上出现场。
1: 是，马上过去。
2: 哎，警察，警察，我报的警。
1: 哦。
3: 怎么又是你啊？
1: 哦，是你啊。那个上次的事没处理好，您别往心里去啊。不过你放心，这次我一定好好处理。
2: 哎，行了，先别说了。我新买的电动车，这一骑回来就丢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2: 我不知道。刚才我老公下来买东西，这一下楼就不见了。
1: 在哪儿丢的？
2: 就在那边。
1: 你带我过去看看。
2: 走。
1: 你之前不是住在金润园吗？
2: 啊，我跟我老公已经不跟婆婆住一起了，我们住在这个东方小区。
1: 哦，这小区我还真不太熟，过去看看。嗯，
4: 怎么，齐峰，发什么呆呢？
1: 哎，你记不记得前两天在东方小区丢了电动车的事儿？最后谁给解决的？
4: 啊，记得呀。那不是那个丢车的失主忘了车丢哪儿了吗？这没法解决。
1: 昨天晚上又有人报警，说又丢车，自己家门口丢的。我去看了眼，那黑灯瞎火的，连个保安都找不着。
5: 子琪啊，昨天我跟铁飞抓了个假警察，这小子供出了一个窝。

0: 你去调查一下啊。
1: 我手上还有别的案子没接呢。
2: 什么案子啊？
1: 偷车案，我去解决一下。
0: 那行，一凡，
3: 哎，
0: 你跟铁妹去，你跟我调查偷车案。
1: 不用，我一个人没问题。
4: 师傅，这什么情况啊？这要搁以前，像办假证这种案子，这小子求之不得呀。那么现在他也不稀罕了。哼，
2: 翻脸猴子姑娘脾气，这孩子，你孩子。
5: 哎，大师兄，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假证窝点的情况，咱们俩商量一个行动计划。
1: 好。
5: 我觉得，要不咱们先把小杨的车给借过来。
3: 借小杨的车干嘛呀？弄一两厢车，谁能相信咱是大老板啊？借齐峰的，人是宝马，不借白不借。
6: 我告诉你呀，这三天两头的丢电动车，哎，不是丢整个的，就是丢那个电瓶。
7: 您这丢车的地儿都在小区哪儿啊？
6: 哎，哪都有啊。哎，本来这个电动车放的就不规范，你看那个单元门口，那个楼道里头，他们呀，我说了多少次就不理这回事儿。哎，你看那还有停车场旁边那个墙根底下到处都放的是。
7: 咱这小区也没个监控啊。
6: 安了几个还坏的不少，这物业呀就不负责任。
7: 你们这保安呢？是小区保安啊？
8: 啊，
7: 我是警察，我来调查一下你们小区丢电动车的事儿。
8: 啊，
7: 你们这上班能喝酒啊？
8: 就喝点啤酒，不碍事。
7: 小区居民你都认识吗？
8: 哪哪人都认识呢，这小区里都是外地人，在这儿租房子的，进进出出的都是生面孔。
7: 他平时巡逻吗？
8: 巡呀。
7: 时间表给我看一眼。
8: 那想巡就巡一圈，没准儿。想看时间表得找我们队长。
7: 人呢？
8: 回老家了。
7: 哎，你们这小区要是丢了东西就没人负责了是吧？
8: 负责？负责得给我发工资呀，这都欠我俩月工资了。哎，你是警察，这拖欠工资的事儿你管不管啊？啊，
9: 他都说成就你小到家里冷雨，调节秋风淋漓长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
6: 小琪啊，这是我们小区最高的一个楼，你呀到这儿来看看。
9: 你的难又要找谁去？
6: 站到这里呀，能把我们小区的整个面貌都能看到。
9: 谁都难免会看不清，其实我也该将心比心，尽量不去麻烦你。能处理的，
6: 你看那是幼儿园，那边是二号楼，这边是五号楼，这边还有水池子，你看啊，小区现在弄得还挺干净的。

0: 知道吧？这事儿啊，您就交给我，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偷车贼给他抓住。
1: 那可就谢谢您了啊！
0: 不用谢，你应该做的。行，那完了，你先忙你的，我到前面再溜达溜达。
1: 好，您慢走啊。
0: 好嘞，拜拜。啥事儿啊？
2: 老林在你边上吗？
0: 不在啊，你给他打电话啊，他没接啊。
2: 不在就算了。

0: 我得看看质量啊。我手底下那些保安全都是帅哥，怎么能穿那些质量不好的警服？你也别嫌我太挑剔，我要是不挑剔，怎么能找你买呢？行，我快到了啊。
1: 挺好，听你是个女的，他们警惕能放松点。
0: 一会儿啊，也得让他们见识见识女警察的厉害。

是李经理吧？嗯，你是卖家吗？ 这边请。这地方跟赵宝珠说的不一样。

0: 要不是看你们要的量大，哎，行了行了，别说有的没的了，抓紧时间看货，我们李总晚上还有局呢。进来吧。
1: 我大老远的来这儿，你就给我看这个质量？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真想要一模一样的也有，可价就不是这个价了。
1: 我刚才电话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我要的货量很大，我每一件都要看，这一件什么意思啊？第二，我要一模一样的衣服，质量好的。
2: 什么玩意儿？小雪，
1: 走，看别家。
2: 哎，有，都有。
3: 就刚才那个质量，我可不要。还有没有更好质量的？放心，质量肯定没问题。那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行，跟我来吧。
4: 李总，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登记表，你看一下。
3: 嗯。
4: 表格也做好了，你对一下。
5: 嗯，
3: 林锁，你电话一直响着呢。
5: 嗯。
3: 哎，什么情况？
5: 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3: 没有啊，我正在工作，我没听见啊。
5: 嗯。
3: 我发烧感冒了，
5: 呀，你也发烧了啊？那你得注意点身体啊。你也发烧了吗？哎，
3: 我好着呢，一撮也发烧了。
5: 嗯，我想吃车厘子，但是我们家附近没有卖的，我每次都在咱们所对面的那个水果摊买。你。
0: 下班的时候方便帮我捎点吗？呀，今天不行啊，一所不在，所里也没什么人。你这样吧，等我明天啊抽时间过去。哎，
5: 喂，
0: 姐姐，看看，不都一样的是吧？
6: 对，李总，这加起来也就60套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呢？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了吗？200多号人呢。别的地方还有，但是你得先交定金。
6: 做多少大生意，就你这小买卖，够磨叽。

0: 人的。
1: 你说我们人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不给钱啊？
2: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干我们这行的担着多大风险呢？
1: 你说你这人做生意怎么那么费劲呢？
0: 给钱。

0: 走，跟我去拿货。好吧。哎，你们这儿有没有特警的衣服啊？就是电影里面那种戴着面罩挺酷的那种。特警的也有，就是价格可贵了。
1: 贵就不要了。
0: 价格好商量嘛，啊？ 哟，你们的车啊？
2: 对啊，怎么了？
0: 不错嘛，嗯。

0: 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等我这。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谁说我性格随我猫？我从小就不吃，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自尊宝，自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的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不，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停！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大户要要问话的。
1: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1: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1: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1: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1: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2: 真完蛋。
0: 什么？
2: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1: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的我还能走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揍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一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1: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1: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呦，上来。
3: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3: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3: 完事
0: 上吧。
3: 他
0: 就我哎呀，
3: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3: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3: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到。害怕了吗？
3: 啊，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1: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3: 老大，
0: 什么呢？
3: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3: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3: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3: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3: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3: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3: 不对，是花圈。

0: 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1: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2: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1: 七十二变啊！
2: 你会七十二变？
1: 没有办法了，
0: 老大，这招太狠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0: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1: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0: 干就完了。
1: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0: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1: 不管是真的前面后面，
0: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
2: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0: 谁呀？
1: 我呀。
0: 嗨，
1: 去你的吧，
0: 我先走了，老大。
1: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2: 别在我门口卖菠萝蜜。
1: 波若波罗蜜，什么菠萝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2: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呢？
1: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2: 给我站住！
1: 别在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2: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1: 夜反了吗？
3: 大王，
1: 你萝卜，你
3: 大王，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2: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3: 紫霞。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边别刮着啊，往后上一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妞，在哪呢？我搁这呢。站着呢？
2: 没有，跪着呢。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
1: 纳妾！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你要干什么？移魂大法！
0: 紫霞，紫霞，
1: 老弟啊！ 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笑>这还纳啥妾
0: 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笑>说好了。
1: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笑>
0: 至尊宝。<笑>
1: 谁呀？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0: 没有，我喜欢宽的。
1: 你还是嫌弃我？
0: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0: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1: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0: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1: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0: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一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2: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妈的啊！
2: 找扇子呢？
0: 扇子
2: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3: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2: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3: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2: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3: 紫霞，哼，
2: 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3: 紫霞，紫霞，
4: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5: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邦女郎，我的邦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嗯，马莲开花20亿呀，256万，257亿呀，28 29 31。 So easy。 来，来，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 啊，
0: 谁？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0: 张桂琴。
1: 桂琴？嗯，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2: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1: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七十二变呢，咋变都是猴。
2: 我真变样了。
1: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2: 你能不能别磨叽

0: 该说的我全说了。
1: 那不该说的呢？啊，
0: 啥是不该说的？
1: 就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0: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1: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0: 上车呀。啊，
1: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0: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1: 他们是做什么的？
0: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1: 怎么说呢？
0: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1: 他们怎么说的？
0: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1: 你是真不要脸呐。
0: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1: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哎，
0: 说好几天了都。
2: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嗯，干什么呢？
1: 你说了不说？
3: 啊？你
2: 办事
1: 呢？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3: 那个刚才往俩出去抽了根烟，
1: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3: 那个 I'm sorry。
1: 滚。
3: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干啥的？是吧？
3: 不是，我就问一下。啊，
1: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4: 你是干啥的？
1: 告诉他，
3: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1: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滚！
0: 啊啊！你敢用水泼我？
1: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0: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你不把我烫毁容了？
1: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0: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1: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0: 这个。
1: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3: 那个，
1: 你这么说，你这么说，妹儿，说不说？哎，干什么？
3: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1: 啊，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你先给我下去。啊，
1: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
0: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1: 我不是。啊！好，快，抓紧时间。
0: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今天给我掰呀你！
1: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0: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1: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0: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1: 哎呀，行了，你可别吹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5: 什么声音？啊！

0: 我就是个送饭的。
1: 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啊，那贵宾呢？
0: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2: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2: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贵宾。
3: 站住！啊！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yeah, ，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3: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0: 极其残忍。
3: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3: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1: 哎，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4: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
3: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啊，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5: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6: 你又眼光。
2: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007。
6: 007，
0: 穿帮了。
4: 谁呀？
0: 你。
4: 咋的了？
0: 穿帮了。
4: 谁呀？
0: 你。
4: 我呀。啊，咋的了？
6: 穿帮了。
4: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3: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

0: 走走。哎呀，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1: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3: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3: 走。

0: 醒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哎，
3: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哎呀，
3: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3: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哈，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3: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3: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那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我觉得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啊，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0: 大奶奶，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的日子，
4: 这是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呀，大奶奶，
2: 哎，这功夫，
4: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2: 看到了，
4: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0: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啊？

0: 咋整啊，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1: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0: 上。
2: 哎呀，二奶奶，你小心点。
1: 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2: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呀，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3: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呀，
0: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1: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3: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0: 我老二。
3: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0: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1: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0: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0: 对，老奶奶。
2: 啊，大奶奶。
0: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1: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1: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的？我不露气的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哎呀，这三角踢的，
0: 停住了，
3: 踢他。
0: 那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嗯，
0: 太坏了，你上。
4: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再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4: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
1: 这是匕首剑，
4: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4: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4: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4: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4: 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的。哎呀呀，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4: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4: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老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

0: 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1: 人参。
0: 错了，是枸杞。
2: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0: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2: 我不信。
0: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2: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3: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0: 还比什么？
4: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2: 绝招，
4: 摆阵。
2: 好，
0: 走，摆阵。
4: 虎拳，
2: 蛇拳。
0: 呵，
4: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2: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2: 对对，
4: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2: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玩儿。
4: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能等哪？
6: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7: 没有事儿，
0: 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6: 你可拉倒！
0: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6: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0: 没准就是他呢。
8: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9: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2: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哎呀！
1: 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1: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怎么了？
0: 拿来！啊！
1: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1: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1: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1: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1: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1: 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1: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1: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1: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1: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1: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1: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1: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1: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1: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1: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1: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0: 哎，那什么？
1: 啥？好，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0: 在这里的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3: 满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0: 他偷钱。
1: 我没偷。
3: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1: 二姑父，我没偷，
0: 你偷了。
1: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3: 你放了100块钱？
1: 啊，
3: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1: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我说笑，
3: 上一边笑去。
1: 我这是笑吗？
3: 小姨夫，这箱子里的钱你数过没有？
0: 一共475。
1: 好，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0: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1: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3: 来来来，
1: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0: 对，你来，
1: 我要换零钱。
0: 好，
1: 我这么的，
0: 该出手是就。我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
0: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3: 掉里了。
0: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3: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1: 啊！
3: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0: 啥？干啥呀？
1: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0: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2: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0: 是啊，我拿走的。
3: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啊！
0: 你们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
0: 这个，
2: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旭峰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2: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0: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2: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0: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3: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0: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2: 敬老院
0: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4: 没信呢，你们信吗？没信，没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1: 呀，这不张大爷吗？
3: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小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5: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啊，
2: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
6: 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2: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6: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钱顺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2: 好。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3: 二姑，
0: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3: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2: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
6: 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7: 便民零钱箱，
0: 正是便民钱箱为大家。
4: 放点零钱方便花，
2: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0: 我最帅，当然是我最帅了。

0: 今天安琪来带你打卡一个当地人才懂的宝藏路线，从城市烟火气到300年的酒香，再到少年周恩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地方，大东区城市漫步出发。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大东素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小东门菜行，快200年的老字号了。这一进门，这烟火气谁扛得住啊？金丝饼现烙的，五香口味的，5块钱3张。谢谢。嗯，我这碳水脑袋，吃了这个都走不动道了。到了传说当中的蟹黄酥了啊，这也是大东素食排队的担当。
1: 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美西。
1: 可以你要买一个吗？
3: 谁在点？
1: 我来那个蟹黄的和那个绿豆的一样一半。

0: 来了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太多了，挑花眼了，尝一尝这个啊。哇，看看这个，这个肉肉眼可见，然后满口留香，真的就是咬一口特别的过瘾。吃饱喝足，我们奔下一站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15分钟的车程。想要到这儿来的朋友，交通很方便，地铁汤江街站 G 口出，100米就到了。用压火器一秒钟切换到少女心，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站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它就在龙之梦时尚奥莱的3楼。你们猜我现在在这儿看到了什么？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冰箱，好大一只。可能很多人觉得冰激凌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其实它的起源在我们中国的元代。啊，我知道这个就是在网上最火的那个迪拜巧克力，我要尝尝这个。巧克力非常的丝滑，然后又没有那么的甜，一点都不腻。
1: 慢一点，给它拿起来。对，这就做好了。
0: 从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出来，我的味蕾和我的少女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接下来要向下一站出发了，离这儿不远，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走吧。这里就是老龙口酒博物馆。想要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从这个门进入，如果想深度探访的话，要提前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来预约一下。老龙口始建于1662年康熙元年，距今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而且是原址原景原窖池原工艺。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老龙口的三宝之一原址老井，这一口老井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水是来自长白山余脉的矿泉水，用它酿出的酒又醇厚又不呛。这里就是老龙口的酿酒厂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龙口的老工艺和老窖池。老龙口的酒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40多件酒器，还有200多个老商标，妥妥的都是时间的沉淀。那从老龙口出来了，要去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呢，开车过去也就是一个10分钟，坐公交就是几站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了，在东顺城街的育才巷，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1910年到1913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里读书的，并立下了那一句我们从小就听过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座1979年的石雕像是周恩来在国内最早的石雕像。纪念馆里复原了当年的教室，还有阅览室，课桌、手稿、照片都还在。大东区这片土地真的不简单，既有时间的沉淀，又有志向的起点。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

沈阳葫芦村暖心善举，60岁以上老人免费吃早餐，集体收益惠民生。辽中皮夹铺秋意正浓，葡萄飘香迎客来，田园文旅启心记。阿奇古法锅茶飘香，草原奶食亮相中街，醇厚奶香最沈城。风从草原来，黑土地直播间架桥，让阿奇农牧好物进万家。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现在啊，咱们农村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不光这个产业有奔头，村民的日子啊也是越来越暖心了。在沈阳浑南的葫芦村呢，就有个特别让人羡慕的福利，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早上不用

0: 起火做饭，到村里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免费早餐。这份福利呢，不靠外界拨款和捐款，全靠村集体自己创收。这小村子是怎么做到的呢？了解一下。
1: 这边好处多多，太好了！哎妈呀，可羡慕了。
2: 对老板印象最好的。
3: 他说：“你们葫芦村怎么这么特殊呢？”
4: 在沈阳市浑南区，有个让周边村子都眼热的地方——葫芦村。这里的老人嘴里常念叨：“咱村就是好。”到底啥好事让大伙儿这么知足？答案藏在一顿热乎的早饭里。
1: 别的村没有，别的村这一听说葫芦村吃饭都挺羡慕啊。咱们是天天早上起来不用打饭，不用做饭了，他们可羡慕俺们村的，这俺们的都自己做，他们都那么说。
4: 每天早上5:30，葫芦村的爱心食堂就飘出香味儿。60岁以上的村民端着饭盒来这儿，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吃上热乎的早饭。3-4个小菜，主食管够，不管是在食堂吃还是打回家给老伴儿，没人拦着，更没人限份数。
1: 大点就来，俺家老太爷都90多了，给他走费劲，完了就给他打回去吃。
5: 对大伙老百姓照顾这还不好，随便吃，够吃，太够吃了。
1: 有时候3个，有时候4个，完有时候1个礼拜还包一回2回包子，
6: 那都高兴啊。条件不好点的也照样吃。
4: 78岁的关桂英大爷是食堂的常客，以前每天凌晨5点他就得琢磨早饭，现在骑车2-3分钟就到食堂了，再给家里的老伴儿烧一份。
7: 一早上先喂鹅、鸡，完还有2回头呀，刚净洗完脸。
4: 关桂英老伴儿徐亚军腿脚不太方便，自打村里有了这食堂，老两口儿算享老了福了。
7: 这怎么老
6: 是老了事了？
7: 还省粮了呢，你走路上天天一事没落过。他不去我还能去呢，一分不要。
6: 白吃了，他们那起码得5块钱的，1块钱，家俩人就那吃得10块钱。
4: 一顿早饭看着稀松平常，一年算下来得20多万。食堂刚开那阵儿，总有人说他撑不过3月，可现在快2年了，烟火气儿反倒越来越足，天天热热闹闹的。
8: 别找来，慢点啊。
4: 食堂能撑得这么稳，不光靠村里和企业的努力，更靠老百姓的心意往一块凑。食堂的玻璃上一张红纸写满了名字，谁捐了啥大伙儿都能看得见，这份真心不是一天两天攒的。
8: 这些都是咱们捐献的，看这老百姓，这土豆都是，这土豆捐了300多斤，完事儿呢，那个豆油是说合作社捐献，鸡蛋是第1书记捐了5箱，就每天的说完了都有人来把它送。
1: 那这大伙儿老百姓谁有什么捐什么，一盆一盆那个煎的玉米头、撇了什么的了，啊，都捐，都愿意捐。
5: 茄子、黄瓜、芸豆什么的，都一般的都有。
7: 感谢那个，这不有个食堂，大伙儿这是温馨，挺温馨的。大伙儿在这儿吃，是可以家里吃不了的东西就往这儿拿这儿来呗，大伙儿就肥强呗。
4: 食堂这点事儿，其实只是葫芦村幸福清单上的一项。村里日子能这么红火，全靠一步一步往前奔。想让老百姓长久过上好日子，村里得有实打实的本钱。
8: 2024年赶上那个区政府组织部组织我们这样跟那什么的企事业搭钩。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么长时间？因为啊，第一个我们自身能造血，1300亩地合作社，玉米今年种的是600亩，完了种豆子是700亩，自己种，一年有收入。
4: 这钱花在哪儿，村里随处都能瞅见。就连刚从外村调过来半年多的环卫工人都说，走了10几个村，就属葫芦村看着得劲儿。
9: 对我这些老百姓的这种好，就咱们瞅着都感觉到，就给他点赞。后边那地方是空地，书记也去整去，就是种树啊，是栽什么呀，都是书记整，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维护这个就这葫芦这地方。
4: 年节时的福利更让人暖心，别的村分2样年货，葫芦村一出手就是4大件，连没分到地的年轻人，村里每年都给2000的补贴。
7: 全发，乐呵的，还吃现成的，我还领东西。

0: 我鱼还没收粮呢，我儿子被拿走，这都人家
1: 都是村里头给修的，这院
0: 啊，那我一分钱没掏，
1: 咋回事？
0: 自来水儿和吃水愿意都没掏过，
2: 挣着钱了的情况下，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挣着钱了又再返回来再给农民，走到今天就没有一个上访的，没有上访户。
3: 我这车能开进去不？
4: 村里的好日子里还少不了驻村第一书记崔忠平的身影。驻村一年多，他脚不沾地的忙，联系大医院的专家来村里义诊，老人不用跑远路就能检查身体，组织文艺演出，村民在家门口就看上了歌舞，谁家的鸡蛋蔬菜卖不动，他开着车就往城里送，比自家事儿还上心。
3: 多少个鸡蛋呀？我来
5: 80个
3: 、好嘞，
5: 一个。过去都是丫头给卖，现在都第一书记来，都第一书记给卖。
6: 那咱那书记那都亲自都干活了。去年我都没出去，我这不人都来采摘了吗？
3: 就我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我们得让他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然后你像老年人比较多，我们到村就是要给村谋划更好的发展，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实事儿。我觉得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儿。
4: 葫芦村的日子就这么实打实的往前过。日子里的甜藏在热乎饭里，在你包我衬里，在往后的奔头里，稳稳当当，越过越有滋味。
7: 最近呢，沈阳辽中皮夹堡村呢特别的热闹，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啊火热开启，地道的葡萄、优质大米、精美的葫芦画、当地的特色好物是齐聚一堂，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乡亲和众多城里游客前来打卡。话不多说啊，咱们一起到现场凑凑热闹。
8: 2026辽中区刘二堡镇皮夹堡村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盛大开幕。
4: 丰收盛会，人气十足，周边村民、城里游客都慕名而来。大家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日烟火，打卡地道乡土美味。
9: 只要是甜丝儿的，吃着感觉肉质的就是挺好。看看一个人还能买点啊，得带回一点儿，
10: 非常有意义啊！你看，代表着丰收的那个喜悦嘛，
11: 非常好，我都特意来的。
4: 要说现场哪个摊儿最热闹，不用问，葡萄。
11: 挺清香的味儿啊，就是口感也好，也非常甜蜜，它的价位非常亲民。这葡萄牌我是情有独钟，
10: 一村一品嘛，这个皮夹堡主打就是葡萄产业。
12: 咱皮夹堡就这个土地适合种葡萄，哪个品种都好吃。这一会儿可没少卖，嘛什么得有20-30斤了。
4: 要说皮夹堡的葡萄，那可不是一般的牛。从当初摸着石头试种，到如今快2000亩的产业园，多个优质特色品种轮番上市，凭借优质土壤和科学管理站稳市场，收获口碑。眼瞅着辽丰到了末期，种植户却愣是把果留在了树上，这是为啥呢？
13: 特意就为了这个丰收节，特意留出来一部分呢，就是口感非常好的，颜色非常好的，让大伙儿呢感受一下这个辽丰的这个甜呐、香。如果不特意留情况下，其实早就没了。皮夹堡的葡萄这些年都没愁销路，举办这个活动呢，也把我们的葡萄往外界也宣传了，就是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4: 留果待客这一招实在，棚里摘，棚外买，游客拎着筐就往葡萄架下钻。
14: 皮夹堡葡萄多有名，你尝一下就知道了，嘎嘎。甜巨甜，感觉谁来都能拎一筐拎一兜走。
15: 是经常来，每年过节我都会来这儿买点葡萄去给家里人带回去尝尝。
4: 这场活动更是辽中优质农品的大集合，不仅有辽中葡萄、辽中大米这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有全区各村镇带来的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示了辽中农业的多样风采。
16: 都是我们村的特色，现在看非常好，特别是饺子特别受欢迎，消费十多份了。
17: 咱们是从赤峪号岭过来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带的就是软掌、黄精、玫瑰花和五味子。软掌它是号称叫维 C 小炸弹，我早上8点多到这之后，现在就剩2筐了。
4: 吃的看过了，还有看的、玩的，历史葫芦画的老手艺碰上新创意，鲜活鱼摆上桌，围观的人一圈又一圈。
18: 我的葫芦画呢，就是说传统技艺和现代技艺相结合。这是项链，这项链呢写的是平安符，它的寓意也非常吉祥美好。还有这些都是创新的一个摆件，它上边是5个葫芦，下边1个，那就是形成了六六大顺。

0: 黄桑鱼还有柳味鱼，现在我们走的这电商，这一天就能出10000多单吧。
1: 今天辽二普活动现场，不仅集中展示了辽二普镇本地特色农产品，也把全区17个镇街各村的优质农产品汇聚一堂，新产品这个比较多，所以很吸引咱们这个来的朋友，就包括咱们那个皮埃普的葡萄，据说已经卖出400多斤了。
2: 舞台有精彩演出，田间有无限乐趣。这场丰收节让游客看得见丰收，尝得到美味，感受得到乡村活力。而对于皮加普村来说，这场盛会不只是一时的热闹，更是乡村文旅发展、产业增收的新契机。
3: 这次活动呢，我们把辽种的好物啊、辽种的非遗，还有一个重医药文化市集，还有我们的千亩葡萄园啊、百亩垂钓园，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馆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我们乡愁回忆、怀旧时光为主题的民宿啊，想让更多的市民、更多的游客能够走进皮加普，能够了解皮加普，享受田园时光。
2: 一场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串起了辽中的好物，也串起了乡亲们的笑脸。土特产有了新销路，老手艺等来了新观众，这就是丰收最实在的样子。
4: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秋高气爽，天气转凉，但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呀，却伴随着孩子频繁的咳嗽的困扰。今天呢，咱们的诸位谈健康就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儿科专家，为您全面解读秋季儿童咳嗽的防治知识。
5: 8个月，然后就现在就是有点咳嗽，因为他这个就感觉呼吸挺困难的，然后就赶紧来医院看了。
6: 3周半就是咳嗽。
7: 他持续多久了？
6: 已经很久了，我们家是过敏体质，然后他总咳嗽，他就是晚上总使劲的咳嗽，咳嗽那种唾沫星子都出来那种，就是半夜睡前睡后。
8: 孩子一咳嗽，最揪心的当属家长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孩子频繁咳嗽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副院长许巍长期从事儿童呼吸类疾病的研究和诊治，他为我们剖析了常见的几点原因。
9: 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啊。那么上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季节里面，像一些常见的流感病毒呀、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腺病毒啊、支原体啊，都可以引起这种咽喉部的反应。还有呢，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空气中漂浮的植物类的纤维呀，还有果实成熟以后的特殊的气味呀，就这些物质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道的敏感增多，就过敏反应。胃食道反流也是一个小婴儿常见的原因。
8: 孩子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咳嗽？很多家长常常分不清。许院长告诉我们，其实可以从孩子咳嗽的时间、环境以及伴随症状来做一个初步辨别。
9: 晨起的咳嗽，并且有痰，很可能会有鼻部的分泌物啊流到咽喉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增生啊、晨起或者是晚上剧烈的阵发性的干咳，那可能最多见的还是来源于这种刺激性咳嗽。我们还要去观察孩子的咳嗽发生的环境，比如说每次去奶奶家，这孩子就咳嗽，啊，回家就好，第二次去又咳嗽，那是不是奶奶家种了什么特殊的花草，养了什么特殊的植物？如果咳嗽的时候伴有发热、流涕啊，甚至还有一些精神状态不好啊，眼睛有分泌物啊等等，那很可能就是感染了。
8: 找到了病根，如何应对更是关键。孩子一咳嗽，很多家长就想马上用止咳药把咳嗽压下去。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有些家长会选择输液，觉得这样见效更快。其实盲目止咳可能掩盖病情，是否需要用药要根据病因来决定。
9: 早期的轻度的咳嗽，它就是有利于我们这个气道清理的，但是持续的、严重的、剧烈的咳嗽，特别是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和生活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止咳药。咳嗽就要去输液，这个肯定是误区，没有确切的原因就给孩子用头孢，那可能也会产生这种抗生素的，我们叫泛用啊，泛用呢就会引起这个细菌的耐药。
8: 那么，什么情况的咳嗽可以在家观察？什么情况又必？

0: 必须就医呢？
1: 一般急性期的早期的咳嗽伴随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的表现，比如说流涕呀、鼻塞呀、低热呀，这种呢都可以在家里面观察。但是出现剧烈的咳嗽，包括阵发性的咳嗽，咳嗽伴有明显的痰，就是特别是黄痰或者是黏痰，再有一个咳嗽的时候伴有喘憋，就孩子一咳嗽满脸通红上不来气儿，或者是听到很明显的杂音，另外一个就是反复的有规律的长时间的咳嗽，比如说持续4个星期以上是要去看病的。
0: 特别是在农村，由于医疗资源相对有限，交通不够便利，孩子咳嗽时做好居家护理尤为重要。
1: 第一，饮食要低敏，尽量不要吃刺激他咽喉部的食物，比如说辛辣的、特别咸的食物、特别甜的食物。第二个就是吞咽要细嚼慢咽，夜内睡眠的时候如果孩子有咳嗽，要注意孩子喉部分泌物的这个排出，必要的时候特别是小婴儿可以经常给孩子翻翻身啊，比如说从平卧到侧卧啊，然后左侧卧右侧卧啊，这样的翻一翻，有利于他的分泌物在这个重新分布。
0: 说到底，应对咳嗽治不如防，特别是当下季节交替的时候，做好这些防护细节也能有效预防咳嗽。
1: 进入秋冬季以后呢，孩子的这个保温保暖啊，然后注意这个饭前饭后的洗手啊，家庭里的通风啊、消毒啊，小朋友互相之间出现了多数孩子相似的症状的时候，也请注意尽量的隔离。如果是有典型的呼吸道过敏的孩子，尽量不去可能产生过敏源的区域。如果出门以后有这个冷空气早晚比较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佩戴口罩。
0: 最后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儿童咳嗽是常见症状，不必过度焦虑，观察是关键，护理是基础，就医看体征，用药需谨慎。当不确定如何处理时，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咨询专业医生。
2: 秋收之后啊，很多农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就要提前谋划来年的春耕了。不管是扩大种植规模，还是采购种子、化肥，都离不开这资金的支持。为了解决大伙儿的资金需求，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辽宁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推出了粮油农担贷种植专项贴息的产品，大家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进入辽宁农担微信公众号详细了解。财政贴息流程简单，还可以线上办理，有需求的赶快了解一下。下面时间呢，还是了解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九月初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呢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早晚气温偏低，局部呢会出现轻霜，低洼地块咱们要重点防范霜冻的影响。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煮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

0: 给一个足够的时间。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早熟的、生育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诺六 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田诺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田。

0: 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诺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19度。大连晴转小雨，16到20度。鞍山晴转多云，11到20度。抚顺多云转阵雨，5到16度。本溪晴转阵雨，8到18度。丹东晴转阵雨，9到21度。锦州晴转多云，8到22度。营口多云转小雨，13到20度。阜新晴转多云，7到19度。辽阳多云转小雨，9到19度。铁岭多云，5到18度。朝阳多云转晴，7到20度。盘锦多云转阵雨，11到20度。葫芦岛晴，10到21度。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19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3: 二娃，在家干啥呢？
4: 锄苞米呢。
3: 就这苞米啊？
4: 那全这玩意儿，你看这，你看这，全是，没招。那春天下雨，那地里都能养鱼；那夏天旱的时候，那地里走地里都崴脚。
3: 没啥，没啥呀，媳妇儿咋了？
4: 哎呀，你别说了，媳妇儿都跑了。就这种这玩意儿，我还是配有媳妇儿吗？
3: 这好干玩意儿。
4: 哎，安哥，
5: 我看你家地里种的挺支棱啊，种的啥品种啊？
3: 红色两者。
5: 红色两者，这名听着霸气啊，表现咋样？
3: 抗旱耐涝还高产呢，我都种好几年了。
5: 这不气我呢吗？你这么的，这有花生，苞米你帮我扶啊，我得赶紧走。
3: 怎么的，二胖你上哪去？
4: 我去买红色两者去。
3: 别忘了给辽宁卫视黑土地打电话，免费给你送来。
6: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7: 你不叫大明白吗？
8: 对呀、啊。
7: 你给我算算过年天气怎么样？
8: 过年天啊，我说、啊，按天气情况，和去年同期的表现来看，明年这个天呢，有可能是旱。当然，这可能是辣。
7: 我看天气你是算不明白了啊！你给我算算品种，姑娘，我种什么品种好？
8: 品种不用算，张口就来。咱辽宁卫视黑土地推荐的这个红硕领航者。
7: 什么？红硕领航者？
8: 红硕领航者这籽儿要撒这片地里，你就心里放肚里，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
7: 这品种好啊？
8: 好啊！
7: 确实好吗？
8: 好。
6: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9: 阿奇古法锅茶飘香，草原奶食亮相中街，醇厚奶香最沈城。风从草原来，黑土地直播间架桥，让阿奇农牧好物进万家。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今年呢，我省夏季高温干旱，不少玉米苗呢出现了早衰减产的现象。而在这个葫芦岛的兴城市啊，有一片玉米地依旧是杆直叶绿，长势均匀了。乡亲们到底种的是什么好品种呢？来了解。
10: 葫芦岛新城市东一村的严立军种了几十年地，往年最怕伏天干旱。

0: 一遇旱情就减产。自打种上了咱黑土地推荐的苞米种子，种地再也不用发愁了。
1: 我都种十多年了，每年都能打1700-1800斤儿一亩地，旱我看也行啊。这大棒子长真大，轴细，粒儿大，打出来了。这上场卖都好卖。
0: 严阿姨选择的是万福635，这款苞米品种长势均匀，果穗饱满，活杆成熟不早衰，抗旱优势格外明显。
2: 首先我们兴城地区吧，今年遇到了那个大旱的年头，像我们这个万福635今年能表现得这么好，是一个很难得的好品种。气生根达到了30%以上，气生根多的话，它可以把更多的地下深层的养分供给我们果穗生长，提供很好的这个营养。再一个，我们635这个品种属于一个活杆成熟的品种，后期的持续性比较强。
0: 不仅抗旱，万福635的米质好，容重高，是妥妥的高产品种。
2: 我掰一穗给大伙看一看它的米质。万福635这个粮质特别好，它是那种黄金的角质粮，穗长在23公分左右，穗行数是18趟左右，属于一个黄金的一个趟数，这是属于红轴的深麻石小细轴的，它的轴比较细，只有那个1元的硬币这么大，米质特别优良，属于这种纯角质粮。它的容重特别高，达到了每升780克左右，远远高于我们国家粮库每升730克左右的收粮标准，是国家的一等粮。
0: 想要种地少操心，高产多增收，认准万福635。如果您也想试试，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咨询吧。
3: 辽西的山地啊，浇水难，一遇长期干旱呢，很多品种就得提前的黄叶早衰。锦州临海市的刘宝利啊，今年种了60亩地，平地山地全都有啊。他选的品种呢，在2个月无雨的大旱年景，依旧是青枝绿叶。咱们来看一看啊，到底是啥好品种？
4: 同一608表现挺好，就是DID， 就是咱这个吧，还青枝绿叶。然后的话呢，别的就是有黄的，咱这没黄。而且的话呢，就是颗颗都有棒。然后的话呢，没有空杆儿，抗保护能力也挺好。
5: 今年亩产大约能打多少？
4: 今年亩产呢，要是山地呀，也有1000多斤儿的。然后好地呢，1700-1800斤儿，1800-1900斤儿也有。后期，我们这个阿泰是从两个月，今天03天都没有下雨，还挺好，我还活杆儿。
0: 刘宝利大姐选择同育608，主打一个抗旱，山地沙土地都能种，是辽西旱坡地的优选品种。
6: 就是咱们老百姓家里头，如果是沙土地儿啊、山地啊、二坡地、二高地儿，说的哎呀，我上不去水，我没有浇的条件的话，但是我又想喜欢点大棒型的，可以去种它。这个品种啊，这两年经过咱们就是实地的一个考测，有特别是像今年锦州地区这个后期将近现在有2个月了啊，没有下一滴雨。但是这个品种呢，在山上也好啊，在这个沙土地上也好，在平地那就更没什么说的了，就是整个这个棒形长得比较完整，然后粮食的成熟度也够。
0: 同育608米质好，属于高容重黄金粮，籽粒紧实压秤，收获的时候脱水快，卖粮的时候也不容易压价。
6: 它也属于一个黄宽板粮，一个黄金粮，看到没？大伙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可以看一下这个籽粒啊，属于金黄的，黄澄澄的。它的容重比较高啊，788克，像小石头子一样啊。然后卖粮的时候是很压秤的，很压秤，而且它粮纸没有那么湿，它没有那么湿啊，下杆的水分也不会超过30个水。如果卖商品粮的话，按水卖的话是能卖上价的。
0: 对于这个品种，技术员也给了一些种植建议。
6: 如果是平地好地，种到4000株一点问题没有。我们这个地是九寸的话，那就是550的垄，就相当于4000株。如果山地的话，9寸就得种到一尺的话就是3600株啊。所以说的大伙掌握好一个密度，一定要因地制宜的去种。喜欢大棒型的，然后呢水肥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就种一尺。
3: 近日由中国中化集团牵头，联合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和咱们辽宁卫视黑土地，在沈阳中街成功举办了风从草原来庆丰收主题活动，把地道的草原好物搬到了沈阳的街头。活动现场呢亮点多

0: 多，尤其是草原奶制品展区格外的火爆，各式各样的特色奶制品，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草原醇香。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探秘舌尖上的草原风味。
1: 在沈阳中间呢，有各式各样的花式奶茶，但是今天呢，我手里拿的这杯呀有点不同，它是来自内蒙古阿鲁克尔沁旗的古法锅茶。这一杯感觉啊，能量满满，而且呢，我刚才品出来了有淡淡的咸香味道。据说这个奶茶里面呢，加了炒米，还加了牛肉干啊，总之是营养满满的。
2: 这个乌日波就是比酸奶还要更浓一点的一个类似于酸奶东西，我们阿奇当地就叫乌日波。这是我们自己的草地牛肉的牛肉干。

0: 行，挺好的。
1: 好喝，就很醇厚。
2: 对，味道很纯。
1: 啊、哦，那个奶味很足，而且咸甜口的，就是。口味很丰富，上面飘的有那种油，
2: 感觉现在
1: 好能体验那个内蒙古当特色。
3: 啊、哎，我喝的口感真挺好，还有牛肉粒，我都录下来了，而且那种浓香，不是说就还哎呀像水不拉碴那种淡的啊，不是，特别浓香，很好喝。
4: 和日常茶饮不一样，阿奇锅茶是实打实的牧民老手艺，慢火现熬，让奶香、米香、乳香充分融合，喝起来温润醇厚，香气绵长，暖胃又舒服。这也是草原牧民一年四季离不开的专属饮品。
5: 这个锅茶就是阿奇牧民的一个传统食品，它主要就是牛奶，然后加上炒米，然后黄油、牛肉干、奶酪，然后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奶制品乌日馍，哎，熬制而成的。
6: 内蒙古的天气要比较冷，冬天时候是做一锅锅茶，然后在蒙古包里头冷，每天早上起来熬点锅茶，来点冷羊肉，直接把咱们这个就一早餐那嘎就解决掉了。
4: 除了锅茶，现场还有各种各样的奶制品，有奶豆腐、奶酪片、酸奶等等。都是草原上的王牌美食，备受大伙欢迎。
7: 嗯，很有奶味，有点酸酸的，甜甜的，更正宗一点吧，奶味更足一点，好吃，特别好吃。
8: 奶豆腐有甜的，还有酸的，还有那炒米，还有拌它那个酸奶，在那边叫乌鲁馍，拌起来特别好吃。
9: 品尝下来，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会再买。
10: 这都是一个内蒙古的一个阿奇的一个制品，这个酸奶呢非常醇厚，这个也非常好吃，推荐购买。
11: 香，味正，太好。
4: 阿鲁科尔沁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千年游牧生态系统，这里的牛羊逐水草而生，吃着天然牧草，保证奶源纯净天然。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牧民世代传承纯手工的奶食工艺，保留下来最淳朴、最地道的草原味道。
5: 阿奇当地的牛羊啊，都是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游牧的，然后它是吃着纯天然的这种草场，喝着山泉水，然后它的这个牛奶啊，它的品质也特别好，做出来奶制品，它的口感品质也特别好。无论说是酸奶、奶酪、奶豆腐，包括奶皮子，都是我们纯手工制作的啊，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
12: 杯古法锅茶，一块手工奶片，它没有花哨的配方，都是一代代相传的手艺和纯净的奶源。咬上一口呢，让我们立刻回到了阿鲁科尔沁旗草原的味道。
13: 看了草原好物，自然少不了要感受草原的风情。在活动现场呢，不少市民游客都是被悠扬的马头琴声吸引过来的，地道的呼麦，浑厚的草原歌声，让游客们不用远赴草原就能沉浸式的感受草原的民俗魅力了。
14: 草原非遗马头琴直接空降沈阳中街，悠扬琴声一响，浑厚的旋律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马头琴呢、啊，是我们草原上的一个象征，
1: 对对对，
0: 我们特别爱听，但是我们特别不会拉。
1: 指甲盖往前推，
0: 往前推，
1: 对对对对、啊，然后右手的话，它这个弓子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哦、啊、哦、啊，对，用虎口夹住，对，食指和中指在上面，哦、啊，对，这个可以再往前一点，哦、啊，虎口再往前一点，哎，对，在这块儿，对，
0: 就这样，
1: 然后就用这两个来控制这个弓子，啊、对，然后就用这个琴弦磨擦。对，如果想要速成的话，就按一个曲子的话，一个星期差不多。
2: 简简单单两根琴弦，其实手法、力度、拿弓姿势都大有讲究。看似好上手，真正想拉出草原的辽阔意境，还得靠日积月累的练习。要不大明白，咱还是学点别的吧。
0: 风从草原来，朋友从远方来。我身边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阿鲁克，姓吉的，因为声乐演员，你好，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啊！刚才听过听这个呼麦啊，就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呼麦，因为呼麦能听出这个草原那种深邃苍茫啊，还有这种唱法呢，可能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了。现场来一段。
3: 这是呼麦的哨音。
0: 这个嘴里没有东西啊？
3: 没有没有。
0: 你看好像含着哨一样，说的那个哨音完全是靠
3: 对对对对对
0: 靠人的肉嗓子来喊出来的。我能不能练成的？
3: 一下子肯定练不成。
0: 对对对对，方法
3: 就是、啊、先弄出来这个。
0: 我这有点像噎着了，是吧？主要是这个
3: 对对对这个嗓子这边啊，嗯，
4: 啊，哎呦我的妈，
0: 我不行。
2: 阿鲁克尔沁意为北方弓箭手，当地人把家乡的山山水水都写到了其歌里。每逢丰收节、纳达慕等重大活动，都会演唱这首歌曲，是阿奇人心中的家乡之歌。
5: 我们把草原的文化、民族的文化带到这里，很开心。我们也是秋天，也是这个时候都会办丰收节。我希望沈阳的朋友们也会尝到我们阿奇，来多了解我们的阿奇特色呀、食品呐、啊，多尝尝我们这边的牛羊肉。
2: 歌声藏着草原的温柔，也装满丰收的喜悦。金秋时节正是草原硕果累累、牛羊肥美的好时候。阿奇来的朋友们带着家乡的文化、家乡的诚意走进沈阳，让沈城的朋友们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阿奇的秋日丰收氛围。
6: 这次我们带来了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马头琴、蒙古族长调，还有蒙古族短调、呼麦，把草原特色的一些个文艺节目都带出来，来到我们沈阳。最主要的是把我们内蒙草原阿鲁克尔沁草原的这个好的那些个产品带到我们沈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内蒙古阿鲁克尔沁。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吧，有时间去我们阿鲁克尔沁做客。
7: 草原不远，丰收常在。
0: 为了让更多人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正宗草原好物，本次活动呢，我们黑土地全程开启了现场直播，拿出超大优惠的力度，打通草原到消费者的直通渠道，不用大包小包拎回家，手机。

0: 一键下单，地到阿奇榆农牧的好物呢，直接就送货上门了。
1: 爱吃这个有肥有瘦有筋的，我们可以去拍咱们的这个羊前腿。今天
2: 不同于常规的室内短时带货，今天我们黑土地栏目在沈阳中街开启了全天实景不间断直播，从白天持续开播，全程实景呈现，实时互动，实时上新，全方位展示草原丰收好物。
3: 现场都是免费品尝，而且是线下品鉴啊，线上销售，所有的牛肉和羊肉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都是有链接的。
1: 很多市民平时想吃正宗的内蒙古草原产品，一直有个难题。
4: 菜市场的分不清真假，网上买又怕踩坑，想吃正宗的、靠谱的，却一直找不到稳定又放心的渠道。
5: 都是在什么超市、菜市场买这些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6: 之前买不到，之前都不知道去哪买，总感觉在网上买的东西也不纯。
1: 那这次直播活动正好打开了这条新通路，路过的游客可以在现场免费品尝草原好物，扫码进群，解锁这条原产地直购的新渠道。
7: 我进群了，想买的。
8: 知道它是原地购、原产地出售的，这个就很靠谱、很放心。
9: 买到这种这么纯正的农产品的话，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再买的。
10: 我们线下的朋友们想买到线上的东西，线上的朋友们想到线下来赶紧尝一尝。就是所以说，大家就是说互相的吧。然后我们现在很多已经线下品尝完的这个粉丝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线上来继续进行购买啊，购买力非常非常的强。我们刚才在直播间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00人左右。
11: 虽说现在直播带货随处可见，但我们这场实景直播和普通自媒体直播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拿着素材讲故事，而是亲自跑到阿奇实地走访、现场拍摄，每一款产品的源头我们都亲眼见证。
12: 这里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科尔沁旗，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卧金牛市。
13: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科尔沁旗，
11: 现在呢咱们来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家。 生产传统奶制品的企业，
14: 现场的话，我们能看到有好多就是奶制品也好，牛羊肉也好，他们怎么制作的过程和养殖过程等等，都会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展现，就是想让更多的线上的一些人们，他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些内容是怎么来的。
15: 作为卫视的三农栏目，其实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公信力。那这么多年呢，黑土地是扎根三农的，实地见证，亲眼见到了阿奇的物产，还有种化。
1: 阿奇政府的背书的，正如我们主播所说，靠着这份公信力，我们本次活动才有了扎实的后盾支撑。多年来，中国中化深耕阿奇当地，用产业和技术助力农牧产业提质增效，牢牢守住产品源头品质。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守护着当地独特的草原生态与千年游牧文化，为优质物产发展筑牢根基。 我们黑土地栏目则发挥溯源调研、全媒体传播的独有优势，三方联动聚力，全力帮草原好物走出产地，走进大众视野。
13: 我们辽宁卫视黑土地呢，自己做了一个品牌叫木品王。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将阿鲁科尔沁旗呢作为我们一系列农牧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然后未来呢，我们很多草原的系列农产品呢，将在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的渠道进行销售。我们也将跟中化探索更多的、更新的营销模式。然后未来呢，能够更好的助力咱们阿奇的产品在我们沈阳当地能够。 真正的扎实的落地。今天这场全天直播哈，相当于咱们这个专属基地的一次亮相启动，看看消费者喜欢什么，市场反馈怎么样。后续哈，我们栏目会常态化直播，持续的推广。那今天这场直播哈，就是一个长效的合作的开端。
16: 未来我们会继续联动各方力量，把更多地道好物源源不断的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17: 哎，老弟二。 上哪去这么着急啊？
18: 我收地去，春天落，秋天旱，
17: 苞米都不行了，都耷拉头了，我不收。那你种那些地怎么不收呢？我刚给我们家苞米地回来，还犹豫犹豫呢。
18: 你搁哪买的种子？
17: 辽宁卫视黑土地。
18: 你什么品种啊？
17: 红硕领航者。
18: 什么？
17: 红硕领航者，我都种了好几年了。
18: 品质怎么样啊？
17: 抗病抗虫又抗蚤。
18: 这么好的品种，明天给我带几袋呗？
17: 就凭咱俩这关系，没说的。
19: 红硕领航者。
0: 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

0: 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1: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农单公司联合推出粮油农单袋种植贴息产品，省财政厅给予2%贴息，融资成本低至1.7%。辽宁农单做担保，省心靠谱又高效。业务办理详情可咨询农单公司各地区服务中心。
2: 这回没来到活动现场的您呢，也不用着急，这些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呢，我们会陆续上架到我们的线上平台。您可以在微店搜索黑土好物甄选，也可以在抖音关注我们黑土好物甄选的直播间。未来呢，我们黑土地也会继续坚持初心，坚持发力，挖掘更多黑土好物，让好产品让更多人知道。
3: Thank you.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
0: 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辽宁迎来了本轮降温的最冷阶段，东部以及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度到4度之间，会有霜或轻霜出现。
1: 不过白天随着太阳逐渐升高，气温将止跌回升，最高气温会升至20度左右。但到了夜间，省内大部地区会有阵雨出现。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好，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今年以来，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已经达到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
1: 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继续发展动能？记者进行了调查。
2: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那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3: 你是从哪儿来的？
4: 山西大同。
3: 在这儿感受怎么样？在这儿看海
4: 挺舒服的，水也比较清澈。
5: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3: 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5: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这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6: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游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
7: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6: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一套数字化智慧监

0: 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1: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2: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1: 游艇消费火热的背后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在梭鱼湾的海发游艇湾上，这艘由海发船业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的海发460型游艇正在进行交付前最后的测试工作。
0: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的3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完成5艘钓鱼艇生产。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
3: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我们将来要打造一种感觉，就是艇放游艇像艇汽车一样这么方便。
4: 我们呢将重点推进游艇租赁经营立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撑，还要加快游艇码头泊位建设，年内新增泊位200个以上。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游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消费。
0: 本台报道。
5: 眼下正是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的重点项目现场一派繁忙，
6: 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加速推动工程建设。
0: 作为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核心场馆，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抢抓施工收尾关键阶段，两馆一中心室内精装修、机电调试同步推进，预计10月底完工。
7: 目前场馆的整个建设比例大约完成在90%以上，细排了工期节点，全线距离完工，大约是500个节点，然后每天进行日调度复盘，以日保周，以周保月，推进各项节点逐步完成。
8: 这里是大连长海大桥的建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这根直径超过3米、总长度超过33米、重量能达到60吨的钢护筒，正在被缓缓地打入海床下18米左右的岩石层上，可以有效地隔绝海水对于桥墩柱桩基处主体的侵蚀。
9: 我们将继续24小时施工，进行桩基的钢护筒打设工作。预计10月中下旬，我们将进行首片梁架设。
0: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协同作业，刷新这座超级充电宝的建设进度条。
10: 统筹人力、机械配置，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两道关口、隧道、主体等关键工程正稳步推进。
0: 辽阳市辽宁博士集美美制功能新材料项目也在加速建设，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年产55万吨美制功能新材料，年产值20亿元。
11: 目前我们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可应用于新能源、半导体、食品医药等多个领域，补齐高端美制材料的供给短板。
0: 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近日正式从建设者的手中交棒到了生产运营团队。这个超级工厂距离全流程投产只差临门一脚。
12: 站在这个全新的一个起点上吧，我们这个全体人员都是已经快速转入了这个生产准备的这个新的战场。这个项目要一是建得好，再有一个叫开得稳、管得精。这个开车这个目标，我们还正在全力冲刺。
0: 本台综合报道。 我省近日印发《辽宁省算力券政策实施细则》，细则依托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降低经营主体算力使用成本。算力券支持省内企业、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算力需求方采购合规智能算力资源，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

0: 上限200万元，政策依托省级算力平台线上办理，即申即发，集中兑现，严禁转让买卖。新政策将降低算力投入门槛，撬动更多市场力量，开展大规模研发、数据加工等创新活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本台报道。
1: 前不久，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落下帷幕。一个多月来，来自江苏的洋剧、西剧等跨越千里来到辽宁，扎根辽沈大地的地方戏曲接续登台，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在这里相遇，展现了各自的文化底蕴。
2: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循着这些作品各具特色的乡音，探寻好戏何以跨越地域与时空，唤起相通的情感共鸣。
3: 一抬手，一开腔，就能辨认出不同的水土。江南戏曲的细腻婉转，东北地方戏的爽朗诙谐，流露出不同地域的人文气质和鲜明性格。本届艺术节上，来自江苏的洋剧《郑板桥》精彩上演。水墨着影间，卖画为生的清贫文人郑板桥走上仕途，面对百姓疾苦，宁舍乌纱也要开仓放粮。这段历史故事借着洋剧唱腔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物的风趣与风骨，
4: 用轻喜剧的方式来体现了一个当代的文化价值和一种戏曲的一种高度的融合。我们虽然是一部新编戏，但是它有传统戏的基础功在里面，也就是守正和创新的一种完美体现。
5: 开始我还担心哈，我说这南方的戏曲方言呢，咱们能懂吗？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字幕给我们感觉吧，艺术能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3: 从洋剧《郑板桥》到西剧《珍珠塔》，从海城喇叭戏《牛庄岗》到陵园影调戏《离不开》，不同剧种在本届艺术节上相遇，南腔北调，各具风韵。他们承载着不同地域的生活记忆，也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
6: 这种交流已经打破了地域性，在艺术上的交流太重要了，它应该是表现人们精神生活最好的展现。
3: 新的叙事视角，新的舞台语言，让熟悉的历史故事呈现出别样光彩，也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有了更生动的连接。
7: 烟雨来，
3: 大连话剧院的烟雨东关街以一栋红砖小楼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女性跨越80年的命运。舞台上同一位演员分饰祖孙三代，虚实交错的舞台叙事让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几代人的生活中生动呈现。
8: 他一个人能把这个祖孙三代给演下来，但是我们戏里面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祖孙三代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更诗意化的这样一个逻辑去讲各种各样的感情的这种叠加。
3: 艺术创新让积淀深厚的文化资源焕发出更加鲜活的时代光彩，评剧花腰引入威亚、多媒体光影等现代舞台手段，让传统唱腔与奇幻场景相映成趣。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从流浪女孩的视角切入，用老照片串起烽火岁月。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从辽博馆藏文物中汲取灵感，将千年国风意境转化为灵动的舞蹈语言。
4: 首先应该坚持我们本剧中的我们地方文化的优势和特色，转化呢还是基于我们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它都要是为了服务于情节，所以创新啊和人物塑造是紧密结合的。
3: 真正让一部作品走进人心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新意，更是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抉择。民族舞剧《红山》以少年少女守护部落的故事，展现红山先民坚韧不屈的精神。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讲述锡伯族军民跋涉万里戍守边疆的家国担当。交响组歌《大黄海》以致远舰的悲怆沉默和辽宁舰的破浪起航为历史坐标，奏响一脉相承的报国情怀，
5: 立体地感受到他这种骨气，中国人的精神。
9: 还是要有情怀，生活当中故事很多，但是能够进入艺术作品的，他不仅要讲好故事，还要把这个故事包容的人物内心的那种精神追求，家国情怀，用舞台表达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3: 时代不同，地域各异。

0: 义，但那些逆境中的坚守和深植心底的家国情怀，始终有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方水土各有风韵，千里相隔，心意相通，好戏虽各有乡音，但因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而始终共鸣。本台报道。
1: 艺术让人心相近，风景让脚步相约。辽宁的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而是一场铺陈于大地间的盛大邀约。
2: 近日，我省推出竹峰秋醉2026辽宁秋季旅游四条精品线路，诚邀八方来客踏秋赏风。
3: 红枫金韵山林石秋自驾之旅，从沈阳棋盘山出发，沿环湖公路看红枫似火，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斑斓枫叶晕染开来，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的 G56 本环公路尽显山水气魄。滨海揽秋逐浪寻仙之旅主要行驶在 G28 滨海公路上，先打卡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的海蚀地貌，再去东关街感受跨世纪的经典美学，走进盘锦红海滩看剪蓬草织就的红毯铺向天际，最后到葫芦岛在星城古城观看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就在宁远。野趣意境舒养疗愈之旅是一场修养身心之旅，直奔沈阳，在沐浴文化的松弛感中感受城市休闲时光，在沈阳方城逛古迹品疗菜，到鞍山体验被誉为亚洲第一泥的汤岗子温泉热矿泥，在营口盖州双台镇的温泉集群泡私汤品美食，把旅程过成居家式度假。文脉千年寻古访今之旅首先来到朝阳，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红山女神像前感受中华文明的曙光，而后途经阜新，在茶海遗址的中华第一龙龙形堆石旁探寻中华龙图腾的起源，最后来到沈阳看沈阳故宫的红墙黄瓦。这个秋天不妨来辽宁赴一场山海之约。

0: 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
1: 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呢？
0: 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1: 议定监护哪些人适合办理？我们一起来看。
2: 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的生活交集也逐渐减少。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先生选择了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作为依靠。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3: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主，为主还是怎么样？
2: 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并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为了确保双方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工作人员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
4: 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2: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在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

0: 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后，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除了可以依靠亲朋好友，民法典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还可以选择组织作为议定监护人。年过七旬的张善元老人家住北京，终身未婚的他与一家社会组织签下了议定监护协议。
1: 我要没有这个，没人替我去签字，没有签字，比如我遇见突发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就紧急的病的话，没有这个的话，我可能就把我病情伤病就给耽误了。
0: 据了解，这份议定监护协议有着清晰的时间边界，签约不等于监护立刻生效，只要张善元老人意识清楚，能够自主拿主意，就要遵从老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权仍然握在自己手中。
2: 不仅要关爱老人，更要照顾好孩子。近日，浙江宁波余姚的一个3岁女童在吃零的时候，舌头不慎被零食的塑料壳咬住了。
3: 家人使用了很多办法，并将女孩带至医院，也没能将塑料壳取下。最后，家人在医护人员的建议下求助了消防员。
4: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塑料开口处死死地咬住了女孩舌头，稍微一碰，孩子舌头就会出现疼痛。
5: 舌头的话就是被卡在了糖果和罐子的中间，然后被卡住了，确实是拔不出来，因为它那个罐子是塑料的，然后硬拽的话可能也会对小朋友的口部造成一些伤害。
4: 为了防止伤到小女孩的舌头，消防员利用小型剪切钳沿着塑料壳一点点进行剪切，经过5分多钟的剪切，塑料壳被成功取下。由于救援及时，女孩舌头并无大碍。
5: 当时的话是说家长在那个旁边，然后小朋友在那边吃糖也没有过于关注，然后小朋友可能是吃得太心急或者太兴起了，所以导致了嘴唇被卡在了罐子里面。
2: 危险面前需要专业救援，而危急时刻也有普通人挺身而出。日前，江苏苏州初三学生陈同学和母亲在太湖岸边游玩的时候偶遇女子落水，
3: 母子二人和岸边群众、退役武警联手施救，合力救起落水者。
6: 那天周六下午，我和小朋友一起在太湖边游玩，突然发现湖里面有一名落水女子，我一边呼喊那名女子，同时我让小朋友去找了救生圈，然后我们合力一起把她拉到岸边。
7: 这个小的一个纪念品啊，仅记住这次的这么一个事情，也希望在这个今后你的成长历程中，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铭刻也好，一个这个激励也好，希望就是说能够就是把我们这个经历的这个精神来传递下去，对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
2: 一场生命接力跑出了人间大爱，而善意不止于危急时刻，有时候一句备注、一份外卖也能成为照进陌生人心里的一束光。
3: 近日，河南登封一名学生点外卖时备注：看病住院，生活费快没了，没跟家里说，多添点米饭，够吃一天。
2: 老板严玉霞看到备注之后心疼不已，叮嘱厨师给这份外卖多打了一份米饭，还加菜加肉，又在外卖袋子里放了一盒牛奶和200块钱。
8: 当时，我给店里边，然后这个我看到这个单子的时候，首先想到，咱孩子如果要是发生这样子的事儿的话，咋弄？他点了一份这个油泼面，点了一份青菜，然后想着孩子也吃的挺多，长长身体的，加一份红烧肉，加红烧肉打包的时候又想着拿一盒奶，啊，给咱店里边最好的奶给孩子拿一盒，装了以后换去吧。还能再为他做点啥？就想着拿点钱，啥都没钱，实在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只是做了些我应该做的事儿，举手之劳呀。
3: 谁也没料到的是，这个暖心的故事还有后续。2天后，那个点外卖的学生找来了，他是专程来还钱的。
8: 接下来人都结束了，他就过来跟门口列半天，我说拿个菜单介绍咱店里面的菜的，我说你进来看看那家菜单。然后拿600块钱，姨，我前两天点个外卖，他话没说完，其实我都知道了，我都反应过来了。我说呀，是你，我说有事吗？我说啥过敏，哪一方面过敏？他说我就是，鼻子每年然后都会，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每年都要去医院输水，但是这个输水花的钱，预期要多一点儿。然后点外卖，然后就背说了些，这刚好就叫我看见了。然后说这钱。

0: 觉得这钱我不需要，我有钱，爸妈给我的也有钱，只不过是看病比较紧凑一点，然后我把这钱给你拿回来，然后我也用不着。我说钱给你了就是你的，不中了你去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1: 善良遇上了感恩，这场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让人暖心的还有高速路上的一位司机。
2: 近日，京港澳高速郴州段大货车轮胎脱落掉落路面，引发事故，并导致后方车辆积压缓行。
1: 一位过路的司机主动靠边停车，徒手将轮胎搬离行车道，及时消除了路面险情。

0: 说起路上出行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的侥幸。亲友聚餐小酌是常事，但是喝完酒之后记得千万别动车，可千万别让一场欢聚变成糟心的麻烦。
1: 近日在北京街头，一辆摩托车就被拦了下来。
2: 当天晚上9点多，北京市开发区民警在文博大桥夜查时，拦停一涉嫌酒驾的摩托车驾驶人。
3: 23，您读一下这数。
4: 23，
3: 是吧？
2: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这名摩托车驾驶人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认定标准。面对自己吹出的数值，该驾驶人后悔不已。
5: 喝了多少？
6: 3点多。
5: 喝的啥时候啊？
6: 喝了两点，11点多喝了2点。正好几个朋友。
5: 那您这才7个小时，那哪能开呀？是不是？
2: 摩托车驾驶人表示，自己是中午和朋友聚餐时喝了酒，下午睡了一觉，晚上9点照常出门上夜班。
6: 在家休息了几个小时，
7: 啊，
6: 睡觉，嗯，起来之后穿上衣服就定好了表，就是到时候想，我这每天上班就到这点就起来就习惯了，就骑车就出来了，就忘了这事儿了。
2: 酒后驾驶摩托车，驾驶人的平衡操控能力会下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不仅自己会受伤，还会威胁周边路人和车辆。因此，酒后不动车是法律底线，更是安全底线。根据相关规定，这名驾驶人不仅面临安全风险，还要接受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半年的处罚。民警表示，酒精代谢快慢因人而异，最稳妥的做法是饮酒24小时后再驾车。
0: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

0: 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早晨呢，本轮降温的最冷时刻到来了，辽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会下降到7度以下，其中呢，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啊在1到4度之间，会有霜或轻霜出现，山区局部会下降到-3度到0度。不过今天白天暖阳回归，气温会止跌回暖，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将快速回到20度上下。那由于冷暖空气的碰撞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水将再度返场，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局部会伴有短时强对流的天气。那眼下又到了收纳衣服的时候了，收纳衣服之前咱们肯定得进行清洗，这里得提醒您，洗衣剂放得太多，不仅没办法增加去污能力，还会损伤衣物。那漂洗如果不充分的话，还会导致洗衣剂的残留，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那如果用洗衣液清洗，需要注意瓶盖上刻度的位置，参考产品包装的使用量建议进行添加。那如果用洗衣粉的话，最好呢会使用小勺子来量取，以1勺25克举例啊，衣物数量是5件到7件的时候，大约用1勺洗衣粉；衣物数量是8件到12件的时候呢，就大约添加2勺到2勺半。现在也有人愿意使用洗衣凝珠，那一个洗衣凝珠就应该能满足1桶衣物的洗衣需求了。注意啊，如果您是快洗模式的话，就尽量别用洗衣凝珠了。那在衣物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手洗、滚筒洗和波轮洗衣机对洗衣剂的要求用量也是不一样的。手洗用的当然是最少了，波轮洗衣机用的是最多。好，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9度到8度。大连晴转雷阵雨，22度到16度。

0: 锦州多云转阵雨，22度到11度。营口晴转雷阵雨，20度到13度。阜新晴转阵雨，19度到4度。辽阳晴转雷阵雨，19度到9度。铁岭多云转阵雨，17度到4度。朝阳多云转晴，21度到4度。盘锦多云转小雨，20度到11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2度到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9度到8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苏富比拍卖行即将在纽约拍卖一具珍贵的矮暴龙化石，这也是学界确认矮暴龙为独立物种之后首件进入拍卖市场的该类化石。
2: 这件拍品背后还有一场延续80余年的古生物学讨论。
3: 本次拍卖的化石名为乔迪，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仅有的3具矮暴龙骨骼标本之一，头骨保存近乎完整。化石于10月13号起在纽约苏富比的展馆对外公开展出，专场拍卖定于10月27号举行。该化石于2019年在美国蒙大拿州被发现。长久以来，古生物学界一直在争论，这类小型骨骼究竟是幼年霸王龙，还是全新独立物种。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矮暴龙是独立属掠食恐龙，约6700万年前与霸王龙共存。成年矮暴龙体型远小于霸王龙，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存在150多处差异。矮暴龙化石十分罕见，令本次拍卖受到收藏界与学术界的共同关注。
1: 几天前，法国雷诺阿博物馆的2件失窃画作被警方寻回。
2: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检方12号就此表示，这2件艺术品当时被藏匿于一处住宅的墙后，有轻微损坏，需要修复。
3: 法国检方12号表示，警方8号在南部城镇搜查一处住宅时，找到了雷诺阿博物馆的2件失窃画作，分别为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在找回画作前，警方7号逮捕了6名嫌疑人，其中包括1名女性。法国检方说，2幅画作状况相对良好，但均有损坏迹象。井边少女画框轻微受损，而科隆纳罗马诺夫人的画布出现撕裂，裂口位于肖像的裙子上。2幅画作均需进行修复。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2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被偷走。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及老照片。
1: 当地时间12号凌晨，法国巴黎历史悠久的红孩儿市场发生了严重火灾。
2: 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但这座建于17世纪的集市已被完全烧毁。
3: 当地时间12号凌晨4点15分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孩儿市场发生火灾。消防员抵达后立即展开灭火工作。由于火势迅猛，经过约2个小时连续扑救，火势才得以控制。市场在大火中被完全烧毁。据了解，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政府已对危险区域进行封锁，同时安抚受损商户，商议后续安置与补偿方案。红孩儿市场建于1615年，是巴黎最古老的室内食品市场，因附近一所孤儿院内的儿童都身穿红色服装而得名。数百年来，当地人吃早餐、周末闲逛、日常采购、游客慕名打卡都会来这里，成为巴黎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温情地标。1982年3月，该市场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

0: 是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1: 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深层思维发布公报称，该公司研究团队开发的一种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目前，该系统已经攻克了9道以数学家保罗·厄多斯命名的开放问题。此外，该系统还解决了整数数列在线百科全书492个开放猜想中的44个，同时处理了代数几何、量子光学等领域的多个科研级问题。当地时间12号下午，爱沙尼亚当选总统于勒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马迪塞现年51岁，曾任爱沙尼亚总统法律顾问，自2015年起担任司法监察专员。新西兰一家初创公司近日在美国纽约展示了一款电动渡轮 VS9，这种渡轮能利用水翼在水面上飞行。与传统船只相比，能耗更低。据了解 ，VS9 满载乘客可航行74公里，并可使用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器进行充电。冬季供暖季临近，很多塞尔维亚家庭都会提前购买过冬燃料。近年来，木颗粒燃料凭借燃烧效率较高、储存运输方便，受到越来越多当地家庭的青睐。不过，今年由于需求旺盛等原因，木颗粒燃料每吨价格上涨约1.5万至2万蒂纳尔，约合人民币960元至1280元。部分销售点还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博物馆近期推出新展览《人造花卉》，通过融合气味、声音和视觉的艺术作品，构想出全新的开花植物物种。邀请观众去观赏并嗅闻那些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花朵。艺术家参考数百年间的植物学典籍，为这些虚构的植物命名，并融入了专属香氛元素和环境音效。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眼下正值鸟类迁徙的季节，大量鸟类在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地停留换羽觅食。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欣赏一下。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布局差异赛道，拉动消费经济，沈阳将甲醇产业串珠成链，前瞻布局双轮驱动，大连加快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渔获满仓交易忙，营口各渔港迎来开渔后交易高峰，秋意渐浓，层林尽染，辽宁各地秋景美如画。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昨天我们报道过，沈阳甲醇汽车已经走进人们的生活。那么这些甲醇从何而来？记者顺着一滴甲醇的来路，从沈阳市区加注站到沈阳市苏家屯油库，再到康平纯油基地，跟着镜头我们去看一看甲醇产业如何串珠成链。
1: 这里是位于苏家屯区的大龙洋石油，是东北老牌的油品流通企业，也是吉利甲醇车在沈阳配套的燃料供应商。甲醇呢，从内蒙古等地通过公路以及铁路运输过来，在这里完成调配、质检、储运，再送往全省的各个加注站。铁路自备罐车2500辆，具备50万吨及以上年度保供能力，可以适配东北严寒天气的储运需求。
0: 大龙洋灌区近1/3储罐专存 M100 燃料，所谓甲醇车加的并非粗甲醇，区别就在于添加剂。
2: M100 就是国家现在新出一个国标，它的成分就是主要是甲醇加上添加剂混合调配之后，就形成了这个车用专用燃料。添加剂啊，就是对我们汽车的稳定性啊、容障防腐做了一个防护，起到这么个作用。
1: 从市区向北100公里就是康平，这里在建的是另一条甲醇路径。今年4月开工的这个项目，用风电和秸秆造绿色甲醇，2017年产能达10万吨。它的目标市场呢，不是沈阳街头的甲醇车，而是船。康平的绿色甲醇用的是绿电和生物质，碳排放可以大幅降低。这个项目已经和几家大型企业签订了长期包销协议，锁定销售渠道。
3: 我们一年预计目前10万吨甲醇大概收秸秆大概一年要花1亿左右，那么这1亿就实际上都是留在当地的。我希望这个绿色燃料能够成为装备制造以外沈阳的第二大支撑的一个工业的基础。
0: 从更宏大的视野看，这个我国首个50万吨级风光至氢融合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不是一座孤立的工厂，它是国家氢氨纯油战略布局在东北的一个落点。
4: 国家重点发展绿色的纯氢氨这些燃料作为支撑技术。像我们辽宁省沈阳市这些有大量的风能资源还有秸秆资源，可以产生大量的这种绿色甲醇和生物质甲醇，沈阳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绿色甲醇汽车的一个能源基础。
0: 生物制造是国家15规划明确推进的经济增长点，面对这一万亿级产业风口，大连市前瞻布局，加快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为产业发展增势蓄能。在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刘荣明教授团队研发的新一代基因

0: 编辑技术如同特殊剪刀定向裁剪重组微生物基因序列，进而改变生物体机能。目前该技术已在石油开采中应用，通过开发高效微生物菌剂提升粘稠石油开采效率。
1: 在油田啊，往这边加我们的这个生物表面活性剂，那么这个稠油啊，它就更容易的。
0: 依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大连理工大学等科创资源，大连市在基因编辑、生物催化、血液净化吸附等前沿领域涌现一批原创成果，并加速转化。大连理工大学林佳琪团队研发的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可用于生产控制癌症复发的生物药品，动物实验效果显著。从油田到病房，生物制造科技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面向15+5，大连市在项目、人才、科技、金融等方面全方位扶持生物制造发展。大连市科技部门通过引企对接，为初创企业注入耐心资本。
2: 科技成果转化这支基金的话，我们是单个项目不超过基金总规模的20%，我们计划是投大概是1到2000万左右吧，就是，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会结合企业的这个发展，然后我们来综合评定。
0: 目前大连市已形成理论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生态，生物制造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显现，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未来产业壮大，助力大连市先进制造产业抢占制高点。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时下我省各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今天我们就去锦州颐高数字经济产业园的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看一看他们怎样让数字创新跑出了加速度。走进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内，科研人员紧盯电脑屏幕调试模型参数，一系列 AI 功能在演示中一一呈现。实验室多名成员拥有海外学习研发背景，身怀前沿技术实力。这次他们把奋斗主场安在了锦州，致力于把高端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服务本地发展的实用成果。
3: 我们自建了算力中心，拥有256张加速卡、900 PFLOPS 算力，支持大模型私有化部署，数据留在锦州本地。自研的岩蓝文本校对系统已在政务出版媒体落地，多篇论文登上 NIRPS、KTD 等国际定会。今年还有5条陆续研究线陆续发布。
0: 今年4至6月，实验室多项原创研究成果陆续在国际权威学术平台刊发，科研实力获得业界广泛认可。实验室落地的锦州颐高数字经济产业园是临河区重点数字经济孵化载体，它将持续搭建优质科创服务平台，助力科创团队心无旁骛深耕创新赛道。
4: 目前累计招员入驻企业近100家，园区将持续优化科创与人才扶植政策，夯实孵化服务基础，充分发挥全市首家专业 AI 实验室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聚焦数字科创力量，赋能锦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大连金浦新区管委会与大商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大连跨境电商总部、大连保税总店、大连保理金融3家公司同步揭牌，为大连外贸新业态再添生力军。3家公司分别瞄准外贸链条上的3个环节，大连跨境电商总部以跨境出口为主，保税进口为辅，将大连及全国优质商品卖向海外，同时引进全球好货，力争3年内进入国内跨境电商第一阵营。
5: 将大商集团在法国、德国、西班牙、新西兰、澳大利亚、巴拿马等国家的全球好货引入中国，还要将中国的好商品出口到国外。
0: 大连保税总店主攻消费端便利化，采用金浦前店后仓加青泥洼桥城市展示总店双店模式，在主城区设展示店，顾客现场看样，线上下单，保税仓配送到家，实现进口商品即买快提，并开通同城半日达，
5: 在全国门店复制推广，最终争取政策支持，申报落地商圈综合保税店，实现保税免税业务一体化发展。
0: 大连保理金融则聚焦供应链金融服务，以商业保理为基础，延伸应收账款、订单、物流融资及风险评估等服务。

0: 务对象为中小微企业。
1: 保理金融的加入将会更好地润滑各个链条各个环节的主体的参与的进程，我们的存在就是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
0: 今年大连出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海关推出八项便利化措施，符合条件的空运跨境电商商品6小时内通关，签约当天三家公司即启动运营筹备，首批业务进入实操阶段。金秋十月，海产品迎来集中上市期，得益于福记休渔的有效实施和渔船木改钢的持续推进，连日来营口市各渔港迎来开渔后的交易高峰。
2: 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汽笛声声，一艘艘渔船满载各类海鲜陆续返港。
3: 赤眼红、道鱼、下爬是配角的行情，今年的价格非常好，今年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港船船上的循环水上打上来的海鲜更加新鲜，这一船海鲜比我原来的木船多能挣好几千。
2: 在光辉渔港市集，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回落，新鲜实惠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采购。
4: 我在网上看了，光辉买的海鲜便宜，还新鲜，这都从船上刚打下来海鲜，还新鲜。晚上回家蒸了，给我们家人尝尝。
2: 今年以来，营口市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不少渔民已换上钢制渔船。新船动力足，装载能力大，出海作业安全性大幅提升。
5: 抗风浪差，出海也总担心。现在推行这木改钢政策，办事流程简单，审批速度快。钢船抗风浪强了，以前就是收入个3000-5000的，这也一直能收入个8000的。
2: 营口市严格落实福记休渔、取缔三无船舶等措施，海洋资源得到有效养护。今年秋季主要经济鱼类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0%以上，福记休渔的生态效益持续释放。
0: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文旅消费黄金期，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从文艺演出到文旅大集、非遗展示，多场景多维度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江堡村，一场家门口的非遗展演拉开帷幕。室内剪纸体验区，村民围坐一起剪福字团花，体验传统手艺的魅力，
6: 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也使我们邻里之间相处融洽。
2: 在葫芦岛兴城，一场充满本地风情的文旅市集热闹亮相，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蜜薯、白梨等应季农副产品带着泥土的鲜香，吸引过往游人驻足挑选。
7: 我也买了一些礼品，然后想要带给家人，然后向家人也宣传我们地域特色、地域文化，以后也会带着家人一起来这边旅游。
8: 用泥土与火焰的艺术展现咱们葫芦岛本土文化。
2: 丹东凤城蒲石河森林公园天郭古洞推出的攀岩项目让游客跃跃欲试，赛马镇积极打造旅游目的地小镇，让更多游客了解赛马镇的历史文化。鞍山千山大舞台推出千山区专场文艺演出，传统曲艺、热歌金曲、爆笑小品轮番登场，美食街区摊位前排起长队，文创好物、土特产展区人气火爆。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时下我省各地迎来一年当中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抓紧跟随镜头去本溪环仁枫林谷景区，一睹那里万山红遍的动人景致。
9: 现在的枫林谷迎来了这一年里最美的季节，大家看，漫山遍野的枫叶把高低起伏的群山晕染得五彩斑斓，从三角枫到十三角枫，每一片都各具风姿，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10: 我是从上海来的，一路下来以后感觉好像意犹未尽，反正还是想再来一次，我觉得这儿实在太美了。
2: 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占地面积2583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8.75%，植物种类达240多种，涵盖了从三角枫到十三角枫的全部枫叶种类。受金秋气候影响，枫叶变色节奏较常年提前10天。漫步九曲峡木栈道，溪水潺潺，红叶倒映。游客穿行在铺天盖地的枫林之中，恍若融入一幅浓艳而韵味悠长的油画里。
11: 景区同步开启了枫叶集市，设立了文旅助农驿站，展销怀仁道地的榛蘑、山核桃等农特产品，现场免费发放的本溪特色卤豆皮儿， 让游客赏秋景、品香味、享

0: 实惠。
1: 本溪枫林谷的最佳观赏期还将持续半个月左右，趁着秋色正浓，不妨走进枫林谷，赴一场与秋天的浪漫之约。
2: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却是秋意胜春朝。辽宁的秋天多姿多彩。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跟随镜头去丹东凤城，一睹九月菊竞相绽放之美。
1: 秋风拂过，花香漫溢，绚烂的花海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景致。大片绿荫草坪舒展如画，多彩秋千点缀其间。人们或是席地而坐闲谈休憩，或是坐上秋千随风轻荡。景区精心筹备的多场文艺演出，让游客的欢歌笑语回荡河畔。爱河渡口游船缓缓，人们凭栏远眺，穿梭林间花海，一步皆是秋日画卷。鸟乐园内孔雀悠然漫步，丰富多元的游玩项目让大家在爱河的秋日风光里感受自然之美和人文活力。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5: 象山、象水、象耀图强，清源江依托四多禀赋，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6: 兵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7: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8: 众将观。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昨天锦旗刚挂上啊，今天早早就来忙活起来了，是忙活一大桌子啊。
2: 这个锦旗给了阮老师多么大的动力啊，你看看瞧这架势，咱们今儿又有口福了啊。
1: 这个可不是单单的是一面锦旗，那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认可我，这就是一份责任，所以呢我就更不能松懈了。你们俩看啊，今儿这个食材我都准备好了，看着怎么样？
0: 看着不错呀。山药啊，这是什么呀？
1: 这个鸡蛋米，
0: 芡实
1: 鸡头米，
0: 是不是？
1: 把它扒了，里边就是白的。
0: 对呀，我记得见过芡实是白的。这是什么？这是猪肉吗？
1: 我们上海话叫牛龙松，就是肉馅儿。
0: 肉馅儿。这是啥？这个是我不认识。
1: 这个没见过是吧？啊，
0: 没见过。
1: 拿起来看看。
0: 我拿起来看看，我也不认识。
1: 你也不认识
0: 是
1: 吧？真没见过是吧？
0: 啊，我应该见过吗？
1: 不仅是见过，关键你还吃过呢。我昨天做的羹到谁肚子？

0: 肚子里去了。
1: 昨天
0: 啊，
1: 这个是羊的那个胎盘吗？
0: 哎，把那个妈去掉，这个就是羊胎盘，只不过它就是干品。
1: 哦，
2: 羊胎盘，羊胎盘，总听您说
0: 啊，
2: 这算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0: 啊。
1: 嗯，
2: 你就这个
0: 啊，
2: 这手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看着这一大坨。这放在手里也不沉呢，轻飘飘的，分量很轻啊。
1: 是，而且我原以为哈，这个东西它得是乱糟糟的一坨呢，但没想到这看上去还挺干净啊。
2: 哎，刘老师，立冬
0: 啊，
2: 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个呢，
0: 啊，
2: 哎，这个。
0: 这啊，我知道，我知道。
2: 哦，哎，这个绕来绕去是不是那个脐带啊？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真是蒙对了，哦，这就是脐带。
0: 对呀，这个小羊在母体里呢，就是靠着这根脐带，从这一座小房子里源源不断地获取养分。
2: 嗯，
0: 所以有的地方呢，把这个呢叫做羊房子。
2: 羊房子。
0: 嗯嗯。而这根脐带呢，就是生命输送养分的一个通道。母体呢，把源源不断的营养啊、活性物质汇聚于此，支撑生命从无到有，慢慢的就成型。所以呢，它也是藏着新生力量的生命的小房子。
1: 嗯，是，我小时候
0: 啊，
1: 我们家养过羊
0: 啊，
1: 就是有一件事儿啊，我一直觉得挺神奇。这个羊呢，它本身它是属于那个食草性的动物，
0: 是啊。
1: 但是母羊生完那个小羊羔以后呢，
0: 啊，
1: 它就舔小羊身上的那层胎衣，
0: 嗯，
1: 就那层膜，
0: 啊，
1: 然后呢，它把这东西都吃掉，
0: 嗯，
1: 就等它吃完之后哈，就感觉它这个奶突然之间就变多了，
0: 嗯，
1: 然后小羊呢就直接喝奶了。
0: 你说的这事儿啊，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也是动物求生的一个本能。这个要是放在那个野外，这个母羊生完那个羊崽子以后虚弱无力，
2: 嗯，
0: 而且它的身旁啊，
1: 嗯，
0: 全都是危险，
1: 是
0: 它没办法休养个什么养个月子什么的，
2: 豺狼虎豹，
0: 对，没法休养，
2: 对，
0: 那这时候它怎么恢复体力呢？它就靠着吃胎盘快速的补体力，然后呢催奶水，迅速地把体力恢复以后，保护自个儿生下来的幼崽儿。这就说明羊胎盘呢，快速恢复元气，补足损耗的滋补能力。这个动物呢，靠着它恢复体力了。那要是咱人呢，就是用来调理身体，延缓衰老。
2: 嗯，哎呀，在哪儿总提到衰老，说实话，没人愿意变老哈。
0: 嗯，
2: 谁不怀念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啊？我爸妈聊天的时候还感慨过呢，说那时候啊腿脚有劲儿啊，躺下一觉睡到大天亮。
1: 嗯，
2: 天冷了不怕冻。
0: 嗯，
2: 忙活一整天吧都不觉得累。
0: 嗯，
2: 可上了年纪慢慢就不一样了。他们说啊，自己稍微累一点啊就缓不过来。
0: 嗯，
2: 精气神啊也没有从前那么好喽。
0: 嗯，
1: 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呢，也不是说真想重新的回到那个十七八岁儿，而是呢想要那份精气神。
0: 对，
1: 就是说身子呢，你说暖暖乎乎的，手脚有劲儿，对吧？也不用被身上的大大小小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给拖累。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想要保持那份精气神儿，那份好的状态，就一定要守好身体里的就那个衰老的开关，
1: 开关，
2: 身体里的衰老的开关
0: 啊啊，
2: 在哪儿啊？这头一次听说呢。
0: 头一次听说呀，我跟你说吧，这个从这个中医传统的认知来说，这五脏六腑的运转要靠肾气来供给能量。
2: 哦，肾。
0: 对，那一旦这个肾气它要是亏耗了、亏损了、不足了，五脏六腑它就得不到足够的动力，然后各个脏腑的机能慢慢的就下去了，不行了。人呢也一样，就一点一点的走向衰老。所以这个肾气就好比我们身体掌管衰老快慢的那个总开关。就咱们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说实话，肾气真的是足。那个时候咱们是什么状态？身体结实吧？
2: 那是。
0: 你爬个山，腿脚轻巧吧？那头发哪有白头发呀？乌黑的、浓密的， 这吃嘛嘛香，牙口好，嗯，还一根大甘蔗从头啃到尾，不费劲儿，
1: 是，
0: 这就应了咱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嗯，肾主。

0: 骨生什么？
1: 生髓。
0: 对呀、啊，
1: 对。
0: 奇华在哪儿啊？
1: 奇华在发。
0: 这个呢？
1: 嗯，这是牙齿啊。啊，齿为骨之余啊。
0: 你看，嗯，经常看书，
1: 对，
0: 就是有道理。
1: 其实这些哈、啊嗯，都是肾气充足与否的外在的表现。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想要慢点变老，
0: 啊，
1: 就是您说的这个衰老的开关，
0: 嗯，
1: 我们的肾就得把它保养好了。
0: 没错，它就像身体里的原生的那个蓄电池，咱们全身的那个精气神啊、骨骼力量啊、脏腑的活力啊、循环代谢呀、啊，全靠这一块蓄电池给供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那照理说，年轻人这个本钱呢是挺多挺足的，
1: 嗯，
0: 但是往往消耗也大。我跟你说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熬夜
1: 啊，
0: 过度的劳累，然后压力也大啊，这些都是在透支他身体里的能量，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处于那个低电量状态，用过头了，不充电，
1: 对，
0: 低电量状态，
1: 耗损太多，
0: 耗损太多，所以特别容易疲惫，没什么精神，手脚凉啊，
1: 嗯，
0: 然后呢，肚子也是凉的，摸摸腰也是凉，哪哪的浑身都是凉的。
2: 哎，你这么一说，我身边好多人真的都是这种状态啊，
0: 啊，
2: 下班到家话都不想说呀，什么也不想干，哎，往床上一倒，沙发上一躺，
1: 嗯，
0: 你说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肾气呢就开始自然的衰减，然后呢，头发呢就开始花白，然后一大把一大把的掉，牙齿全都松动了，然后腰酸腿软，关节怕冷，走路腿发沉，稍微一动，哎呀喂，累死了，动不动还找厕所，这个也是身体的蓄电池亏电，供电不足的表现。咱们刚才说到肾为先天之本，但它不是无限续航的能量，只减挺方便的，但是增是很难的。
2: 哎呀，
0: 那么如果说咱们在年轻阶段过度的消耗，终究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亏虚。
2: 那想要抗衰呀、补元气啊，关键就是补足我们的先天之本呢。
0: 是，
2: 王老师，那你今天准备的这些是不是就帮我们来充电的呀？
0: 我今天就是用这些来补足咱们身体中缺失的能量。
2: 嗯。
0: 这个呢，你刚才说准了，
2: 山药
0: 就是山药。
2: 嗯，
0: 山药啊，我跟你讲，《本草纲目》说它能益肾气、健脾胃。现实呢，《神农本草经》里也说了，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那么那个你没说准，那个我刚才说叫牛龙松，就是肉末。
2: 哦，
0: 它不是猪肉。
2: 我猜一猜。羊肉，
0: 没错，这个是羊肉的那个肉末啊。
2: 嗯，
0: 羊肉它是益人的肾气的好食材，管咱们的虚劳啊、寒冷啊。嗯，那么还有重要的就是那个干巴巴的
2: 羊胎盘。
0: 对，羊胎盘，草木是无情之品，而胎盘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是从精血化生而来的，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滋补的作用特别的棒。古人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儿，就是借用动物的血肉精华，填补掉人体的亏损。那我这也是属于七十出点头了，所以呢，就过去的一年多呢，我就开始吃点羊胎呀、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把我自己身体缺失的那些给它补回来。
1: 嗯，是，而且您补的这个效果哈，我觉得真的是显而易见，
0: 不错哈。
1: 嗯，对，因为我妈老说嘛，
0: 嗯，
1: 在电视上看到您，觉得您特别的精神哈，气色也好，我妈就说，你说阮老师他怎么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七十岁的人呢？
0: 嗯，
1: 根本就不像，
0: 不像
1: 啊！包括皮肤啊、状态啊各个方面啊，就感觉保养得特别好。
0: 嗯，
1: 其实这么看来呢，就跟您平时吃的这些营养有关系。
0: 嗯，
1: 所以说这回啊，阮老师把他保养的法子哈告诉我们，大家呢把他学到手了，回去呢咱们也可以安排起来了。
0: 其实这个好的营养呢，我们肯定是要补点吃点的，比方我们这两天说的羊胎盘，
2: 对，
0: 它富含多种活性肽，还有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能够修复我们日渐老化的细胞。

0: 延缓细胞的老化，而它里边呢还自带天然免疫球蛋白。我们很多人为了增强抵抗力，那就需要注射一些什么免疫球蛋白，这个花费高不说，外来药剂啪叽扎屁股里了，打进身体里了，咱心里还是多少有点负担的。而这个羊胎盘，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跟我们人体的精血是同源的，所以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这些营养，它抗老滋补的作用呢也就更好。
1: 难怪不少人呢宁愿食补啊，打针终究是外源补充，食补养出来的是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牢靠。所以啊，羊胎盘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食材啊。
0: 这话就说在点子上了，我爱听。这个羊胎盘包括你面前的那个洋房子可是我今天这一道菜的灵魂食材，要没了它，我提到的食补的作用啊就差了一大半。其实立冬啊，自古以来不少的豪绅贵族都喜欢用羊胎盘来食补。羊就有道名菜叫防爆胎，就是在明清时期啊，那个扬州的盐商这个地方荷包
2: 客，腰包鼓鼓，
1: 有钱人，
2: 有钱多，
0: 富足，他们酷爱复刻宫廷的八珍宴席啊。八珍宴席有一道菜是用的豹子，可是豹子呢，你去弄那个爆胎，你弄得不好，你被他给吃了。
2: 哪儿找去啊？
0: 是那豹子多厉害呀！于是呢，扬州的大厨们呢就想了一个方法，秉持着这外形相仿、滋补功效相近的这个原则，他就改用了羊胎盘，创制出仿爆胎这道名菜。而想要滋补的作用更好，羊胎盘这类食材最好就是选择在90天这个时间段的最好。
1: 这两天听你说我也明白了，90天相当于是黄金时段了，能发挥出食材巅峰的营养价值。
0: 没错，90天的羊胎盘就好比是8分熟的水蜜桃，果肉饱满，养分充足，既没有那种青涩寡淡，它也不会说这桃子熟透了这软烂
1: 一碰就破
0: 对，它是属于那种恰到好处。
1: 对，
0: 那么它调理身体的作用就会更好啊，就像你说的，发挥这个食材的巅峰的营养价值。
1: 对，
2: 羊胎盘呢，就听您说完之后啊，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它最早是专供达官贵人享用的滋补的珍品。
0: 对，
2: 那咱们今儿是不是就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再体验一下那个食补的魅力。
1: 但阮老师，虽然咱吃不到那个仿爆胎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也不能让我们哥俩失望吧？
0: 我这儿给你来一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我让这道菜是又营养是又美味，保证你们哥俩吃了都满意。
1: 太好了。
0: 好，我现在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山药，还有羊肉末，去了皮儿的芡实，娃娃菜，处理过的羊胎盘，以及葱姜水，还有生粉、盐、生抽。首先呢，把这个山药呢要拍成泥，羊肉末里头呢放点葱姜水，然后在肉末里边再倒入山药泥、芡实以及处理过的羊胎盘、生粉、盐还有料酒，搅和上劲儿，顺时针搅，然后把它搓成肉丸儿。随后呢，再把娃娃菜平铺在盘子里，把肉丸呢一个个的放在娃娃菜上，菜叶上再倒点儿生抽，然后呢就上锅蒸。蒸熟出锅。那么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你们现在都学会了吗？

0: 就现在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啊，我怕冷，我没力气，我没精神，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要给你的身体补足能量啊，
1: 充充电啊。
0: 对呀、啊，那我今天的这道菜就能充电呢。嗯，山药、芡实、蒸肉丸，主食材恰恰都是跟补益肾气它相关的。那这几样食材呢，它不是随意的搭配在一块儿的。山药和芡实，它能固肾色精，平和补我们的肾。原本是父亲主女科里边的益黄汤的一个搭配，而饮膳正要当中有山药和羊肉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它有温补肾阳、补阳不燥热的作用。我就根据那书上的这些经典的组合，结合我们现代人的营养缺乏的情况，又加上点羊胎盘，补益肾气。我们想要补足肾气，一方面把营养填补上来，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还要锁住营养不流失，只补不收，那精气白白的不就耗散了吗？那补了不就也是白补吗？我们很多人进补啊，说没用，进补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肾精补进去没有留住，那熬夜呀、劳累呀、日常的消耗，全都把这些营养给漏出去了。那芡实呢，就相当于给这个粮仓装上一个闸门，把山药、胎盘补进来的营养牢牢地锁住，不外泄，做到补而不流失。
1: 是，这就是属于一个完美的搭配了。
0: 对呀，
1: 难怪您平日里气色啊，包括身体的状态啊，一直都这么好。那谁能比得了您呢？营养又会搭配，还吃着羊胎、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能不好吗？
2: 就是啊，而且呢，我们平时很少接触羊胎盘这类东西，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
1: 对，
2: 比如说这个羊胎盘，90天的营养价值高，你要是不说，我们哪知道啊？
1: 是啊，
0: 哎，那说到这事儿啊，我就得多说几句了。我吃了差不多一年多点的这个羊胎盘营养品，我的感觉是我选对了。选对了才能真正的滋补到身体里。那么之所以反复强调90天这个时间段，那是因为这个阶段各类的营养配比它是均衡的，那么适合我们人体吸收。较真儿的企业，他们在选择羊胎盘做这个营养品的时候，就会精准地卡住这个90天，真的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主要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营养价值呢发挥到极限。我们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压根就不懂到底90天多点少点儿，能不能保证，我就不管了，
2: 不好说，
0: 不好说了。那你要是吃这样的这个营养品，它这个品质就没有办法来保证。
1: 对，入嘴的东西嘛，就这个食品安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是，穿衣服呢，咱穿的差点没关系，但是吃进去的东西
2: 那必须是安全的。
1: 是，
0: 我们得搞清楚它的原料的来源，对不对？这个是不是病羊胎盘呢？是不是长期受了那个应激啊、体质啊比较弱的那个母羊的胎盘呢？
1: 这都不行啊，
0: 这都不行。只有羊，这只羊它本身就健康，它制成的营养品我吃到肚子里我才放心。所以品质管控必须从源头抓起。
1: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哈，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啊。咱们也没办法说啊，我到他们那个工厂里头去亲眼去查看它的原料，这个做不到啊。
0: 做不到，那咱们就擦亮眼睛呗。选择那个合规大厂出品的产品。大厂一般额外它会拥有 HACCP 体系的一个认证，这套体系说白了就是在生产的全流程的设置一道道的安全关卡，设置了很多关卡，从这个羊胎盘的采收、加工、灭菌、封装，每一道工序提前预判这个产品有没有风险，杜绝污染，全程规避原料变质、交叉感染、重金属超标这些隐患，全程的标准化管控。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产品我要吃，我肯定是觉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了。
2: 今天又跟阮老师了解了很多关于羊胎盘的知识。

0: 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也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互动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他的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凉的，而且呢，人的精力特别差，跟同龄人相比啊，差远了。你要说营养吧。他说自己平时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像山药啊、芡实啊这些有益肾气的食材呢，他自己都在吃，但是总觉得呢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听您说完以后，这是知道了一个保养的小窍门了，说要想补益肾气，不光要补，哎，还得给它锁住了，就不能再流出去了。他说自己呢回头就拿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来练练手。
2: 营养它在于哪儿呢？在于一个搭配，对不对？
0: 对，
2: 你要是说不懂得搭配，你就可以来问我啊。营养在于搭配，今天的山药芡实是一个老牌的补益肾气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食材，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古时候的医家就认为它们属于无情之物，需要在身体里呢进行一个转化。而您回去呢，您可以再搭配点羊肉啊，羊胎盘，那个是什么？那是血肉有情之品，那它的滋补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强，这也是其他食材不能替代的。
0: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进来啊，没有空调，我还跟阮老师说了，哟，这屋里太冷了。阮老师伸过手来，我俩一握手啊，哎呦，阮老师手那暖乎乎的，热乎乎的。
2: 那去年我已经在吃羊胎了呀，羊胎盘的这个营养品了呀，对不对？因为我上了年纪之后呢，我最最清楚，就是我的身体的一天天的变化，我的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不补的话，它是一天比一天虚的，营养呢是慢慢的往外流失的，手脚呢就容易冰凉，精气神就会慢慢慢慢一年不如一年。那我是在有这些情况之前，我就开始进行调理，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羊胎盘，把这个气血补足，那身体呢自然就是常年的，它属于温热的，我也不怕冷。
0: 是、
1: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都把您当成了一个榜样、都想像您一样呢精力充沛。包括我同学哈、还跟我打听呢、
2: 打听什么呀？
1: 因为他妈妈是60多了、也想用您吃的那款羊胎啊羊胎盘的营养品。
2: 没问题，他要是想试试、完全可以。羊胎盘里边，记住含有活性细胞因子，可以修复养护我们的细胞。这个细胞如果年轻了，就里头的细胞年轻了，这个外头这个、皮肤细胞啊、基底层细胞等等，它也年轻啊。那么羊胎加上羊胎盘的这种复合的配方，再让细胞恢复活力方面，它的作用特别的强。那么这个搭配也跟补肾气类似，一个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几？
0: 大于二。
2: 对，那市面上呢，大多数的那个产品呢，它是，只有羊胎盘，加羊胎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如果你碰到的是双料配方，而且又是90天的羊胎盘。这个产品那就更好了啊！首先营养高，吸收也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价格有点贵。当然，如果说哪位朋友经济条件还允许的，你就可以去吃了呀！啊，好了，这个话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再来看微友叫走遍南北，人如其名啊。他说：“冉老师，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准备在80岁之前呢，我走遍全中国呀。”
2: 哎，这个愿望可真不小。要是想80岁还能走遍全中国，那他这身体 就得是这样，
0: 那得是倍儿棒。
2: 对，
1: 你想要身体好，那就得跟着阮老师，咱把这个营养给吃好。
2: 哎，别说这话说的还挺压抑的。
1: 他下边还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好。
3: 阮老师啊，从前总以为只要心情舒畅，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但我觉得心境再好啊，身体缺乏营养照样是抗不住岁月消耗啊。翻看这几年

0: 那照片头发白了，褶子也多了，真就应该像您似的早早补上羊胎盘这类的营养。说起来也是缘分，我之前去河北的时候啊，当地有个特色美食羊双肠汤，一碗就感觉跟羊杂似的，啥都有。后来人家就跟我说这里有羊胎盘，我喝了一口就放那里了，喝不惯。但是当地真的有很多人啊，一大早就去吃，早知道这么能补，那碗汤我就是硬着头皮都喝了。走遍中国呀，是我的梦想，我想让自己像发动机一样，永远能在看美好风景的路上。您什么时候举办个羊胎盘营养的团购啊，就当助力我梦想了。
1: 我已经感觉到他这个心情了啊。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的气血是持续的在损耗，精力跟不上，体力跟不上，您想要这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游踏青，到处走一走，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就叫有心无力。好比那个老旧的发动机缺少了机油了，运转起来疲劳乏力。而羊胎盘呢，是难得的一个这个滋补品，要是说能把咱的气血补足了，咱这个精气神充沛了，这个身体如同保养良好的这个发动机，让您一路向前呢。那我今天说过了，肾气是衰老的开关，我们这些人要是把肾气补足了，我们身体的衰老就像是摁了一个暂停键，就没有那么快，就慢慢的衰老，那您就会感觉到身体有劲儿，抗造啊，然后往后你想去哪儿游玩，这都没问题。那么这个羊胎盘里呢，含有的生长因子，能给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老化的细胞充充电，能让肾脏细胞的修复能力变强，慢慢的这个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那么我吃的羊胎盘的营养品啊，不仅仅是汲取了90天黄金胎令的一个羊胎盘的营养，里边含有羊胎，这是很多这类产品当中没有的成分。那么这种营养力可想而知，我自己感觉非常好了。
2: 哎呀，我一会儿就准备去阮老师那儿看看他那个羊胎盘营养品到底什么样，放哪儿了。
1: 我告诉你，你肯定找不着
2: 啊。
1: 我昨天都带了，我就今儿没带。
2: 哎呦，这也是没赶上啊。那我们能赶上一波团购也行啊。您总说贵，那团购不就便宜了吗？
1: 啊，原来跟这儿等我呢。这样吧啊，我帮大家去联系厂家，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做，能不能谈下来。你呢就跟大家一起等我的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啊营养饮食方面的问题，可以啊继续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